0: 军中的大夫叫荀守，他一看仙狐根本就是说完话以后也不容大家商量，不容再讨论，带着自己军队就过了河。有这么干的吗？这杀头之罪。荀守就说这一场仗凶多吉少。他引了周易里边一句话，他说师出以虑，体脏凶。什么意思？说我们军队打仗靠的是铁的纪律，违反这一点啊，违反逆着这个来，就脾脾逆着这个好的脏啊，脾脏凶，逆着这个好的来就是凶啊。说现在看了吗？是啊，仙狐这个做法还有比这更违逆的吗？麻烦是荀林赋不能节制自己的部队，忘了周易里面那一卦师出以虑四个大字啊。不论对和不对，中军主帅他是司令，他说什么军队就得令行禁止，没有战场上没有抵抗的份儿。结果造成这个结果，现在出了这样一个局面。然后荀守就说这个仙狐啊，他就是这次战争中不打死他，回去以后一定逃不了下场。果不其然，这场战争失败了以后，多少年以后，这个仙狐干什么？仙狐却怎么想自己是犯了罪了，啊，别人还没收拾他呢，他干什么？他招北方的赤敌，干嘛？跟他一块作乱。他要是不招啊，他还死晚死几天，他一招，清算这场战争，连家族都灭掉了。先轸很大的一个英雄，混到他这一份，家族没了。所以这个先氏基本上在晋国以后的历史上就消失了，起码就是活动不那么频繁了，这就变成了一个闹义气，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这种人，什么时代人们都不能容许这个东西啊。好了，现在的问题，这荀林赋还没主意，仙狐带着一部分部队过了黄河了，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那个荀林赋啊，那个骂了爪了啊，就是麻了爪了，就是没了办法。他这就看着大家就没了主意，没了主意。这个时候有个叫韩厥的啊，就给他出主意了。他说中军主帅呀，我们的司令官呢，现在的问题是啊，仙狐率领他的部队擅自过了黄河，谁的罪过最大？说起来你的罪过最大啊，那还你是司令官，你现在是部下不听你的，一部分部队跑了，向前冲了，谁的罪过最大？你罪过最大，先得找你。他呀，那是他的罪。荀林赋说怎么办呢？怎么办？我告诉你，既然呢现在呀，将来回去以后顶这个罪由你一个人顶，你现在就不如啊把这部队全带过黄河，上军、中军、下军六大卿啊，这是国家的六个领导人，国家的六个主政的，说你现在把他们都带过去，将来战胜了没问题，大家一块领功，将来领罪六人同之，不胜过你一个人顶罪吗？注意这里边有这个话，韩厥这个话也不是为国家考虑，他出了一个让荀林赋减罪，说六分之六的罪你别盯了，你将来盯这个六分之一的罪。好，荀林赋正是没主意，遇事则迷，他也不是一个糊涂人，荀林赋也不是绝对没才干，就是带兵打仗这一次没经验啊，他也不是老迷，反正这次遇到事儿了，迷了以后这么一点，他也没分好坏，就把军队呼呼啦啦啦啦就带到了什么？带到了黄河对岸，这就开始形成了跟楚军的一种对峙，所以邲之战就要爆发了。
1: 荀林赋是晋国军队的主帅，他也是有一定才干的人，但这一次在仙狐率领自己的队伍渡过黄河后，荀林赋虽然内心里并不愿意和楚军开战，但在一半是无奈一半是私心的作用下，荀林赋仍然把晋国的军队带过了黄河，这样晋军和楚军就形成了正面对峙的局面。那么楚庄王面对晋军压上来的情形，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0: 按照这个楚国的打算呢，郑国不服，经过一番讨伐，

0: 他已经服了，服了以后准备啊继续北上到黄河边。郑国离黄河是比较近的，没有多远。到了黄河边以后，饮马黄河，然后举行一个仪式，班师还朝，表明什么？表明我们楚国几代王没有到过黄河边，我们今天到了，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意思意思就回去了。这个时候荀林赋为首的晋国军队渡过了黄河，怎么办？楚庄王一开始的感觉啊，说他渡他的河，我回我的家。所以一开始这个上层啊思想就是这个仗没必要打，我们已经该做的事情已经做了。但是楚庄王身边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叫武申，他是楚庄王很宠幸的一个大臣。这个人呢，他的后代赫赫有名，谁呀？伍子胥。这是伍子胥的先人，这个时候地位还不是那么高。他就对这个楚王说，我们不能走，我们要打这个战争。他看出好来了，但是他提出来要打，楚庄王还没有拿主意的时候，令尹孙叔敖站出来反对，说不能再打了，说昔岁入陈，现在又入郑，不无事宜。什么意思？说去年你看我们打陈国，今年又打郑国，我们楚国多少事儿了，所以见好就收吧。孙叔敖，我们说过孙叔敖是令尹，令尹就是相当于后来的国务宰相，宰相啊知道他要管，不但管军事还要管政治管经济，他知道这战争的花费啊，这国力的消耗，所以这是一个以文臣为本位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不是一个穷兵黩武者，他不是个将军。所以他提出来，他说去年我们在打陈国，今年打郑国，我们的国家消耗很大，另外百姓也疲惫了，我们还是走吧。但是这个武申坚持，武申坚持，这个孙叔敖就说你武申你坚持吧，要是败了以后，你的肉够大家吃吗？这说话有点上火了，就是说这个事情你现在撺掇着我们王打仗，胜了没问题，败了以后大家要吃你的肉，你够吗？这个武申也有话，武申哈哈一笑，哎，他说令尹呐，说这个事要胜了，您令尹无谋，你不是反对吗？胜了就算你无谋，说败了以后用不着我们楚国人吃肉，晋国人就把我吃了啊，我这点肉还轮不着你们。与此同时，令尹跟他抬完杠以后，令尹就准备南援反沛，准备组织军队回去了。但是武申觉得这马上要走啊，因为令尹发话他很有权威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赶紧找这个楚庄王，就说这仗一定能胜，我跟你分析形势。分析什么形势？他说你看这个荀林赋刚上台，他的政令没人听，另外他的下手先胡刚愎不仁，他这一捣乱，其他荀林赋手下的将军想听从上面的没个准主意想自己行事又不敢，说这个广大的军事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时候要一打准胜。另外您现在是君主，堂堂一国之君，他一渡河你就回国了，若社稷河，您这是以君避臣，你回去以后怎么对我们这个江山社稷，怎么对老百姓？楚庄王这个人呢，他这两条，一个是要打准胜，第二不打丢人。楚庄王一听，那好，我们就打一打。因为什么？因为争霸战争，你打完了陈，你打完了郑，不算好样的， 还得要跟当时头号的敌人、头号的强敌晋国打一打。如果能把晋国打败了，你的霸业才是真正的霸业。这个楚庄王心里也清楚，所以呢，武申这么一劝，楚庄王当时就下了决心打，然后向令尹发布命令：你不要再往南走了，撤回来。令尹一听，既然王下了主意，那好吧，我不过是个令尹，我的主意我已经说明了，但是国家最高意志，楚国的最高意志已经下了决断，那好，撤回来了。于是楚王就先行率领人就驻扎在管这个地方，管在就在今天郑州市的北边，然后他就等着楚国的其他部队。这样的话，楚国方面也就是下了决心要跟这个晋国啊，自从城濮之战呢结束以后，若干年过去了，楚国到底怎么样所以要在这场战争中试一试。也就楚庄王就下了决断要打这个战争。好，这就是两军对垒，这就正式形成了。刚才荀林赋带兵过来，这是一种两军对阵局势的一种初步形成。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呢，楚国下达了这种战斗命令以后，两军开始对峙，这就进入到邲之战的就是正面部分了。前篇所说的这些都是序幕，那么战争将如何进行呢？战争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我们下一次再谈，谢谢大家。
1: 晋国和楚国的军队又一次在战场上狭路相逢，晋军是战和不定，而楚国的楚庄王是下了决心要打这一仗。于是楚庄王派出三位勇士驾驶战车冲向晋军大营，随后晋军也派出勇士冲向楚军大营。那么这些勇士究竟要做什么呢？区区几个人能够撼动对方阵营的千军万马？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三军勇士》。晋国和楚国的军队又一次在战场上狭路相逢，晋军是战和不定，而楚国的楚庄王是下了决心要打这一仗。于是楚庄王派出三位勇士驾驶战车冲向晋军大营，随后晋军也派出勇士冲向楚军大营。那么这些勇士究竟要做什么呢？区区几个人能够撼动对方阵营的千军万马吗？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三军勇士》。在楚庄王率兵征讨郑国的过程中，晋国方面为救不救郑国争论不休。在战和不定的情况下，晋军在主帅荀林赋的率领下犹犹豫豫地出兵了。但此时楚庄王已经征服了郑国，雄才大略的楚庄王于是决定要和晋军一决高下。这时晋楚两军又一次在战场上正面对峙，随后楚庄王派出三位勇士驾驶战车冲向晋军大营。作为回应，晋军也派出勇士冲向楚军大营。晋楚两军的勇士虽然勇敢，但就是这么几个人冲向对方阵营，他们究竟要做什么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三军勇士》。
0: 晋国的部队过了河以后，部队驻扎在哪儿呢？就在敖和镐之间驻扎了。这个选的没错。那么晋国驻扎下来以后，郑国的使者就来了。前边郑国已经服了楚了，现在注意，他又派了使者来到了晋国的军营，这是要两面讨好啊。然后这个使者就跟晋国的三军主帅们就说：我们郑国对你们晋国没有二心，我们所以服了楚是社稷之故也，不然的话我们不服他就灭了我们宗庙社稷。这是第一点，我们真心呢，我们还是向着你们的啊，我们朝向你们这一面的。接着又说，说楚国呀，从陈，还有从打我们国家，骤胜而骄，他已经屡屡获胜，还现在骄傲了，是老矣。老是骄傲，老是过胜仗，疲沓了，这是失老矣。

然后又说他一骄傲一疲惫他就不设防备，所以现在您进军要是打我们呢就在后边帮忙准打把他打败。

看透了。栾书听了使这个郑国使者说了这三点啊，然后站出来了，站出来就说，他说什么叫老，也就是什么叫疲惫，我们晋国先大夫就范，就是当年辅佐晋文公重耳流亡的那个子范，所以又称为就范的那个人说过，说失职为壮，取为老。什么意思？打仗在理，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这种军队永远是有不竭的战斗力，这就是失职为壮，取为老。打仗不占理，打非道义的战争，老百姓不同意，军官有二心，这种军队容易疲沓，容易懈怠。他说我们按照这条原则去看，现在谁占理？我们不占理，我们是在找楚军的麻烦，理不在我们这一边。为什么？人家楚军把郑俘了，你啊，在俘了以后，你是正月十五贴门神，你晚了半个月你才来又找寻这个楚国人啊，这理不在我们这一边。这是第一点，楚国的军队没有老。第二点，说真的楚国军队没有设防备吗？栾伯说，据我观察不是你说的，说楚庄王这个人把他手下的这个战车，他直接统领的战车分成两挂，这是一个术语了，两挂就是把30辆战车分成两组，左挂右挂，一组15辆战车，左挂从凌晨开始值班一直到中午，左挂值班负责守卫警卫，中午了右挂接班一直到晚上。那么晚上呢，晚上值班的是谁呢？晚上值班的是他的内官，按照顺序轮流守夜。他防备那么严，你怎么说他没有防备呢？诸位，到这儿我们就看到，这就是军事谍报，双方打仗，军事谍报、军事情报就做得很周详，把楚国的军队怎么行军、怎么打仗，虽然晋国啊战和不定啊，但是这些特务工作者、这些侦察员的活动是少不了的啊。而且通过这个栾伯，就是栾书的这个话告诉我们，楚国他的战斗状况是什么。这个史家啊，有的时候很会写，他不是单独去描写，他让人说，节省比例，另外可信。这是楚国的敌人说的，所以他是可信的。这是第二点，所谓楚国不设防备。第三点，这个栾书就说现在在楚国去当人质的那个人啊，某某某，是你们郑国的贤人吧？你们郑国哪个人都知道他是贤人吧？郑国的使者说，是啊，我们的这个一个贤人，一个公子在楚国做人质。栾伯又问，现在进入到你们郑国跟你们盟会的那个人啊，叫什么，姓潘啊，叫潘汪，这个人也是楚国的亲贵。你看你们两国之间都拿亲贵在一起结盟，拿亲贵去做人质，我怎么就看不出来你们两国之间关系不好呢？你今天跑在我这儿说我们啊，非有二心也，我们是社稷之故也，我不相信你们说的是实话。三点吧，这个栾书啊，作为一个夏军次帅啊，他是一个次帅，也是眼睛啊，眼目光如炬，一下就看到了什么，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最后栾书就是又说了几句，说什么呢？说来劝我战，我克则来，不克遂往，以我不也，郑不可从。什么意思？说郑国你们这次来挑拨我们去打仗，你们是拿我们在占卜你们未来的吉凶，我们打赢了你们就投降我们，我们打输了你们就跑到楚国那儿去了，所以郑国的计策坚决不能听。

0: 这一下就把郑国使者那个伎俩一下就看穿了。从郑国这方面来看啊，我们可能觉得有点小人做法，但是这也是郑国人不得不这样做。为什么？南边一个楚，北边一个晋，两霸，南边惹不起，北边也惹不起，两霸结强，他伺候了南边，伺候北边俩婆婆。他的按照郑国的立场，郑国的利益就是最好一个婆婆，打一仗失败一个婆婆，那好，我就可以伺候一个婆婆了。所以他们想了个辙，就拿让晋国打这个仗。这个从郑国自身利益而言也无可厚非啊，这是也不失为一个主意啊。好了，这个栾伯这个话呀说了啊，就是栾书这个话说完了以后，明白人呢就知道郑国没别的好心眼儿。但是有两个人就站出来反对，这两个人是谁呢？一个是叫赵括，一个叫赵同，都是晋国的权臣之家赵氏家族的人。这俩人站出来了，站出来不讲理，讲什么啊？说这次我们出师不就打仗吗？我们既然打仗了，我们出师的目的是打仗，那么我们能往后退吗？我们往后退，郑国不服我们，敌人不被打败，这算什么呢？俩人理直气壮地说浑话。这个时候当这个话说完了以后，赵朔啊也是军中的啊一个主帅，当然不是中军主帅，下军主帅赵朔就站出来了。他说：善哉栾伯之言，时其言，时长进也。赵朔听了栾书的话以后，好啊，栾伯，栾书应该比他辈儿大，说我们要是照着他这个话去做，我们晋国会地位提高，也就是说对我们晋国是有帮助的。注意啊，赵朔站出来了。赵朔是谁？赵朔也是赵氏家族的人，而且地位要比赵括赵同高。我们看到了吗？就在这场战争中，赵氏家族的人想法也不一样啊，不同姓氏的大臣有矛盾，你同姓大臣还有矛盾啊，所以晋国为什么失败，我们也就差不多快明白了。然后荀首就是一个军中大夫，他看这个局势，他就说了，也做这个对这个事情，对赵同赵括这个事情做了个评价。他说这俩人是咎之徒也，咎由自取，那个咎，说这俩人是专门给自己找罪恶的俩家伙，不懂事，在那耍横。
1: 晋国在没有出兵的时候，内部就矛盾重重，对于要不要救郑国，要不要和楚国交手，晋国一直是犹豫不决。等到最终出兵的时候，晋军上下仍然没有统一意见，仍然在战与和之间争论不休。那么对这一切了如指掌的楚庄王，他接下来会做什么呢？
0: 刚才我们说郑国派来使者，哎，现在楚庄王也派使者到晋国的军营中来了，这是理儿，两军对阵总要有使者来往，来干什么呢？来求和。哎，说他怎么求和呢？他不是已经下了决心要打了吗？哎，这也是理儿，面子上的理儿。一个君主下了决心以后就闷声不响，就一直干这个事儿啊，你这么做不一定好看。为什么？任何战士任何将士都不愿意打仗，打仗就牺牲性命。这楚庄王要对自己的手下有所交代啊，他一定要派出求和的队伍，不打仗。如果对方答应了，我再想别的办法打这个仗，不答应这个理，我就跟手下好说了，你看了吗？我们想求和，对方不干，他们都是些穷兵黩武分子，好战分子，这完全就把理儿，把这个失败的这个啊，把这个不对就推到了什么，对方身上。这是一点文章，这一点心理上的一点要求啊，就是要组织自己的军队，增加自己的士气，怎么做？

楚国派到晋国的这个是什么呢？是楚国的一个少宰。少宰来了以后，就跟晋国的将军们就说：“说我们当今的王啊，不明，很不幸，少遭不幸，不文，没有文化，没有文采。我们所以到这儿呢，是因为我们过去二先王曾经行于此间，啊，就是过去楚穆王。”还有这个楚成王，他们曾经到过郑，我们呢也就仿着先王的榜样，我们来了，来了干嘛呢？是来训教那个郑国，纠正那个郑国。这话说得很好，说希望呢，我们岂敢得罪你们晋大国呀？希望二三子，就是你们这些忠君主帅们，不要在这儿停留很久。这话说得很客气，求和。他提出这个求和了以后，上军主帅，晋国的上军主帅士会，也就是随武子，站出来了，马上就答应，说好啊，说您说得很对，你们来这儿就是要训教一下郑国，而且是遵循先君的榜样。说我们所以到这儿来呢，是因为当年周平王，周东周的那个第一代王，周平王曾经下过一个诏书，让郑国和我们晋国勿废王命，贾府周氏，说现在呀，郑国不帅，说现在郑国忘了这一点，不遵从这一点，所以呢，我们也来纠正一下。我们纠正完了，我们岂敢辱侯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纠正完了，但是我对你们楚国的侯人，侯人是什么？侯人就是守边疆的那些卫士，我们岂敢得罪这些人呢？然后接着就说谢谢你们来跟我们谈。按照随武子的意思，那好，我们就坡下驴，楚国提出来要和平，那我们也要和平，不打了，撤军。结果他这个话刚说出去以后，中军次帅先胡不干了，他说：“随武子，我堂堂的晋国怎么能向楚国谄媚呢？”于是他马上派人去追这个楚国的这个使者，说：“现在我们要改词，刚才的人说错了，我们要改成什么？改成是我们奉了君主之命来迁大国之计于郑。”什么意思？我们是奉了君主的命令啊，把你们这个楚国的在郑国的痕迹迁走。这话说的比较文，就是轰你走。曰：无避敌。我们君主还告诉我们，不要退避敌人。你看这个话说出去了，说出去要战。所以这个先胡又一次实际上违背了什么？违背了主帅荀林赋的意思，也违背了什么上军主帅随武子的意思，改了词，这就要打。楚庄王啊，就这次得到了这个消息以后，楚庄王接着求和。这次求和呀，晋国方面接受了，而且是约定了我们哪一天会盟。这事情啊，就是很蹊跷。本来是拒绝了他，但是楚庄王接着又来，我们想啊，还是为了心理战，好，约定的盟会的日期已经约定了，但是楚庄王开始干什么？耍两门派手段。比如说某某日我们会盟，那就等着吧，两方面军队做准备，写盟约，派出其他相关人员谈判，谈是盟什么？就在这个时候，晋国呀，这个我们看那个《左传》在这个方面记得不是很详细，但是我们看好像晋国这次荀林赋士会他们终于拿定主意，我们就是要和，同意了做准备，但是没想到，楚庄王要打这一仗，楚庄王就有楚庄王要打这一仗的办法，干嘛？一边准备讲和，一边派出来三位勇士。致师，战争就进入到正式开打的那个前夕了。

0: 晋军在战和不定、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最终决定和楚国讲和。但楚庄王的心思实际上是想打这一仗，他派出使者求和，只是一种烟雾弹和心理战。但楚庄王也担心晋军方面真的闭门休战，于是楚庄王又派出三位勇士驾驶战车，全副武装冲向晋军大营。这三位勇士要去向晋军致师。那么致师是什么呢？三位勇士致师能让晋楚两军最终在战场上打起来吗？
1: 楚庄王派出来三位勇士致师。什么叫致师？周武王伐商纣王的时候派出的是姜太公还有伯夫，俩人驾着战车在这个商朝的这个军营面前示威。所以致师不是挑战，跟挑战有区别。挑战就是我正式下战书，咱们哪天干打仗。致师是什么？是向你显示肌肉啊，你瞧瞧我多棒，哈哈，做做肌肉你还敢大刺儿吗？啊，它有点像这个雄性动物啊，互相之间你威胁我，我威胁你啊，这么一个场景，很有趣。那么派出的人是谁呢？三位勇士致师那个主要人物是谁？是乐伯。那么驾车的是谁？驾车的叫射书。大力士车右叫许伯。这仨人坐上一辆战车，开始向晋国的营地就来了。来了以后，仨人坐在车上就开始闲聊啊。这个射书啊，他是驾车的，他说我听说致师的人应该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把这个战车架起来跑啊，跑跑跑，这个旗子往后倒啊，车上不是插着旗子嘛，飞快的走，那旗子因为风的阻力作用就往后摆。另外我还听说这个驾车呀一定要擦着敌人的营垒，贴着他的营垒擦着走，这就显示肌肉，你让人看清楚。他说出来了，一个驾车员在这致师的过程中应该表现什么样的气魄。这个乐伯就说，乐伯是军中的主要人物啊，他是在左边准备射箭的。他说我听说呀，这个致师的人应该是弹无虚发啊，射人呢一箭射过去就要应声而倒啊，左射啊，射人射马。另外我听说致师的人当车右下去整理马的时候，他要帮着他支配，然后让这个驾车的人下了车，把车的那个车马那个套整理整理，把两个马拍拍啊，收拾收拾，因为他跑太快了，中间两匹马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来替他执缰绳。那么这个车右射书说什么？射书说我听说车右的职责是什么？是冲向敌营。当这个啊驾车的人在这个整理自己的马匹的时候，车右干什么？车右就听冲入敌营，杀一个人割首级啊。我听说是这样做的。这仨人呢就开始各自摆呀，我是干什么的，我应该做到什么啊。仨人就像闲聊一样，这驾着车就过去了。结果这个车就驾得飞快，就在这个晋国的军营前面就呼呼啦啦就这么跑。然后果不其然，这个军中的君子搭弓射箭射死人，大力士冲到什么，冲这敌人的阵营里边，而且还杀了一个人，割了首级跑了。这晋国一看，好家伙，来了仨这样的啊生猛之人，那也不干呢，就追的时候就分成两组，就形成一个角逐之势，这包抄式的追追追啊。这个时候该显示谁了？就该显示军中的这个君子，就是乐伯的啊这个技能了。乐伯在战车上回过头去，左边射人，右边射马啊，让这两股啊晋国的追包抄部队不敢往前追，追不上，然后一边打一边撤一边跑，最后还剩下一支箭。这一支箭一看离着自己的阵营还远着呢，哎，就在这个时候，战车前面呢突然蹭一家伙窜出一只麋鹿。这个我们可以想见当时那个战场

0: 到处是这个草莽，所以里边有麋鹿。这个麋鹿受了惊吓以后，就在这个战车前面跑。这个勒伯搭弓，把这一支箭，剩下的这一支箭，搭弓射箭，就朝什么，就朝这只鹿射过去了。结果这支箭穿过了这个麋鹿的部位，身体部位，咔嚓打到地上，打到地上，地上有什么呢？有一只倒霉的龟在那爬呢，慢慢的爬。结果这支箭不偏不倚，邦当就打到他身上了，射死了一只鹿，还射了一只龟。啊，龟就是鳖呀，实际上是那会儿湿地上的鳖。好，打了一只鹿，一只鳖，拿箭穿着，然后让射叔你下车干嘛，把它献给后边追在前边的那个晋国的那个将士。射叔一听好，于是下了车以后，双手捧着这个麋鹿啊，然后边上还提了一只啊，挂着一只零头啊，就是一只鳖，然后说您辛苦，说现在呀不是时候啊，时令还不到啊，那么献先的人还没有给你献先物，我现在啊侥幸打了一只鹿，还有挂着一个零头给你，你回家炖肉熬汤喝吧。这就是勇士的做派。所以晋国的这个追逐者一看这个情形，说你看这仨人，驾车的跑得飞快，射箭的弹无虚发，而这个车右啊，这个车右有文辞，这是仨君子，停了不追，放了把三个人。这个后代我们后来人很难理解，就是觉得很奇怪，怎么战争中还玩这个呢？哎，这就是当时的文化礼啊，凡事大不过礼去。人家彬彬有礼的对你，你就不能再耍这个战争中这种蛮横，我非杀死你不行，不吉利。我们说啊，这就是西周文明我们建构的一种礼乐文明，熏陶了几百年以后，内化为人们行动准则。打仗的时候，两军是敌人呢，仇敌相见，那就不共戴，不是啊，不是不共戴天的关系，大家也要做到人家有理儿，我们也要有理儿，礼尚往来。你送我一只鹿，还有一只鳖，那好，我就送你个人情，让你走，你是君子。这个致诗，所以人家楚国的三位勇士顺律的致诗，这一下就把晋国人搞乱了，就摸不清你楚庄王什么意思，你到底打哪张牌呀？你怎么还两手都啊耍起两边派手段？你到底是想和还是想战？所以这个时候，晋军就有点犹豫，说什么意思？这过去打仗没这么打的，啊，是和是战，咱们就一条道。现在你摆两条道让你走。
1: 楚国的三位勇士顺利致师，这一下子让晋国人有点发懵，不知道楚庄王在战与和之间究竟要打哪张牌，楚庄王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晋军上下在战与和之间又开始摇摆不定，但礼尚往来，既然楚军派了三位勇士前来致师，晋军于是也派出勇士，但不是去致师，而是去讲和。那么晋军的勇士又是怎样讲和的呢？
0: 这个时候晋军方面就出了俩人，说我们也要致师。谁呢？一个是魏齐，左传交代的很清楚，说魏齐这个人平时的时候，在战前的时候，在晋国想做公族大夫，他想升官升个公族大夫，结果没得意，就憋了心，打仗的时候我就败坏你晋国。然后他站出来了，他一看楚国那仨将士表现这么勇敢，他就站出来跟主帅就说了，我去致师。主帅说你致什么师？我们两国要和平啊。这会儿荀林赋还蒙在鼓里边，还是打哪一张牌，就是本着楚庄王要会盟来准备自己的部队，说你致什么师啊？那致师是不对的啊。那魏齐就说致师不对，我就去给我们晋军当使者，我们通好。注意，这个人在国内有怨气，存心就是要败坏晋国的军队，来请战。荀林赋 答应了，主帅就答应了让他去，啊，接着就出了第二个人，谁呢？赵瞻，啊，这个人想干什么呢？因为他是赵家的人，他的要求更高，他想当公卿，他觉得当个大夫，觉得不过瘾，他应该想再高一级，想求卿，也没有被批准。他也有气，而且呢，他的气还不打一处来，老气，这过去在国内有气，这是老的气，现在还有新气。他看到这个，这楚国这仨人在这横冲直撞，他来了，你彪子劲来了，啊，然后他又向荀林赋请战，说我去还他们礼，也就是致诗，给他们颜色瞧。荀林赋照样不许，不许说，那我去请和。荀林赋居然又派他去了。荀林赋这个人，啊，要是从整个的这个《左传》记载说，不是个坏人，而且他也不是没有功劳的人。但是这个人在这次战争中的表现，就当不起那个主帅的职责，太和稀泥了。怎么和稀泥？国内矛盾重重，到了战场上，这些人各自都想出自己的力气，有人往好里出，有人往坏里出，他心里明镜似的。你作为一个执政，国内什么样情形，谁什么心思，你要是不知道，那就不称职。知道，像这俩人还居然派他去请和，跑到楚国阵营里边，你这什么意思啊？你不是明显在和稀泥吗？就是想八面讨好，想尽量掩盖矛盾。所以这场战争，荀林赋不能做到师出羽力，窝窝囊囊，啊，其中还有一个糊涂思想，就是想这矛盾不要太激烈了，啊，他愿意去这不好吗？让他去吧。你没有想到，这是关系到多少人的生命问题，是个战争。好了，这俩人就去了，先后脚去的。去了以后，这个军中有将军就说了，说二汉王矣，我们要防备俩汉，汉就是遗憾的汉，古代这个汉就恨，俩怀揣着愤怒和这个失落愤怒想败坏国家事情的人去了，我们得防备。这个士会一听，就是随武子一听，他说对，要防备。这个时候先胡又站出来了，防什么防？又是接着闹气，啊，说郑国让我们打仗，郑国人来使者让我们打仗，我们不敢打，啊，楚国人讲和，我们又不能讲和，他就发怨气，啊，要战不战，要和不和，防什么防？结果后来，啊，这个随武子就接着又说还是防着好，说如果这俩人到了楚国那儿，把楚王给激怒了，打起来了，我们有防备，有什么不好？去了以后，他们执行中军主帅的命令，去表达和平之意。那好，楚国来盟会，那盟会我们有防备，我们撤了防备就盟会呗，还是防着好。先胡说用不着，这就不知道先胡这个人呢，这是在这个战争中表现实在是不佳。那好，那么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说这俩人去什么，去到对方去所谓传达和平的消息。他们怎么做的呢？左传交代说，魏齐到了那儿以后，就把中军主帅给他的命令忘了，不是忘了，是故意篡改了，我们向你们挑战，就传达了一个战争的消息。传达战争消息以后，然后他就往回撤，往回撤的时候，楚国的将军，你是来挑战的了，你是下战书的，楚国人要有表现，你不是一个和平使者。楚国的潘党就在外边追，啊，也是追追追，啊，追到一定程度以后，追到一个地段以后，有这么一大群麋鹿，又是鹿。这个魏齐啊，啪嚓一箭射了一只鹿以后，也是让自己的手下送给谁？送给潘党，啊，说现在您忙于军事活动，你家里边厨房里边肯定缺鲜肉吧？我给你啊，一条鹿，一只鹿，一只死鹿。潘党一看，别追了，这个原理跟前边是一样的。所以魏齐去了以后，把中军主帅的命令改了。接着就是谁？接着就是赵瞻，啊，赵瞻也去了，去了以后派他的猛士往这个楚国营里边冲，然后自己铺了席子往那一坐，大摇大摆地坐着，这就是表现身先气定啊，我不怕你们，

0: 我就在你敢在你大营面前我坐着。结果这个是好死不死，谁碰上他被谁碰上了呢？被楚庄王给看见了。楚庄王本来这个他是国家最高领导啊，军中他也是最高决策人，一般说用不着他出战。可是这个楚庄王看这个小子大摇大摆的在我们军营这儿就这么坐着，嘿，好你小子，楚庄王的英雄本色就起来了，这虎豹之性就起来了，以后起来了，起来了以后带起自己的左逛人马十五辆战车就追，啊，就追追追追追，结果是楚庄王的战车跑得比这个赵瞻的战车快，啊，结果赵瞻一看呢，坏了。这自己被追上了，追上了以后噌就跳下车了，又噌就钻到树林子里面去了，啊，这个就开，这就是这有点不武啊，这有点不像好汉的表现啊，古代贵族那个士的表现不像。给这个谁楚庄王驾车的这个人叫屈当，啊，这个屈当一看，好小子，你往树林子跑，你会跑我不会跑吗？于是屈当下了车以后，然后也钻了树林子，俩人在树林子追，啊，变成游击战了，追追追追上了，追上了以后屈当就开始，俩人开始肉搏，就开始叮咣了打，甩开了跤了。最后这屈当啊把这个赵瞻给赢了。怎么赢了呢？古代的铠甲，古代这个士兵身上穿的铠甲是两截子，上边啊是一段，下边是一段，下边是一个像皮裙子似的。结果在摔跤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屈当就把谁啊就把这个赵瞻的这个下半截子这个铠甲就给落下来了。所以里边还穿条是内裤，这赵瞻一看不好，撒腿就跑。所以赵瞻回营啊，是穿着半截子铠甲回来的。打完了啊，楚庄王就开始追。楚庄王现在已经脱离了自己的本营。这个时候，楚国的整个军队就紧张啊！好家伙，我们的王追这个赵瞻，要追到敌人阵营里边，人家一箭射过来怎么办？所以这会儿的阵营就开始紧张。与此同时，潘党在前边就发现了对方晋国的这个阵营里边一阵的烟尘就过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这两个使者走了以后，荀林赋左想想右想想不对劲儿，于是开始用一种叫屯车的，是驻防的比较笨重的大车来接什么，来接这俩人。结果这个战车往前这么一走，弄起烟尘来了。潘党在前边马上给后边发布消息说晋军掩杀过来了。注意，楚王这会儿不在自己的阵营当中，他作为最高的司令官现在他走了，楚军很危险，千钧一发之际啊，楚军到底怎么处置的呢？我们下一集再讲，谢谢大家。
1: 晋楚两军一次又一次的在战场相逢，战争一旦开打，就有胜利者也有失败者，但这一次晋楚两军交战，在胜负之外，我们却能从战场细节中看到人情和人性。那么在血与火的战场，我们能看到怎样的人情和人性？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人性插曲。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一万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析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非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度；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4度；黄土梁子晴，最高气温24度；毛棱沟晴，最高气温24度；平北晴，最高气温24度；柳溪晴，最高气温24度；黄土房晴，最高气温24度；七家带晴，最高气温24度；辽河源晴，最高气温20度。榆树林子晴，最高气温26度；大庆水库晴，最高气温25度；卧龙镇晴，最高气温25度；台头山晴，最高气温25度；杨树岭晴，最高气温25度；清河镇晴，最高气温25度；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6度；小四沟晴，最高气温26度；道虎沟晴，最高气温26度；七沟晴，最高气温26度。党坝晴，最高气温26度；博楼树晴，最高气温26度。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5: 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6: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7: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8: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9: 妈妈，是红灯，
10: 没人看见，快走。没人看见。
9: 妈妈还没偷钱呢。
10: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11: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9: 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3: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4: 小兔子乖乖唱。
13: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4: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3: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4: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3: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叔也开过来了。
1: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2: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0: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二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

幸福的逆袭，而兰香如故给出的答案不在逆字上，在一个活字里。这就是最近热播的一部古装剧《兰香如故》，它扎扎实实地讲好了一个关于人如何在绝境当中活下来，又如何在泥泞里活出样子的好故事。该剧日前正在 CCTV8 和腾讯视频播出。剧中大学士府的长孙女沈嘉兰一夜之间惨遭灭门之祸，因与母亲的一念善缘侥幸得活，成为了许兰香。没有天降机缘，没有金手指加持，她手里唯一握着的东西是母亲用血写在平安符上的一个活字。这个字成了整部剧的精神起点，剧集对话的这个活字哈，呈现并非是一步到位，而是随着人物处境变化层层推进。最初是本能的求生，沈家灭门之夜，许万全夫妇用已故女儿许兰香的身份替下了沈家兰，崔氏咬破手指在平安符上写下了活字，这不是什么宏大的理想，就是最朴素的活下去。许兰香出入林府，面对赵兴堂的跋扈，知春馆的这个暗流涌动，她选择笨拙隐忍，在夹缝中呼吸。人物每一步都走得很精心，每一次选择都要付出代价，这种处理方式使人物成长具备了可追溯的逻辑，也比开挂碾压更具有说服力。随后就是主动的追求，当许兰香站稳脚跟，她开始筹谋赎身，守护养父母，目标从活下去变成了好好的活。她与许万全、薛桂花一家三口在大杂院里相互取暖的日子，构成了剧中重要的情感底色。薛桂花手上长满冻疮，把钱都塞给了兰香，不需要任何的台词煽情，观众自然能读懂什么叫做不是血亲胜似血亲。再往后呢，会有价值的跨越，也会有选择的自由。剧集没有急于拔高人物，而是在一点一点的细节铺陈和具体的处境当中，让许兰香完成转变。古装剧《兰香如故》在叙事上的一个特点是没有把活着写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少时的沈嘉兰与许家的缘分始于她与母亲崔氏在街边的一次善举，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念善缘最终换来了沈家灭门时沈嘉兰的一条生路。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这也就是兰香一家为什么会救沈嘉兰。这种善意的循环在剧中多处可见，剧集不把爱情作为单一的主线，而是将着力描摹亲情、友情、知己情谊等多重情感脉络交织进行，让活着这件事儿有了温度，也有了后盾。说了这么多哈，想不想知道他的主演是谁的？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古装剧，名字叫做《兰香如故》。刚刚说到了它的主演了哈，主演是刘学义、谭

这部古装剧《兰香如故》是由中央电视台、腾讯视频、星联影视出品，黄影香、陈丹联合执导，童话楼啊，小楼担任编剧，刘学义、谭松韵领衔主演，牛俊峰、李梦、郑和惠子、郭柯宇特别出演的古装社会家庭剧。该剧是在9月11号的时候登陆了 CCTV 8黄金档、腾讯视频同步首播。该剧讲述的是什么呢？简单说一下哈，就是这个大学士府的长孙女沈佳兰与吏部尚书长孙林锦琦自幼定亲，却因沈家遭遇了诬陷谋逆灭门，林家为自保退婚而命运骤变。沈佳兰被受恩于沈家的旧仆救下哈，也就是刚刚说的是许兰香，顶替已故孩子许兰香的身份潜入了林府为婢，凭借聪慧与良善，在困境当中步步立足，既赢得了林家的倾心与尊重，也逐步将命运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剧组历时4个月筹备了美术方案，耗时8个月搭建了40亩实景园林，大到亭台楼阁、院宅坊的整体格局哈，小到廊下的雕花、台阶前的草木细节布置，皆反复的推敲打磨，力求留存古韵场景自然的真实感。哇，好。

刚刚说到他打造了多少亩、说的是40亩的哈，实景园林，这在美学上堪称是绝呀。在美学的呈现上呢，剧集也是做得非常的扎实哈。刚刚说到了耗时8个月搭建了40亩的实景园林，从林府到许家小院文昌街皆为实景搭建拍摄完成，而不是后期的安上去的哈。院墙能看到雨水浸泡的痕迹，器物摆件皆有使用感，大量采用自然光效，让烛火的摇曳、墙边的红梅都成了故事的一部分。大杂院当中的普通百姓，荣宝阁当中的市井商贾，林府等世家大族，层层递进又彼此关联，共同构成了一个可感可知的古代生活世界。观众跟着许兰香在这几个空间里穿梭，看到的不只是属于他自己的成长史，更是一幅烟火蒸腾的人间众生图。兰香如故的落笔在古，关照却在今。许兰香的故事走的是隐啊，走的是忍与熬的写实路线，但恰恰是这种克制，让他的每一次选择都有了分量。在当下的市场环境当中啊，兰香如故选择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老老实实的讲一个人如何在泥泞当中把自己活成一道光。这条路走得慢，但是它是稳的。故事虽落笔古代，却能跨越时空，与当代观众形成精神共鸣，书写普通人向上向善、坚守本心、追求尊严的共同价值追求。他用一份不浮躁、不趋利的创作诚意证明，真正打动观众、沉淀口碑、留存价值的国产剧，永远都是愿意深耕细

细节描摹人传，传递温暖的这种精品长剧，也为国产古装题材的精品化深耕提供了极具参考意义的正向范本。这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古装剧《兰香如故》。

0: 源不浪费。
1: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0: 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7: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8: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9: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0: 小兔子乖乖唱。
9: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0: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9: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9: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传奇演唱的《愿做菩萨那朵莲》，陌路跌落谁演唱的《我是否也在你心中》。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吉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传奇演唱的《愿做菩萨那朵莲》。

0: 冰块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6: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8: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9: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8: 哎，你，老婆，面来喽。
10: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9: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8: 快帮我拍拍。
9: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斜的。
8: 帮我拍背。啊！
11: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3: 衣服脏了，洗。
12: 身上脏了，洗。
13: 车脏了，洗。
14: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5: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6: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7: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 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首孝悌，次谨信，
1: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2: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3: 哈！
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5: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生活超给力，
8: 快乐来接力。
7: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8: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7: 让烦恼一键清零，
8: 让好运天天爆棚。
7: 生活超给力，
8: 幸福新定义。
9: 感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生活超给力》节目。今天的气温来到了一个8到25度啊，这个温差已经快接近20度了，现在一个17度左右的温差，也是非常夸张。包括昨天啊，为什么这会儿才看到，就是昨天的最低温已经到了一个6度，导致昨天晚上在家已经给我冻得都给电暖气都翻出来了，确实很冷啊这几天，但是其实也是该到了这个，怎么说，用老话说叫该到冷时候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中秋节这个左右期间啊，然后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个密集的降雨，这一阵子可能就是该轮到一个大降温了，所以这里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好平时的这个换季的这个衣服更换以及平时的防寒保暖工作。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昨天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上学期间的一个这个生活费的问题啊，然后最近也是有刷到一些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高校这个算是就是过度收费或者乱收费的一些新闻，感觉还是挺有触动的啊。因为当年我上学的时候，其实就是像也是需要办一个那种校园消费卡，就是俗称饭卡的那个卡片吧，然后往里面储值。但是当时我那个时候一般就主要就是两个作用啊，一个是热水卡跟那个好像是分开的还是一起的我不记得了，就是一个是那个宿舍楼里边每层那个水房配一个那个开水机，然后那个接开水用的那个接开水用的时候会用到，然后再就是洗澡卡好像也是分着的，洗澡卡是单独是洗澡卡，然后去洗澡卡是学校的浴池用那个洗澡卡去计时的洗澡，然后一次大概也是小几块钱，然后再就是那个卡可以去正常在食堂或者是那个食堂或者学校的这个超市能不能还？应该也能还。学校的主要是食堂窗口的那个结账也可以用那个。像就是反正存在感不是很高，但是就是也有用得上的时候。但是这几天刷到有几个学校好像就是有点夸张了，最近。是宿舍里边的那个阳台，就是宿舍里的正常就是洗漱间用水都已经开始装上这种计费系统了啊，然后这个就是相当于就是很多正常的就是基础设施，然后也是上了一些收费，然后在网上现在引起的这个舆论还是挺大的，就是不少这个学生家长觉得就是这个收费非常不合理。因为确实是这样，如果按这个逻辑的话，我觉得也不太合理。按这个逻辑的话，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教学楼里边这个卫生间，我正常我洗手，甚至说再夸张点，我冲厕所也用水也有这个用水成本啊。如果说这样的话，是不是我这种公共设施也给安上这个收费呢？然后包括这个宿舍里，我这个正常的

一个比如说我洗脸洗漱这种一个刚需的，这个尤其是学生的一个刚需的这个正常的用水甚至说用电都要被这样限制的话，我觉得还是挺让人难以接受，就感觉挺奇怪的一个设计吧。因为虽然就是

你像我们大学生群体确实也有一些这种比较说家庭比较困难或者这个经济上比较紧张的，你本身就是挺紧张的这个生活，如果说再碰到这种情况，也是进一步的雪上加霜。那么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对这个高校这个各种奇怪收费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一个留言互动，欢迎大家。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那刚才呢，也是又聊到了这个，其实我觉得生活费它其实可以对应的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消费能力或者是说这个物价水平也是可以挂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现在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怎么说呢，就跟昨天咱们俩也聊，就是我把我所有的这种信用付全都给它关掉了，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会透支我的存款，就也不能说存款吧，就是它会透支我的这种消费欲望。你每个月你想工资发到手，或者是说你这个收入到手了之后，你一看你要先拿出一部分去还各个平台的这种信用付，你就会怎么说呢，会对接下来这个工资的规划你就会丧失信心，因为毕竟会去掉大半嘛，你就一直是在
1: 越花感觉自己越穷，
0: 对，你就一直是在透支，你就很不舒服这种感觉。而且反倒是这些信用付会让我们在消费的时候更无痛，就是你感觉好像我没花钱呀，我下月再还呗，啊，总共没多少，分个期呗，就是这种感觉会让你越来越难受。
1: 对，就是通过这种其实
0: 无痛干预
1: 是一个让这就是怎么说给这种人们降低这个花钱的实感，然后从而就是带坏你的一个消费习惯。
0: 哎，对，所以其实昨天晚上我还在考虑，我说我要不要以后把信用卡这个从微信啊什么什么支付宝啊各个平台都解绑，对，然后我以后只花现金，我就走着去买好吃的，我不点外卖了。其实人家说当你回归这个纸质钞票之后吧，好像确实是能
1: 少花很多，
0: 会节省，但是呢也确实是不方便了，就是科技嘛，毕竟也改变并且方便了我们的生活，所以这个东西就各种滋味吧，还是在每一个人自己切身的感受。反正我现在是我坚决我不会再提前花我下个月工资了，很难受很痛苦。你就是你每天你看着你这个银行卡的余额变少，你是有感觉的，就哪怕你不是取现金，你是有痛感的，所以你知道有些不必要的这个开销咱就可以不买。或者是这个我一样的东西我可以花15，我就不花20，其实是有这种，就是你能有这种感觉。但如果你要一直是用这个什么这些信用支付啊，你就会觉得嗨，15、25、35，他下月还呗，就是这种感觉，你就会带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消费水平。当然了啊，以上呢均是我们两个人的这个个人见解啊，大家还是去结合自己的自身的情况去衡量一下我们的这个习惯
1: 消费习惯。是的。

0: 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温暖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0: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1: 得嘞，又来活啦。
2: 妈，我回来了。
3: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1: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4: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5: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4: 哎，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咱们包饺子吧。
5: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6: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7: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8: 怎么来了？
9: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8: 爸，瞧您夸张的。
10: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8: 啊。真的？
9: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8: 知道了，谢谢爸妈。
11: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9: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1: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9: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1: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2: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3: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4: 别忘记问我爹哈。
13: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5: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3: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5: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3: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5: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3: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5: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6: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

0: 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6，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奋进新征程。市妇联举办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专项资金发放仪式。市科协科普进校园，点亮科学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6，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奋进新征程。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15开局之年，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着力把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更加科学有效指导实践、推动工作。2026年6月8日，15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协同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统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以系统化举措保障工程高质量推进。正是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系统观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生动缩影。以战略思维谋大事，以辩证思维化矛盾，以系统思维查全局，以创新思维促改革，以底线思维控风险，做到用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是以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进一步强化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理念。本台消息，近日市妇联举办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救助资金发放仪式，为19名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每人发放救助金10000元，切实减轻患病家庭经济负担。本次救助金发放严格恪守公开、公平、公正、精准原则，严格执行个人申报、乡镇初审、市级复核、多部门信息联审比对、社会公示等全流程审核程序，层层压实审核责任，确保救助对象精准识别，救助资金规范发放，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惠民关怀落到实处，让每一笔救助金

0: 真正惠及困境患病妇女。救助对象王凤芝：
1: 今天我得到了这笔救助金，我心情非常激动，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感谢市妇联的关爱，今后我要心怀感恩，乐观面对生活，好好生活。
0: 活动特别邀请平泉市家庭教育协会讲师开展向心阳光家有安康专题讲座，帮助患病妇女调试身心状态，舒缓心理压力，涵养优良家风，引导大家以积极心态面对生活，经营和美家庭。市妇联主席周彩玲：
2: 本次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金发放，既是为患病姐妹缓解就医压力、雪中送炭，也想通过心理疏导讲座给予其精神关怀与鼓励。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深化健康中国母亲行动，加大两癌防治知识宣传力度，不断完善预防、筛查、救助、康复、心理疏导全链条服务机制，用心用情守护妇女健康，筑牢家庭幸福根基。
0: 本台消息，日前市科协联合市卫健局开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健康科普行主题科普进校园活动，活动分为健康科普讲座与科技互动体验两个板块。在健康科普讲座环节，医护人员化身科普讲师，围绕青少年成长关键问题开展专题授课，细致讲解科学用眼护眼、脊柱体态管理、青春期心理健康疏导等实用知识，以通俗轻松的语言破除知识壁垒，引导学生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互动体验环节氛围热烈，趣味十足，科普大篷车搭载多项科技展品亮相校园，让学生近距离触摸科技展品，感受科学魅力。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开展了枪械、无人机、机器人等展品的实操演练，手把手指导学生体验机械和枪械的操控和拆装，充分调动了学生的探索热情。学生们积极参与，踊跃体验，沉浸式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独特魅力。此次活动将科普知识与趣味实践相结合，让科学知识、健康理念扎根校园，助力青少年提升科学素养，健康快乐成长。杨树岭官教中心小学学生郭红军：
3: 今天的活动很有趣，医生不仅教我们了怎样保护眼睛、养护颈椎，还教我们怎样调节情绪。在后来的活动中，我不仅操作了枪支，还去操作无人机、机器人。这些活动激发了我对科学的兴趣，希望以后我还能参加。
0: 市科协副主席魏淑兰：
4: 开展科普进校园活动是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通过丰富多彩的科普互动体验，激发学生科学兴趣，启迪创新思维，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同时发挥小手拉大手效应，以学生带动家庭，推动科学知识走进千家万户，营造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为全民科学素质持续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小四沟镇集中开展安全生产培训及风险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全面排查整治辖区各类安全隐患，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组织全镇食用菌园区负责人举办安全生产培训，围绕食用菌标准化生产作业规范、大棚电路用电安全、消防设施使用及突发险情应急处置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帮助园区负责人明确排查重点，掌握整改标准，为后续自查自纠打好基础。平泉市范青青家庭农场于小华：
5: 通过此次参会，对安全生产有了新的认识，回去后立即对安全隐患进行逐一排查，坚决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0: 培训之后，工作人员深入辖区超市、药店等人员密集场所，重点检查消防器材配备是否到位，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用电线路是否规范，对现场发现的问题当场督促整改，逐项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措施和责任人，确保排查不走过场。小四沟镇副镇长 董子鹏。
6: 做到发现一处整改一处，后续我们坚持日常巡查不松懈，压实经营商户安全责任，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昆仑派主铜头铁背金发老人萧敬轩摊上逆事，要跟火龙帮四月初五比剑决斗，怕什么来什么呢？老头子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请来不少的帮手，这人一多呢，胆儿就壮起来了。他传令把昆仑派有名望的有本领来的调了200多人，就在飞虎岩搭上了一个大台子，高搭迎宾台，台上彩旗飞舞，台前是一片空地，用绳圈上作为比武的地方。四月初四这一天又来了帮手了，少林派派出达摩院的方丈缘起罗汉前来帮忙。哎呦，这老和尚一来呀，可把萧大侠乐坏了，知道缘起有两下子，把他迎接到飞虎岩上盛情款待。缘起就说：阿弥陀佛，萧老帮主啊，但能容人且容人呐。老僧此次来到你们昆仑的总坛，愿意给你两家排解，最好过去的事情呢，化干戈为玉帛，不知你意下如何？萧敬轩说：“我双手赞成。我不希望凶杀恶斗，既然老罗汉出面，能说服火龙帮，我是求之不得呀。”到了四月初五这一天了，各位高人正在迎宾台上谈论这件事情，山下来仨人，谁呀？姑娘柳如烟带着吊死鬼龙源和长臂骷髅冷寒星来了。这三位刚走到山口这儿，被巡山的人给拦住了。为首的大头目叫侯乐天，侯乐天人送绰号叫电光侠呀，那也是昆仑派有名的打手。侯大侠一看对面来仨人不认识，

0: 溜达溜达，你还管得着吗？
1: 哦，好好，我说朋友，最近两天这地方有事，不能溜达，希望你们过几天再来吧。
0: 过几天？过几天爷爷没这个兴趣了，今天非要溜达不可，把道路闪开，滚！你是个什么东西？好狗还不当道，你敢骂人？侯大侠把眼睛一瞪，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告诉你吧，那位就是我家女主人，火龙帮的少帮主柳如烟，我是他的奴才，吊死鬼龙元是也。今天是4月初5，正好是决斗的日子，我们是前站来探看虚实的，小子你接掌吧你。龙元说的就是一掌。侯大侠接驾相还，打了5-6个照面，冷寒星扔下飘过来，把长胳膊伸出来，使了个尽命锁喉的招数，正好掐到侯大侠脖子上，砰！侯大侠是七窍流血，就地绝气身亡。还有那么些帮手呢，哎呀，了不得了，抓住他们，别让他们跑了。各拉刀枪往上一冲，全让龙元和冷寒星给划拉了，全是死口的，眨眼之间12具尸体是东倒西歪。龙元看了看，他妈的早死了，姑娘走进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里走。那么这个噩耗能有人不到里送信吗？早有人撒脚如飞，到了飞虎岩上禀报金发老人萧敬轩，帮主可了不得，山口外来仨人，不中分说就下了家伙了，咱们有10几位弟兄毙命，连侯大侠也命归西天。这下台子上的人全乱了，萧敬轩把脚一跺，嘿，各位大家听见没听见，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本来咱们商量好了以和解为上策，我就等着钟丽妹来，咱们好好谈谈，我哪怕花俩钱儿，我也愿意。你看看，不允许你说话呀，见人就下家伙，那简直是欺人太甚。来人，列队出发。这家昆仑派的人嗷一嗓子排着队伍，各个老头在头前领着冲下飞虎岩。走到半道上，双方碰上，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又有16位弟兄毙命。他们是走到哪打到哪，吊死鬼龙元跑到最前头，冷寒星在后头跟着，一看大队人马来了，他没敢动，回过头来请示柳如烟，主子你看这应该怎么办，退后看我的。龙元冷寒星躲到驴后，柳如烟双脚点蹬，小驴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走了一程，正跟萧敬轩打了个照面，吁，把驴带住了。萧敬轩一看就仨人，刚才得到报告又死了10几个弟兄，老头子肝胆都气裂了，都俩眼瞪着溜圆，胡须飘摆，用手点指，呆。对面来这年轻女人报上名来。柳如烟呢， 火龙帮的少帮主钟离。

0: 内的徒弟掌门人。
1: 好，刘如烟，
0: 我们定好四月初五在飞虎岩决斗，耶和事先不通知，暗中就下手了，打死我那么多的门人弟子，你这是何意？老头，你先别着急，你是谁呀？我就是铜头铁背金发老人萧毛师爷。哦，你就是萧敬轩呢？我们就是找你来算账的。看这意思，你心疼了。我请问你，20年前你领着好几百人学习南海普陀山，杀死黄九公100多人，那时候你怎么想的？这就叫以牙还牙呀。我告诉你老小头，今天姑娘领着人来了，要血洗你飞虎岩，凡是在场的人，我们要杀你的一刻不剩。刘如烟呐，你狂，大概你还不配吧，你叫你老师钟离妹来，我要跟他论理，是吗？你要把姑娘我给赢了，我老师肯定露面，赢不了姑娘我，你妄想，拿命来吧。柳如烟说到这儿，从驴上跳下来，飞身轻赶奔萧敬轩。还没等萧老头子伸手呢，旁边大和尚袁起迈步出来了，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慢，女施主，慢要下手，老僧在此。柳如烟倒退几步，抬头一看，一个胖大的和尚拦住去路，就见那大和尚圆圆的头顶，去青暂亮的脑壳皮儿，上头几个疤瘩是受的戒，身穿黄布僧袍，外边紫色披露褂，胖袜云履，看年纪在70岁左右，后边还有四个小和尚。柳如烟高声断喝，来者僧人报名，你跟萧敬轩什么关系？姑娘，贫僧是从少林来的，我乃达摩院的掌院缘起是也，人送绰号笑弥勒。哦，你是缘起，你要干什么？女施主啊，但能容忍且容忍啊，做好事这都是善念，能增福增寿，千万不要赶尽杀绝呀。当年学习南海普陀山的事，老僧也料之一二，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姑娘请讲，萧大侠的儿子小白猿惨死在南海普陀山，为火龙帮所杀，那么当爹的能不疼儿子吗？他痛子心切，领着人见黄九公前去辩理，比如说黄九公要明白事儿的，赔礼道歉，找出说和人来一调解，这事儿不就完了吗？哪知黄九公性如烈火呀，根本听不进别人的相劝，相反以武力压人，结果双方发生了械斗。女施主请讲，打仗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啊，打起来你不杀我，我就杀你，谁能给谁留情啊？结果才发生了那次极不愉快的事情，火龙帮100多人全被杀了。此事

震撼了武林。如今你老师钟离昧重振火龙帮，头一件事情要报当年之仇，要学习昆仑派，这个提法本身就不对。我的意思是说，你老师应该把五大派八十一门出头露脸的人请出几位来，然后坐下来跟萧大侠协商此事怎样公平解决。我想是非曲直自有公论，这才是对的。相反的，也走黄九公那条道，仗凭武力怎么能叫对方能接受得了呢？远的不说，就说现在姑娘你做的有点过分了，你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整死，你觉着不有点过分吗？哎，姑娘，我劝你悬崖勒马呀，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呸！缘起呀，你算个什么东西，戳戳点点装大半算，你给我滚开，我找的是萧敬轩，跟你没有关系，念你偌大年纪不跟你计较，不听姑娘我的话，我可一手会勒你脱发放肆。丫头你太狂点了，既不听老僧良言相劝，那我就教训教训你。感情这缘起呀，也没修行到家，活还挺大，把脉一闪掉，晃动双掌是猛扑柳如烟。还没等柳如烟伸手呢，后的这俩仆人冷寒星龙元这俩人就跳过来，镯子你闪到后边歇着，这些骚干零碎我们俩包下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双战缘起。达摩院的掌院老方丈缘起练功五十余年，功底深呐、啊，可是面对强敌也一筹莫展，尤其这冷寒星啊，这招数也太毒了，使了一招叫判官勾魂骸，大长胳膊一翻，两个手指正插进老和尚的俩眼，把老和尚疼得哎呀一声双目失明啊。龙元跳过来把双掌一合，啪正拍脑瓜顶上，可叹老和尚颅骨被击碎，绝气身亡。萧敬轩一瞅这心咯噔一下，你那大和尚惹谁了？是我们下请帖请来的客人，一心一意给双方排解，结果把命扔了。那么将来见着少林寺的人怎么交代？萧敬轩就急了，好啊，各位给我官邸料阵，看老朽我的。萧敬轩就请过来，在他身边站着云天道长贺长兴。贺道爷紧锁双眉，一伸手把老萧头给拦住了。萧大侠且慢，看我的。云天道长你是客人？不不不，看我的。贺长兴过来了，无量天尊，姑娘，你们做的的确是太过分了，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讲不了说不起，你们这三条命扔到这儿吧。龙元和冷寒星刚要伸手，被柳如烟给拦住了，慢，你们俩退到旁边，我问他几句话。老道，你是哪儿的？报上名来。

0: 我乃武当张三丰张道爷记名的弟子云天道长贺长兴。什么？你再说一遍。贺长兴。哦，你就是贺长兴啊。月平是你的干儿子，对不对？
1: 对呀。
0: 好啊。姑娘，我找你不着，抓你不见，没想到在这遇上了。舅舅，在天之灵别散，外甥女给你报仇了。柳如烟呢，不用手下那俩人呢，亲自就要动手。他刚才说这几句话，把贺道爷闹懵了。贺道爷往下倒退几步，姑娘啊，你刚才说什么？你要给你舅舅报仇，你舅舅死在何人之手？
1: 你就死在你手啊！
0: 你领着人夜闯家宅，杀了我舅父全家17口的性命，姑娘我一直牢记不忘啊！我焉能饶你？
1: 慢，
0: 姑娘，等，咱把话可得说清楚。贫道我可不糊涂，我长这么大的年纪，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儿。你不是认错人了，不是听错了，你可不能冤枉了好人呢。你是不是贺长兴？
1: 是啊，事情错不了，你接掌。
0: 柳如烟往上一纵，不容分说，啪啪啪就盖饼三掌。贺道爷有决意在身呢，左躲右闪把三掌躲过，但是没还手。
1: 姑娘，等会儿，
0: 且问你舅舅是谁呀？能不能跟我说清楚？再打不迟。
1: 我舅舅就是临安三贤的大爷神枪宗坛。
0: 哎呦，这一句话，贺道爷哭了，想起大哥来。在这套书的开始，咱说过，临安三贤仨人啊，大爷神枪宗坛，二爷大和尚智明，老三云天道长贺长兴。那三个人过命的交情，宗坛是抹脖子死的，贺长兴知道这个事儿。怎么反过来说自己领着人学习他家，把他家17口人都杀了，这话从何说起呢？无论如何得弄清楚。就见贺道爷眼泪掉下来了。姑娘啊，你就是宗坛的外甥女儿？
1: 对，我叫柳如烟。
0: 柳姑娘，你弄错了，我跟宗坛一个头磕在地上，我们是过命的好朋友，我怎么能杀我大哥呢？恐怕有人挑拨离间，这叫无中生有。
1: 不对，就是死在你手下的。
0: 我问你，当年在黑虎岭下你救过月平没？
1: 救过呀。
0: 你为了护月平，我舅舅领人去抓你，你不服啊，你就记恨在心，为此你勾结了一帮人，到了我舅舅家里，把我舅父全家都杀了，这事还假得了吗？刘姑娘，这话是谁跟你说的？
1: 司空廖、满飞等人，难道这还错得了吗？
0: 哈哈哈哈哈。姑娘啊，那帮人的话你相信？纯属无中生有，挑拨离间。不但离间你我之间的感情，相反他们还想以毒攻毒啊。姑娘，贫道从来没干过这事。我磕头的大哥为了帮我的忙，他自己自杀的。至于他全家怎么死的，也不用我看去，我就可以猜。

挨个八九不离十，就是司空廖等人干的，返回头来还给贫道我栽赃。哟，贺老道啊，休得巧言狡辩，今天你的末日到了。火龙帮少帮主柳如烟一口咬定，云天道长贺长兴是他杀舅父的仇人。贺道爷怎么解释，怎么摆这个理，柳如烟也听不进去。道爷心中暗想，可见这个姑娘中毒太深呐、我可好，秀才遇上了兵，有理讲不通，怎么办呢？最后贺道爷说，姑娘，即使贫道是杀害你舅父的凶手，那么今天这个事情你打算怎么了结呢？柳如烟把眼睛一瞪，你们听着，姑娘，我早想好了解决的办法。我这个人最讲理，冤有头债有主，不能混为一谈。今天主犯有俩，一个是金发老人萧敬轩，一个是你贺长兴。如果你们两个人当着姑娘我的面愿意自行了结，咱这事儿算完了，当年学习普陀山的事儿就算了结。我二话不说扭头就走，愚者众人都可以活命。相反的来说，你们两个人不愿自行了结，姑娘我叫血洗飞虎烟，你们这300来人我是一个也不剩。萧敬轩一听，气得胡子撅起多高来，丫头骗子，你狂，你简直是颠倒黑白。刚想过来，贺长兴把他拦住了，妈，老人家您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呢。无量天尊，姑娘啊，我向你讨他价怎么样？咱们讲个价钱，做一笔公平交易，你说吧。比如说，我是你杀舅父的仇人，我是罪魁祸首，那么我要自行了结，死在你的面前，这事儿能完不？你把他们都放了行不行？这柳如烟心里一翻个，我贺大爷，好，够意思。那么只要你真能自杀，这事儿也算完了，萧敬轩的事儿我也不揪了，我马上扭头就走。姑娘，你说这话可当真？那还假得了吗？我说话不算天诛地灭。好，贺长兴扭转身躯跟大伙说，各位啊，大家都听见了，你们可以做个见证，我贺长兴早就不想活着了，因为我大哥宗谭，二哥志明早就死了，我们在磕头的时候说得明白，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可为什么我没死呢？因为受托孤之重，抚养月平，故此我苟活至今呢。眼下月平已经长大成人，贫道无所牵挂，我愿
追随两位

0: 长于地下。刘姑娘，你说话可算数啊，贫道告辞了。贺道爷说的这把宝剑拽出来，往肩头上一担，手腕子一抖，哎呀，把气嗓管抹断，鲜血奔溅，是死于非命。那个说别人怎么不拦着，谁也没想到他真磨婆子，就连萧敬轩等人呢也认为这贺道爷这是个计谋，哪知道事情出现之后众人全傻了。
1: 哎呀，哎呀呀，
0: 全都围拢过来抢救，那还抢救个什么劲儿，就吃神仙一把抓也不好使了。萧敬轩抱着贺道爷的尸身这种哭，就连柳如烟也为之一惊，他倒吸了一口冷气，退出好几步去，心中暗想这个贺长兴真够梗的。我怎么办，我说出去的话能不算数吗？他正在左右为难之时，飞虎岩的山下来了三匹快马，那马像闪电一样，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木剑先生高峰，最后边神刀女剑杨红。前文书再说了，木剑先生高峰领着月平上临安去见太子，让杨红他们呢保护着李氏夫人赶奔顺元峰找叶无光。那怎么又凑在一块儿了呢？原来事情的变化太大了，大大的超出人们的想象。咱们单说高峰和月平那天起身赶奔临安，他们白天不敢进城，晚上偷偷的进了城的。高峰啊把月平领的最熟悉的一家馆驿，他们落了脚了。高峰休息了片刻，对月平说，兄弟，你就在这儿待着别动，哥哥我一个人进宫跟太子打好招呼，然后再领你去见，你千万不要随便行动被人家认出来。哥哥你放心吧，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我就在这屋一眯等您的回信好吧。高峰呢起身进宫，从后宫门进去的，到了福寿宫来见太子赵元勇。太子呢正等他的回信，急不可待，一看高峰回来了，赵元勇就问找着月平没有，那封信拿来没有。殿下放心，月平就在馆驿听信，不知什么时候您传见他。
1: 哎，越快越好，
0: 为了掩人耳目，今夜二更天你就把他领到福寿宫来，本宫在此等他。哎，好吧。高峰回去了，见月平一说，月平很激动啊。那么离二更天还挺长一段时间呢，哥俩在这谈心呗。高峰就跟月平说，这个太子赵元勇跟他爹截然不同，这咱背地里说呀，他爹老迈昏庸，

是非不清，为奸相秦桧所掌握。但是太子呢，最愤恨的就这些大奸臣，对他爹也相当不满。因此咱们好好的维护太子，只要他肯给咱帮忙出力，嘿，咱们两家的冤案肯定得昭雪。岳平说我见过他，那是在长沙的时候，无意之中我还救过他的命，那会儿他就向我保证过。高峰说那不太好了吗，这一说你们是熟人了。唠来唠去快二更天了，哥俩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起身赶奔福寿宫，神不知鬼不觉来到太子深宫之内。偌大的宫殿但非常肃静，赵元勇的身边只有一名贴身的太监，门外下着岗，因为今天晚上要商量大事，不得不加强戒备。高峰进来一介绍，岳平双膝跪倒往上叩头，殿下千岁千千岁在上，罪名岳平叩见千千岁。赵元勇用双手相搀，岳平啊，赶紧请起请起，你受了委屈了。岳平跪那没动弹，接茬说，罪民乃犯官之后，罪不容赦呀，蒙殿下垂青，我是民科肺腑。岳平啊，快别这么说，你怎么能是犯官之后呢？你爹乃是大大的忠臣，遭不白之冤呐、啊！本宫一定给他昭雪就是。岳平啊，起来吧，咱们今天晚上就谈这件事儿。岳平为什么这么说呀？多了个心眼儿，在说这话的时候察言观色，看看这个太子怎么个表情。你是发自肺腑是真的，还是跟我玩轮子跟我演戏？凭经验判断，高峰说的一点不假，看得出赵元勇出于至诚，因为说这话呀两眼含泪，声音颤抖。赵元勇把岳平拉起来，两个人并肩坐到龙床上，没坐椅子。赵元勇拉着岳平的手，高峰呢拉把椅子坐到床边。太子一时眼色，那小太监赶紧躲开了，到门外去放风。太子这才说，岳平，本宫听说你到金国去了一趟，受了很多的罪，遭了很多的风险，但是逢凶化吉，你把奸相秦桧的夫人王氏写给金兀术那封密信得到手了，有这事吗？殿下千真万确，信带来了吗？就在我的怀中。岳平啊，快拿出来叫本宫看看，我现在就找不着秦桧卖国的证据，要有了证据不愁不把他告倒啊。这你看岳平这阵还加了小心了，这封信命根子到现在对赵元勇啊信九成，还有一成不但那么相信，所以就犹豫了一下。高峰多聪明，在旁边看出来了，贤弟啊，拿出来吧，交给殿下万无一失啊，你还有什么顾虑吗？好吧。岳平从怀里把这封密信掏出来了，在没递给太子之前说了两句话，殿下呀，这封信要是有道的明君看。

看了，这是真的。要是无道的昏君看了，就得说是假的。是真是假，求殿下你鉴别吧。赵元勇一听岳平说话带刀啊，好嘛，我要说这信是假的，我就成了昏君了啊，先把我套住。这年轻人可不简单的，把信接过来从头到尾一看，那么信的原文在前几回咱们交代过，在这不重叙了。东宫殿下看完之后只气得剑眉倒竖，紧咬钢牙呀，好啊，秦桧无耻之徒，王氏这个贱辈，你们居然狼狈为奸，跟金兀术勾搭连环，合伙害死大帅岳飞，这上写的清清楚楚的，而且里边还有王氏跟金兀术的奸情，一目了然，把他气得不得了。看完了，把信仍然装好，跟岳平商议。岳平啊，你要相信本宫，这封信就留在我这，肯定不会丢的。我就凭这封信给被害的忠臣昭雪。岳平同意了。太子先把信揣到自己的怀里头，高峰就问千岁，您看根据这一封信能不能告倒秦桧呢？这哎呀，这封信固属有分量，我估计还告不倒秦桧。一说这句话，岳平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打了个冷战。殿下什么意思？难道这封信不足以证明秦桧是卖国的责人吗？不，岳平啊，你要听明白，我爹完全被秦桧所垄断和摆布，言听计从啊。这封信要叫他过了目之后，当然他对秦桧会产生不好的看法，但是秦桧会狡辩，他必然说这封信是他妻子写给金兀术的，有罪是他妻子的事，跟他没有关系，因为这不是他的亲笔信，这不差着一层。就即使我爹降罪秦桧，莫七谢、刘俊等人也得苦苦给他保本。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拿出足够有分量的证据，这一撞就把他告倒，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像方才我所说，如果出现了那种情况就不好办了。岳平一听急得一跺脚，千岁，要这么说大金国我算白去了，这封信等于白纸没用了。不能那么说，这封信可以做重要的证据，但不是主要的证据。我告诉你，据我所知，秦桧已经把重要的信件，他的亲笔信、金兀术的亲笔信，一共是六封，转移到灵山辟邪派，在那保管着呢。而且这辟邪派就是金国人安插到大宋的一颗毒钉，将来金国人进犯大宋之时，辟邪派马上起了响应，里应外合，图谋大宋。这个安排他们都有啊。比如说你和高峰再请点高人，能打破辟邪派取出那六封密信，哪怕是一封，再加上这封信，足以告倒秦桧。岳平听完就站起来了，殿下放心，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啊，我可以向您保证，我豁出性命不要了，我也得把密信搞到手。

0: 高峰也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向太子下了保证。太子特别谨慎呢，让高峰再到外边看看有没有人听声。高峰出去房上房下东西南北转了一圈，没事又回来了。殿下放心，一切正常。哎，二位啊，咱们今天就商量到这儿，下一步你们俩抓紧时间赶奔辟邪派去取密信，我等你们的好消息。但是岳霆有点泄气，把头耷拉得多深啊，唉声叹气，看来我爹昭雪无望啊，得等到何年何月，一点喜信儿都没有啊。哈哈哈哈，岳霆啊，别泄气呀、啊，怎么没喜信儿？今天把你找来，一是商量刚才咱这件事儿，另外我还得向你道喜呀、啊。嚯，殿下，我岳霆朝有千万，喜从何来？哈哈哈哈。我说完了你指定高兴。我告诉你吧，连日来我总是不断地劝说我的父王，我父王现在头脑有点松动，很听我的话，尤其我把你们老岳家的事、老高家的事左一本右一本往上盯，我跟我父王做了解释。现在我父王啊，对岳帅、对高宠高将军、对其他的忠臣有点自责，认为自己做的有些过分，因此口头许诺不再追杀这些人的家属，不再追杀所有的部将，如果有人还活着的话，进京做官我爹全都欢迎。嚯，有这种事儿，还有好事呢。你亲大哥岳雷，你二哥岳修还活在世上，两个人隐姓埋名投靠到大帅韩世忠麾下，多少年来跟金国交战屡立战功啊。韩世忠跟我商量过，我也大胆的跟我父皇说清了，你猜怎么样？我父皇不但不生气，相反大喜，降下手谕招你大哥二哥进京封官呢、啊、你看这不是喜事吗？如果你们哥仨都在大宋居官，你爹的冤案肯定得昭雪。岳霆啊，不相信耳朵呀，什么？殿下，您再说一遍，是这么回事？把岳霆乐得一棒多高啊！天哪，日都从西边升起来了，真有这等的事情？娘啊，你要知道了，你得多高兴啊！我应该派人上顺元峰把您接进临安。东宫殿下一摆手，岳霆啊，别激动，本宫早都替你做了安排了，临安东大街孝悌里的宅院我都给租下来了，我还要安排个时间让你们一家人团圆，是喜事不？太好了，我立刻派人去接我娘。不必，本宫早就做了安排了，派人去接，明日即可到京。岳霆一听是喜出望外，看来我爹昭雪有日。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

0: 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0: 今天为你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1: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月平他们家的事儿就是个例子。岳飞被十二面假金牌调回京师，被处以极刑，冤沉海底呀。按一般人的看法，就这个事儿没个翻案了。你看，事隔20多年之后，变化了。虽然说岳飞的冤案还没有正式昭雪，起码这件事情有了松动。最高的统治者赵构有点变化，通过他儿子赵元勇的介绍就足以证明了，赦免了岳飞的家属吴氏，他们为国立了功了，还可以加封他们的官职，这不是一大喜事吗？岳平欣喜若狂啊，都要乐疯了。他的意思呢，在这等着，等把娘接来，把大哥二哥也进了京了，一家人好团圆。但高峰认为此事不妥，当务之急应当把证据搞到手，咱们应当马上行动啊，赶奔灵山辟邪派去办咱的事儿去。岳平一听高峰说的有理，就这样叩谢了东宫殿下，第二天轻松愉快就赶奔萧家峪。哪知道一出城门，正好遇上神刀女剑杨红。杨红骑着马来了，岳平就一愣，说你怎么来了，你不敢奔顺元峰保护我娘去了吗？杨红是眉飞色舞啊，跟两个人说，你们还不知道啊，殿下已经派人在半路上挡着我们，说是把我们接到临安老岳家一家人团聚，据说大哥岳雷二哥岳霄不日都要还京，我不知道真假，我先回来探看探看，没想遇上你们二位了。高峰说不用探看了，千真万确，这事儿属实，是这么回事，你来了正好，咱们一块儿走吧，先去办大事，怎么取证据。杨红一听更好了，就这样三个人凑在一块儿赶奔萧家峪。4月初5赶到萧家峪，等到山口一看，怎么遍地都是死尸，哎呦太惨了，横躺竖卧，鲜血都变成了黑紫色了。可到了飞虎岩了，一看前面正打呢，围着那么多的人呢，岳平一眼就看见柳如烟那吊死鬼龙源，还有长臂骷髅冷寒星，果然都在这儿。往对面观看，金发老人萧敬轩抱着个人正哭，他们赶紧甩凳立安跳起坐骑，分人群赶到出事地点。岳平低头一看，呀，恩人义父云天道长贺长兴身上全是血，早死多时。岳平不看便罢，一看呢，两眼往上一翻，哎呀，疼死我也，顿时就昏过去了。高峰跟杨红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在场的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贺道爷怎么死的，有人给介绍吗？是这么怎么回事，把以往的经过做了详细的介绍。高峰听罢之后，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嘎吱嘎吱直咬牙呀。各位赶紧抢救岳平，快， 端了碗水，取了药，把月亭的牙关撬开，药给灌下去。有人活动他四肢，爬死前心，捶打后背，他在耳根呼唤。时间不大，月亭慢慢缓过来了。杨红在这服侍着，木剑先生一转身是直奔刘如燕。这对未婚妻不见面，便把一见面一个个都冷若冰霜。你瞅我，我瞅你，足有五分钟，谁也没说话。您就看那面部的表情，吓人呐！最后柳如烟眼神变软了，眼光一闪，问木剑先生：高大哥，师兄，你又来了，看得出你还想帮着月平跟我为仇作对不成？你也要趟今天的浑水吗？呸！小柳啊，刘如烟，我真没想到你嗜杀成性啊！你，我问你，死了几十条人命，是不是你干的？我也可以说是我同意这么干。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我再问你，贺道爷死在谁的手？
2: 要这还用问吗？他自己抹的脖子。
1: 他为什么要自刎？是不是被你逼死的？
2: 我高兄啊，你这么说就有点非礼了。不是我逼死的他，是他良心上有愧，他见不得人。因为想当年他害死我舅父全家，没脸见人了，他才抹的脖子。
1: 小柳啊，想不到你年纪轻轻，真会巧言狡辩。贺道爷杀死你舅父全家，你当时多大？你在场吗？你听谁说的？
2: 我听追魂大剑司空廖、满飞等人跟我说的。
1: 呸！他们那些人向来造谣生事，他们说的话可信吗？我再告诉你，杀死你舅父的真正元凶就是这帮人。
2: 你胡说！
1: 小柳啊，我绝对没有胡说呀，我就问你一句话，咱俩自幼青梅竹马，我高峰骗过你没有？你是听他们的还是听我的？你说
2: 谁有理我就听谁的。
1: 那么今天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办？
2: 我
1: 我了半天，最后柳如烟把脚一跺：
2: 师兄啊，我告诉你啊，我一不亏你的，二不欠你的，也不是你的晚辈。既然你再三逼迫，我就实话对你说了吧。我奉我老师火龙尊者钟离昧所差，找昆仑派来报仇来了。不把萧敬轩等人杀死，我没法回去交差。今天的事情要想解决，除非把萧敬轩的脑袋给我拉下来。
1: 哎呀，小柳啊，你可气死我了。好吧，念在你我自幼在一起的份上，我把一件秘密告诉你吧。说完之后，你爱怎么办你就怎么办。方才我说了，杀你舅父全家的凶手是司空廖等人，你不相信，我就问你，你为什么不相信？
2: 因为是司空廖救了我的命，是秦丞相把我送到火龙帮拜钟离昧为师，他们对我那么好，怎么能害我呢？
1: 哦，说的

0: 病根上的。
1: 是啊，
0: 那我再问你，为什么他们对你好？你考虑过没有？他们就那么善心吗？非也，他们善于笼络人心，善于以毒攻毒。

梅五娘，这个人你听说过没？独守女娲是怎么个经历？你知道？跟你走的是一条路，到头来怎么样？他们又残忍的把他给杀害了。小柳啊，你现在是执迷不悟，你先看看这封信。说着，高峰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啪，甩给柳如烟。柳如烟往地上看看，这封信是新来的，挺新鲜吗？赶紧让龙源把信拾起来。他倒退了几步，把信展开观瞧，不看便罢，一看这脸他变色了。这封信是他老师钟离昧写给秦桧的，信挺简单，但说明问题。大致的意思是说，秦丞相，你分派的事情我已接受，你叮嘱的话我牢记不忘。现在此女柳如烟受我多年的栽培，练就一身绝艺，而且我跟你一样隐瞒当年事实的真相，我对他讲的这些事儿天衣无缝，确信他已完全相信。将来我把他送下火龙帮，利用他的手去诛杀仇人，可以达到咱的目的。一旦此人无用，也可借他人之手将他干掉，除掉咱心头一患。具体细节将来面谈。落款是火龙尊者钟离昧叩拜。呀，柳如烟就木在那儿了，半天没说出话来。一看这字迹是老师亲笔写的啊，真的，看来高峰没说瞎话，他们的确在利用我呀，这是不打自招，他们说那些话都在骗我。我怎么能落到这个地步？但是这个女人呢也有点变态，明明知道自己错了，回不过脖的，她把这封信折叠折叠揣到怀里的，一阵冷笑，哼，我师兄啊，你叫我看这封信有什么用？我就知道受人点水之恩，须得涌泉答报。老师是我的一层天，老师说什么我就应该听什么，老师叫我干什么我就应当干什么，师命不可违。今天不把萧敬轩的人头我带回去，我就不下飞虎岩。好嘛，高峰可气坏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看来过去我错翻了眼皮，没认出你是个什么人来。通过这件事看得清楚，你有一颗冷酷的心呢，你不是个人。我高峰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刚说到这，月平醒过来了。这么一顿抢救能不醒过来吗？月平明白过之后，抱着贺长青的尸体放声痛哭了多时，又问怎么个经过，大伙向他做了介绍。月平一听，嗷一嗓就蹦起来，眼睛都起了血线了。高大哥闪退一旁，把他交给我了。月平亮铁伞过来，跟柳如烟就要拼命。你说木剑先生还能拦着吗？不能拦了，一拦哥俩非产生误会不可。但是他告诉月平，柳如烟身负绝艺，你可多加谨慎。我知道，我宁愿死在他的手下。还没等柳如烟说话呢，那吊死鬼龙源

一嗓子冲上来了。主子，杀鸡焉用牛刀，把姓岳的这个小辈交给我了。主子，你在旁边休息休息。柳如烟点了点头，因为这个仗他没法打。别看他嘴硬，他心虚呀、小这四肢无力，心乱如麻呀。有人替他打一阵当然最好了。他告诉龙源，不要小看岳平，这个人甚是厉害，我知道，我跟他打过交道。龙源嗷一嗓子过来了，跟岳平话不投机，站在一处。杨红担心岳平啊，因为岳平哭的太甚了，眼睛都肿了，如果身上有个闪失怎么办呢？因此拉刀过料帮忙。正在这时，常备骷髅冷汗惊嗷一嗓子跳过来了。呀，那个小骚货，你过来干什么？想要俩打一个，你不害臊？要不就是你看是我们那相好的了，你问问老娘，我答应不答应啊？我们是未来的夫妻。你说这位多无耻，倚老卖老，倚筐卖筐，晃着两只大黑胳膊挡住杨红，两个人站在一处。一半时啊，还真分不出输赢来。那冷寒星那是地邪派三大圣母之一呀、虽然这个人品质差点，能力在哪儿？那吊子鬼龙源那也练了几十年好把式，经验丰富。你别看在柳如烟面前言听计从，搓着半截，真要把压箱底的绝招施展出来，岳平还真得费点劲，不然的话划了不倒他。木剑先生一看，我别在旁边看热闹了，拉出宝剑点手换柳如烟，小柳啊，过来，咱俩的情谊已经断绝了，可以说是各为其主啊，今天你离不开飞虎岩。柳如烟把眼泪擦了擦，咬了咬银牙，好吧，既然你无情我也无义，你拿命来。他们俩打在一块儿了，六个人打成了三对儿，别的人在旁边观战。这场争斗之杀的是天昏地暗。正在打的这么个时候，听头顶上有人说话：无量天尊，岳平还不住手吗？别打了。咻，飘来一人。岳平听着声音怎么那么熟悉，赶紧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扭回头观瞧，没想到正是老师张三丰，张道爷。哎呦，张三丰比当初也发福了，穿着一套新衣服，鱼尾道冠，两根飘带，又肥又大的灰布道袍，水火四套，胖袜云履，背背宝剑，手拿拂尘，二目如电呢、他从燕子峰上跳下来的，要不怎么在头顶上有人说话呢？等大家发现之时，张三丰双脚落地。岳平赶紧抢步起身跑过来，撩衣服跪倒：师父，弟子罪该万死，没保护住我义父，我也不活了。喂，无量天尊，岳平啊，别往下说了，所发生的事情贫道一目了然，关于贺长兴的死并不奇怪。

0: 在你小的时候，他背你赶奔紫霄宫，让为师收留你。那时我不答应，他就要抹脖子，说什么追随他两位兄长于地下，是为师苦苦解劝，让他把你抚养成人之后再说。这不，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他说话要算数，因此这才横剑自杀。当然呢，不发生这些事情，他也不至于死得这么快，跟你毫无干系。再者一说，人死生都有天定，你何必揽到身上呢？你看话是开心锁，张三丰几句话，月平就不那么太难过了。
1: 是是是，
0: 师父，你也知道今天决斗？当然知道了，四月初五我是非来不可呀。哎呦，这时大伙全过来了，金发老人萧敬轩，三清道人鲁敬然，还大伙过来团团把张三丰给围住。刹那之间，昆仑派、天山派的人腰板八个倍儿直，眼睛瞪个溜圆。这回可有了靠山，谁也不怕。张道爷来了，我们有了主心骨了，连咳嗽都是两响。天塌！你看什么？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人家张三丰的名望在那儿，武当鼻祖，武林界的圣人，你不服行吗？萧敬轩就问道爷，您看今天的事情应该如何解决呢？哈哈哈哈，既来之则安之。高峰、杨红都给我回来。两个人也打不下去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倒提兵刃回归本队，来叩见张三丰。看来张道爷都知他们的身份，一摆手让他们站在旁边。月平啊，你们谁也不准动，都站在这儿给我观阵，我去见见柳如烟，无量天尊。说着迈着方步，稳稳当当来到阵前。柳如烟提宝剑一看，啊啊！我当是谁呢？张三丰。他这个心里就翻了翻个，心说坏了，看来今天我要吃亏。但是骑虎难下，掂量掂量掌中的宝剑刘彩虹，心说我逗逗张三丰，我看看你有什么能耐。纵然我不是你的对手，我不丢人，我死在你的掌下也值得。柳如烟想到这，飞身往前，纵要会斗张道爷。柳如烟到了现在啊，有点变态，见着张道爷之后，他把眼珠子一瞪，一点都不客气。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武当派主张三丰。好大的口气，孽障，不才正是贫道。就是你老师钟离昧见了贫道，他也得畏敬三分呐。柳如烟，看在你是个孩子，受了人家的欺骗，贫道此行特来救你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把宝剑放下吧，只要你能认个错，一天的乌云就全散了。张三丰，你给我住嘴！我错从何来？

我哪点错了？这还叫我废话吗？你是非不辨，真假都不分，这是错的根源。杀你舅父的凶手，杀你一家人的罪犯，逍遥于法外。相反，你把恩人朋友当成了仇人，这还不是一大错吗？你要真明白事儿，应当跟钟离昧断去师徒之情，反过头来我们帮着你捉拿司空廖等人，这才能真正给你一家人报仇呢。高峰对你讲的全都是实话，可惜你忠言逆耳啊。张三丰，少在我面前挑拨离间，即使你们说的是真的，我也要听我老师的话，我老师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拿命来吧。刷刷刷就是三剑，那能扎得着吗？张道爷把脸往下一沉，我亮天尊灭他，看来大祸不远矣。正在这时，吊死鬼龙源嗷一嗓子上来了：“主子，一个破老道还用得着您吗？把他交给我，我把他撕烂扯碎了！”嗷一嗓子，单掌开杯猛击张三丰的面门。张道爷把拂尘就往身形躲在一旁，脸呐，就你这两下子还想跟贫道较量较量，你有什么了不起呀？哪里来左一掌右一掌打起没完来了。月平想过来让杨红把他拉住了，慢，老师交代的明白，这事儿老师包下了，你别半截要插一杠子。月平就没过来，冷寒星在旁边一看，当家的，你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我来帮帮你的忙吧，咱们两口子打他一个。晃动两只大长黑胳膊，他就过来了，双战张道爷。张三丰有心不跟他们交手，这俩人破裤子缠腿，不教训教训他们，杀杀他们的威风，怎么得了啊？打着打着，张道爷往那一站，没动，只是把拂尘插在大领之后，把手腾出来了。再看这俩人，嗷一嗓子往这一窜，招招突突，两招。冷寒星使的是尽命锁喉，砰，把张道爷脖子给掐住了。月平吓得，哎，先说师傅你怎么了？可能多年不交手，你也有点迟钝了，这玩意儿掐上还好得了吗？那冷寒星多大能耐，而且他手上带毒啊。与此同时，吊死鬼龙源探左手伸三尺，掐住张道爷的锁骨也给刀住了。这俩怪物哈哈大笑，我老头子老婆子使劲把他废了。哎呀，柳如烟比他俩高的多呀，一开始柳如烟挺高兴，得手了，嘿，看来张三丰空有其名无有其实，没用我亲自动手，我手下的人就把你赢了。但刹那之间柳如烟明白了，就凭张三丰那么大的能耐，能叫他俩抓得住吗？为什么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可见张三丰有计谋，这叫诱敌深入。他刚想说

说你们俩撒手快回来，为时已晚。果然张道爷使的是诱敌深入，那他俩老在旁边蹦的抓不着啊，让你俩凑到跟前来，这多好。那边说掐住怎么没事，张三丰有能耐，用太乙真功护住全身呢。你看表面上什么事没有，张道爷在那运气呢，你根本就掐不动。利用这机会，张道爷使了个二龙吐水式，俩腕子一翻，砰砰，把冷寒星的手抓住，把龙源的腕子给扣住了，中指往里一扣，闭住他们俩的脉门，双手往里一拉，往外一抖，扯起来，就像撇出俩包里一样，这二位乐得大了，咻咻，扑通扑通，摔出去五六丈远。龙丸脑瓜正碰在一棵树上，冷寒星正碰在一块石头上。再看这二位，这口眼歪斜，五官挪移，眼睛跑到嘴那个位置上去了，嘴跑到脑门上去了，本来就难看，这回就更难看，四肢抽搐，要嗝屁朝凉。幸亏这俩家伙功底儿深，那都几十年的功夫，换旁人就摔死了。柳如烟赶紧窜过去，啪啪啪，用中指点住他们的穴道，点的是气门和血门，别让他俩吐血，别断气儿。然后取出药来给他俩灌下去了。张道爷站在原地没动，瞪眼看着，看来不想叫他俩死，教训教训就得了。好半天，这二位晃晃悠悠的，这才站起来，那个嘴呀、眼睛又归回原位。心里说话，好厉害的张三丰啊，这回怕你一辈子，那真就怕一辈子，一下就给打怕了。两个人当时也不那么狂了，搓了半截，蹲到树下呼哧呼哧在那喘气。柳如烟过来了，张三丰果然名不虚传，姑娘我领教领教。小柳啊，你仍然在执迷不悟，好吧，恭敬不如从命，我就看看钟离昧教出的徒弟究竟有多高的本领，你拿命来！柳如烟把掌中的宝剑刘彩虹舞动如飞，就吓得绝情了，砍了好几十剑，别说砍成张三丰，张道爷那么肥大的道袍都没沾上。后来张三丰一乐，柳如烟这么办吧，这样子打起来没个头啊，咱俩规定个数目，要在100招之内，你慢说把贫道给伤着，你碰上我一身筋儿，碰上我头发烧都算数，我张三丰马上领着众人跪在你的面前服输认罪，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倘若在100个照面之内你没伤着贫道，你怎么办呢？我，你说说你应该怎么办。我就跪在你的面前认罪，杀剐存留你也随便。好好好，这才叫大丈夫呢。既然这样，咱们说话可得算数啊，那你再次今朝吧。柳如烟就不相信凭我这么大的能耐伤不了你一点儿，看你那个狂劲儿没拿我当回事儿，

0: 我也可以钻个空子占点便宜。哪知道六个照面之后，他使了一招，这一招叫白蛇吐信，猛刺张道爷的梗嗓，张三丰马步一站没用。柳如烟纳闷啊，又想诱敌深入啊，他怎么不懂？哎，张三丰你想错了，我的功夫跟龙源冷寒星可不能一样啊，真要扎在你嗓子上你还活得了吗？这是切金断铁的宝家伙。哎，手腕子一抖，真下了功夫了，猛刺张道爷的梗嗓，眼看那宝剑尖粘到肉皮上了。张道爷冷不丁把右手抬起来了，利用二指，哎，把刘彩虹宝镜给夹住了。您说那手指头有多大的劲儿，跟铁钳子一样夹住，你就休想撤回去。柳如烟一看不好，黑暗拿手指头夹，你要找倒霉。他把手腕子一拧，想着那宝剑一转个，那俩手指头不就掉了吗？但他拧，张道爷也拧，都使的是反劲儿。真没想到，咔吧一声，把宝剑刘彩虹折为两段，一半在手牙缝夹着，另一半在柳如烟手里头。柳如烟一看把宝剑给损坏了，一跺脚，心头一凉，活不了了。下山之时，我老师赠剑还举行个仪式呢，我那些师兄弟掌门人全都参加了，老师把镇邦之宝刘彩虹给了我了，交代的清楚，剑在人在，剑不在人别在。我已经向我老师发了誓了，真没想到张三丰使的是金刚尺把我宝剑折折，我有何面目回去见人呢？我剩半截宝剑了，我死了。那半截宝剑刚要抹脖子，木剑先生在旁边早就看出来了。你不管怎么说还有一定的感情啊，你别看两个人吹胡子瞪眼，什么狠说什么，那从小在一块长大的，那心底下还是互相爱慕的，都盼着对方能够回心转意。木剑先生就注意他的一举一动，一瞅他脸一变色，要自行了结。高峰飞身就往前一纵，飞起了一脚，啪，把那半截宝剑给踢飞了。柳如烟自尽未成，但是站起身来，把牙关一咬，高峰，你要干什么？你还要干涉我的事儿？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小柳啊，你呀、啊、你呀、啊，怎么到了这个地步，你还执迷不悟？张道爷一摆手，高峰，退在一旁，听贫道我说，柳如烟呐。你要自行了结的原因贫道知道，据我所知，你离开你老师钟立妹之时有个赠剑仪式，你在你老师面前起下誓愿，剑在人在，剑不在人亡，对不？你要化腹前言，因此要抹脖子，但是你还不知道这口宝剑不是刘彩虹，乃是一口假宝剑。要真是刘彩虹，我张三丰能耐再大，能给撅折吗？你上了当了，你老师钟立妹在戏耍你，由此可见他对你是真心还是假意。这一句话把柳如烟给点醒了，他赶紧扑过去把那半截宝剑拿过来了。 你看这个港口，特别是蛇的那个地方，他仔细一看，果然是假宝剑。所说的假宝剑，只是说刘彩虹的真假，而不是说这宝剑是木头的。钢口也不错，但不是那个宝刃。你别看着挺亮挺唬人，是假货呀，张三丰没骗他呀。哎呦，柳如烟心说，老师啊，你可不对呀，你为什么用假宝剑骗我呢？从这一点上可以说，你对弟子没有好意呀。不行，我回到火龙帮，我非问个清楚不可。但是今儿个怎么走啊？跟张三丰打了赌了，我要打了败仗，跪到他面前，任凭他杀剐存留，说话不能不算数。看来我身逢绝地，连我老师的面也见不着了。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有人说话：“丫头，不必为难，为师到了。”柳如烟大吃一惊，扭回头观瞧，从燕子峰下树林里头出来几十口子，正中央打了一把九曲歪把红罗伞，伞下有座二人台，就是那监狱。两名大汉抬着在上边坐的正是他老师火龙尊者钟离昧。这钟离昧啊是个老太太，看面目五十岁挂零，实则不然呢，今年快八十了。人家练的功夫练的返老还童，头发稍微有点花白，看上去顶多是个半老徐娘，衣着朴素，蓝布褂子蓝布裤子，腰里扎着带，背后背着宝剑刘彩虹，这是真牌的，也镶着宝石，剑穗荡荡着。再看钟离昧，二目冒火，气冲冲来到出事地点，把脚一跺，监狱落地，一片腿他下来了，跟着那些人把监狱撤在一旁，唰都站在东面。钟离昧这一来，柳如烟可见这亲人了，尽管对老师有某种怀疑，心情还是挺近的。柳如烟双膝跪倒，抱住钟离昧的腿：“师父，弟子我……”别说了别说了，孩儿啊，你受了不少的委屈，为师特来看你，另外给你送珍宝剑来了，刘彩虹我带来了。孩儿啊，为什么为师给你一口假宝剑呢？有原因，这是出于对你的爱护。为什么这么说呢？刘彩虹宝剑乃稀世的珍宝，五大派八十一门的高人哪个不垂涎三尺？你小小年纪要背一把这么名贵的宝剑，不但对你没有帮助，相反要带来危害。我给你虽然是假宝剑，你觉得是真的，你心里都有了主心骨了，打起仗来你能勇猛直前，故此为师这才骗你。你不要胡思乱想，不要听信他人的挑拨离间，你明白了吗？弟子明白。好，闪退一旁。就这样，柳如烟退归本队。再看钟离昧，大踏步来到张道爷的近前：“张三丰，还认识我钟离昧吗？”哈哈哈哈哈。 认识了，你我都是老朋友了，再隔几十年也全都认识啊。好，张三丰，你不对呀、啊，你这么高的身份怎么欺负一个孩子呢？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就是剩了100个留住烟，我觉着你也不算什么光彩。有道是，打了孩子大人出来，打了徒弟师傅不答应，是也不是？今天我朱立妹来就是跟你算这笔账的。张三丰，你走不了了，我不是吓唬你，我朱立妹这两下子你心里有数。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好啊。朱立妹，贫道已说过，我找的就是你，而不是一个孩子。既然你来了，我真求之不得，那你说吧，咱怎样了结？还用问？今天我钟立妹要用刘彩虹会你一会，我瞅瞅你武当派主究竟有何绝能。说着话把刘彩虹拽出来，抓抓抓抓，虎头岩上光华四射，放出七彩的光芒。一看这是真牌的，张道爷一看他真急眼了，把拂尘啪往后一甩，告诉岳平接了，然后拽出自己镇洞之宝三皇剑，把天地人三皇剑拽出来，也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两个人就站在一处。好嘛，这俩人一打，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两个头子都练得炉火纯青了，眨眼之间打到300回合没分胜负。再看张道爷脸上见潮气了，那张三丰啊也吃力呀、啊、但是这位火龙帮的帮主钟立妹汗珠子顺着下巴壳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也往下直淌啊。钟立妹心说，张三丰真难对付，看来我就得用绝艺赢他。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

0: 及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班。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德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7: 李炳审问盗贼，今儿个真遇上滚刀肉了。就这个盗贼铁嘴钢牙呀，你怎么问怎么不说，虽然被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一个字儿他也不吐露，把李炳急得直冒汗。后来就问潘志老潘头，说这个动人和摇人怎么这么顽强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招撬开他的嘴巴。潘志乐了，这好办，动人和摇人就怕一种酷刑，剥皮，活剥他的皮呀、啊、说句白话就是扒皮，他肯定就得招供。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李炳说都把我急死了。行行行，只要能撬开他的嘴巴，什么酷刑都可以，这种人本就该死。来来，几个人把他放下来，衣服剥光，剥他的皮。这会儿啊，县城张敬贤派人去给于成龙送了信儿，也回来了。张敬贤一听，什么剥皮，哎呀呀呀，太残忍了，赶紧过来把李炳给拦住了。我李检点，不行啊，这哪能动用这种酷刑啊，这国家也不能允许，太残忍了，你千万别这么干。李炳一听把眼珠子瞪圆了，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劝也劝了，软的硬的都不行，他就是不说，那不剥他的皮怎么办？这种大事得请示大人，余的人不点头，咱们绝不能轻易下手啊。再这一说了，这行，别说别说，我烦你，你知道不？你呀，念子曰念的太多了，你就知道寻章摘句，你就知道舞文弄墨，实际上的事儿都行不通。我告诉你啊，出了事儿我李炳担着，跟你没关系。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听话？我不能听你的。你想想，金牛让人抢走了，良种让人家抢走了，这不掐咱脖子不让吃饭吗？咱对他还客气啊，你甭管。这李炳上来牛脾气了，怎么劝也不行。 哎呀，把张敬贤急得直抖了手啊。就在这时候，这些动人和摇人往上一闯，把抓来的俘虏在树上放下来了，衣服剥光了。李鼎就问，谁会剥皮？哇，大概他们经常干这事儿。再看这位手提短刀过来，把这俘虏翻了个个，脸朝下背朝天，把他掐不住了，在后背上就一刀划了半尺多长个口，然后用刀尖一挑，厚厚的皮就翘起来了。这位把手探进去一来啊，吃吧。当然未必像我形容的声音这么大，这一块皮就能有比巴掌还得大一圈，没把这俘虏疼死，喵这一声，好几个人摁都没摁住。李炳就问，哎，说不说？你说不说？不说给我剥啊！我说呀，我说了。哎，李炳一看还行之有效啊，终于把他的嘴巴撬开了。住手住手住手，你说，哎，你们投的是谁？你们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抢我们的牛和种子？这位都上不来气儿了。好，我说我说，我不是你们县里的，是柳城县管的西乡姚寨的。哦，柳城县管的西乡姚寨的。对，我们头子绰号叫蓝胡子，我们都是他的下属。因为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不富裕，后来听说你们的余的人在融水县借了牛借了种子，后来我们眼就红了，我们头听说想捞点油水占点便宜吧，我们兵分三队出来70多人来抢牛抢种子，我们这一队就奔姚寨来了。哎，这不抢走了2头牛，有很多的种子，具体多少我不清楚，结果人家都跑了，我倒霉落到你们手里头了，我全说了。娘的，你们好狠心呐、嘴巴探得太长了，柳城县西乡的跑到我们罗城来抢东西，真是胆大包天，太岁头上动土，宰了他，杀了他，宰了，把他杀了。张敬贤泼着命在这拦着，不可不可呀，各位啊，不可胡来呀，他已经供出来了，就应当把他带到县衙按律治罪。余的人交代的清楚，你没权利，我没权利，咱们大家都没这个权利，只有知县大人有这权利、但是他也不能胡来，他得按律办事，大家说是不是？因此杀不得呀。李炳就烦这张敬贤，抱着肩膀着乐，哼，好好，有你什么也干不得。哎，要听你的话能敲开他嘴巴吗？要听你的话能了解到这么多这么多的情况吗？现在活了眉毛就得顾眼前呐。张敬贤一听他话里头有话，李巡检，你还有什么事？什么事情？他不都说了吗？他是柳城县西乡的，蓝胡子是他们的头子，有名姓有地点，这不就妥了吗？我们牛怎么丢的，我们怎么夺回来，我们种子怎么被抢去的，咱就抢回来。乡亲们说对不对？对，同意，赞成，拿家伙去，跟我赶奔柳城西乡，走啊，耕牛夺回来。本来这姚人和洞人就爱打仗，今天挨了欺负，火上泼油啊。有这李巡检，他这一带头

头，底下人更不介意了，所以一窝蜂一样凑了一二百人呢，这就要赶奔西乡。张敬贤一看不行啊，要出大乱子。张敬贤也豁出去了，泼着嗓子就喊：“站住！都给我站住！这是命令，这是罗城县县城的命令。”县城啊，二把手，除了于成龙，就得他说了算。这些人都站住了，瞪着眼儿看着张敬贤。张敬贤是眼红脖子粗啊。各位乡亲们呐，这不能胡来呀！方才他说的清楚，他是柳城县的，咱是罗城县的，两个县的管辖呀。哎，我们上那块办事去，得通过人家柳城县，越着人家的县就去抢金牛去，将来叫人告一状，咱就抖了不清啊！这不给于大人找麻烦吗？哎，乡亲们，谁也不能去啊！拿刀执仗到那儿出了人命，谁能担得起这责任呢？他想他犯法，我们应当禀报官府，求于大人做主，不能胡来啊！我说李鼎啊，你能不能听我一回劝？不听！哎，张敬贤，我看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怎么言语之间向着西乡的土匪呀？你受了多大的恩惠？你怎么吃里扒外？这下张敬贤受不了了。李鼎，你血口喷人！好好好，我不管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我找于大人去，大不了我不干了。张敬贤也豁出去了，一甩袖子扭头他走了。李鼎能听他的吗？集合了一二百人，拿个刀枪棍棒铁叉，李鼎领着走到下山跟我走。这帮人多少日子不打架了，一听说打架比过年过节心里都高兴，走啊！连着潘志老潘头拿了把鬼头刀，从山上越过岗子跳下来了，顺着大道赶奔柳城西乡。说来也巧，刚出了山，走的县路上，对面来伙人，为首的非是旁人，正是大人于成龙。这于成龙怎么来的？咱没说吗？他们兵分三路，视察这个种子种的怎么样，这个摇人动人会不会种地，另外看看他们认真不认真，不认真加以辅导。这两天把于成龙都累坏了，实在迈不动步了，有人送他一个猪篓，这猪篓要叫猪椅，在上面坐着当椅子休息，穿俩杠子有人抬着就等于轿子。这两天就有人抬着他围着四乡转悠，他一刻也没闲着。他已经得着信儿，一听说要出大事儿，把于成龙吓坏了，吩咐手下人抬着这藤椅飞快地赶奔姚寨。没想走到这儿，遇上了李鼎众人。于成龙一看呢，叫他们站住，叫他们站住。有人高声喊喝：“李大人，站住！于大人来了，让你过来回话。”李鼎一看就一皱眉：“你怎么这么倒霉？要错开一步，我们就赶奔西乡了。去见于大人吧，不敢不去啊。”带着潘志来见于大人于成龙：“大人，您来了，你们这上哪儿去？”“哎，大人您知道不，我们正种着地呢，柳城县西乡的来伙土匪，哎呀，凑齐了好几十号啊，见我们人就打，见我们人就杀，结果姚寨有六七名弟兄服了重伤，这还不说，
抢走我们的耕牛，抢走我们的种子，他们全跑了。我们抓住一个俘虏，我们从他嘴里头得知是柳城县西乡的，乡亲们不干呢，让我领着赶奔西乡，把丢失的东西再夺回来。这不是我们刚要去，遇上大人您了。于成龙那个气色就不正。行了，都先别去，跟随我赶奔姚寨和洞寨。喂，李炳一看于大人不高兴了，他这心里噔噔直敲鼓。他准知道于大人要支持的是正确的，于大人要反对的肯定是错误的，心里还有点不服气呢。难道说今儿个我又做错了？于大人气色不正啊，面沉似水，就这么回了姚寨。到了姚寨，这帮人也不服啊，刀枪都没放下，眼睛盯着于成龙。于成龙就问李鼎啊，听说抓了个俘虏啊，这俘虏在哪儿呢？在山洞里关着呢，把他给我叫来。哎，师长，去去去，把俘虏带来。那俘虏都走不了了，拿软筐给抬来的，遍体是伤，后背还有一大块没皮，鲜血淋漓，是血肉模糊，抬到于成龙面前。于成龙看了看，怎么回事？这是谁打的？啊，大人，我打的，甚至我叫人打的。这小子冥顽不化，铁嘴钢牙，不打他他不老实。李鼎啊，打他不算不对，他做出这事儿是着实可恨，这种人应该严惩。我方才听说怎么的，还动用酷刑给他剥皮。啊，对对对，那也是卑职支持的。你不剥皮，他不说实话，他不说实话，咱们来。李炳还理直气壮，摇头晃脑，正想往下说呢，再看于成龙剑眉就立起来，大胆！李炳啊，这像话吗？我说你什么呢？你现在不是游侠，也不是过去的一阵风，哎，你现在是巡检，朝廷的命官，国家的官人啊，你领着俸禄了，你怎么能胡来呢？剥皮这种酷刑废了多少年了，什么人才能使用啊？你就敢私自动用这种酷刑，以身试法呀。我不管你要达到什么目的，你这么做就算不对呀。谁给你出的主意？他看了潘志一眼，于成龙就明白了，老潘头给出的主意。他瞪了一眼潘志，潘志脑袋嗡的一声，心里咚咚直敲鼓，心说莫非我也错了。在于成龙面前大气儿他不敢出，他知道这官厉害呀。于成龙接着说，李炳啊，我再跟你说，事关两个县的事儿，你懂不懂这个规矩？他们是柳城县的，咱是罗城县的，咱们手大捂不过天了，这种事儿咱们就得跟人家县里打交道，通过人家县的允许，我们才能讨回公道啊。你这么做太鲁莽了，是个什么后果你清楚不清楚？哎，再者一说了，我已经一再强调，不准动用凶器，不经我的允许，不经过你的签字，刀枪棍棒都封存起来。现在姚寨洞寨的人还挺听话，我怎么说的他怎么办了，
你可好，

你通过谁了？你就把仓库打开，把凶器全都拿出来，明火之仗要赶奔西乡，你知道什么后果吗？到那要出人命，你能负得了责任吗？本县能负得了

你真行啊，哎，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你可知罪吗？话是开心锁，一开始李炳不服不忿，后来一看于成龙真急了，眼里含着泪水在这说他，话虽然严厉，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你看平常教育这些人怎么教育来的，苦口婆心，好不容易劝的都好了，让我这一股的好，把这野性又都给勾起来了。这一二百人真要到那儿去了，还有个好吗？打仗没好口，打仗没好手，双方肯定互有伤亡，这要出个十口八口的命，谁负得了责任？他头脑一凉，汗冒出来了，扑通就跪下了。大人，我错了，我就觉得牛叫人抢起了窝火憋气，种子叫他们夺起来，误了农时，这不掐咱脖子不让咱吃饭吗？因此卑职头脑一热，我有点冲动。景大人您这么一说呀，我全明白了，下不为例，卑职下次再也不敢了。下次是下次，这次可是这次啊！我还问你，谁给你出的主意剥这个人的皮？他，你说李炳怎么说呀？李炳能说这是老头老潘头给我出的主意？没法说，但是一打糊涂雨，老潘头潘志够意思，扑通跪下了。大人，您别追问了，我给出的主意，因为我了解这姚人和洞人最怕剥皮，所以我一怒之下给出的这馊主意。好，乡亲们，大家都听明白了，你们两个人就是罪魁祸首啊！幸好本县来得及时，不然就得酿成大祸呀！此次不打，你们下次还得犯病啊！来人，每人掌嘴40，狠狠地给我打。要说起来，一阵风李炳有恩于于成龙，咱们都说过，救过他的命，赠过他的银子，但是不能徇私情，不能因为那个事儿把这个事儿就算化为乌有了，那不行，以公治公。于成龙把脸往下一沉，谁敢不听啊？过来几个洞人，干扎着手不敢下手，这打，还得打他们洞官，还得打巡检老爷，实在是为难。后来一看于成龙真急了，不能不打了。巡检大人，洞官，没办法了啊！这，我们是上知下派，你们忍着点啊！呸！哎，啪！不认真的打，就是做做样子而已。于成龙能干吗？怎么回事？换人！把这两个畜生给我带去打！你们想欺骗本官吗？啊！结果这俩人倒霉不？也陪着挨打。换上人来了，这人没有办法了，就得认真下家伙。二位对不起啊，忍着点。啪啪啪啪啪！每人揍了几十个耳光子。把李炳给揍的眼冒金花，把潘志老头给揍的耳朵嗡嗡直响。打完了，于成龙问：“打你们冤不？”李炳往上叩头：“大人，不冤。”打的卑职清醒了许多许多，往后为人处事，我需要冷静对待，我心服口服。好。于成龙心疼的

0: 把李鼎扶起来。李鼎啊，你是本官的左膀右臂，打在你脸上，疼在我心上，但是不能不打呀。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不打你，本官就寻了私情了。你说是不？大人，您不必解释了，您怎么做都对，卑职是百依百顺。
1: 书接上文，于成龙痛打了李炳和老潘头，哎呀，没办法，不这么办难以服众，当头的也挨揍，摇人动人也老实了，李炳也明白自己错了，哎，一个劲儿的求饶，一个劲儿的认错，那就算完呗。于成龙又把脸变过来了，和颜悦色呀，拉着老潘头就说，哎呀，我真不愿意打你，这实在没办法，你说你怎么竟给出馊主意呢？这种事儿下不为例。
2: 是是，大人，我明白了，怪我，怪我。
0: 好了，还得通过公事公办呢。弟兄们，该种地种地，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过这刀枪嘛，暂时先不要封存，以防他们还来抢劫，大家做个自卫吧。啊，听我的信儿。于成龙马上领人返回县衙，给柳城县的县官胡坤写了封公事，把详细的情况做了介绍，为了稳妥起见，派新夫人张敬贤领着人亲自赶奔柳城。你得交涉呀，快把牛还回来，快把种子还回来，好种地呀，他怕误了农时。张敬贤知道此事至关重要，因此骑着快马领着人一阵风到柳城县，因为这个柳城县也挨着罗城县不远。进了县城，先到县衙，甩凳下马，跟门上人打过招呼。门上人一听，这位也是官啊，哦，县城来了，赶紧到里边送信儿。时间不大，送信儿的人出来，满面陪笑：“您来姓张啊，张大人，我们大人有请，在二堂恭候大驾，多谢多谢。”张敬贤迈步进了衙门，人这衙门比罗城县气派多了，罗城县那衙门也就叫衙门得了，东倒西歪几间破房子，你看人家八字亮粉墙高大的照壁，前厅后厅大堂二堂是一应俱全。到了二堂台阶下一看，台阶下站着个胖子，能有四十五六岁吧，圆蓬脸，小眼睛，双下巴壳，满身官服，看得出平时是营养丰富，比于成龙的气色强得太多了。不用问，他就是柳城县的县令胡坤，胡大人。张敬贤抢步起身过来施礼呀，大人在上，卑职张敬贤叩拜大人，免了。张大人免礼免礼，欢迎欢迎啊，里边请里边请。携手揽腕走进厅堂，分宾主落座。胡坤手捻着虚髯就问：张大人，哪阵香风把您吹到碧县？有事儿吗？
2: 有。
0: 这有我们于大人的公事，请大人过目。说着话规规矩矩把公事往前一递。
2: 哦，
0: 于大人的公事，我看看。这胡大人把信接过来，展开观瞧，一边看一边皱眉，直吸冷气。
2: 哦，有这等事呀，本官是一。

所知啊。张大人，这究竟是为什么？张敬贤心说，那心里写的清清楚楚，你还问我干什么？好吧，再介绍一遍吧。把经过如实地介绍了一遍。哦，胡坤点点头，不像话，不像话呀，怪谁呀？怪本县约束的不严呐、啊！出来这种不孝之徒，可杀而不可留。西乡我太知道了，蓝的胡子我也知道，正是我管辖下的不法之徒。哎呀呀呀，对不起对不起呀、啊！这个张大人，你来的意思是？啊，我来的意思，现在春播的时候，急切等着牛用和种子用，恳请大人帮忙把这些东西给我们讨回来，卑职好带回去。这哎，张敬贤一看怎么玩这劲儿，只做压花，有什么困难吗？就耐心地等着。这我看这样吧，张大人，你要累呢你歇一会儿，不累请你返回罗城面见于大人，把我的话带回去，我一定尽力而为。张敬贤一听尽力而为，那不行，那还差着火候，应当马上就办。虽然他是个读书的人，他感觉到事情严重，实在沉不住气了。胡大人，您说这个尽力而为是什么意思？哎，不很清楚吗？哎，我尽力而为就是抓紧时间给你们办。大人呐、啊，这不行，我今天就想回去，我就想把东西带回去，因为天时过了就没有这机会了，就得等到来年了。罗城县的情况您是清楚的，穷透了，老百姓全靠着天养活，靠着土里刨食，要误了农时，这损失就太大了。而且我们余的人好不容易从融水县借的牛借的种子，这边不能耽搁呀。大人您给帮帮忙，马上派人把东西追缴回来。胡坤一听不乐意了，胖脸蛋子顿时嘟了下来了。张大人呐、啊、俗话说家家有本儿难念的经啊，本县的日子也不好过呀。方才你说了让我即刻去办追缴赃物，本县不怕你笑话，我没那个能力。哦，这又作何解释？很清楚，我县里人手不够用啊，县衙里的当差的不足十个人，士兵不足八个人，全县署里边也就是二三十人，而且面对的是西乡的窑人，也是窑寨啊。那个蓝胡子并非等闲之辈，那是个杀人的魔头啊。府里的官军数次剿他都没成功，束手无策呀。他手下好几百人，你让本县我怎么办？哎，我说动用武力打不过人家，不但东西索取不回来，恐怕这些人也回不来，我实实在在是无能为力。他一说这番话，张敬贤这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大人，这我管不着，既然此事出在你的治下，你就得负全责，你不能一推二六五啊，你人手不够那就不要东西了吗？你方才讲话了，不能误农时啊，你说等得等到什么时候？你给我个确切的答复，我们什么时候能把东西领回去？

张敬贤步步紧逼，胡坤也不愿意了，那很难说。哎，那我就得跟府里头申请，向府里头借人，向府里头问一问怎么办，那个什么时间要回去我可说不准。他这一番话，张敬贤火冒八丈，腾就站起来了。好，胡大人，行行行，有你这番话，我回去如实禀报我们于大人。难怪你柳城县干不好呢，就遇上你这个糊涂官，还有个好吗？是官府说了算，是蓝胡子说了算，本末倒置，真叫人可发一笑。你说这胡坤哪受得了，让张敬贤一顿数落，他也急了，啪把桌子一拍，大胆，放肆！张敬贤呢，你是罗城县的，你管得着我们柳城县吗？哎，你们余的人跟我平级，你还是属于下属，你大放厥词，这还了得？来啊，送客！什么叫送客？往外撵。张敬贤也不待了，哈，咱有地方讲理。张敬贤气得这一路之上啊，呼呼喘粗气，看着罗城县的衙门可到了家了，眼泪掉下来了。你说这读书人，见着于成龙没说话的，先擦眼泪。哎呀，于成龙就愣了。敬贤呢？怎么了？哭什么呢？事情进展的不顺利，大人，何止不顺利，我是气哭的。天底下没这么不讲理的人呢。你说这胡坤身为县令，怎么蛮不讲理？怎么回事？消消气儿，好好跟我说说，是这么回事。张敬贤说话一老本事，从来不扩大，也没有水分。于成龙不听便罢，听完之后眼眉就立起来了，荒唐，糊涂。好好好好好好，有他这话就行了。于成龙背着手在屋里头转了几圈，李炳、王冲、阿元大伙就问大人，您说怎么办吧，您说。这样办吧，马上把姚寨重寨的人集合起来，本县和你等率领赶奔西乡，用武力把我们的东西夺回来。于成龙这种决定谁都没想到，像这样的决定一般是李炳才能干出来，阿元能干出来，于成龙老成赤重，稳稳当当，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再一看是真的，于成龙眼珠子都红了。看来不动用武力，我们的牛回不来。我打李炳啊，也许打屈了，李炳的做法未必不对，这叫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啊！你胡坤不是管不了吗？我管，还能叫土匪成精吗？真是本末倒置啊！所以他做出这个决定。哎呀，姚人和洞人一听，嗷嗷直叫啊！呵呵，盼着鱼的人，有这个决定了。好几百人各拿刀枪列队集合，于成龙当众训话：乡亲，我做这个决定是下策，我担着风险呢，我深知就是成功了，把牛种子夺回来了，我也得受到责备，很可能受到处分，也可能丢官罢职，但是为了不误农时，为了乡亲们，我只好铤而走险了。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大家听我的命令，不能滥杀无辜，尽量不死人。大家能听不？首恶者必败，胁从者不问。姚寨也好，洞寨也好，大部分的乡亲都是好人。我们面对的是蓝胡子及其死党。大家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好，都听本官的约束，听张敬贤和李寻简的，听没听见？为这个事儿，于成龙慎之又慎，把这些当头的集合起来，反复交代，不能滥杀无辜，不能杀人越货，不能杀人放火。底下人全明白了，而且下了保证，于成龙这才放心。哎，李炳给提个醒，大人，这玩意儿打仗可没好手啊，当然我们尽力这么做，到了时候出人命，这也保不齐呀。那么换句话说，乡亲们都去玩命去了，跟着你于的人去玩命啊。是不是没出发之前，咱们得吃他一顿？哎，对呀。于成龙一想是这么回事，我说朝清啊，到账房支点银子，买肉打酒，让乡亲们好好的解解馋。一会儿苏朝清回来了，咧着嘴：“大人，没钱了。”没钱了，还剩下多少钱？剩下不到2两银子了。你说多好，这么大的衙门没钱，2两银子好干什么的？哎呀，于成龙想，这可怎么办呢？话一出口，不能言而失信呢。伸手管大伙借钱，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李炳又出主意：“哎，大人，这么办吧。”李道元、李财主有钱呢，能否先跟他借点？您看行不行？好，借可是借，讲借讲还，可不是叫他捐助啊！快派人骑马去找李道元。有人骑着马，见着李道元了。李道元一听高兴了：“嘿，我想帮忙还帮不上呢，于大人有恩于我呀。”那遇上困难，我能不帮忙吗？他告诉来来来，到圈里去，捡那肥猪300斤以上的，10头，立刻给我宰了，全猪啊！那羊10头给我抿了，到库里头提酒去。我募助的，我捐助的，分文不要。李道元亲自押这东西来到县衙，于成龙自然是高兴，跟李道元说：“不希望你破费，这记到账上，日后有了钱加倍奉还。”李道元一看就别争了，于成龙这人着死毛，哈，大人，您什么时候给都行，没有我也不要了。这叫杀猪宰羊，犒赏三军。有些人多少日子没闻着肉味了，这顿吃的这个香啊！可是有酒有肉不假，不能多喝。有活在那等着呢，烟酒误事还了得吗？李炳利用这机会跟大家说：“今天晚上秘密行动，不能走漏消息，让蓝胡子知道。”知道可就麻烦了啊！吃完了之后，休息片刻，连夜出发，半夜前赶到西乡。李炳全安排好了，书说简短，都吃完了，一个个非常高兴，各拿刀枪棍棒，列队出发。于成龙督着队呀，他还从来没干过这事儿。难免也有些紧张。那张敬贤更甭提，虽然骑着马，那腿肚子都转到前边去了。哎呀，心说这是大仗，这是 蓝胡子可也不是好惹的，到那厅堂五四打起来，不定得死多少人呢。但愿苍天睁眼，保佑着我们一帆顺风，千万别出人命，别让我们大人担了责任。二更天，来到柳城县西乡，李鼎扎下人马，登高瞭望一看，前头就是西乡寨，就是姚寨啊，外边圈着一圈土围子，年久失修，有的地方坍塌倒坏，也没有寨门，也没人在这把着，一趟大街曲曲弯弯看得清清楚楚。有知情人向他介绍，那十字街路北了高大的石头墙，那里边就是蓝胡子居住之处，其他的都是姚寨的人。看来我们来他不知道，事先一点防范都没有。李鼎踩了盘子看清楚之后，请示于成龙大人，现在正是动手的好机会，你下令吧。李鼎啊，你是巡检，今天晚上全权由你指挥啊，约法三章千万别忘了，现在就可以出发了。
1: 乡亲们，听我的命令，
0: 你们属于外围，包围村庄，不准走脱一个。另外，瑶族弟兄们，跟着我杀进街心，记住啊，千万别滥杀无辜，跟着我抓蓝胡子，明白？走了。虽然他们这么交代的，动作起来非常轻快，按着李炳的交代，迅速分成两队，把这不大的村寨是团团包围。李炳拽出长剑，领着一部分人直扑蓝胡子的家。到了门前，这一看门关着呢，院墙高大，那能挡得住李炳吗？李炳过去叫一阵风。再看李炳飞身形跳上大墙，然后一蹦跳到院里，把门给开开了。一招手，众人嗷了一嗓子：“冲啊！杀呀！”这回就别躲躲藏藏的，刹那之间，小小的村寨就开了锅了。敲门声，打人声，爹一声，妈一声，武器的撞击声，撕心裂胆的哭叫声，混到一起了。这块一共老少200多口子，一律全赶在街上。他这村子口有片空地，全赶到空地，于成龙就在那坐镇指挥。咱们单说李炳，领着人到了蓝胡子家里头，蓝胡子毫无觉察。蓝胡子挺高兴，哎，这回抢了十几头牛，好几担好种子，发了个外财，觉着心满意足。昨天晚上喝了点酒，玩了一会儿女人，也觉着乏累了，赤身裸体是仰面大睡。他正好睡着，就听外边开了锅。蓝胡子毕竟是蓝胡子，久经大敌呀，武器就在头那放着。他一听声音不对劲儿，赶紧伸手把鬼头刀抄起来，蹬鞋下地，要一场恶斗。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 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0: 于成龙领人来到柳城西乡，为的是抓这匪首蓝胡子。咱们前文书说了，李炳领着一部分人直扑蓝胡子的家。这蓝胡子昨天高兴的过分了，酒没少喝，女人没少玩，又乏又累啊，拖得赤条条的仰面大睡。就是人家都杀到院子了，他才察觉到。一开始朦朦胧胧的，他以为这是自己人跟自己的人口角起来了，后来一听不对，看见外面人影晃动，他情之不妙，蹦起来把鬼头刀就抄起来了。刚走两步一看不行，没穿衣服，回来又蹬裤子。在他刚穿上裤子的时候，李炳已经破门而入。他一看外边火把跳跃，人影摇摇，院里头可不少的人呢，他是情之不妙，脖子冒凉气，头发根发炸。但是他这个人专横惯了，杀人不眨眼，说怕也这就是暂时的，拎着刀是直奔李炳。两个人并不搭话，刀剑并举，撞击在一处，火星直冒，把这蓝胡子震得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几步啊。他才知道来者身手不凡。李炳冷笑一声，我说甭问，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蓝胡子吗？今儿个爷来抓你来了，而还不伏法，等待何时？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呢？罗城县的巡检李炳，你李爷爷召见。两个人单对单，各对各，就斗在一处，从屋里打到院里头。这蓝胡子仗凭身大力不亏，心说我坚持住，我的援兵就能赶到。但是他坚持不住，面对强敌
5: 就见李炳一见仅是一

0: 箭一箭快似一箭，不给他留喘气的机会，唰唰唰唰唰唰唰，箭光缭绕啊，简直把他急的是手忙脚乱。蓝胡子一个没留神，刀再次碰到宝剑上，烫烫日，叫李炳一剑把他刀给拨飞了，赤手空拳。他回头再找家伙找不着了，正在这时剑光一闪，直指他的咽喉，冷森森冰凉棒硬，别动，动我扎死你啊！蓝胡子没办法了，两手高高举起啊，往后步步倒退，后边是墙，再没地方可退了。哼，李炳冷笑一声，怎么样哥们儿，服不？嗯，不服我扎你个透膛。来来绑。过来几个动人，拿条粗绳子七手八脚把蓝胡子给捆上了。二话不说是拳打脚踢，我叫你抢牛，我叫你抢种子，我叫你横，呸啪啪啪，走走。李炳引着得胜之兵离开蓝胡子的家，到街上一看，好嘛，一串一串的把寨子里这些摇人全拿绳给捆上了，不问男女老少，二三百口子轰到地头的长院上，这是个大空场。于成龙在这坐镇指挥，周围都是人，都举着火把，点着篝火，照得锃明刷亮。这时候李炳高高兴兴来到于成龙近前，大人，一帆风顺，马到成功。哦，蓝胡子抓住了吗？您看那个大块头就是蓝胡子，不但把他抓住，一个都没跑了。好好好好，于成龙站起来来到潘志近前，我说潘志啊，你指证一下那天抢牛的都是些什么人。
1: 哎，
0: 我能找着八九不离十。他领几个人挨个指证，你有他一个，还有那歪脖子，有他一个，还有那扒了眼儿，就那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一下挑出36个来，剩下的记得马马虎虎的，这边指证不清不行，这些是没有怀疑了，让他们全都跪到前边，一溜挨着一溜。当乡亲们得知蓝胡子及其死党一个个全被抓住，乡亲们恨坏了，摇人也好，动人也好，汉民也好，呜就冲上来了，打他个王八羔子，叫他横。于成龙一摆手，慢慢慢，各位乡亲先压住火气，应该按律治罪。李炳张敬贤在，刑具带来没？老爷全带来了，水火棍、毛竹板一样不缺。打！于成龙啊，也够横的。哎呀，手下人往上一闯，把这30几个按翻在地。这顿毛竹板，这顿水火棍打的，简直到了屠宰场了。一开始这帮人装英雄还想耍耍横，后来吃不住劲儿了，哎呀别呀，哎凉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杀杀他们的气焰。于成龙也不看也不言语，但是这帮人被打了一会儿可受不了了，皮开肉绽，鲜血崩流啊，最后告了饶了，包括蓝胡子在内啊，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

0: 这声音一开始挺高，到后来越来越微弱。于成龙也不想把他们打死，一看差不多了，停，这才不打了。于成龙倒背着手来到蓝胡子近前，把他架起来。蓝胡子打的都起不来了，两个人架着让他跪在于成龙面前。于成龙看了看他，一瞅这家伙人高马大，五大三粗的，都不成人形了，嘴歪眼斜呀，揍的眼睛都鼓出来了，腮帮子都飞了。你叫蓝胡子，
1: 正是小人。
0: 你知道为什么打你吗？
1: 知道知道。
0: 你说说为什么？大点声。
1: 因为我抢了牛，抢了种子。
0: 哦，这就对了，这是你自讨无趣呀，自作自受，你明白吗？你们是柳城的人，越过县境跑到本县的罗城县去抢牛抢种子，太也无法无天了。蓝胡子，你知道吗？罗城县的百姓苦透了，连饭都吃不上。本县好不容易借得精牛和种子，全靠着春种秋收。你可好，你半道给劫来，你想没想我这些乡亲是死是活呀？你太没有人性了，太不懂道理了。你简直是可恶之极。打，啪啪又揍了一顿。这回蓝胡子可告饶了。
1: 大人呐、啊、大人饶命啊，我下次再也不干了，我再也不干了，饶了我的命吧。
0: 别打了。这两番揍把他打了个心服口服。于成龙又说，蓝胡子，你说你怎么办吧，你怎么认罪吧。
1: 大人，只要您留的小人一条命在，我把精牛退还，种子退还也就是了。
0: 什么？说的简单的哦，把牛种子退回来就拉倒了吗？今天我看你的态度，你怎么表示，死活就抄在你手心里，你说怎么办吧。这蓝胡子并不傻呀，他吧嗒吧嗒滋味脑瓜转了转个，
1: 哎呦，
0: 看来有一线的生机，这大老爷说话留有余地啊，看看我的态度。马上他明白了，以头处地，蹦蹦可响头。大老爷，只要您肯把小人给饶了，不仅精牛种子我加倍奉还，这回多了个加倍，另外我愿意包赔一切的损失，包括大人领着这些弟兄来到我这儿的损失。这还不算，每年到二月初八，我领着我全寨的人或者代表人物赶奔罗城县向大人请罪，慰劳各位父老乡亲，为的是我赎罪啊，不知大人以为如何。这还差不多，你提高声音跟你全寨的人讲一讲，让我们的人也听听清楚。哎，蓝胡子扯着嗓子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那么来的动人摇人，大伙这才满意的点点头。有人就说，大人别轻信他的话，怕他言而失信，这种人呢转眼就忘。是吗？蓝胡子，你听见没，大伙对你可不信任。
1: 大人啊，
0: 上有天下有地，我们摇人说话历来算数，如果我欺瞒了大人，天地不容，叫蛇把我咬死，叫狼虫虎豹把我吃了，

我一脚蹬空，从悬崖上我摔死，车呀马踩，我不得好报。大人呐、啊，我掏心窝的说，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大人呐、啊，把我饶了呗。于成龙琢磨琢磨，要说杀他，那理所应该，死有余辜。但又一想，隔着个县，不是自己的管辖地界，另外呢，一味的杀不解决根本问题，能治一福不治一死。如果蓝胡子说的是肺腑之言，那么往后他学好了不是更好吗？好吧，放下远的先不说，本县的精牛种子现在何处？赶紧归还给我们。是是，我忘了，我忘了，都在山洞里头放着呢。去，马上给取来。小人这就去，小人这就去。蓝糊涂说完想起来，起来几次动不了地方，都打毁了，叫几个人架着他跟着到了山洞。果然是一头水牛，多少蛋种子原封没动，都在那儿搁着呢，他们还没分呢。就这么的如数取到，蓝胡子再次跪倒：大人呢、啊、关于包赔的损失都在我家，能否我回家去取？去吧。蓝胡子得到家，把多年的积蓄拿出一大部分来作为包赔损失费，往这儿一摆，大伙儿这才心平气和。于成龙一看差不多了，跟大伙儿训话，主要是西乡这寨子的父老乡亲们，知道本县今儿个为什么来吗？就因为蓝胡子作恶多端。方才你们都听清了，他无缘无故领着一伙死党抢我们的精牛，抢我们的种子，不让我们吃饭。本县实出无奈，才采取下策，故此包围了西乡，跟父老乡亲们毫无关系。往后希望你们奉公守法，踏踏实实做人呢、啊，不要见财眼红，人家的就是人家的，自己的就是自己的。抢夺人家的东西不仅犯法，天理也不容啊，大家懂这个理吗？现在我可以把蓝胡子给放了啊，希望你改邪归正，回家去吧。大老爷真放我们？都放，一律释放，多谢青天大老爷。连这帮贼受到感化，涕泪横流。此刻日头升多高，天已大亮，火把全都纸灭了，眼见着他们回了姚寨，于成龙率领人这才回归罗城县，一场风波就此结束。那位说蓝胡子说话算数吗？当然，有的地方他在演戏，那么事情过去之后，他的狗命捡回来了，回到屋里他也愤愤不平啊，心说哪儿冒出来个于成龙啊，真是凶神恶煞呀，这些年我横行各村寨，没受过这种侮辱啊，这这打我从来没挨过呀，他可够狠的，我必须得报复。但他一琢磨，不行不行啊，有道是官棍不斗势力啊，再管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七品县令啊，我斗他，我能斗得过吗？我斗他他还得报复，要再打就不是今儿个这样了，我的命就保不住了。算了，我忍了吧，今后再也别去罗城县了，那不是个好去处。有心报官，敢报官吗？本身是土匪，抢人东西就没理，哪个官府能向着我？
高官也不能。算了吧，就按于成龙所说，规规矩矩做人吧。那么蓝胡子改得了改不了，咱们就不管他了。且说大人于成龙引得胜之兵回去，把精牛分给大家，把种子分给大家，让他们别误农时，赶紧进驻。安抚好了，把得来的东西也分散给大家作为鼓励，真是皆大欢喜。于成龙这才回转县衙。书中代言呢，现在县衙呀正开始动工修建新衙门。前文书咱说了，柳州知府冯文锦一看于成龙太困难了，这叫什么衙门呢？东倒西歪几间草房，哎，朝廷的脸上也不好看呢。就这样给拨了3100两银子，3000两银子修建新衙门，100两银子是给于成龙的赏钱。于成龙自然非常高兴，马上找来匠人破土动工。那么衙门没修好之前上哪儿办公去呢？他就搬到黄大爷家去了。黄大爷官棍一个，有3间房大院套，哎，临时在那儿办公。另外呢，那100两银子的赏钱他也没要，自己能要吗？干点什么呢？他把这钱拿出来，把林秀才给找来了，叫林文海，告诉他，你把这钱拿去，你要办一座学堂。罗城县的人没知识没文化不行，你要担起这个重担来，要培养人才。林秀才千恩万谢呀，拿这100两银子筹措学堂去了。所以说于成龙回来到了黄大爷家，那么接下来干什么呢？到寺外视察，看看春播的情况。一看大伙热火朝天，于成龙自然是高兴。另外呢，他晚上亲自动笔给知府大人冯文锦上了一个条陈，详细介绍了我为什么带人赶奔柳城西乡，怎么抓的蓝胡子，怎么严惩的，怎么个结果，说的是详详细细。他也怕写的有漏洞，派张敬贤亲自赶奔府衙向知府大人做一汇报。张敬贤呢恨透了柳城县的知县叫胡坤，因此在知府大人面前狠狠地告了他一状。等回来向于成龙一说，于大人这才放心，等着吧。他准知道柳城县的知县胡坤完不了，一点没出大人的预料。就说这个柳城知县胡坤听说于成龙擅自发兵进剿，在他的西乡闹的是天翻地覆，气的是吹胡子瞪眼暴跳如雷，烦了烦了，于成龙啊，你凭什么剿我的西乡？你眼里还有王法吗？再说了，动人也罢摇人也罢，他们彼此争斗，这是民间的常事，多少年来一贯如此。你一个县太爷夹杂到里面，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算怎么回事？嗯，再这一说了，打狗须看主人呢。哎，我说话了，我说负责给你找金牛，我没有拒绝，你可好？把我甩在一边了，跑到我县里来折腾来了，简直是欺人太甚。于成龙，我跟你完不了，我非狠狠地告你一状。气得他是五雷豪风，人台叫起，他一直赶奔柳州知府衙门。哎，一路上他

盘算着，我告玉成荣，我肯定得成功，因为我手里头有两大把柄。第一，玉成荣洗劫西乡，惩治蓝胡子，事先并没有取得冯文锦的同意。既然上官都不知道，又没委派你，你有那权利吗？你是擅自征伐，工程也在不赦之列，这是朝廷的律例，谁敢不遵？你呀，公开违背朝廷的律例，这还了得吗？我肯定得赢。另外说私人的话，冯文锦那是知府，你充其量是个七品县令，你连个招呼都不打，老冯头能不挑眼吗？根据这两点，我是一告就成。柳城县知县胡坤对于成荣极为不满，心说你是罗城县的知县，你管得着我柳城的事儿？你擅自发兵审问我手下的人，你无法无天呐，我非得狠狠地告你一状。他坐上轿子，人抬轿起，一直到柳州知府衙门，下了轿子，递上手本，门上的人一看是县太爷来了，让到里边坐着，然后到里边给知府冯文锦送信。此刻冯文锦呢，正在书房里看信，这封信就是于成荣写给他的，也叫条陈。原来于成荣回到罗城，就把境内居民困苦不堪，无法下种，赵廷章鼎力相助，借给金牛种子，蓝胡子越境抢劫，胡知县不予理睬，逼得自己没办法，率众绞杀，夺回金牛，制服蓝胡子的详细经过写了条陈，派张敬贤亲自到柳州禀报，把条陈往上一递。因此冯文锦冯知府对这件事很重视，他呀看完了条陈之后，不住的心里头盘算，心说胡坤呐，胡坤，你也太不像话了，你作为柳城县的知县，你管什么？你是干什么吃的？他心里头对于成龙还挺赞赏，但是他也知道柳城县令胡坤善于嚼舌头根子，这种不干正事的人往往还挺能白话，挺能嚼理儿，他肯定得上我这儿告状来。哎呀，见着他得费一番唇舌呀，怎么答对他呢？他心里正在盘算的时候，门上人禀报柳城县令胡坤求见。哼，来了吧。他把这封信揣到怀里，告诉门上人，去叫他在二堂候召，我一会儿就到。是大人。门上人转身去了，冯文锦不急于出去，闭目养神，摇头晃脑，又坐了一会儿，又喝了两碗茶，觉着腰酸腿疼，又回屋躺了一会儿，大概耽误能有一个多小时啊，然后整理一贯，慢腾腾迈着八字步到了二堂。呵，把胡坤给急的，心说这老糟头子怎么回事儿？让我等了多长时间了，你怎么还不来呀？往外一看，冯大人来了，知县见知府那得赶忙接出去，所以小跑到了冯文锦近前，大人一向可好，卑职叩拜大人。免了免了，胡大人此来有何公干呢？胡坤一看怎么回事儿？这知府说话怎么少气无力，没精打采的，心里头纳闷儿。

一往来的时候，这老头不是这样啊。莫非凭了什么闲言碎语，对我有什么成见？他这心里是一阵忐忑不安。刚来的时候，凶赳赳、气昂昂，以为必胜的信心，而刷

0: 藐视上官，不遵国家法度，私自聚集人马洗劫我柳城西乡的事儿来的。冯文锦听他说了一大串，连眼皮都没撩，转身进了二堂，把茶水端起来慢慢喝了一口。是吗？胡坤忙说，大人卑职怎敢胡说，有道是无风者不起浪啊。于北明洗劫柳城西乡，该不是闲得没事干了吧？哎，你说呢？胡坤一听这话风不对啊，大人，据说有人抢了罗城的精牛，还有种子。
1: 哦，原来有这个原因呐、啊。怪不得呢，什么地方不能抢，为什么偏去抢他呀？胡大人呐、啊，你是知道的，罗城多年无人署理，偏在人祸不断呐、啊。锅里没有吃的，地里没有种的，可真是穷到底儿了。你去想他，还有个不跟你拼命吗？你说是这个理儿不？哎，我胡坤一听，心里一翻个，心说：“你个老不死的，哎，看你这个样子，你有点偏袒着于成龙啊，是不是？”
2: 他这火腾就撞上来了。
1: 大人，抢与不抢，为什么抢，都只能是罗城县的一面之词。卑职得到消息，还没来得及传信人犯，问清谁是谁非，他可好，就带着人包围了西乡，把村中百姓尽皆拿下，又杀又砍，又审又问。卑职以为这对吗？西乡非罗城所属，即便犯了王法，也该由我胡坤依法治罪。他如何迈过我去独断专行啊？这么做事将我胡坤置于何地？再说小民闹事，究属无知，于成龙一县之主，如何也目无官长，不遵法度，任意胡来呀、啊？他洗劫西乡，既不跟我商量，又不向大人禀报，无命专征，功成也在不赦之列，若不依法治罪，只怕众人不服啊。哼，冯文锦心说，哦，你竟指责旁人，你有错没有？你也不检讨检讨你自己，你看你还来了劲儿了啊、哦！动不动拿着朝廷的规矩来压我，今儿我叫你压压看看。老头子挺不满意，但是毕竟居官多年，涵养很深。听完了这套话，往椅子上一靠，仰面朝天看着天花板。柳城县，算了吧。哎，于北明费尽周折才借来那么点东西。一旦被人抢去，能不急能不气吗？再说兴师问罪原在情理之中啊，罪犯虽然属你管辖，该你治罪，这不假，但是可是罗城县派人跟你交涉，你坐那儿不动，也不缉拿凶手，也不从严处置，能不叫人着急吗？哎，你这不对呀、啊，今天你来告于成龙，我看有点本末倒置，颠倒黑白了吧。有这几句话，柳丞相可受不了了。本末倒置，颠倒黑白，就等于他诬告啊。哎呦，火撞脑门子，心说这老糟头子，看这样你是一心扑到于成龙身上，跟我过不去啊。嗯，我能答应吗？不行，我还得说。老人家，我手上一无兵二无卒，就那么几个仆役，

怎么去敢惹那些无法无天的妖人和动人？他这一句话叫冯文锦抓住你了。那么我且问你，你不敢动，罗成县怎么去敢动呢？依我看呐，心系子民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你说是这个理儿不？哎，看来啊还是你不中用啊。喂，看大人的意思，于成龙擅自用兵非但无过，而且有功喽。他以为无命专征，成功也在不赦之列，毕竟是朝廷的规矩，难道他敢触动国法不成吗？嗯，大人呢、啊、我认为您呢冯文锦不等他说完，啪，把茶碗往公案上一拽。我说胡大人呐、啊，说话可要有尺寸呐、啊，嗯，你别忘了，乱臣则子，人人得而诛之。本府以为，于成龙剿匪治道没什么不好，便有些不周不到之处。也比那畏首畏尾缩前缩后袒护刁民好得多。如果我手下多几个余北明，我这知府就省心省事儿了，你说是不是？凭你怎么说，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冯文锦一甩袖子走了，把胡坤给蹲那儿了。胡坤呢觉着满肚子是理，没想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光一头撞到南墙上。胡坤的脸色由红到白，一会儿就变了几种颜色。哎呦，心说话，好好好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老冯头，于成龙，你们等着我的，长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这口气我是一定要出，这仇我是一定要报。来人顺教。这胡坤呢都不知道自己迈的哪一条腿，气呼呼回奔柳城县。安下他也走了，咱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于成龙了。这段时期于成龙可没闲着，因为精牛种子都夺回来了，他就督处姚寨洞寨，以及这些汉民马上抢种，一直看到都种完了，他这心呱嗒，这才放下，又到出手来处理县衙门日常的公事。这天他坐着坐着，忽然想起一件大事来，自己拿出100两银子给林秀才、林文海，让他办一座学堂，听说已经开学了，究竟进展情况如何不得而知，现在有了点空了，我应当去看一看。就这样，于成龙带着朝廷主仆二人赶奔学堂。学堂在哪儿？就在县里边，就在秀才林文海的家。林文海啊，坐北向南有个大院套，正房3间，配房2间，房子不怎么样，但是挺宽敞。等他们来的时候，就听见朗朗的读书声。听林文海正说，学生跟着学：人之初，人之初，性本善，性本善，性相近，性相近。声音十分洪亮。哎呀，于成龙就想到自己读书那时候哪像这些孩子这么幸福啊、哎、我甚至背着人家让人教给我念字儿，要比起他们来我不如也呀，心里阵阵发热。没想惊动他们，站到窗户外的手捻虚然，静静地听着。因为他个儿也高大，从窗户上一动有人影，其中有

0: 个学生叫黄小三儿，紧靠着窗户坐着，就发现窗外的黑影，他精神就有点溜号，他往外一看，这么功夫让林先生发现的。林先生正在聚精会神教他们读书，一看这黄小三儿怎么精神溜号，不由得脾气就上来了，拿着戒尺迈步过来：“黄小三儿，你怎么不认真读书啊？刚才我说什么来的？”“老师领着我们学三字经。”“那你往外看什么？”“回先生的话，外边有人。”“有没有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切记，学生就得好好集中精力学习，不准精神溜号。你忘了老师的告诫，该打，把手伸出来，打你五板子。”“
1: 先生别打我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0: 下次是下次，伸出手来。”把那些孩子们吓得直缩脖。真敢，这阵于成龙推门进来了。林先生一向可好吗？林秀子一看知县大人来了，赶紧把戒尺放下，一躬扫地：“大人，您怎么来了？”“我早就应该来，来看看你，看看这些孩子们。你是知道的，正在种地的大忙季节，到不出手来呀。今天好不容易抽身到你这儿来看一看。”“
1: 是大人，
0: 你日理万机，还忙里抽闲来看我们，真叫我们感动。”“哎，别这么说话，这是应该的。”“有多少学生啊？”“
1: 31个。”“
0: 哦，
1: 都在这儿。”“
0: 都在这儿。”于成龙看了看，还不挤，数了数，正好31个。“嗯，这桌子板凳长短不齐，可也凑合了。”看看屋里的设备，也不住地点了点头。“林先生，有什么困难吗？”“
1: 没有，没有。”“
0: 哎呀，初次办学，困难重重啊，有困难你是不愿意说。办学之事，这可是大事啊，不要把学堂看轻了，这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说不定你这31个学生当中，将来就能出个状元、榜眼或者探花，为国家造就栋梁之才。你这当先生的担子可不轻啊。”“
1: 是是是，大人说的极是。”“
0: 嗯，不影响你授课吗？”“
1: 啊，不不不，
0: 已经教到3遍了，正好叫他们温习。”“那好，我想到各处走走，
1: 大人，我陪着你。”
0: 就这么的，林先生陪着于成龙到前院后院看看。后边院子挺大，这是小孩们每下了一堂课活动的地方。再看看前院也行，还有厨房，有的学生晌午回不去，就在这起火。哎，样样齐备啊。于成龙心说，这100两银子没白花，林门海真是办事的人呐，心里高兴啊。罗城县多年没有学堂，可以说这一次是第一次办学堂，希望能办下去，也希望能办得成功。他鼓励了半天，然后才离开林门海的学堂。他着急会县衙呀，你知县衙门一天有多少事儿需要自己处理呀。可是刚走到街上，抬头一看，围着5-60人，里头吵吵喊喊的，看那意思正在吵架。于成龙一愣，这是为点什么呢？他站到人群的外头往里观看，有一个人唾沫星子直冒，指手画脚，摇头晃屁股，正在那吵吵。哎，大家听，是他有理，是我有理。
1: 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对不对？他欠我的钱冲什么不给？就听对面那个人说，我不给你有一定的道理，你这叫欺负人，所以我就不给你。你跟土匪也没什么区别。哎，众位听见没？他骂我是土匪。好了好了，我跟你有理讲不通，这离这县衙不远，走走，打官司叫知县大人给评评理。走就走，上知府大人那儿我也不怕。正吵吵，有人眼尖一回头，哟，知县大人就站在身后。啊，大人来了，父母大人在这儿呢。呼啦朝众人一闪，于成龙不能不进去了。于成龙纳闷啊，迈步来到里边一看，那个白活的兄弟那位穿的不错，能有个四十五六岁，白白胖胖的，两撇小黑胡，戴的帽子穿的衣服也比较讲究。站在他对面那位个比他矮点，穿的是破衣啰嗦，光着脚丫挽着裤腿，一看就是个穷人，但是长得还行，五官端正，浓眉大眼，能有三十岁挂零吧，面带忠厚。由于吵架脑筋蹦起多高了，脸面上有点充血。一看知县大人来了，这位赶紧跪下了，大人，我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那个穿得好的那位一躬扫地，大人，正想找您去，您来了，小人叩拜大人。免了免了免了免了，你们两个为什么呢？大街之上吵吵喊喊，观之不雅，不必上县衙了，有事儿就跟我说吧。那穿得好的那个人像个商人，一拱手，老爷，小人奉派经营引盐呐，因我手上资本不多呀，引盐的数目又挺大，只得多说好话，这些什么送礼呀、什么处处都得花钱呢，我指望着售出的盐早日把成本收回来，好还给人家银子，哪知道贵县生意太难做了，先是无人肯买，后经县城老爷周旋，按户口分派下去，哎，又收不回银子。你说我可好，天天奔来奔去，上这要账，上那要账，您知道听了多少风凉话，生了多少窝囊气，简直是焦头烂额。这就是个例子，就这主吃了我的盐，拿了我的盐，还不还钱。我找了他三次了，今儿个又遇上了，他不但不还钱，还理直气壮，嗨嗨，你说他还说我坑他，天下有没有这个理儿？故此小人一怒跟他争吵起来，打算叫他到官府求大人给评理。大老爷，您说应不应该治他的罪？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不还钱，这就是不讲道理，这就是霸道。哦，于成龙一皱眉呀，又是引言，他伤透了脑筋了。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引言是什么，为这事为什么脑袋疼。于成龙作为父母官，深知道此事利弊。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 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6: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7: 妈妈，你看谷底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8: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7: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8: 这
9: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约瑟夫打造1700公里的地下水道，终结霍乱流行，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人第10集。

0: 约瑟夫开始详细制定自己的修建计划。
1: 我建议在河流北部修建三条主要的下水道，地势最高的一段下水道从汉姆斯泰德区开始修建，工程沿着水道展开，中段下水道从诺丁山区开始修，经过牛津大街，最低一段的下水道从切尔西区开始修建。
0: 约瑟夫的计划省时省钱，可以尽快解决伦敦人的危难，很多标准比政府的各种指标都要出色。遗憾的是，官方并没有批准。
1: 约瑟夫·巴兹尔杰特先生的计划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我们无法相信他的计划最终能让污水远离伦敦市，因此作为工程负责人，我只能遗憾地表示拒绝。
2: 这七年除了这个之外，约瑟夫几乎什么都没做，我都记不清他一共改了多少遍计划了，一连几个月进行调查，做各种评估，反复优化，一切又得重新开始。
0: 约瑟夫陷入了漫长的等待，新下水道系统提案一拖再拖，约瑟夫他们也一下子从英雄变成了笑柄。
1: 建设者报说你是被官方首席代表羞辱了一顿。伦敦画报怎么说？在压力的胁迫之下，约瑟夫只得向政府妥协，留给他修改计划的时间看来已经不多。尽管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可最近的一切努力仍然是两头不讨好。可以肯定他这么做势必会影响渔民的收入，毁掉水边城镇，连臭气熏天的有机肥料也都浪费了。
2: 我们在一张报纸上曾经看过这样的言论，那些人说他缺少在地下完成这项工程的能力。真是，我简直不明白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他做这些还不是为了给大家谋福利吗？可他们竟然不让他做。
1: 听听《泰晤士报》吗？约瑟夫既没有钱也没有权完成这项工程，他的机构凭什么被称为工程委员会呢？
0: 约瑟夫并没有气馁，为了获得政府的支持，他带着自己的手下制定了5次计划，可惜5次都被驳回了。此时伦敦的垃圾和废物已经堆成了山。陈年的垃圾让伦敦变成了脏水沟，在夏日高温的作用下，浓重的臭气已经让人无法承受。因为担心霍乱爆发，很多人都逃离了这座英国城市。
1: 这次主要是撒石灰，目的是驱赶河水散发出的臭味，脏水已经把河流污染了。真是的，人人都在挖苦修下水道的方案，要我看撒石灰还不如修下水道呢。
0: 整个议会大楼内的空气都变成了毒气，空气已经被污染了。议会大楼的后勤总管说，他已经无力保证议会大楼内的卫生状况了，无法保证议员们的健康。幸运的是，尽管气温炎热，这年夏天霍乱并没有再次发作，但是议

胃已经无法承受臭气本身的折磨了。在公众的压力下，伦敦的高层官员们拨了一笔款项，让约瑟夫破土动工。经过无数次的修改递交、递交修改之后，约瑟夫终于有了付诸实施的可能，全伦敦的人也觉得欢欣鼓舞。

0: 许多人都放下了钢笔和墨水，停止了无休止的争论，拿起了铁锹铁铲，开始疏通伦敦市已经堵塞多年的排水沟，向泰晤士河排放脏水的日子也结束了。约瑟夫所承担的任务异常艰巨，要修建1760公里长的下水道系统，他必须要准备3亿1800万块砖。修建完成以后，每年要排走1400万立方米的生活污水。
1: 这里修的是最高的一段，接收污水。你看到的只是这段水道的一小部分，这段水道全长能达到8公里。
0: 最省钱的办法就是最直接的办法，先挖出一条深沟，再造好下水道，然后用土填埋。
1: 光是我们砌砖头和挖沟的人就有2万多人，多数工作都靠这部分人。挖了沟然后再埋上，沟要再往深里挖就得找坑道工了。好家伙，
0: 负责深处挖掘的坑道工处境非常危险，保护装置只有这些木桩支架，以免工人被活埋。等排水道封顶之后，这些木桩也撤了，承重的只有这些砖块本身，毕竟这才是水道的主要构成部件。如果砖不够结实，水道很容易就会塌方。选用什么样的材料制造砖块至关重要。约瑟夫看中了一种新型材料——波特兰水泥。
1: 我知道这种水泥成本更高，但是这东西真是太完美了，几乎不会被水腐蚀，每块砖都能用很多年。这项工程不仅要造福这一代人，还要造福后世子孙。
2: 有点麻烦，混合比稍微变化，砖的硬度就会明显下降，
0: 一旦出错，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最终约瑟夫力排众议，坚持要使用这种水泥。不过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水平，他决定进行严格的检测。
3: 水泥都要参照一个标准，要不绝对不能用，所有地方全都统一。
0: 下水道施工地点就在英国皇家炮兵部队训练场附近。
1: 古利奇区的炮兵部队已经接到了通告，他们答应不会在下水道施工期间向施工地点进行实弹射击，以保证大家的安全。
0: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第一阶段进展还算顺利。
1: 北段高位下水道已经竣工，全长12公里。中位水道业已动工，因为水道将穿过皮卡迪利大街这样的繁华地段，工程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阻碍。
0: 可是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工程却陷入了停滞，很多事超出了约瑟夫的预料。
4: It's taken 7 years to get the work underway.

0: 现在工匠们浑身没劲儿，开始懈怠起来，再有耐心的人也会受不了的。
1: 工匠们要求把工钱涨到每天5到6先令，约瑟夫只能屈服。在伦敦，手艺出色的工匠很容易就会找到工作。紧接着，就在地下隧道开始成型的时候，各种事故便接踵而至了。工人在挖中层水道时碰裂了一根煤气总管，煤气爆炸，一名过路的行人当场被炸死。克拉肯威尔区正在修建当地的第一条地铁，线路刚好和下水道发生了重叠。地铁工人施工时过于靠近下水道的外壁，外壁破裂，脏水冲进了地铁站，约瑟夫遭遇了严厉指责。接着，在戴普福德港主排水管工程开始进展的第二天，南伦敦区就发生了一场可怕的事故。那一天的早上7点，施工现场突然塌方，大量泥土和木材直接砸到了工人们的头上。工人当中有6人失踪，他们都被埋在了地下。其他工人连忙展开救援，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战，终于有3个人被活着救了上来。接着又挖了一阵之后，他们找到了第4名失踪者，此时他已经咽气了。工友们强忍着悲痛继续挖，一些人甚至开始徒手刨土。没过多久，他们又找到了第5名失踪者布雷的尸体。工人们连续干了15个小时，也没有找到最后一名遇难者。
0: 亲爱的布雷夫人，我感觉非常的难过，因为我，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歉意。
1: 每一次事故都让约瑟夫深受打击，可实际上与同时代的工程师相比，他已经相当重视安全了。据史料记载，这项工程中的死伤事故不超过10起，然而新闻报纸还是没有放过他。泰晤士报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水星报大肆诋毁工程委员会多么无能。约瑟夫几乎被反对声浪淹没了，最后他决定反击。当中高两段水道合流时，他特意邀请记者共同见证这一时刻，此举对于他来说意义重大。
0: 欢迎先生们，希望没有让你们觉得不舒服。没有，不会。你们所站的地方就是南部的出水总管，总长大概11公里。很荣幸各位能够赏光与我共同见证两段水道的重要时刻。爱德华，你来讲吧。
2: 好的，跟我来，先生们。
1: 约瑟夫走了一步险棋，虽然他进行过仔细的计算，但也并不能保证实际结果一定正确。就算他没出错，施工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偏差，可能两段水道根本无法汇合，因而无法打通。
0: 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看到一些迹象了，就快打通了。
1: 如果没有河流，报纸少不了又一番口诛笔伐。

0: 干什么？
1: 嘿，通了，我们打通了。
2: 经过了艰苦的努力，约瑟夫苦心修建起来的两段水道终于在记者面前打通了，误差居然不到0.5厘米。此前进行的精确计算收到了成效，无论用什么样的赞誉和褒奖都不过分。武力崎岖的隧道建完之后，南伦敦地区的污水就能流进污水处理站了。一直以来，这都是约瑟夫最理想的污水排放地，就因为政府几次三番的阻挠，这一计划才被耽误了这么多年。如今官僚们都一

0: 当中，等到潮水回落以后，污水将从这里排入大海。我们有幸请到了尊贵的威尔士亲王为我们开启这些发动机。
1: 太好了，
0: 尽管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准备，但是因为时间仓促，并没有完成所有测试，所以还是有可能不能正常运转。亲王殿下，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我代表工程委员会所有人员在此感谢各位的莅临。几年前，浓重的臭气和可怕的瘟疫侵害了我们的城市，祸乱横行，已经有几万名伦敦市民枉送了性命。尽管对于霍乱的发病原因，大家还有意见上的分歧，但是有一点，新的下水道系统将会显著改善伦敦市民的卫生条件，这确定无疑。现在请亲王殿下为我们开启发动机。

0: 但愿全英国能像我一样为他自豪。我都不敢相信这一天真的来了。这些年他一直在应对各方面的压力和不顺利，我从没有怀疑过他，他真是太了不起了。
1: 这一点我妻子很了解我，说实话我不太在乎成功以后别人说什么，但是这真是个奇迹，不是吗？
2: 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
3: 遭全体伦敦人一致反对的排水系统，在霍乱流行暴雨袭击面前经受考验，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人，第十集。此时庆祝还有些早，虽然新的系统在大部分城区都已经开始正常运转，可伦敦东区此时还没有享受到这一系统带来的实惠。污水站投入使用还不到三个月，霍乱就再次爆发了。公共卫生部门的高官们再次不顾一切的力图控制疾病的蔓延，他们用硫磺熏死者的尸体，希望阻止疾病的扩散，结果徒劳无功。威廉·法尔又一次接受了对死尸登记造册的危险任务。此时人们不免产生了疑问，污水基本已经排光，空气中的恶臭气味也已经消除，为什么霍乱还会回来呢？
4: 这个蓄水池为伦敦东区提供饮用水，伦敦东区自来水公司向我保证说水全部经过了净化处理，可我今天早上还是看到了一件奇怪的事。
3: 这一发现将为揭开霍乱传播之谜提供最重要的线索。一天，拉塞尔一家的自来水供应突然停止了。
4: 他们家有五天没喝到水了。拉塞尔先生拧开了水龙头，发现了一条大概30厘米长的蛮鲡。这条鱼的身体已经严重腐烂，散发出的臭气直呛鼻子。而他的两个孩子和他妻子就是从那时候起病倒了。这个蓄水池里的确有很多蛮鲡，如果水池里有蛮鲡，水是没办法净化的，一定是污水进入饮用水系统才导致了疾病的传播，不是通过空气传播的，也不是通过雾。

0: 为抗击霍乱做过的一切，从一开始就错了。
1: 调查显示，东伦敦自来水公司一直在向民众提供受下水道污染的未进行净化的饮用水。所有人都认为霍乱和污水肯定存在某种联系，可最早只有约翰斯诺先生把这二者连接起来。
2: 和好多人一样，过去我也认为伦敦的雾气是罪魁祸首，霍乱是通过气体传播的。现在我意识到我错了，斯诺先生的结论是对的，霍乱在通过水进行传播。但不管怎样，修建了下水道以后，霍乱的确得到了控制，城市的卫生条件有了改善。我还以为这是下水道的功劳，有了它们，臭味没有了，瘟疫也会消失。我当初的确这么想，却忽略了饮用水水质这个要素，这个才是霍乱兴风作浪的真正源头。
3: 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
1: 他被誉为现代工业之父，梦想打造世界上最庞大的客轮，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人，第十一集。整件事的发展充满了曲折和戏剧性。最初约瑟夫修建下水道时，几乎所有人都觉得罪魁元凶是有害气体，他修建下水道也是想把污水散发的臭气带走。等下水道落成，他无意中拔掉了污染源这个病根，造福了几代伦敦人，拯救了这座城市。在对抗让我们谈虎色变的霍乱、斑疹伤寒症、天花等疫病的过程中，很多先驱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们给我们带来了生的希望。这些人中就包括约瑟夫，一个曾遭遇过全伦敦人一致反对的工程师。约翰斯诺的远见卓识同样值得人们尊敬和敬仰。
2: 霍乱是一种通过水传播的疾病。
1: 遗憾的是，他没有活到自己的结论得到确认的那一天，他去世八年后，他的见解才得到了认可。

0: 约瑟夫的惊世杰作经受住了进一步的考验。那天晚上，一场相当于集中了两个月降水量的大雨袭击了伦敦，约瑟夫的地下管道安然无恙，没受任何影响。泰晤士河堤坝是全新下水道系统的最后部分，这里安设了一组超大的发动机组，既负责为低水位的下水道抽水，也负责为地铁提供动力。这道堤坝完成后，能够加快水流，让河水尽快恢复清洁。
1: 如果它能够正常运转，它的效果将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0: 完成了下水道工程以后，约瑟夫·巴泽尔杰特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伦敦市本身，他修建了大量桥梁，他把许多狭窄的街道改成了宽阔的林荫大道，又在伦敦市郊修建了公园，他让这座古老的城市焕发出生机，并以崭新的形象面向世界。下水道全面完工以后，这一伟大工程奇迹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他被誉为现代工业之父，梦想打造世界上最庞大的客轮，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人，第11集。

0: 的，先生们，我宣布大东方号建造正式开始。
1: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主角便是被誉为海上浮城的庞大客轮大东方号。
0: 以我的想法，它就是座巨大的桥梁。
1: 东方号客轮让建造者们历尽磨难，
2: 我从没在如此糟糕的财务状况下造过船。
1: 造船工人接二连三的丧生，创造这一宏伟奇迹的是当时最著名的天才工程师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是船最终难逃被拆除的厄运。

0: 1852年，布鲁内尔和他的私人助理威廉·贾科姆来到伦敦，为建造大东方号筹集资金。
1: 我有一个设想，想造一艘船，能环游世界的大船。巨大的储煤舱能提供整个航程的燃煤，投资方肯定对这个大胆的方案感兴趣。
2: 希望如此，真让人激动。
1: 如果没人对此感兴趣，那太扫兴了。

这艘船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造运输工具。它是一座漂浮的城市，体积相当于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船的5倍。它的载煤量将达到15000吨。巨大的蒸汽机需要200个工人昼夜不停地添加燃料。

0: 船最为奢侈的享受。其他船通常只能承载400人，而大东方号能同时容纳4000人。它将成为世界工程史上独一无二的杰作，一座华丽的海上水晶宫。它将成为伟大帝国的象征。它造价高昂，的确，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我一直坚信，只要认定了你的方向没错，最明智也是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一往无前，不要胆怯，不打折扣。
1: 但许多人把布鲁内尔的设想看成空中楼阁，它已经超出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
0: 我们把项目交给了东方蒸汽航运公司，现在就等他们的回音了。
1: 东方蒸汽航运公司立刻召集股东会。
2: 先生们，先生们，我们到底还要研究多久？
1: 对这艘巨轮是否真能飘在海面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3: 好了，我不准备再留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先生们。整个计划就像天方夜谭，根本造不成。如果真像说的那么重，它肯定会沉底，我也会血本无归。
2: 如果遇到猛烈的暴风怎么办？他怎么知道船不会断成两截？这么荒唐的东西，也只有布鲁内尔先生这样的人才能够想得出来。
1: 6名股东退出了，他们不想冒着破产的风险投资建造这样一艘完全不着边际的客轮。

0: 布鲁内尔是当时最著名的天才工程师，被誉为工业领域的拿破仑，但在投资者中他口碑不佳，因为他更追求工程带来的变革而不是利润。他一起独特构想引发了一场革命，使全球交通运输系统得以首次形成。他设计的铁路以让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大大缩短了人们出行的时间，他设计的桥梁达到前所未有的跨度，从此桥梁设计发生了质的飞跃。布鲁内尔设计的船只在大西洋上乘风破浪，他建造的第一艘全铁蒸汽船大不列颠号堪称造船史上的不朽巨作。这位走在了时代最前沿、最富有创造精神的工程师，每天抽雪茄40支，睡眠时间也只有4个小时。布鲁内尔患有严重的肾病，他担心有生之年无法实现自己这一极富挑战的构想。
1: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我从来没有为一件事付出这么多时间、精力和劳动，这相当于拿自己的名誉做赌注。到了我这把岁数，都会考虑给世界留下什么。这艘船是我最好的墓志铭。
0: 最终，布鲁内尔的计划获得通过，股东认为也许这一次他的船真能给大家带来收益。
1: 争论非常激烈，反对者确实存在，但赞成的人更多。他们觉得能参与布鲁内尔的项目非常荣幸，也甘愿冒这次风险。

0: 好地方了，先生们，不用再躺在稻草堆里当个雕像了，
1: 可以当储煤仓了。这是先生的又一个精彩设想。
2: 克伦进入了设计阶段，布鲁内尔亲自监督每一个工作环节。他挑选了英国最有才华的约翰·斯科特·罗素担任造船工程师。罗素摒弃了老式传统造船法的刻板保守，采用了现代科学手段设计船的外壳。船长210米，比当时最大的船还长一倍。当然，那艘船也是布鲁内尔先生建造的。船外壳用铁铸造而成，如果我没算错，重量超过8000吨。
0: 8000吨。
2: 好的，无论是船还是桥，都没有过如此庞大的规模。大东方号客轮的重量是近期进行的最大项目的5倍。至于建造方法，我们将会采用全新的螺旋桨推进技术。布鲁内尔先生广博的专业知识和结构工程学方面的建议给了我很大帮助。 布鲁内尔和罗素是建造这艘客轮的最佳人选，然而他们即将面临对于他们的材质极其严峻的考验。他们必须设计新工具，并且采用全新的建造技术。这些技术在当时还属于一片空白。大东方号庞大的建造区域已经划定出来，船壳的建造地点选在了位于伦敦东端的罗素船厂。
0: 我心里最没底的就是如何把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弄到水里去。
2: 两人在众多技术上都达成了共识，唯独在新船如何入水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1: 罗素先生倾向于在干船坞造船，然后

0: 加水让船浮起来，再进入水中。但是布鲁内尔先生有一个更新颖的想法，他认为可以在泰晤士河河边建造大东方客轮，之后让它侧滑入水。到后来，罗素先生也觉得这种办法更为可行。
1: 依照惯例，船入水的方式是由船只建造者决定，但布鲁内尔先生把精力都放在了解决工程问题上，于是就把任务交给了罗素先生。这是艘你闻所未闻的大船，一家报纸曾经根据圣经里的数据计算出来，这船比诺亚方舟还大。
2: 一些报纸，尤其是《泰晤士报》，对我丈夫发了很多专文和评论。他把一切都奉献了，所有的精力、时间和声誉都给了那艘巨轮。他没有功夫想别的，就连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都没有。
0: 正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的时候，灾难却从天而降。一场大火烧毁了罗素的造船厂，造船厂堆放了1000吨甲板板材，烈焰因此腾空而起，迅速蔓延。短短2个小时，一切都化为了灰烬。许多堪称珍贵的计划书、模型、模板，包括大东方号的设计图纸，都葬送在了无情的大火中。罗素陷入了困境，他没有为船厂购买保险，若要修复船厂，他只得向银行贷款。对于巨额债务可能带来的危险，他没有向布鲁内尔如实通报。
3: 这是个很不幸的消息，但罗素先生向我保证，他有办法在几个月内让烧毁的船厂重新开工，所以一切照常。
1: 先生看这儿。
4: 先生们，我宣布大东方号工程正式开始。我身后这些巨大的链条就是控制新船入水的庞大机器的一部分。我能看到罗素先生脸上不以为然的表情，他还不太同意我的看法，但我有个信条：加速度、惯性、动力、负荷和摩擦力才是工程学上的制胜关键。

这条船总共需要30000块金属板，每块金属板重330公斤，6个人合力才能把它吊起来。船厂雇佣了200名身强力壮的铆工，把这些金属板固定在船骨架上。在船体内部，工人们穿梭于狭窄空间内进行作业。他们面对的是温度高达1000度的烧红的铆锭。整条船共需要300万个铆钉固定在一起。

0: 12000名工人奋战在造船工地上。
1: 我叫约翰·多诺万，是个打铆工，今年75岁。我小的时候，木匠是最吃香的，现在木头都改成铁了。有人说打铆工没有技术，只要用力砸就行，但你可别小看这个。过来，孩子，这是我的孙子杰克，他每星期能挣几便士。让他们看看你的伤疤，被热铆钉烫的。
2: 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
0: 浩大的世纪工程正一步步向前推进，就在人们震惊赞叹之余，整个财政收支出现恶化。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人，第11集。
1: 就是这儿，先生们。船体外壳由2层2.2厘米厚的金属板构成，2层之间的距离是0.9米。这有什么奥秘呢？你要问了。我把它看成了一座巨大的桥梁。过来。如果船壳只有1层，遇到大风浪的时候，它就会变形，就像这样。所以我借鉴了建造桥梁时积累的经验，用在船壳设计上。我就用这个模型示范一下，都看见了，里边不是实心。这种格子结构能增加强度，让船身变得非常坚固，而且还很轻，结实程度足以承受我整个人的重量。这位先生也上来。安全吗？
3: 是的。
1: 真的吗？
3: 是的，先生。
1: 上去吧。好了，双层船壳还有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外层即使破裂了，内层船壳也可以保证船不会进水。所以说，先生们，这条船是举世无双的。

0: 这个时候，如果有谁想要大开眼界，该往何处去呢？当然是去伦敦的罗塑造船厂。罗塑造船厂正热火朝天，一派繁忙，一个浩大的世纪工程正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罗塑船厂成了全欧洲最引人关注的焦点，蜂拥而至的许多皇室成员在震惊之余发自内心地赞叹道，构成船壳的金属板简直就像是天神的盾牌，而那些巨大的螺丝看上去就像一个一个远古时代巨兽的肩胛骨。
1: 我绝对无法容忍，合同条款里写得非常清楚，船的每一个部分，造船的每一个细节和所有程序都必须做到让工程师百分之百满意。
0: 布鲁内尔先生坚持审核所有细节，这样一来就延误了工期，导致财政收支恶化。你必须清楚，只有在某些阶段的工作完成以后，我们才能收到款子。我从来没有在钱如此紧张的情况下造过船。
2: 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
3: 他被誉为现代工业之父，梦想打造世界上最庞大的客轮，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人，第十二集。
0: 罗塑拒绝上报造船过程中用铁的准确数量，这一举动引起布鲁内尔的猜疑。
1: 我提了很多问题，而罗塑要么闪烁其词，要么就让我一直等等等，他一直在拖延时间，就像一个两岁孩子吭哧半天就是写不出一个字。
0: 我知道他对我在船的重量这件事上很有看法，相关的数据不存在任何问题。
4: 他竟然敢说重量数据没有问题，我当初设计的数据比他今天给我的多了整整1000倍，这是一个月以前的还差不多。
0: 真受不了，我成了一个男仆。
1: 要是仆人就好了，我得教教他规矩。都没事闲的吧。
0: 日益尖锐的冲突开始损害布鲁内尔的健康状况。
1: 据我计算的结果，船厂里应该有铁材1400吨，但实际上有800-900吨铁材不知去向。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样的借口能解释这样的情况。
0: 在一次股东特别大会上，布鲁内尔用犀利的言辞影射罗塑有偷盗行为，继而想出一个让罗塑自己招认的办法。
1: 我该提醒众位股东注意，根据合同规定，遇到这种情况理应停止支付款项。谢谢先生们。

0: 仅仅三周后，罗素就命令奈德·海普沃斯关闭了船厂，材料丢失一案有可能真相大白。
1: 罗素先生没得选择，他只能把造船叫停，原因出在钱上，别的无可奉告。
0: 有传言说罗素一直靠卖铁来偿还他欠下的巨额债务，但现在他既没有钱也没有铁，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2: 我们已经按照合同规定付了绝大部分钱，但是船壳只完成了四分之一，发动机还没有开始建造。银行查封了他的船厂，还有我们的船。
3: 我特别担心我的丈夫总是不知疲倦，在他心里工作是第一位的，而且他这个人性格耿直，很容易受到别人的伤害说心里话。他和罗素先生的关系一直不太融洽，我担心他对大东方号投入太多，这已经影响到他的健康。
4: 是真的吗？
2: 我身体很好。到目前为止，大东方号是我投身工程设计这行以来做过的最艰难的项目。建造过程麻烦不断，问题总接二连三地出现。
5: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6: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7: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6: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7: 好的，请您。

0: 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0: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0: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新闻。
9: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6，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奋进新征程。市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山庄集团深耕实业谋发展，本土民企起新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6，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奋进新征程。2026年春节假期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启动，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0: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全党以严的基调正风肃纪，弘扬清风正气，吃而不息，转作风，树新风。党员干部带头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以实干担当推动事业发展，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2026年以来，作为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权威教材，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问答等重要著作出版发行，帮助党员干部进一步吃透党中央精神，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思想上的统一是党的团结统一最深厚、最持久、最可靠的保证。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一定能够办成我们想办的任何事情。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不断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本台消息，9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视察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视察组先后到黄土梁子镇卫生院、卧龙镇卫生院、平泉市精神病医院实地查看，并听取市政府相关工作情况汇报。视察组对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针对推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建议市政府要推进医共体建设步伐，夯实医疗信息化建设水平，健全协调机制，加大硬件投入，抢抓政策机遇，谋划申报重点项目，争取上级资金支持，优化资源配置，用好医保资金，破解专科不强、设备更新慢、运转不畅等问题，做强中西医服务。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专业人才服务能力，破解引流难、能力弱、发展受限等问题，落实招培考绩机制，强化合规培训，稳定基层医疗队伍。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发展力量，全面提升全市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扩大家庭医生签约覆盖面，强化财政保障，做实便民惠民服务。本台消息，作为县域龙头民企，山庄集团深耕本土实业，坚持守正创新，构建起酿酒生产、市场营销、工业文旅多元发展格局，同步加快第二酿造基地建设项目，以产业提质、项目赋能，全力助推平泉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走进山庄集团生产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作业流程井然有序，企业坚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老酒酿造技艺，严格把控拌料、入窖、蒸馏、储酒、灌装等全流程工序，同时融合现代化生产管控体系，以传统工艺为根基，智能设备为支撑，严把产品质量关口，稳定释放优质产能，持续夯实白酒主业根基。山庄集团酿造车间副主任王玉学：
1: 作为山庄人，要守护好国家酿酒技艺，要与时俱进，把酿酒技艺生产标准化、数字化，既要守住老祖宗传承下来的酿酒技艺，也要做好现代化生产管理，保障每一瓶产品质量稳定，把平泉白酒产业做实做强。
0: 立足优质产品，山庄集团持续优化市场布局，搭建线上线下立体化营销体系，线下深耕本地及京津冀核心市场，完善经销网点布局，线上依托电商、直播等数字化新模式拓宽销路，打破地域壁垒，持续提升山庄老酒品牌知名度，带动地方就业与税源增收。山庄集团电商事业

0: 业部副处长孙双凤。
1: 我们坚持传统产业拥抱数字新赛道，依托线上多元化营销模式，打破地域销售壁垒，让更多消费者认识山庄老酒，了解平泉酒文化。未来我们将持续创新营销方式，优化服务体系，持续提升本土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让平泉好酒走向更广的市场。
0: 深耕主业的同时，企业深耕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激活产业增值新动能，依托深厚的皇家酒文化底蕴和成熟的工业产业基础，旗下国家四 A 级山庄老酒文化产业园整合非遗技艺展示、古窖池观光、现代化生产体验等多元业态，让游客沉浸式溯源酒文化，感受非遗魅力。工业与文旅的深度融合，丰富了平泉文旅业态，实现了白酒产业提质、文旅产业增值的双向赋能。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扩大产业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山庄集团全力推进总投资23亿元、占地千亩的第二酿造基地项目建设，项目聚焦智能化、一体化发展，融合非遗传统工艺与现代数字技术，打造集智能酿造、专业储酒、自动灌装、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企业核心产能，完善白酒全产业链布局，带动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成为推动平泉工业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

0: 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

0: 性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2: 爸爸，
1: 还没睡啊？
2: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啊？
1: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2: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

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0: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0: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

0: 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1: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3: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5: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

0: 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2: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3: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4: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2: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3: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5: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5: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7: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
9: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8: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0: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0: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2: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1: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3: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1: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3: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1: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4: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8: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15: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5: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6: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5: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7: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8: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5: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9: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0: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21: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 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

0: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3: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2: 分析指出，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7: 上文书咱们说到齐闵王，一听说呀要封这个田丹的官，王主讲啊，说既然是这样的贤才，您就应该委以重任呐。齐闵王啊，手捻胡须，沉思半晌。他想什么呢？他那个意思，按道理说，像田丹这个才学，我确实应该委以重任。可是有一样啊，如果说真的，我现在就把他封成大官了。哎呀，将来他羽翼丰满，恐怕与我不利。可是这个人呢，我还不能把他放走，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他看起来。他想了又想，我看这样吧，田贤师刚刚的来到齐国啊，还不见尺寸之功， 如果说我中风填闲诗的话，恐怕文武百官不服。好吧，那么填闲诗暂时我先封为林子成的侍院。什么叫侍院呢？啊，也就是说呀，国都的这个城市的市长，管理这一个城市。王忠义听说了半天，就封这么个官啊。起码来讲，您应该拜为客卿。怎么封为侍院呢？这个官职也太小了。哎呀，大王啊，像田贤士这样的大才，你……哎，老太师，你不必多言了，我还有下文呢。哦，田丹呢，也赶快冲王主使了个眼色。那个意思啊，老太师，关于官职之事，您就不必再争了，咱们听一听大王的下文。哦，我看田贤士年轻啊，文有文才，人有人才，恐怕还没有成家吧。哈哈，这样我把宫中的婢女赐你一名，然后就在这个临淄城里边，我派人给你建筑金屋房舍，给你成家，你看如何呀？满朝文武还没有享受我这样的待遇呢，王老太师，你看我这样对待田贤士，不能说我不是礼贤下士吧？嘿，王竹跟田丹呐，做梦也没有想到，这齐闵王会有这么一手。别看这官职封的小，他呀，愿意把宫中的婢女赐给田丹一名，给他成家。王禄低头这么一想，这没法再争了，官职也就这样了。他是代王啊，金口玉言，他说出来了，能为这个事情再跟他争竞一番吗？啊，那么代王您看，哈、啊、就请田贤士今晚有时进宫来挑选美女。啊，大王，我想田贤士日后升迁之事，大王您一定要记在心上。那个自然啦，不用老太师再来提醒。啊，另外田贤士成亲之事，大王您亲自驾临。啊，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到时候我一定去。就这样吧，老太师，田贤士，你们下殿去吧。于是王竹跟田丹两个人磕头行礼，退出了金殿。这王竹心里边好不痛快啊！今天我满以为呢，把田丹献于代王，代王，哎，你也问过人家了，人家说出来的谋略，你也知道，确实是高人一筹。既然是这样的贤才的话，您应该委以重任，怎么就给人一个侍院这么个小差事啊？这让人家脸面何存呢？田丹呐，看出来了，老太师，侄儿我根本就不是为官职而来，您应该明白我的心计。不管怎么说，今天咱们第一次面见代王，代王已经答应了照着咱们的计策行事了，这么样一来呢，就可以破除了苏秦的奸计，保住大齐的江山社稷，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官职大小又在何方呢？只是选美之事，哎，这件事情啊，我本来想在金殿之上推而不受，可是有一样

我知道闵王他的性格，如果我要退而不上的话，恐怕他会生疑。真到了那个时候，以后咱们再奏什么本章，再提什么建议，恐怕代王他就不听了。不如暂时遵命吧。哦，那么既然这样的话，今天晚上有时你就进宫。对，我进宫以后，我再看一看宫中的情况如何。好好好，既然这样，你先跟我回府用饭去吧。于是田丹呢，就跟着王竹又回到了太师府。两个人又议论了一番，休息休息，提前的吃罢了晚饭。眼看着快到酉时了，田丹就辞别了老太师，奔宫中而来。来到宫门这个地方，太监首领孙鼻等着他，一看他来了，赶快上前迎接。哎呀，您就是田贤士啊，您就是田士院啊，正是在下。哦，您的事情我都听说了啊，是老太师今天领着您上金殿，呆王呢都见过您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就把田丹呢给让进去了。落座之后，立刻吩咐小太监给沏上茶来。我恭喜田贤士，贺喜田贤士啊，这样的宠遇可以说满朝文武谁也没有经受过。宫中的妃女，代王下旨了，任您挑选啊。您想想啊，这样的恩宠谁能够享受啊。一会儿呢，我就领着您到后宫去，这儿呢有3000粉丹，当然了，代王的三宫六院72天妃，这是是吧，这就不用我说了，除此以外你是任您挑选。田贤士，这儿的美女如云呐，您可别看花了眼。田贤士，您跟我走，您请，您请吧。田丹呢就跟着这个孙迪往里走。来到后宫，这儿有这么一条小胡同，孙迪呢停住了脚步。田贤士，您看这个小胡同，您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哎呀，公公，我从来没有来过深宫内院，我怎么能知道此处叫什么名字呢？哈哈，要说起来，这个地方原来没有名字，这是咱家我呀给起了个名字。多少美女进宫以后，当然了，有的是受宠的，有的呢是不受宠的。有的美女呀，自打进宫以后，连大王的面儿啊都见不着。嗯，一天到晚的都盼望着自己受宠，所以呀、啊、我就管这条胡同起了个名字叫做盼宠巷。您看我这个名字起得好不好啊？哎呀，孙公公您真是大才。哎呦，我也就是这么点学问，真正要说有大才的，我听说了还是田贤士您呢。您跟着大家往里走，您跟着大家往里请。再到一个宫院里边，这宫女呢也有头领啊，然后领着这一些宫女全都进来了。孙离清了清嗓音，告诉这些宫女们啊，你们全都听着，这位啊就是田丹田贤士，现在受职呢是咱们临淄城的侍院啊，受到代王的恩宠，田贤士啊要选美，哎，代王呢非卑女与他成亲。田贤士您看一看啊，您看哪个好您就选哪个，代王有旨意，哎，您请吧。这个时候田丹呐羞臊的是面红耳赤。在下田丹受代王的恩宠让我选美，这样吧，我看哪位愿意跟我田丹去。

0: 波清寒的日子，你们自己走出来吧。
1: 嗨，田先生，您怎么这么大方啊？我算看出来了，田先生，您是一个厚道之人呢。既然田先生有话了，你们全都听的，哪位愿意跟着田先生走，做他的夫人，愿意出宫去，你们自己站出来吧。这些宫女们有的心中暗想啊，我们自打来到宫中就没有出头之日，今天能有这个机会，求之不得呀。再一看田丹，人有人才，文有文才，胡拉站出了好几位。
2: 哎，别都出来呀，这哪行啊，大王可有旨意，就让他挑一个。
1: 正说着呢，又走进一个宫女来。
2: 大王有旨
1: 啊？
2: 慢着，先别挑呢，大王又有什么旨意啊？
1: 请把田丹田贤士领到紫竹庵。
2: 啊，孙迪一听，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大王已经吩咐给我了，让我把田丹田贤士领到这个地方，让这些妃女们全都做好准备，由田贤士选美。怎么突然之间又传下这么一道旨意，带到紫竹院？这紫竹宫院他知道啊，那是大王的爱妃欧阳倩居住的宫院呢。为什么把田贤士带到那个地方呢？难道其中要有什么文章不成吗？
2: 嘿，要说这里边啊，还真是大有文章。
1: 怎么回事啊？就这个秦女王啊，见完田丹以后，回到后宫，见到她的爱妃欧阳倩，向欧阳倩呢诉说此事。欧阳倩一听，什么？田丹这个人真找到了？哎呦，田丹确实奇才呀，刚跟大王见上这么一面，他就出了这样的计策。苏秦呐，犯了九牛二虎之性，好容易劝说了大王要发兵攻楚，让他眨眼之间把这个计策就给破坏了。这个人这还了得呀？
2: 又一听说齐闵王要赐他妃女，让他成亲，
1: 欧阳倩眼珠这么一转，不行，得在田丹身旁边安插起我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随时我都得掌握，不然的话可太危险了。所以他呢立刻就向齐闵王献计。
2: 大王，田丹既然是这样的贤才，应当更大度一些，应当更大方一些。
3: 哎，爱妃呀，
1: 寡人我还要怎样的大方呢？满朝文武谁受我这样的恩宠呢？我赐他妃女，给他成亲，给他盖房子，给他成家，这还不可以吗？
2: 嗨，大王，我想呢，大王应当更大度一些，不如把您的妃子挑一个漂亮的赐给田丹，下嫁给田丹，这不更显得您礼贤下士吗？
1: 女王一听啊，我没这么礼贤下士的，我赐给他妃女就可以了，怎么着还把我的妃子赐给他，那我戴绿帽子是怎么着？睁大了眼睛看了看欧阳倩，
3: 爱妃，
1: 难道说你有此心不成吗？哎呦，大王，您这是讲到哪里去了？我不是这么一番意思。
3: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2: 哎呀，大王，我的意思是说，您还有的妃子，您没有宠幸过的，您挑选一个下嫁给田丹，像田丹这样的奇才，您把他紧紧地拢在手中，防止他投奔他国，与我齐国不利呀。
3: 哦，没有宠幸过的妃子，
2: 你想一想啊。

前些日子燕国的相国郭伟不是给您进献了三名美女啊，其中有一个叫红彩的，对呀，始终您还没有宠幸过她。

嘿，这欧阳倩这么一听啊，是正中下怀。为什么呢？他早就看见了，燕国送来这三个美女，最漂亮的就是红台。虽然说呀，那个郭相国早就有指示，让这三个美女都要听欧阳倩的指挥，也就是说都帮着他一块搞情报。可是有一样啊，他发现这个红彩的容貌不在自己以下，尽管都是燕国人，万一日后的红彩要是得宠的话，不是把自己取而代之了吗？那他哪能容得呀？这是女人的天性啊。还有一种，我要借这个机会把红彩放在田丹的身旁边，我给他下一指令，让他随时随刻的监视着田丹。田丹有什么举动，有什么想法，甚至于田丹在家里边给代王写什么样的奏折，都让这红彩进宫给我报信儿，我可以了如指掌，不怕呀，不把田丹掌握在我的手掌之中。要说这个女人可真够狠的，所以齐闵王告诉他了，此事由他办理，他能不高兴吗？他立刻就来到了红彩的住所。红彩一看欧阳倩来了，赶快上前行礼。红彩啊，现在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办。哎呀，欧阳贵妃，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讲吧。想那田丹是以奇才，昏王啊要赐他一个妃女，是我劝说这一昏王把你赐给田丹。你应该明白我的用意，你嫁给田丹以后，随时随刻要把田丹的一举一动，甚至于他给代王写什么样的奏折，他和什么人商量国家大事，你呢以你的身份可以随时的进宫报与我知。这件事情你可冤枉啊。这个红海啊，本来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被迫无奈，因为从燕国刚一来的时候，那个燕昭王已经对他讲得非常清楚，你的家属我是都给供养起来了，但是你如果在齐国那边只要一变心，不管是你的父母还是你的兄弟姐妹，我一个不留，休怪我手下无情。这个红海也明白了，我如果留在宫中的话，伺候大王将来什么时候是我出头之日呢？既然有这个机会能够下嫁给田丹，又何乐而不为呢？可是有一样啊，我既然嫁给田丹，我又得随时随刻监视田丹，做出这样违心之事，我可真是于心不忍。欧阳倩呢，站在一旁早已经看出他的心思来了。红彩，你可不要忘记你的父母，忘记你的兄弟姐妹啊，这件事情你到底是从意不从呢？红彩赶快把头一低，我愿望好，赶快梳妆打扮一番，然后就随田丹而去吧。你可记住了，到时候我一定会派人去和你联系，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可想着及时的进宫报与我知。是，我全都记下了。于是这个孙迪呢把田丹就领到了欧阳倩的宫院。齐闵王在这儿等候多时了，田丹赶快上前行礼。

0: 见过呆王。
1: 好，田贤师，你看这件事情我是左思右想啊，如果说把一般的卑女嫁给你呢，哎呀，显得我小看你田贤师了啊。我呀这样把我的一个妃子下嫁于你，你看如何呢？
0: 啊，田丹一听，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大王的妃子下嫁于我，赶快一撩袍子跪倒在地，大王，此事万万的不可。
1: 哎，这名妃子啊，我没有宠幸过啊，我呢把我的妃子下嫁给你，让人看一看我是不是礼贤下士。嗯，这个妃子特别的貌美，来人呐，把红毯传进来。
0: 功夫不大，红毯来到宫殿，田丹抬头一看，此女子确实貌美。红毯呢一看田丹，哎呀，真是人有人才，文有文才，何乐而不为呢？
1: 既然这样的话，你们二人就下殿去吧。
0: 红海啊跟着田丹就下了金殿。红海心中暗想啊，田丹的田丹，你别看我貌美，实际上啊，那是欧阳倩把我派到你的身边，随时随刻监视于你。田丹呐，郎君呐，恐怕我今后要对你做下违心之事。上文书咱们说到齐闵王对这个田丹呢，又是封官呐，又是赐婚。虽然说封这个官职不大，也就临淄城的侍院，可这个礼遇不比寻常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齐闵王啊答应他要把这个宫中的卑女赐给他一名，也就是说闵王亲自赐婚。可没有想到这个欧阳倩呢设下了这么一条毒计，就是把燕国进贡给闵王的那三名美女里边那个红海赐给田丹了。田丹对这门婚事啊，当然了，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是闵王做主赐婚，他只能够点头答应。不过他心里边也明白呀，知道红海这个女子呢，那是燕国进贡过来的，他不得不防。那么红海呢，心里边有他自己的主意。欧阳倩跟他这么一讲，说要把他赐婚给田丹，也就是说下嫁给田丹，并且指令他要在田丹身旁随时随刻的监视田丹的一举一动，并且还告诉他了，说你这是下嫁田丹，王公呢就是你的娘家，可以以这个为名接长不短的回到王宫里边，也就向这个欧阳倩要汇报田丹的情况。红海啊听完这些话以后心如刀绞啊，他心想啊，我这是做个什么样的人呢？既然是把我嫁给田丹，我就应当从夫而去。哎，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嫁龙随龙，嫁虎随虎啊。既然把我下嫁给田丹了，我就想着和田丹一心一意的去过日子去，他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我怎么能够在他身旁边做下这样违心之事呢？但是没有办法，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份，自打从燕国来到齐国的时候，那个燕昭王就对他们讲得非常清楚，把你们派到齐国去，实际上你们就是我派出去的奸细，到那以后一切行动都要听欧阳倩的指挥，如果说你们要是变心的话，那你们的家属，也就是说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都要遭

你看，红海实在没有主意了，只好随着田丹走出了宫门。就是这件事情啊，轰动了整个的临淄城了。那是啊，这是多大的举动啊！宁王亲自赐婚，而且呢，还派人给这个田丹呢修造金舍良都，哎，把房子都给盖好了。除此以外呢，宁王要在他们结婚这一天亲自驾临。嚯，就这一下啊，轰动了朝中的文武百官呐。百官们一想，这田丹田贤是了不起啊，哎，谁都知道上巳节那一天宁王得到一个宝物，据说呢是田丹所进的。宁王曾经下令寻找田丹，好容易王老太师把这个田丹给找到了。虽然说呀，宁王封他的官职不大，也就是临淄城的侍院，可是这个礼遇以前可从来没有过。哦，宁王的王妃要下嫁给田丹，而且呢，宁王还亲自去祝贺，这文武百官能不去吗？当然了，王老太师对这件事情特别的上心呐，派家人跑前跑后安排一切。除此以外，王老太师全都去了。您看看，这朝中里边其他别的官员，也甭管是文官呢还是武将啊，都得带点礼品到那儿去祝贺一番。可以讲，这个婚礼搞得是十分的热闹。也就是在此同时，这个闵王啊，被田丹给他进献的，就是五国合纵攻秦之计。他认为田丹呢确实是个贤才，所以他马上派使者立刻来到燕国去请苏秦。这个苏秦呢，自打从这个齐国回到燕国以后啊，他满以为这个齐闵王中了他的计策了。回到燕国他就等着呢，哎，只要是齐国这些人马往楚国一发，立刻燕国就可以联合着赵国呀、魏国呀、韩国的人马，马上是进攻齐国。在燕国这儿啊，等候多时，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苏秦呐，正纳闷呢，嘿，齐国的使者来了，说这个齐闵王啊，要请苏秦赶快的要去一趟齐国，有大事议论。苏秦一听，立刻打了个冷战，心想怎么？难道齐国真有能人，识破了我的计策了？齐闵王他要改弦更张，他要换主意不成吗？能是这样吗？苏秦呢，他也急不可耐的立刻坐车就来到了齐国。见到齐闵王以后，齐闵王告诉他，我现在是另有打算。啊，苏秦一听，这是从何谈起呀？哎呀，大王，上次不是跟您说好了，您看您攻打宋国已经成功了，把宋国已经灭了，您不是准备着3月26号要起兵攻打楚国吗？怎么突然之间您又改变主张了呢？啊，好好好，是啊，我想的这强秦他太不像话了。现在周天子还在，他居然敢称为西帝，他是众诸侯如草芥呀，如此狂妄岂能容得呢？我想有劳苏便是，您再往各国跑一跑走一走，是不是可以联合其他几个国家，我们一同发秦？啊，苏秦听到这儿啊，心想怪呀，齐闵王他不会有这么高的智谋啊，他这哪是发情啊，发
分明是他已经看出我的计谋了。哦，他要让我联合赵国啊，联合韩国、魏国和他们齐国还有我们燕国这五国一齐攻秦。嘿，要说这个计策可高我苏秦一筹啊。嗯，分明是将计就计。你看，如果说真要是这么办的话，秦国的再强大，五国的人马一起行动，那么秦国呢一定会被迫的废弃帝号。这样一来呢，赵国、韩国、魏国的人马也无法再攻打齐国，更主要的是我们燕国就没有办法来报前仇。哎呀，这可真是一石三鸟之计。苏秦多聪明啊，他也明白如果说在这个时节只要自己这么一晃悠脑袋不同意，说明啊自己上次出的计谋全都会露出破绽，在这个齐闵王面前再说什么也不好使了。再有呢，那么我们燕国打算要报前仇的计划前功尽弃，也会被齐闵王是一眼看穿。所以到了这个时节了，苏秦啊他立刻就点头答应。哎呀，大王，您想的这个计策可太好了。好好好，苏秦愿效犬马之劳，凭着我三寸不烂之舌，我去述说这三个国家，到那个时候我们五个国家的兵马合在一起攻打强秦，不怕强秦他不废除帝号。嘿，苏秦啊就来了这么一个顺风使舵。嗯，也就是说在齐闵王的面前丝毫破绽也没露出来，他马上是点头答应。齐闵王一看一瞧，天丹啊天丹，你还说人家苏秦给我使的奸计，哎，你这个计策也不错，我刚跟人家苏秦这么一讲，苏秦立刻点头答应，说明苏秦呐，他不是想让那三个国家来攻打我大齐，而且人燕国呢也没有报仇之心。嗯，先让苏秦去游说那三个国家，事成之后立刻发兵攻打强秦。哦，要说这件事情办得特别顺利啊，苏秦急急忙忙坐车回到了燕国，回到国家以后立刻跟那个燕昭王还有乐毅，哎，也就是燕昭王手下这些贤士们吧，把这件事情啪啪啪这么一讲，相国郭伟还有乐毅几个人一听不由得额头上是冷汗涔涔。为什么呀？他们已经发觉了齐国呀已经不是以前的齐国了。嘿嘿，说明他现在已经有了能人志士，已经有了高人了，已经识破了我们原来的诡计，现在他们已经将计就计。那么出这个计策的到底是什么人呢？苏秦立刻告诉他们，我在齐国仔细的打听了一番，出这个计策的不是别人，此人名叫田丹。哦，田丹，对，而且我也探听清楚了，就在三月初三上巳节这一天，这个田丹呢他用这个陶泥烧制一个小鸭，而且在这个鸭的身上边刻上有字，写的是敌当前害当前，王侯达官无事，本言国泰民安。他早已经提醒了齐闵王，让齐闵王要多加小心，我们燕国要报前仇。随后这个苏秦又把这个田丹
如何找到王竹，王竹怎样又把这个田丹觐见给齐敏王，这些事儿啪啪啪。

他这么一讲，眼瞅着呀，郭伟还有那个雅青云两人眼神这么一碰，互相把头一点，告诉燕昭王说，田丹这个人可万万不能够轻视啊，如果说我们要报前仇的话，必须得想方设法除掉田丹，不把这个人除掉，将来是后患无穷，我们想报我燕国的前仇，恐怕要前功尽弃。燕昭王听完以后，想而思之，那么列位贤士，你们看这件事情怎么办呢？为了不暴露出来我们燕国要报前仇，现在只能够按计而行，也就是说呢，就按齐闵王说的，就让这个苏秦呢，到这个赵国、韩国、魏国三个国家去顺说一番，然后燕国再发出人马，以这个齐国为盟主，五国的人马一起攻打强秦。就这一下啊，那个秦国受得了吗？哎，秦王一听说什么？我呢，写去亲笔书信，让那个魏冉拿着我的亲笔书信来到你齐国，跟你秦女王说好了，我已经称为西帝，我想让你称为东帝。没想到你受而不称，哎，这也就算罢了。我还跟你约请呢，我们两国的人马合在一起攻打赵国，现在倒好啊，你背信弃义，哈，毁约了，你居然敢带领着燕国、赵国、韩国、魏国这四国的人马，你们五国人马合在一起攻打我秦国，真是可气。那也没办法呀，尽管是秦国强大，这五国人马合在一起约有百万，兵到一万无边无厌，兵到十万彻地连天，百万人马浩浩荡荡啊，刀枪司马费剑戟司马翎向秦国扑来。就这一下把秦王给吓得呀，赶快的就废除了帝号，而且还答应呢退还给以前占领的赵国、魏国的土地，就以这个条件和五国求和。那么这场战争用多长时间呢？足足有半年之久。然后这个齐闵王又按照田丹的建议，就派他手下的太保鲁奔呢出使秦国，又和秦国呢去求和，就像秦王讲啊，说不是我家代王啊废心其一，哎，因为事出无奈，是因为这赵国呀、韩国、魏国这三个国家苦苦的哀求，我家代王没有办法，这才同意跟他们一起出兵来攻打你们强秦。哎，我们愿意呢跟你们讲和，而且咱们两个国家是永远的和睦。你想一想啊，这个秦王能讲什么呀？听完这一番话，反正心中有数，勉强的点头答应。鲁奔的回转国来，就这样各国的人马回转本国。呵，这一下秦闵王啊心中大悦呀，不单是他心中大悦，就是这些领兵打仗的大将那都不可一世了。呵，立下了汗马功劳啊。你想想，前些日子不久去攻打人家宋国，半个月的时间把这个宋国就给灭掉了，那个宋康王在温县那个地方自尽而死。现在呢又攻打了秦国，也是凯旋而归啊。这个秦闵王啊就把作战有功的这些大将们好好的奖赏了一番。这个王卓跟田丹两个人心想啊，既然事情已经做到这份上了，代王马上就会下旨，不是答应他们了吗？

派这个上将军相泽带领重兵，立刻就会驻扎在齐燕两国交界之处，随时要提防着燕国来报前仇。嗨，等了好多日子也不见戴王下旨，不提防燕之事了。王珠跟田丹两个人一想，这是从何谈起呢？难道说戴王是把这件事情给忘了不成吗？这两个人呐，又三番两次的进攻，向这个齐闵王呢奏文递陈条，好多日子一直是音信皆无。哎呀，老太师王卓心想，戴王这是怎么了？前边的事情都按田丹田先生所讲的你全都办了，怎么唯独防燕之事你始终没有动静呢？这是从何谈起呢？心里边特别的焦急。田丹为这件事情呢也很着急，所以经常不断的呢到这个太师府去和这个王珠王老太师一起议论国事。田丹呢这天晚上从王珠王老太师的府中回到自己家中，一看自己的妻子红彩怎么变颜变色的，田丹一想，我这个爱妻，虽然说他是燕国人，但是呢戴王把他下嫁于我们夫妻二人呢非常和睦，可以讲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夫妻二人呢你敬我爱，非常和美啊。这么半年多的时间了，从来没有红过一次脸，而且这个红彩啊对这个田丹特别的温柔，也可以讲事事伺候的也特别的周到。为什么今天我的爱妻她变颜变色，难道说她有什么心事不成吗？真让田丹给猜中了。为什么呀？这个红彩自打嫁给田丹以后，她总是有一种想法，也就说呢他就想劝说田丹呐，你不要做官了，不要多管闲事了，国家大事不是你我所能够管的，那个闵王他刚愎自用，飞扬跋扈，非常的残暴，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伴君如伴虎，不如啊现在不是让你当个侍院吗？你就管理呀临淄城里面的事情。什么叫防燕的事情啊？什么叫朝中的这些大事吧？你呀，越少过问越好。我嫁给你了，我就想和你一起呢，过这么一个踏踏实实的、非常平安的一夫一妻的日子。可是万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天下午，突然间呢那个欧阳倩派人来到他们的家中，向这个红彩呢下了这么一道指令，并且责备红彩为什么好长时间没有进宫啊，没有向这个欧阳倩呢去禀告田丹的行动。据说呢这个田丹跟王竹这两个人现在正在写一套奏折，已经谋划很久了，让这个红彩啊要想方设法的还要劝说田丹不要多管朝里边的事情，另外一旦他写下这个奏折，要把奏折里边的内容及时的报告给欧阳倩。红彩啊得到这个指令以后心乱如麻呀，心想这可怎么办呢？自打我嫁给田丹以后，我已经看明白了，我这个郎君不愧是齐男子伪丈夫，我应该跟他一心一意的过日子呀。现在我处境这么艰难，我听欧阳倩的话也

0: 不对，
1: 不听欧阳琴的话也不对，这件事情叫我怎么办好呢？突然间他又想起了自己的身世，哎，结果呀，他也就是把牙这么一咬，下了决心了，心想郎君的郎君，你今日回来以后，我只好是如此这般。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5: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4: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6: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4: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5: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4: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5: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5: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5: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5: 这个
7: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8: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

0: 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麦德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新闻。
9: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六，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奋进新征程。市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山庄集团深耕实业谋发展，本土民企起新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六，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奋进新征程。2026年春节假期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启动，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全党以严的基调正风肃纪，弘扬清风正气，吃而不息转作风树新风，党员干部带头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以实干担当推动事业发展，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2026年以来，作为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权威教材，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问答等重要著作出版发行，帮助党员干部进一步吃透党中央精神，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思想上的统一是党的团结统一最深厚、最持久、最可靠的保证。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确保全党

0: 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一定能够办成我们想办的任何事情。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不断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本台消息，9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视察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视察组先后到黄土梁子镇卫生院、卧龙镇卫生院、平泉市精神病医院实地查看，并听取市政府相关工作情况汇报。视察组对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针对推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建议市政府要推进医共体建设步伐，夯实医疗信息化建设水平，健全协调机制，加大硬件投入，抢抓政策机遇，谋划申报重点项目，争取上级资金支持，优化资源配置，用好医保资金，破解专科不强、设备更新慢、运转不畅等问题，做强中西医服务。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专业人才服务能力，破解引流难、能力弱、发展受限等问题，落实招培考绩机制，强化合规培训，稳定基层医疗队伍。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发展力量，全面提升全市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扩大家庭医生签约覆盖面，强化财政保障，做实便民惠民服务。本台消息，作为县域龙头民企，山庄集团深耕本土实业，坚持守正创新，构建起酿酒生产、市场营销、工业文旅多元发展格局，同步加快第二酿造基地建设项目，以产业提质、项目赋能，全力助推平泉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走进山庄集团生产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作业流程井然有序。企业坚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老酒酿造技艺，严格把控拌料、入窖、蒸馏、储酒、灌装等全流程工序，同时融合现代化生产管控体系，以传统工艺为根基，智能设备为支撑，严把产品质量关口，稳定释放优质产能，持续夯实白酒主业根基。山庄集团酿造车间副主任王玉学：
1: 作为山庄人，要守护好国家酿酒技艺，又要与时俱进，把酿酒技艺生产标准化、数字化，既要守住老总的传承下来酿酒技艺，也要做好现代化生产管理，保障每一瓶产品质量稳定，把平泉白酒产业做实做强。
0: 立足优质产品，山庄集团持续优化市场布局，搭建线上线下立体化营销体系，线下深耕本地及京津冀核心市场，完善经销网点布局，线上依托电商、直播等数字化新模式拓宽销路，打破地域壁垒，持续提升山庄老酒品牌知名度，带动地方就业与税源增收。山庄集团电商事业部副处长孙双凤：
2: 我们坚持传统产业拥抱数字新赛道，依托线上多元化营销模式，打破地域销售壁垒，让更多消费者认识山庄老酒，了解平泉酒文化。未来我们将持续创新营销方式，优化服务体系，持续提升本土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让平泉好酒走向更广的市场。
0: 深耕主业的同时，企业深耕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激活产业增值新动能，依托深厚的皇家酒文化底蕴和成熟的工业产业基础，旗下国家四 A 级山庄老酒文化产业园整合非遗技艺展示、古窖池观光、现代化生产体验等多元业态，让游客沉浸式溯源酒文化，感受非遗魅力。工业与文旅的深度融合，丰富了平泉文旅业态，实现了白酒产业

提质、文旅产业增值的双向赋能。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扩大产业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深装集团全力推进总投资23亿元、占地千亩的第二酿造基地项目建设。项目聚焦智能化、一体化发展，融合非遗传统工艺与现代数字技术，打造集智能酿造、专业储酒、自动灌装、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企业核心产能，完善白酒全产业链布局，带动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成为推动平泉工业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晴，10到27度，黄土梁子晴，10到27度，毛棱沟晴，10到27度，平北晴，10到27度，柳溪晴，10到27度，黄土房晴，10到27度，七家带晴，10到27度，辽河源晴，6到23度，榆树林子晴，12到29度，大庆水库晴，12到28度，卧龙镇晴，11到28度，台东山晴，11到28度，杨树岭晴，11到28度，清河镇晴，11到28度，南五十家子晴，12到29度，小四沟晴，12到29度，豆虎沟晴，12到29度，七沟晴，12到29度，党坝晴，12到29度，博罗树晴，12到29度。平泉镇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1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

0: 果，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老婆，面来喽。
6: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4: 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的。
4: 帮我拍背。啊！
1: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9: 不再加点？
1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我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集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强调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友好交往，为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做出积极贡献。
1: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市举行，罗文、王正普、张正等出席有关活动。
0: 我省推出六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全面展现新时代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发展新图景。
1: 邂逅千年运河非遗，体验杂技。

0: 特魅力，记者带您打卡沧州狮城风采。
1: 我省布局首批13家场景创新试验场，承接京津产业创新成果。
0: 我国8月经济数据出炉，经济运行呈现三稳两快特点。
1: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对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开展行政指导。
0: 美国五角大楼报告，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受重大损失。
1: 9月12号到15号，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率代表团到我省参访。1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会见了德阿尔梅达一行。罗文代表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德阿尔梅达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罗文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安两国关系。2024年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河北将深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同安哥拉在经贸领域务实合作，深化旅游、教育、卫生等方面友好交往，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河北历史底蕴深厚，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令人印象深刻。安哥拉愿与河北密切交往交流，加强务实合作，更续传统友好，增强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在我省期间，德阿尔梅达一行到雄安新区参观访问了启动区综合服务中心、启动区城市建设现场、中国移动雄安智慧城市科创中心、白洋淀雁南堤，到石家庄参观访问了石药集团第一制造中心、君乐宝菌源奶粉工厂、君乐宝科学营养研究院，并参观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河北的探索与实践历程展，详细了解河北这片红色热土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勇、省领导张国华、柯俊、高云霄、安哥拉驻华大使艾伦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13号至15号，10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市举行。省委书记罗文、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正、省委副书记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14号晚，沧州市文大化1973综合服务中心东广场灯光璀璨，游人如织。文化惠民展演现场，气势不凡的舞狮表演、精彩纷呈的非遗绝活、曼妙灵动的盒子灯展示等节目令人目不暇接。罗文、王正普、张正等与游客一同参观，感受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随后，罗文、王正普、张正等参加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推介活动。活动运用多种呈现形式，艺术化、场景式，推介了长河一韵一流年文化体验，一城烟火枕河声，古镇古街，千年运河家国情，人文寻迹，碧岸青川绘心卷，生态休闲运河制造健匠心，产旅融合，河海相继共潮生，城市未来等6条主题游径，全面展现新时代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发展新图景。推介活动后，罗文、王正普等走进沧海奇侠镇，体验武侠主题沉浸式文旅场景，观摩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及首届非遗绝技展演。15号上午，罗文、王正普与嘉宾分组观摩了大化1973国际综合格斗中心、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青县前宁五马文化经济园区等重点文旅项目，与文旅从业者和游客深入交流，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国内外嘉宾、知名企业协会负责人、中国文联有关负责人、中央有关媒体负责人、国际旅游组织官员、有关省领导参加活动。
1: 昨晚，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推介活动在沧州市举行， 推介现场，我省推出6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全方位展示大运河河北段的历史底蕴、时代新貌。
2: 活动融合河北特色非遗资源与多元舞台艺术，荟萃杂技、传统武术、北派舞狮等艺术形式，鲜活还原运河沿岸市井民俗与烟火风貌。推介现场，我省重磅推出6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系统串联全省运河沿线优质文旅资源，通过创新文旅产品供给，培育全新消费场景，形成多点联动、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的文旅产品体系。
3: 设计啊，是秉承着咱们河北段大运河的五市一区的各地的这个风貌。那么我们推出了6条我们的大运河游径，每个游径的指向性不同，比如说我们的文化游径，我们的生态游径等等，通过这6条游径来进行了我们每个篇章的这么一个串联。
2: 长河遗韵一流年文化体验游径，串联沧州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沧海奇侠镇、衡水五强年画博物馆、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邢台邢窑文化旅游区，集中展现河北运河沿线千年文脉传承与人文积淀。一城烟火枕河声古镇古街游径，串联沧州南川老街、衡水吕里古镇、邢台好南关、邯郸广府古城、大明古城，深度呈现运河古镇古街的民俗风貌与市井烟火。千年运河家国情人文寻迹游径，串联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雄安雄县宋辽古栈道、邯郸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邢台抗大陈列馆，融合非遗人文与红色资源，彰显燕赵家国情怀。碧岸青川绘心卷生态休闲游径，串联沧州南大港湿地、雄安郊野公园、白洋淀景区、廊坊文安华美圣地旅游度假区、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邢台百泉渊水旅游度假区，充分展示大运河生态治理成效与绿色发展底色。运河制造健匠心产旅融合游径，串联沧州前宁五马文化经济园、廊坊大城红木文化产业新城、衡水周窝音乐小镇、邢台清河县羊绒小镇、爆香谷骑行小镇、邯郸赵都李堰，生动展现运河沿线产业赋能、匠心兴业的产旅融合成果。河海相济共潮生城市未来游径，串联沧州大化1973、廊坊梦东方未来世界、邯郸昆乐湾、雄安印象展览馆、雄安之眼城市计算中心、中央绿谷程苑轩，集中呈现河北运河沿线科创赋能、产城共生面向未来的发展态势。
0: 昨天，河北省文旅场景创新升级交流活动在沧州市举办，业界专家、企业代表等围绕文旅融合新场景、新业态，共话河北旅游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现场设置了主题演讲、成果发布、经验分享等环节，国内文旅领域专家、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围绕文旅场景发展趋势、消费体验重构等议题开展主旨演讲与经验分享。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一亮：
4: 现代旅游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旅游产品慢慢融入到场景里面去了，什么旅拍啊，包括文创的售卖啊，包括一些小剧场的演绎啊，我们就是要注意这个场景的营造和建设啊，这是很关键的。
0: 河北省文旅厅智库专家、百旅会创始人任国才：
5: 我经常说旅游有三个层面，就是去看山看水，就了解别人的地方是怎么生活的，疗愈，这三个方面沧州实际上都有。我们产品开发还需要从我们有了产品到精细化开发到深度开发，挖掘文化成为我独一无二的旅游产品。
0: 活动现场发布了河北省文旅场景创新提升报告、河北文旅场景客源市场特征分析报告，提出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依托长城、大运河、燕赵文化等资源，实施场景换新、景区微改造、 IP 创意等举措，持续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消费新场景，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河北文旅 2.0 版。中国旅游研究院规划与休闲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娜：
6: 河北的文旅场景创新已经具备较好的市场基础，打造河北旅游的2.0版核心是在于能否以场景的创新 重新组织资源、空间与游客的体验，推动文旅供给从挖掘资源转向创新场景，从项目建设转向场景运营。
0: 与会嘉宾还就如何丰富文旅供给、创新文旅消费场景、增加游客互动参与、沉浸式体验展开思想碰撞。阿那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郭绍新：
7: 我们永远关注的是人，关注的是人的需求，在还原人的需求的过程中，然后去完成项目本身的构建和场景构建。
0: 南京文旅集团旅游研究院研究员蔡雷民：
8: 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要找到自己的在地文化，在这个差异性支持上我们要强化它，让我们文化去赋能。
0: 北京变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万里长城全感剧场联合出品人周柳青：
9: 就拿沧州来说，咱们叫运河文化、码头文化的发源地，那我有了全感的这样的技术以后，您可以作为第一人称视角去感受这样的故事啊，然后身临其境的感受，那么这些 IP 河北省太多了啊，都可以值得用这样的技术来表达。
1: 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走进第十届河北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文旅典位，近距离欣赏非遗项目，探访直播基地，尽享运河文旅盛宴。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的展厅内，来到这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古今交融，步步有惊喜。
11: 整个展馆以大运河千年变迁为主线，汇集杂技、武术、戏曲、手工技艺、民俗曲艺等百余项非遗项目，浓缩了运河沿线八省的风土人情与百工智慧。
12: 今天来个好玩的，这个是放我手中了，这个盖起来了啊！哎，没变，这里有几个？
13: 三个。
12: 三千
13: 一动。三个了。
12: 口呢，指的是说口说台词儿，就和观众聊天，咱俩互动，哎。彩呢，指的是变戏法。老艺人嘛，就是通过这个运河走南闯北，好像国卖艺。
11: 以省旅发大会为契机，展馆对非遗展演内容进行提质升级，让游客深度感受大运河文化的生命力与时代魅力。
14: 从我们一开始的三场节目，一天六场，增加了现在到八个点位，每天30多场次的演出，同时在集中时段还有大的巡游。而且是近距离的行进式的观演，游客也因为这种传播和方式以后更多的来到沧州，
15: 看到了这个京剧的演出呢，还有我们这个杨柳青的木板棉花，感觉这里的内容呢非常的丰富。
16: 我是从山东济南来的，发现咱这边都是这种可以边走边看的沉浸式体验展馆，打破了我对以往展馆的那种刻板印象，感觉特别好。
10: 看完了典雅厚重的千年非遗，现在我来带大家打卡本届旅发大会的新业态、新亮点——沧州优品会及电商直播基地。来到这里啊，完全是不一样的体验。每一件产品呢，都极具沧州特色。像我手边的这一款呢，是来自黄骅的汉碱麦面，它的面筋含量要优于普通的小麦，口感更加的筋道，麦香也更加的浓郁。
17: 安徽合肥来的，经过这个高铁站，然后看到那边有很大的商场，然后很热闹，我来看一看，带一点回去。
11: 沧州优品会暨电商直播基地采用一线一馆的特色布局，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农特优品集中亮相。在肃宁厅内，文化山个性烫印空间实现了展销与互动体验为一体，深受游客喜爱。
18: 它就是一个肃宁的一个特色，热软印，你选图案我们就可以给你印。咱们 T 恤也是占全国市场70%以上，外地啊跟咱们本地的都是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11: 基地开展常态化直播销售，以展销加直播加文旅加数字融合模式，构建可逛可吃可玩可买可带走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19: 依托我们旅发大会的高度曝光，我们通过这个游客的线下体验、线上直播、互动体验，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优品会，让我们沧州市的文旅品牌能够亮起来。
0: 沧州吴桥是闻名世界的中国杂技之乡，我们跟随记者继续打卡，看传统绝活碰撞新潮舞台，感受让人拍案叫绝的杂技魅力。
20: 盘子碗铲子勺这些物品平时都放在哪儿？厨房里还是餐桌上？ 但在吴桥杂技大世界江湖文化城，就在我身后的这个舞台上，这些物品可是放在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2: 王娜娜，沧州市级非遗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在她身上，餐具、手帕、雨伞，各种物件无论大小与轻重都能被顶起并随心转动，
3: 非常不好控制这个平衡，但是咱们演员他能非常精准的控制，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特别精彩表演。
21: 我从10岁开始练，

0: 演练了有20多年了。作为也是传承人，在自己的节目我要再突新它，展出更多的新颖展示给大家。
1: 而这样令人惊叹的场景在吴桥还有很多，上刀山表演者赤脚踏钢刀步步登高，仙人摘豆表演者让塑胶小球在瓷碗间来去穿梭，一场场表演尽显吴桥杂技的惊险奇绝。
2: 我从事了33年了，让大家能够欣赏的这个节目，并且呢看不破，当然是心里是满足的了。
3: 表演的就是非常精彩，就不知道怎么就变完了，确实是不能探到里边的奥秘。
4: 现场更震撼一点，现场一个氛围啊，包括人家一些互动，还有一些话术之类的，都比那个电视上要好很多。
5: 现在我来到了吴桥杂技欢乐城，跟刚才在江湖文化城完全是两种画风。这儿啊，主打一个你也别光坐着看，来上台一起玩。
1: 吴桥杂技欢乐城是全国首个杂技主题沉浸式文旅综合体，步入园中，天桥八大怪街区、杂技神话街，随处可见以吴桥杂技文化为主题的街区和互动场景。
6: 大多数的节目表演之后都会与就是说台下的游客进行一个互动，比较沉浸一些。
5: 打花棍、舞狮、抖空竹，这一路体验下来，感觉这些杂技艺人真是个顶个的厉害。但如果这一个个的撂地表演您觉得还是不够过瘾，那剧院里的实景演出您可绝对不能错过。
7: 我们园区的大型剧目目前有5种，比如吴桥幻境和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这些剧目都融合了杂技、舞蹈、戏剧和武术等多样化的艺术去展示。
1: 从看杂技到玩杂技，吴桥杂技欢乐城主打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在互动中感受杂技的独特魅力。
8: Performance was great.
9: 每一场演出都很好看，这里给我的印象无与伦比，我一定会把这里推荐给我的家人朋友，一定要来这里尽情感受杂技的魅力。
10: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二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1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3: 今年1至8月，我省争取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73.56亿元，支持项目354个，带动投资141.464亿元，有效拉动投资增长，促进技术进步。
10: 日前，省科技厅聚焦实景化综合实验场、实训化试验场和科研场场景试验场3个方向，布局建设首批13家场景创新试验场，为京津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可反复测试实战验证的练兵场。近年来，通过与京津资源共享、场景共用，河北产业腹地和成果转化承载地作用有效发挥，吸引近900家央企2、3级子公司落户河北，促成100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在河北验证应用。
13: 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我省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聚焦秋粮田间管理，统筹推进农资保障、技术服务、防灾减灾等，全省秋粮生产形势总体良好，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10: 近日，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对外发布。河钢集团参与该标准编制，将智能制造领域实践经验融入国标标准，为全球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贡献力量。
13: 日前，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在京召开，我省共有10个单位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15名个人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
1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保障市民夜间出游、购物及探亲出行需求，邢台公交开通25路双节夜间专线，线路串联起邢台市区多处热门夜游点位，运营时间为9月11号到10月10号，每日19时至22时30分不间断运行。
13: 当前石家庄轨道交通2期工程正在紧张有序推进，该工程包括456号线1期以及1号线3期工程，总里程58.85公里。日前4线同建捷报。

0: 报频传，一号线三期工程开始试运行，六号线一期工程全线动通，四号线一期工程铺轨全面展开，五号线一期工程15座车站主体封顶，四线建成后将与石家庄市现有地铁线路形成纵横成网、区域成格的轨道交通网络。
1: 截至9月11号，邯郸市绿色账户服务平台累计注册企业1700余家，涵盖钢铁、电力、焦化等39个行业，入驻金融机构20余家，初步形成覆盖信贷、保险的全链条绿色金融服务体系，累计为企业争取绿色信贷资金3.72亿元。
0: 本地不产一粒咖啡豆，却做出国际金奖咖啡，没有产业基础，却打造出亿元级咖啡产业集群。保定定兴县靠优质服务破局，让咖啡特色产业在北方小城快速成长。在保定定兴县鸿坤食品公司最新研发的冷萃咖啡包，因风味独特，市场订单激增。企业虽有扩建新厂房、抢抓发展机遇的想法，却迟迟没有行动。河北鸿坤食品有限公司厂长刘英涛：
2: 谁来出图纸，谁来给你做审批，什么时间该找谁，先找哪个后找哪个，其实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0: 鸿坤公司遇到的问题同样被定兴县专门成立的咖啡产业服务专班监测到，他们主动上门服务，根据企业需求指派专业服务代办公司，共同为鸿坤提供包括全天候、全事项、全周期等在内的5全代办服务。保定市定兴县行政审批局副局长刘静静：
3: 让企业把精力集中在生产上，不用在审批上多花1分钟。
0: 这段时间，鸿坤公司的新工厂建设正式启动。河北鸿坤食品有限公司厂长刘英涛：
2: 现在告诉我，下一步你就该找我们了，该找谁，该怎么办，非常满意。
0: 在保定定兴，政府追着企业送服务的模式，换来的是企业安心发展。梅纳方程咖啡公司自落户定兴以来，轻装上阵，专心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年销售精品咖啡400吨，彻底打破行业里咖啡产业不过黄河的老观念。梅纳方程咖啡保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辉：
4: 这台设备加装了西门子和 ABB 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一些硬件，使得我们的手艺呈现出我们最好的烘焙状态。
0: 如今定兴已经汇聚了梅纳方程、鸿坤咖啡等多家重点咖啡企业，年烘焙产能超5000吨，产品供应全国连锁品牌，远销海外，产值达亿元级。更让人期待的是，当地已经启动咖啡产业园项目，并筹划编制咖啡和文旅融合行动方案，全力打造京南雄北咖啡香谷特色产业品牌。河北定兴金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赵亮：
5: 我们定兴咖啡产业正处于龙头带动、产业集聚的快速成长期，我们将完善从烘焙研发到电商文旅的全产业链，承接北京咖啡产业外溢，打响特色产业名片。
1: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办公厅联合公布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全国共30个城市入选，张家口成为第三批河北省唯一入围城市。
0: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8%。1至8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今年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0: 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天发布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价格预立项主要适用于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或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

0: 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
1: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0: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我国将重点通过四方面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其中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其中高校代表占比约70%，产业界代表占比约30%，突出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将指导数字经济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材编写、数字改革。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
1: 9月14号至9月20号，百事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互航补偿。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
0: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
0: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左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3: 独眼娃娃，作者焦无娜，演播苏雅。欧阳琛楚又拿了一本书，这一本却是关于自闭症的书。他仔细地看着书架上其他书的书名，

很多都是如何治疗抑郁症的书。看来雪儿的父母至少有一个不是医生，就是研究心理学的。雪儿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他的父母，所以他也无从知道。突然，他的脑中闪现以前跟雪儿在一起的一幕一幕，他那么反复无常，有时候柔情似水，有时候乖张暴力，有时候沉默如铁。难道雪儿一直患有抑郁症，所以他的父母才有这些书？欧阳抻搐的头不由得一疼。这些可能是真的，所以雪儿不让他到他家里来，因为在家里他可能更加无法控制自己，他不愿意让他知道他的病情。雪儿，你竟然打算独自承受着一切，你一点也没有打算让我来帮你分担吗？欧阳抻搐的心又开始痛了起来。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强迫雪儿去打掉腹中的胎儿，一定使他受到了更加强烈的刺激，所以病情加重了，让可恶的笔仙有了可乘之机。在雪儿面前，他是个罪人，而且永远不可能再赎罪了。他要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一直等到真正的天堂假期的到来。不要再想下去了。欧阳抻搐狠命地摇摇头，走到床边的桌子前，桌子上略略有些灰尘，看来自从雪儿死了以后，这房间也就无人收拾了。桌子上靠窗放着一个骨灰盒，里面装着雪儿父母的骨灰。雪儿没有把父母下葬，当我们最爱的人离开，我们总是想留下他们，不愿意让厚厚的泥土分隔。欧阳抻搐理解雪儿，他甚至仿佛看到雪儿坐在桌子前的这把椅子上，凝视着父母的骨灰盒，默默地把自己的幸福和悲伤向父母诉说。尽管他们听不见，可他相信他们在天堂一定能听见，一定会为孤单留在世间的女儿祝福。欧阳抻搐伸出手想抚摸一下那个骨灰盒，可他始终没有摸下去。正在这时，窗外有一道白影子忽然闪过，欧阳抻搐全身一震，他扑到窗子前极力地向外望去。月光已经暗淡下去了，外面除了树影什么也没有。欧阳抻搐打开窗子，只听见风吹过的沙沙声，有点像两个人在低语。这白影子似乎无处不在。欧阳抻搐想，这是不是蓝子烟所说的笔仙的伎俩呢？利用正常人的思维引起幻觉，雪儿之死是自己的心结，所以在永福大厦的时候看见了所谓的雪儿的鬼魂，听到了雪儿的叹息和念笔仙咒语的声音。刚才来的时候经过永福大厦，又自我暗示，所以便看到了白影子从永福大厦出来。现在因为看到了雪儿父母的骨灰盒，又仿佛看到窗外有白影子闪过，因为雪儿死的时候穿的是白色的连衣裙。他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欧阳抻搐离开了雪儿父母的房间，走入了隔壁的房间。这个房间应该没有人住，原来大概是书房，后来雪儿的父母可能是嫌麻烦，就将卧室与书房合二为一了。这个房间只剩下两个大书架、两张书桌和两张椅子了，书架上还放着几本书。他看了看，果然没有有关抑郁症的书了。欧阳抻搐正准备离开，突然从书架上微微传来一声响动。欧阳抻搐一回头，一道黑影忽地从书架上窜下来，两只碧绿的大眼睛瞪着他。

一闪而过。欧阳琛楚不由得啊了一声，是一只猫。它落地后也不叫，只是死命地用圆圆的闭眼盯着它，然后突然转身，像一道黑色的闪电一般窜了出去。欧阳琛楚，你怎么了？客厅传来钟小凡的惊叫声。欧阳琛楚走出来，没什么，一只猫而已，你们没有看见它窜出来吗？钟小凡远远地看着他，摇摇头，没有什么猫啊。欧阳琛楚没有接话，他明明看见猫向客厅窜过去，可是钟小凡却没有看见。他害怕钟小凡和蓝子烟受惊，也就没有说什么。他指了指客厅旁边的浴室，我看看去。刚才要给子烟洗澡的时候，我进去过了，里面没有水，也很久没有人用过了。钟小凡道，看一下就好，免得待会儿他们说我偷懒。欧阳琛楚冲钟小凡笑笑，走进浴室。果然像钟小凡说的一样，这里面很久没人用了。雪儿是在楼上住的，当然不会跑下楼来用浴室。马桶上、浴缸上、镜子上都有厚厚的灰尘。欧阳琛楚向镜子一看，却看到了两点绿光。他猛然回头，一道黑影又闪了出去。欧阳琛楚又被吓了一跳，一定又是那只神出鬼没的猫。也许以前是雪儿家的宠物，现在人去楼空，它就成了野猫了。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不是说雪儿的父母是死于火灾吗？怎么这房子一点也不像遭过火灾的样子？难道雪儿又请人重新修了房子？看样子却不像啊，每个房间与客厅的新旧程度都是一样的，没有修过的痕迹。客厅里响起了蓝子烟的尖叫声，然后是钟小凡的尖叫声。欧阳琛楚从浴室冲向了客厅。邵剑锋走上楼梯，楼上一共有四间房，一个浴室。蓝子烟刚刚在浴室里洗过澡，换下的衣服还扔在浴缸边，发出了一阵阵的汽油味，刺鼻的不行。邵剑锋往浴室里看了一看，便把门关上了，汽油味减弱了些。他转身看看房间，一个房间的门开着，能看见床上扔了几件衣服，应该是刚才钟小凡弄的。邵剑锋走进去，这个房间是粉蓝色的，听李树说过，任雪儿喜欢粉蓝色，这个应该是他的房间。房间很整洁，墙是很浅的粉蓝色，衣柜的颜色稍深，上面有鸢尾花的图案，像是蓝蝴蝶。书桌的颜色与衣柜一样，床漆成蓝紫色，这样颜色的床很少见。邵剑锋觉得有些怪异，还好，被子、枕头都是雪白的。衣柜的门开着，挂着很多衣服，都是很简单的款式，虽然不是名牌的，但可以看得出任雪儿很有品味。邵剑锋拿起床上的衣服抖了抖，又扔了回去。房间里很干净，感觉好像还有人住着一样，一点灰尘都没有。任雪儿死了有一个多月了吧，怎么会一点灰尘也没有呢？邵剑锋觉得奇怪，难道真的有人住着？他用手抹了一下桌子，看看手指，干干净净的。地上有一张纸，邵剑锋弯下腰，刚要捡起来，却觉得有一丝奇怪的叹息声在窗外响起。他猛然起身，睁大眼睛向窗外看去，粉蓝的窗帘静静地垂着，没有什么异样。
他又弯下腰把纸片捡起来。纸片上写着四个大字，天堂假期。又是天堂假期。给欧阳琛楚的信封是从这里来的。那么到底是谁在这住着呢？除了任雪儿，还有谁知道天堂假期的秘密？邵剑锋把纸片放进口袋中，走到桌子前，桌子上有一本翻开的书，竟然是一本漫画。邵剑锋看过这漫画，当时觉得很幼稚，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书居然会风靡世界，让很多年轻人沉迷其中。可是现在在任雪儿的房中看到这本书，他居然觉得四周的气氛为之一滞，有些阴森起来，叹气声又响了起来。房间里的阴气更重了。邵剑锋拉开了窗帘，窗外的树影纹丝不动，好像是在很暗的背景中用墨泼出来的一样。他凝视了一下，拉上窗帘。就在拉上窗帘的一刹那，一道黑影闪电般的飞过来，砰的撞击在玻璃窗上，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后，咚的落在地上。那是猫叫声。邵剑锋觉得全身一阵燥热，然后一阵寒意袭来。那只猫是不是任雪儿以前养的？现在看见房间亮起了灯，以为是主人回来了，就奔了过来。窗帘拉开，就以为主人像以前一样要让他进去，所以就不顾一切的要跃进来，却撞到了玻璃上摔了下去。任雪儿喜欢养猫吗？她不喜欢猫这种东西，太诡异，眼睛碧绿碧绿的，有邪气，走路又没有声音，除非养着来吓唬人。桌子上有个相框，不过是背向着邵剑锋的，他好奇地把它转了过来，不由得吃了一惊。相片上两个女孩穿着性感的丝绸吊带睡衣，一个粉蓝，一个粉紫，笑得很甜蜜，亲密地搂在一起，居然是任雪儿和蓝紫嫣。邵剑锋诧异了，原本以为会是任雪儿与欧阳琛楚，或者任雪儿与李树的相片，至少也是任雪儿与父母在一起的相片，没想到居然是任雪儿与蓝紫嫣的相片。邵剑锋久久地看着，越来越觉得任雪儿和蓝紫嫣的表情有些奇怪，好像很幸福，又好像很暧昧，那种表情只有恋人才会有。女孩子的友谊有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邵剑锋刚要放下相片，又发现相片的底下露出另一张相片的一角，这里面还藏着一张相片。邵剑锋打开相框，一张相片滑落下来，相片很陈旧，两个穿着粉蓝色蓬蓬裙的小人雪儿相视而笑。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照这种照片，就是把一个人摆出不同的姿态，合成在一张相片上，看起来就像双胞胎似的。很多人都照了这种相片，觉得很好玩，同时也幻想着自己真的有一个双胞胎兄弟或者是姐妹。这个时候的任雪儿应该才5岁吧，粉嘟嘟的脸，美丽的丹凤眼，小小年纪就显示出惊人的美丽来，可爱极了。这样漂亮的女儿应该是双亲的掌上明珠，可惜掌上明珠也追随父母而去了。叹息声响起，这一次是邵剑锋的叹息声。他转身走出这个房间，走进了隔壁房间，才一打开门他就吓了一跳。这个房间的一切都罩上了白布，遮得严严实实的，不露一点空隙，一进来的感觉好像进了异度空间。这个房间的墙也被刷得雪白，好像是刚刷过不久，还很新。
为什么这个

个房间要弄成白色呢？邵剑锋摇摇头。他试图揭开白布，却发现白布不是罩上去的，而是全用胶水粘牢的，除非撕开或者剪开，不然根本就揭不开。他踌躇了一下，还是作罢了。这种直刺入心中的雪白色太让人不安了，他不愿多待一秒钟，从这个诡异的房间中退了出去。另外两个房间是客房，一模一样的陈设，蒙上了一层灰尘。当然了，任雪儿的父母死后，他家应该没有来过客人，这两个房间都是闲置着的，蒙上灰尘也不奇怪。邵剑锋退出客房的房门，跟欧阳琛楚一样，忽然在脑中闪过一个疑问，不是说雪儿的家曾经被火烧过吗？怎么没有一点被烧过的痕迹呢？正想着，楼下突然先后传来蓝子烟和钟小凡的尖叫声，发生了什么事？邵剑锋一转身扑下楼去。李树拿着欧阳琛楚的手电走出屋子的大门，来到了院子里。刚才跳进来的时候急着赶到屋子里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对院子的印象也就只是一些树影和一条水泥小路。现在他举着光亮很强的手电，开始仔细的一点一点的在院子里勘察起来。院子在外边看来不大，其实面积并不小，占地有两亩左右。整个院子并不是规则的形状，而是有点像梨形，院子门在比较小的那一头，而屋子就在大的一头，偏向左边。李树用手电照了一下院子门口的方向，一条小路呈 S 形延伸着通向屋子，两边都是矮矮的花树，不知道开着什么花，花香浓郁。刚才他竟然没闻到这么浓的花香，可见他心情紧张的程度。李树四处照了一下，发现右边是一个小花园，竟然有假山小亭子的影子，看来这家的主人生前颇有雅兴，在自己家弄了一个小园林，闲来无事的时候在亭子前坐坐，看看书，下下棋，或者吹吹笛子，喂喂假山下池子中的金鱼或者锦鲤，真是莫大的享受。如果什么意外都没有发生，这应该是多么幸福的一家三口人呢？他应该会受到邀请加入这个幸福的家庭，周末的时候他可以跟心爱的人在这里甜蜜地消磨一整天。李树一阵难受，雪儿的音容笑貌总是那么固执地深植在他的脑中。李树向小花园走去，一切都布置得错落有致，雪儿的父母应该是胸中有丘壑的人，把一个小小的花园弄得仿佛苏州园林的一角。假山旁边竟然还有一座秋千，这秋千并不是用铁链或者铁锁加上一块塑料板做成的，而是天然的。两棵相对着的树，粗大的枝干上垂下藤蔓，这些藤蔓被巧妙地编织起来，变成美丽的秋千。李树在手电的照耀下可以看见那些藤蔓长满了叶子，这些叶子在晚上看来是墨绿色的，白天应该是生机勃勃的翠绿色吧。李树关上手电筒，静静地看着秋千。忽然一阵清脆的笑声隐隐传来，李树眼前一花，眼前的秋千荡了起来，越荡越高。他抬起头仰望着，秋千上有一个穿着粉蓝色连衣裙的小姑娘，双手握着秋千的两条藤索，脸上呈现出快乐的笑容。李树知道，她就是童年的雪儿。再高点，再高点，他娇声叫道，眼睛看着下面。李树的目光顺着他的目光看下来，吓了一跳。

面也站着一个穿着粉蓝色连衣裙的小姑娘，长得跟上面坐着的雪儿一模一样。她慢慢地转过脸盯着李树，眼神空洞，右眼简直就是空的。李树大吃一惊，转头向四处一看，到处都是雪儿穿着粉蓝色的小连衣裙，趴在亭子的栏杆上，站在假山旁边，爬坐在树上，蹲在花丛前，每一个雪儿都朝他诡异地笑着。呵呵，李树打开手电，在强烈的光束下，无数个雪儿忽然化成了一团青烟，消失了。李树闭了闭眼睛，笑声远去，他睁开眼睛，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沉浸在黑暗之中。在雪儿的家，当然会出现有关雪儿的幻觉，这是黑暗和安静的压力所带来的幻觉，这是思念和痛苦所带来的幻觉。假山后面似乎还有房子，李树走了过去，用手电筒一照，立刻惊住了。眼前出现的是一堆废墟，被火烧过的废墟，看得出来这原来是一座房子，不过远远比那边的房子要小，大概只有三个房间，不知道原来是干什么用的，已经被烧得几乎全部崩塌了，只剩下几根焦黑的梁柱，悲伤地指向蓝黑色的天空。这就是雪儿父母被烧死的现场。李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有些发僵，原来他父母就死在这里。站在当年出事的地方，李树觉得自己触摸到了死亡的衣角，闻到了死亡的气息。忽然一阵风吹过，一股透骨的凉意袭来，秋天的风已经这么寒冷了。李树正要离开，忽然觉得后面好像有人在呼吸，他迅速转身，却什么也没有听到，幻听罢了。李树呆了一下，往回走，他现在觉得自己必须走回客厅，走回有人的地方，以证明自己不是在梦游。刚要迈步，眼角的余光却瞥见假山那边有一角白衣倏然飘过。李树用手电筒向那边照过去，人也疾步向假山走过去，转过假山又是空荡荡的。不仅有幻听，还有幻觉，就像刚才一样。李树忽然希望这不是幻觉，而是真的。就算是雪儿的鬼魂也好，他想见到他，哪怕只是一眼。可是四周都只是一片寂静，没有人，也没有声音，连风声也停了，空气是静止的，仿佛连时间也静止了。李树觉得自己也是空的，灵魂出窍了，只剩下空壳。他的灵魂是不是追随那一片白色衣角去了？屋子里传来了一声惊叫，把他惊醒，那是蓝紫烟的声音。然后钟小凡的尖叫声也传了过来，李树拔脚向屋子的方向狂奔。蓝紫烟晕了过去，钟小凡脸色苍白地蹲在他的身边，不停地叫着他的名字。欧阳琛楚和邵剑锋几乎是同时扑到他的身边，大叫道：紫烟。蓝紫烟双目紧闭，脸上毫无血色的倒在沙发上，他的呼吸很微弱，时断时续的。小凡姐，他怎么了？欧阳琛楚把手伸向了蓝紫烟，邵剑锋却打掉他的手，抢先把蓝紫烟抱在怀里，对钟小凡大声喊道：先把他平放在沙发上。钟小凡突然想起自己是个医生，脚架在沙发扶手上，使脑部增加回流血液。剑锋，你去拿一床被子给他盖上，不知道有没有开水，有糖最好了，冲些糖水来喂他。

李树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见状连忙问道：怎么回事？邵剑锋忙按着钟小凡说的去做，把蓝紫烟放在沙发上，把他的双脚架在扶手上，然后跑到楼上拿了任雪儿的被子下来给蓝紫烟盖上。欧阳琛厨也在客厅里把饮水机的水换了，打开电源，他还在电冰箱里找到了一盒白糖。钟小凡踏了一下蓝紫烟的鼻息，翻了翻他的眼皮，把了一下

0: 引起昏厥，应该没什么危险。三个男生终于松了一口气。
1: 受了惊吓？
0: 李树问。钟小凡有些惊恐地看了看大门。蓝子嫣一直不说话，我也坐在他身边，试图让他说话，可我问了几句，他都好像没有听见一样，我也只好不说话了。突然，他的眼睛直直地瞪向门外，脸色发青，嘴巴微微张开着，仿佛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想叫又叫不出来的样子。我的心猛跳了起来，也不由得向门外看去，可是什么都看不见。我倒是愿意看到点什么，什么也看不见，更让我背上一阵阵发麻，头皮也是。我正要壮起胆子问他看到了什么，他突然伸出手，直直地指着门外，凄厉地尖叫一声，就往后倒下去了。
1: 那你叫什么？你什么也没有看见？
0: 李树问道。
1: 他一叫，我就不由自主地尖叫了起来。
0: 钟小凡还是心有余悸，
1: 胆子这么小，就不要当什么医生了。
0: 李树不满地小声道。
1: 胆子再大，我也只是个女的。
0: 钟小凡反驳。李树不理他，转身向邵剑锋和欧阳琛楚问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
1: 欧阳琛楚看了看李树，他什么时候成了他们这几个人的头了？他有些不情愿地说着。
2: 我看了楼下雪儿父母的卧室和书房，还有浴室，没有什么特别异常的东西。
1: 你什么也没有发现？
0: 李树问。
2: 欧阳琛楚道，我只是看到雪儿父母有很多有关治疗抑郁症方面的书。
1: 抑郁症？
0: 李树的眉头锁了起来，他想起了欧阳琛楚的日记，那里面记载的雪儿似乎真的患有抑郁症，可是与他在一起的雪儿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女孩。也许是因为欧阳琛楚才使雪儿变得不正常。一个女孩太爱一个男孩的时候，就会变得患得患失，喜怒不定。这么说，雪儿爱的人是欧阳琛楚，而不是他李树。
2: 李树在心里摇摇头，不对，雪儿对他明明是一往情深，她绝对不是朝三暮四的女孩。
3: 对，我想雪儿的父母可能是心理医生吧。
2: 欧阳琛楚道。剑锋你呢？
0: 李树转向邵剑锋。邵剑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递给了李树。李树一展开，旁边的欧阳琛楚一眼就瞥见了天堂假期四个字。他一把抢过来，大声说，这是雪儿写的，你在哪里找到的？
2: 雪儿的房间。
0: 邵剑锋说。欧阳琛楚立刻向楼上冲去，李树也跟了上去。他们走入雪儿的房间，脚步不由得放轻了，好像怕惊醒什么似的。深爱过或者深爱着同一个女孩的两个男孩，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情况，绝对不可能一起走入这个女孩子的房间。他们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喘不过气来，这就是雪儿的房间，跟他们想象的几乎一模一样。两个人定定地站在房子的中间，站了一会儿，走向了桌子，上面干净的几乎一尘不染。李树把那相框翻转过来，两个人同时看到了雪儿和蓝子嫣的笑容，都不禁微微一怔，他们都以为看到的会是自己与雪儿的合影，正在暗暗较着劲，仿佛如果是跟谁的合影就能证明雪儿更爱的人是谁一样，可是却是雪儿与蓝子嫣的合影。相片上的人笑得甜蜜幸福，可此时却不知道魂归何处。他们对视了一眼，欧阳琛楚轻轻地把相框放好。除了异常干净之外，房间里实在没有别的可疑之处了。欧阳琛楚打开衣柜，一股雪儿的气息扑来，两个人都熟悉的气息。欧阳琛

0: 深处默默地关上了衣柜。窗外一声叹息清清楚楚地传入到李树和欧阳琛楚的耳中，除非是集体出现了幻觉，不然这一定是任雪儿的叹息声。雪儿，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凶手的。两个人同时想到。邵剑锋与钟小凡一个人拿着杯子，一个人拿着勺子，正在为蓝紫烟淌水。看见李树和欧阳琛楚下来，邵剑锋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他们，他们都摇摇头，表示没有再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灌了几口糖水，蓝紫烟的眼皮跳动了一下，睫毛开始颤动，缓缓地睁开双眼，悠悠醒了过来。他的眼睛一转，忽然惊了一下，好像要跳起来，却因为浑身无力又躺了下去，把头扭向门口，满脸的惊恐，吓得钟小凡的心又开始砰砰地跳了起来。紫烟，你看到了什么？邵剑锋轻声问他。蓝紫烟还是直直地看着门外，微弱地说，
1: 我又看见他了。
0: 谁？邵剑锋问。
1: 雪儿。
0: 蓝紫烟用了很大的力气才说出了这个名字。
1: 我们走吧。
0: 钟小凡看着李树，
1: 我们离开这里。
0: 邵剑锋抱起蓝紫烟，一行人从屋子走出来。欧阳琛楚在前面拿手电筒照着，接着是抱着蓝紫烟的邵剑锋，钟小凡和李树并排着走在最后面，穿过水泥小路，穿过树影花丛，向大门走去。李树关上大门锁好，门里又传来了一声叹息，只有李树听见了。
1: 再见，雪儿。
0: 他在心里轻轻地说了一声。回到车里，钟小凡觉得自己浑身无力，就由李树来开车，大家都沉默着。开出去很远，欧阳琛楚打破了沉默。李树，你在院子里有没有看到什么？李树的脑中闪过秋千，闪过那个雪儿在荡秋千的幻觉。他低声说，我只是看见了雪儿父母去世的地方，一片被大火烧过的废墟。你是说失火的不是刚才我们待过的屋子？欧阳琛楚道。难怪。邵剑锋知道他说的难怪指的是什么，因为他也想过这个问题，原来被火烧的是另外的房子，只是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起火，为什么雪儿的父母都没有待在大屋子里，这个谜也永远无人能解开了。你们觉得最可疑的是什么？邵剑锋突然问。我觉得雪儿家仍然有人住。这一次欧阳琛楚和李树异口同声。邵剑锋吐了一口气，他也觉得是这样。怀中的蓝紫烟突然颤抖了一下，他大概又被这句话吓着了。一个胆小的女孩在昏迷中失踪，醒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一直在一间死过人的空宅中，却不知道自己如何来到这个可怕的地方，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待了多长时间，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儿。邵剑锋低下头，看见他含着惊恐的眼睛，他对蓝紫烟说，紫烟，你不用再害怕了，你已经重新回到我身边了。你重新回到了我身边，我一定会保护你。蓝紫烟放心地合上眼睛，沉沉地睡了过去。欧阳琛楚这才觉得头部一阵阵剧烈的疼痛，他眼前一黑，差点晕了过去。你的伤势可能变重了，等会儿你先回医院检查，别弄严重了昏过去醒不过来，变植物人了。钟小凡听到欧阳琛楚粗重的喘气声，叫李树停了一下，打开车内的灯， 看见欧阳琛楚头上的纱布渗出了很多鲜血。开快点儿，他叫道。回到医院，钟小凡把欧阳琛楚扶到病房。这一夜已经快过去了，还有两个小时天就要亮了。邵剑锋、蓝子烟和李树都挤在钟小凡的房子里度过了这个惊魂之夜的最后两个小时。邵剑锋和李树合计了一下，觉得蓝子烟最好还是待在钟小凡家里，暂时不要回学校，他太虚弱了，受的惊吓也太深了，一时恐怕恢复不过来，留下邵剑锋照顾蓝子烟，李树回到了学校。一切似乎告了一个段落，可是沉重的疑云还是压在李树和欧阳琛楚的心头，一切都还在重重迷雾之中，不知道有没有拨开浓雾的一天。欧阳琛楚昏昏沉沉地躺在医院里输液，钟小凡进来看了一下，嘱咐了护士便回去睡觉了。欧阳琛楚恍惚中觉得自己回到了雪儿家，走进雪儿粉蓝色的房间中，雪儿穿着粉蓝色的睡衣正在床上睡觉，听到欧阳琛楚的脚步声忽然睁开眼睛，对着欧阳琛楚笑了一下。他心中欣慰，想，我早知道你没有死，雪儿。他微笑着向他伸出手，雪儿的手冰冷冰冷的，他慢慢坐起来，朝他古怪地笑着。雪儿，欧阳琛楚狂喜，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雪儿的笑容却慢慢地起了变化，她一眨眼，雪儿却变成了穿着粉紫色睡衣的蓝子烟。蓝子烟喜欢粉紫色，跟欧阳琛楚在一起的时候常常穿粉紫色的睡衣。她怔住了，子烟，怎么会是你？蓝子烟不说话，从床上爬起来，向他的怀中爬过来，脸上带着幸福温柔的笑。哦，紫烟，我爱的是雪儿。他向后退着，蓝紫烟的脸忽然变得苍白，他绝望地看着欧阳琛楚，忽然消失了。紫烟，欧阳琛楚看着空空如也的床，心中一时迷茫万分。梳妆台那边传来响声，好像是梳子掉到了地上。欧阳琛楚回过头，看见雪儿弯腰捡起了梳子，然后对着镜子一下一下地梳着头。她的头发好长，一直垂到地上，并且堆了起来，越堆越多，头发蔓延着整个房间，都是头发，像无数黑蛇一样蔓延到她的脚下，沿着他的双腿蔓延上来，缠绕着，攀援着。一阵冷汗透出他的衣服，他眼睁睁地看着这浓密的头发一直攀援到他的脖子，然后慢慢地缠住他的脖子，慢慢地勒紧。他喘不过气来，目光投向坐在镜前的雪儿，想叫却叫不出来，他慢慢地窒息。正在他要失去知觉的时候，雪儿却蓦然转过头来，她的脸白如石灰，右眼是一个血淋淋的窟窿，正在不断地滴下血来，血流过她的脸颊，她慢慢地向他露出一个狰狞的微笑。啊！欧阳琛楚终于叫了出来，他的双手抓住自己的脖子，碰到了一双冰凉的手，他睁开眼睛，看到了雪儿正在凝视着他。雪儿，欧阳琛楚低声叫了出来。雪儿低下头，在他耳边用奇怪的声音道：“
1: 天堂假期。”
0: 门外响起了脚步声，雪儿起身，飘然走出门外。欧阳琛楚觉得全身像要烧起来了。他迷迷糊糊的又要沉睡，可他使劲地警告自己，不能睡，不能睡。一双手碰到了他的头，

0: 一阵剧痛，他蓦然睁大眼睛，雪儿正在朝他微笑。雪儿，欧阳伸手抓住他的手，这一次这双手是温暖柔软的，但却是陌生的。你发高烧了？一个温柔的声音说道。雪儿的脸突然变成了护士的脸。雪儿呢？欧阳琛楚把他的手握得更紧，大声叫道，烧糊涂了。护士低声自言自语，使劲要把手抽出来，可他抓得那么紧，一时之间竟然抽不出来。护士只好按响了床头的警铃，进来另一个护士给欧阳琛楚打了一针镇静剂，他的手渐渐放松，沉沉睡了过去。一连两天，欧阳琛楚一时清醒一时糊涂的，他不断地梦见雪儿。钟小凡简直觉得他因为脑震荡和那天晚上的惊吓变得精神失常了。蓝子嫣这两天也过得很艰难，他也不停地做噩梦，精神恍惚，有时不认识邵剑锋是谁，梦中也会叫着雪儿的名字，醒来一身淋漓的汗。邵剑锋一步也不敢离开他，害怕他又出现什么幻觉跳楼自杀，或者在浴缸中把自己溺死。望着蓝子嫣沉睡中苍白的脸，邵剑锋心中怜爱之情一天比一天更加深切。这一个多月他受了多少的惊吓呀，像他这么胆小娇弱的女孩没有被真正吓疯，真的是个奇迹了。邵剑锋忍不住伸手抚摸了一下他在睡梦中抿嘴出现的酒窝。蓝子嫣忽然把他的手握住，低声叫道，
1: 雪。
0: 子嫣。邵剑锋轻轻地呼唤着他的名字。蓝子嫣醒了过来，惊慌地问着邵剑锋，
1: 刚才我是不是说梦话了？
0: 邵剑锋怜惜地说，你说了一个字，雪。
1: 我做了一个噩梦，我正在湖边走着，突然掉进湖里，那湖水好冷，后来我发现是碧血湖。
0: 蓝子嫣忽然停了下来，闭上眼睛，浑身颤抖着。所以你叫了一个雪字，子嫣，不要害怕，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邵剑锋低下头把蓝子嫣揽住，在他的唇边亲了一下。你想喝点什么吗？我给你冲一杯牛奶吧。
1: 扶我起来，我想坐一会儿。
0: 蓝子嫣道。邵剑锋把他扶了起来，给他冲了一杯牛奶。蓝子嫣喝了下去，精神似乎也好了一些。他靠在床边，忽然对邵剑锋说，
1: 剑锋，我还是逃不掉。
0: 别说傻话了，邵剑锋安慰他，你不会有事的。
1: 他不会放过我的。
0: 蓝子嫣惊恐道，
1: 我能闻到死亡的气息，离我越来越近。
0: 我绝不会让你死的。邵剑锋握住他的手，绝不会。他在心里恶狠狠地重复了一遍。几天来，李树的脑子里总是闪现雪儿家的一切，园林中的假山亭子，假山边的秋千，假山后面的废墟，还有雪儿粉蓝色的房间。他不知道自己的幻觉中为什么会出现童年的雪儿，他并没有见过童年的雪儿，连照片也没有见过。也许是因为秋千都是小孩子玩的，而雪儿又喜欢粉蓝色，他才会在幻觉中看见穿着粉蓝色小连衣裙的小雪儿吧。还有那一角白衣，还有那叹息，尤其是最后的一声叹息。在他关上门的瞬间，那声叹息有种让人心碎的孤独和被遗弃感。再到雪儿家去一次，彻底弄清叹息和白影子的真相，李树对自己说，可是白天去的话，一定查不出什么来。如果真的凶手，他不至于

0: 傻到白天也在那里出没。晚上去，今天晚上就去。李树买了一个光线并不太强的小手电筒，光线太强反而会暴露自己。他还准备了一个在夜间也可以拍摄的小相机和一套黑色的夜行衣。当然，最重要的一样东西他不会忘记，就是那把锋利异常的匕首。他在等待着夜幕的降临，他的心焦躁不安。今晚他一定要找出真相，是人是鬼，他都要把他逮住。他觉得自己有点像个驱魔人，不过他面对的可不是什么吸血鬼，而是神秘的笔仙。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也会发出类似电报一样连续的威胁声，这是他们特有的警告声，用来威慑同类，宣示主权，以此减少猴群内部的纷争，规范群体的生活秩序，维系猴群的稳定相处。杨斌介绍，金丝猴的警报叫声系统更为复杂和巧妙，面对天敌会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3: 遇到地面上的天敌，像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2: 作为我国川金丝猴分布的最北线也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川金丝猴由20世纪80年代的11群1200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4群约2000只。凭借一套独特又温情的社群生存法则，川金丝猴在秦岭深处构筑起专属的猴子江湖。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方谷介绍，这些金丝猴社群更像秦岭里一个流动的猴村。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猴村由多个猴群融合形成，形成了两个大组，分别是生产队和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个单身汉。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4: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甚至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2: 金丝猴的江湖也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单身雄猴构成全雄单元，既是雄猴的成长历练营地，也是族群基因交流的关键纽带，因为他们未来会入赘不同家庭单元，成为新的家长。方谷介绍，虽然江湖总有纷争，但幼崽却可以跨家庭自由嬉戏，结伴玩耍。各家庭的雌猴还会轮流充当看护者，大家可以很友好地做到全员护幼，全民育幼。
4: 金丝猴一般是2年生一胎啊，他们的幼崽会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照顾啊，他们的母亲、阿姨、兄长还有姐姐都会参与到这个育幼的活动中。我们平常还会经常观察到这个金丝猴的幼儿园，也就是小猴子们互相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母亲和阿姨也会参与到育幼之中。那这种混合式的合作式的这种育幼模式，使得金丝猴的母亲可以有更长的时间能够休养生息啊，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维护了整个社群的和谐稳定。
5: 您吃过果肉是红色的桃子吗？这种红肉桃老百姓习惯叫它血桃，切开之后呢，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虽然红肉桃在桃子的大家族中属于小众品种，但是近年来呢，红肉桃的品种也在不断的发展。不过很多人反映颜值出众的红肉桃吃起来却没有那么出众，它酸涩感偏重，有的还偏硬。一直以来育种家们没有搞清楚这其中的原因。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陶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功揭开了这其中的秘密。那么未来红肉桃是不是能够实现卖相口感的双赢，成为好看又好吃的桃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

0: 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1: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两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0: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两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1: 这2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5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型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0: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5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两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1: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色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3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得更稳定，另外2个专门制造色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色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色味就跟着来，这就是色味甩不掉的根源。
0: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两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两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1: 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两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0: 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百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两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两件事儿和两个基因住得近这两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色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色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1: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色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色。
0: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1: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0: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1: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我们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

0: 育种家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三五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核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十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有利于老百姓的健康。
1: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后，有记者问及昨天外交部就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呼吁放缓发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作出回应，能否进一步阐释具体看法？中方如何评估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等风险？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美国人工智能业界人士近期发表的言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越要及时完善。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致力于筑牢安全底线，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规则，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

0: 安全、可靠、可控。就在昨天，中国相关部门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梳理更新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分类，就优化调整技术应对和综合治理措施提出了建议。郭家坤说，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通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仅靠个别国家或企业难以形成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中方一贯支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以负责任态度参与多边人工智能治理进程，愿与各国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向善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关系发展面临新契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高金红说，东盟愿同中方共享机遇，共赢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东盟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当地时间15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纳伊姆表示，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将于16号正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暂停多项关键医疗服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俄方主张太空不应部署任何武器，期待国际社会广泛协作，推动太空全面非军事化。俄方将持续坚持不在太空部署武器的立场。日本航空自卫队方面推定已坠毁。课题是，近日华丽雨降雨连连，贵州、重庆、湖北多地累计雨量打破同期记录。今天夜间到17号，华西地区降雨还将增强，部分地区降雨具有一定极端性。展望后期，当地多雨的天气格局还将长时间维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
5: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本节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体坛焦点话题，2027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东亚区的联赛阶段比赛今天正式开打，两支中超球队呢是上海海港和北京国安先后出战，他们的比赛情况如何，我们稍后呢共同关注一下。随着新设赛事终极冠军赛的结束，田径项目的2026赛季基本结束了比赛。那作为运动之母，本赛季整个田径赛场有哪些精彩的瞬间和成绩，稍后我们会连线嘉宾一起来盘点。首先来关注一下亚冠精英联赛，今天在东亚区联赛阶段首轮比赛当中呢，上海海港客场6-4战胜了拉查五里，北京国安主场呢目前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啊，是3-1还领先浦项铁人啊2分。那这场比赛呢，其实加时赛是补时4分钟，应该是北京国安这场比赛胜利呢大概率啊落入囊中。我们今天会连线的是日韩联赛的专家啊，足球评论员张旭阳，和他共同讨论一下。旭阳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咱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海港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其实海港一度是4-0领先，然后呢之后是丢了些球，最后这个比分呢打成了6-4啊。当然也有这个朋友在互动说，故事的一切要从傅欢上场来说起，这是一个开个玩笑。首先给我们先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啊。
1: 嗯，这场比赛进球非常多啊，堪称一场进球大战。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比分倒是能体现出比赛的一些内容，就是虽然海港最后赢了两个球，但其实过程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轻松。因为拉查五里这个球队呢是去年泰超的季军，整体的实力和五里南跟泰港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今天呢整体的气候条件，包括大家看到这个糟糕的场地条件，对海港来说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上半场海港反击打得非常好，而且对方其实把握机会能力比较差，让海港快速的奠定了一个3球的优势。那下半场再扩大领先优势之后，海港稍微有些放松，再加之拉查五里下半场比赛他们这个攻势其实也是很猛的，这支球队很明显有一些攻强守弱。那最后一度是迫近到了只差一个球啊，还是给海港带来了一定的压力。那最终呢他们这个糟糕的防守还是葬送他们反扑的这个势头。这场比赛我觉得海港需要总结的东西也蛮多的啊，就是进攻端确实没问题，打得很好，而且两个新外援就是亚冠的专用外援表现的还可圈可点啊，格劳还进球了。但是呢这个防线面对拉查乌里这种球队都被进了4个，其实需要总结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0: 这场比赛其实一度呢差点被对方打成5-5，好在最后是6-4啊。今天的出场阵容方面，安佩姆表现的很好啊，有很多人说我们虽然没有5-8，但我们没有这个安佩姆啊。
1: 嗯，
0: 这个比赛当中是安佩姆是连进3球，然后呢吴磊进一球，格劳刚你说进一球，梁纳多是97分钟锁定胜局。
1: 嗯，
0: 对方这边呢就是恩基瓦啊，拉克托哈是连进3球，就刚刚说的傅欢上场是70分钟，对方的进球从71分钟开始，71、84、95、96啊连进4球。一场10球大战，我想很多球迷呢看这场比赛肯定是很过瘾，有点像这个法国和英格兰的比分了啊。也结束了一个海港亚冠的13场不胜，就这些年其实我们对于亚冠成绩，因为中超球队的联赛任务比较重，所以呢大家呢很多时候这个天平不太能够啊就是掌控得很好。那通过这场比赛，你个人觉得海港在本届比赛当中他的能力范围在大概一个什么的层次啊？拉查乌里现在这些队伍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能力？
1: 我个人觉得因为今年亚冠改制之后扩军之后呢，其实相对来说整个晋级的这个难度啊会比之前更大一些了啊，因为16支球队还是要角逐8张这个进入16强的门票。那所以对于海港来说呢，今年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吧。但是呢对于海港来说，这个跨年制的比赛啊，这个可能联赛受到的压力在前期会小一些，或者说没有什么联赛太多拖累情况之下，就是能够把更多的注意力和重心放到这个亚冠联赛，并且今年我们看到像国安啊、海港都有这种亚冠专属外援的使用，还是有投入，会重视。但是今年其实从竞争上来说，毕竟有5支日本球队啊，3支韩国球队啊，都这个进入到了这个联赛阶段。所以说想争夺前八， 我觉得海港确实有难度啊。然后拉查物理这个球队呢，其实从目前来看，如果不是亚冠的扩军，我觉得他们是很难进入到这个亚冠精英联赛的正赛的。这支球队的实力我觉得更可能符合一点亚冠二级的这样一个水准。
0: 这场比赛呢，海港获得了一个比赛的胜利啊，恭喜海港队。北京国安的比赛已经结束了，这个刚刚结束的3-1，北京国安最终拿下了浦项铁人。新赛季呢，亚冠青联赛是首轮啊，拿下对手，也是时隔5年重返亚冠的开门红。这场比赛呢，西哲是传射，然后呢是阿克洛啊，这个西哲进球，还有这个杜奇亚克，刚刚说了有这个专属外援。浦项啊，今天很怪，就浦项今天呢，我看了一下是全替补来打这场比赛的。就浦项铁人什么意思？就是亚冠联赛开始是由于联赛的压力太大，他那边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吗？要用替补来打？
1: 其实浦项这种态度呢，从去年的亚冠二就看得出来，因为这支球队他的板凳深度不足，而且球队说实话啊，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兼顾多线作战，所以在亚冠联赛当中呢，他们更多的是重主场轻客场，就到客场呢，球队会给主力放个假，让更多的替补权去上。但是呢，回到主场，可能球队在全力以赴，啊，比如主场，他4场比赛积分拿满的话，他也是非常有机会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所以去年他们打亚冠二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策略。那么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联赛的压力也很大，包括周末他们还要面对首尔，说实话，这个整体的这个比赛的进程节奏啊，对于他们的压力都非常大的情况之下，他们也是主动选择了一个轮换吧。啊，派出了全替补来踢这场比赛。
0: 所以说他现在应该是在韩国的 K 联赛当中整个的成绩不是很好，其实亚冠联赛完全考虑一下各个球队在自己的本国联赛当中所处的一个处境，对吧？像今天下午大田打京都也是这么个局面，就京都那边保级呢，在这联赛，所以呢他的精力也不是很足，大田
1: 也轮换了，
0: 对，也轮换了。现在是我们看啊，就是有些球队其实按道理讲不应该出现这个在亚冠的一级联赛里面的，包括我们刚刚提到大田。那东亚区的球队实力格局现在有什么变化吗？就日韩球队现在整体的能力如何啊，他们的投入度多少，包括就哪些球队是奔着争冠来的啊。
1: 就是从今天的这个几场比赛来看呢，可能我觉得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啊。就是日本球队呢，因为在过去的几届亚冠联赛表现都非常好啊，有两支球队都最后进入到决赛，跟沙特球队去掰手腕了，而且都差一点先三沙特球队。那今年呢，有5支日本球队进入到了亚冠这个精英联赛的这个联赛阶段。这五支球队说实话，这个今天亮相的3支球队其实都轮换了，但是呢，大家看到他们轮换之后的这个阵容实力其实也不差，包括像鹿岛鹿角7-1啊大胜这个纽卡斯尔喷气机，包括还有这个大本钢巴赢这个河内公安赢的也是比较轻松的，就是他们的轮换阵容其实也可以踢得很好啊。日本球队确实是还是最有实力的。那今年的韩国的三支球队啊，说实话，浦项和大田以及全北，浦项这个实力说实话今年下滑的比较多，那么大田呢，他们是有这种能力的啊，只要兼顾起来他们还可以。但是全北今年其实也有下滑，就韩国球队今年的竞争力可能不是那么足。那从赛程上来看呢，因为这次中超的球队是完全可以避开日本球队，但韩国球队是要跟日本球队真刀真枪的拼5场，所以说对于中超球队来说，我觉得还是蛮有机会的。
0: 这个就要回到当时抽签了。就抽签时候呢，很多人说，哎，怎么抽的很乱？因为像欧冠一样，它现在也是瑞士轮。所以说呢，结合每个球队的不同的分值，当时我们基本就没抽到啊日本球队，但韩国球队那边我看。赛程当时我记得分析时候最惨的是全北呢是一路的全是强队，
1: 对，就打5支日本球队，
0: 对，他要打全，相当于5支日本球队。这个瑞士轮也跟大家再说一说，是依据什么抽的这么抽啊？
1: 哦，这种就是根据那个各个国联赛，包括有一些规避啊，这种就是他跟欧冠的这个抽签毕竟还不太一样，因为他这种分档呢没有分得特别的明确。对于今年的这个亚冠联赛来说呢，这个抽签其实很多朋友会说显得有那么一点儿不太公平合理啊，就是因为大家看到了这些球队要一起比积分， 对吧？比如说中超球队，我可能完全不碰日本球队，但是呢，像韩国球队就被迫去碰到日本球队，这也是改制之后，我们说有争议的一些点。但是呢，现在的亚冠联。

0: 联赛，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更加偏向于西亚区一点啊，包括外援政策的放开，包括改成跨年制啊。当然，西亚这边可能沙特球队受到的影响几乎就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抽签现在对于东西亚来说也是一种变相的公平吧。
1: 嗯。现在就是我们说了，有些球队呢是挤进了亚冠的一级联赛啊。我们说相比之前呢多出了一些名额，这些名额在东亚和西亚都分别给了谁？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其实给了东亚区，主要就是日本多了两张门票，此外泰国多了一张门票啊，然后越南又获得了一张门票。那西亚区呢，主要是沙特，跟日本一样。一共有50球队，他们也总计都获得了两张门票。那此外呢，还有像这个卡塔尔都获得一张门票，然后乌兹都获得一张门票。其实相对来说，两边的形势啊是比较像的，就是西亚区这边肯定是沙特比较恐怖啊，有一个集团军作战50球队，而东亚区这边呢，就是日本有50球队作战。嗯，
1: 沙特那边其实联赛我们知道，就是由于是重金啊投入。包括像 C 罗这样的世界顶尖球员的加盟，还有一系列的当时英超五大联赛的当打之年的球星去淘金啊，我们只能用淘金这个词来形容，因为很多人真的都是当打之年，有一点点像我们就是恒大时期的中超联赛，但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他们的五支队伍，像我们比如说阿尔阿赫利是吧，
0: 嗯，
1: 阿尔纳塞尔，然后呢吉达等等，他一
0: 吉达国民
1: 他等等，他能凑出五支基本上就是能够在五大联赛中下游混迹的那种水准的外援为主的球队是吧。
0: 甚至我可以说像今年的新月，他转会窗引进的像马丁内利、沃特金斯、萨维尼奥这些萨尔维奥这些人，都已经算是我觉得能够在英超联赛啊踢上首发的球员。这种级别和能量，我觉得今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月这支球队，可能会在亚洲赛场有这种恐怖的爆发啊。
1: 嗯，利亚德新月、吉达国民、吉达联合、利亚德胜利是吧？
0: 对，
1: 就是这些球队能力是非常强的，并且他们这个外援的水平也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日韩所在的和我们所在这个东亚区哈，现在我们这个日韩联赛我们看的少，今天呢徐阳在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介绍。K 联赛我知道它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它是选秀模式是吧，就有点像这个就是 NBA 的这种每年从大学摘牌进入 K 联赛。日本联赛有它的一套青训的向上的体系，这方面如果掌握的话，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啊，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近邻的一些联赛的一个构成啊。
0: 好的，其实韩国 K 联赛呢，最近几年他们每年都会从大学选拔一些，就是先手选手啊，就把他们选进到这个球队当中。像今年全美现在有一个小将金瑞健啊，这个刚登上。这是高中毕业生，17岁，啊，这个进入到一线队，迅速取得进球，而且迅速的去旅游，啊，去了贝尔格莱德红星，这种球员也是现象级别的存在。很多 K 联赛，大家会发现，今年其实 K 联赛他们其实是减少了 U23 的这种政策的使用，感觉这批苗子感觉已经给予了他们足够的一种政策方面的优势了，啊，开始呢。更公平化合理化的来使用这些球员了。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很多K 联赛他们有两条路，第一条是青训道路，他们的梯队啊一点一点的往上踢，另外一面呢就是大学培养出来的球员能够直接进入到职业联赛。那 K 联赛呢，我最近几年了解到的这些年轻球员方面呢，其实还是梯队当中可能按部就班踢上来的会更多，或者说培养出来的会更出色一点啊。那日本呢体系也是主要是校园足球啊，日本他们很多球员可能会读完大学再进入到职业联赛，因为他们会发现很多球员进入职业联赛的时候其实不是17、18，22、23了，他们读完大学了。那这些球员呢，因为有很好的这种大学这种足球体系的这种培养，让他们的成熟度其实也很高啊，像三山君其实就是这种球员，但是不妨碍他们未来啊快速的成长、快速的旅游、快速的登陆五大联赛。但是呢，就是韩国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他们还有一个兵役制度，这个可能对于韩国的很多年轻球员来说会 会有一定的阻碍，就是未来你要登陆欧洲联赛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还有个2年的兵役要服，那欧洲球队怎么签你，对吧？难道让你啊回去服2年兵役，然后再回来给你留着位置吗？可能很难。所以说现在大家看到很多 K 联赛的年轻球员也开始这个入伍年轻化了，因为韩国有一支球队叫金泉尚武，这是专门来服兵役的队伍。他们原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至少25、26岁以上的球员才会来参加啊，就还来服兵役。但现在很多球员像19岁啊20岁左右的，他们都已经提前会进入到这个金泉尚武，先把2年兵役搞定。那未来
1: 他算是一个就是军队的球队，所以说就在那儿踢球算服兵役了已经是吧？
0: 啊，对的，对，在那儿踢球就算把自己的兵役服完了。
1: 哦，所以相当于给自己人才培养留了一个口子，他其他就是比如说亚运会奥运会这些比赛拿名次了，更多的还是亚运会层面上更可能性大一些。
0: 对，因为今天正好不是有这个亚运会韩国男足的比赛啊，第一场他们4-1赢了卡塔尔，这一届韩国队也是这个征召了大量的在海外踢球的球员。
1: 他的篮球和足球每到亚运会的时候，这是他心中的一股火，就是这些球员是努着这股劲儿的。日本联赛是 G1 G2 G3 这样的一个模式哈，那你相比较的话，你觉得他们这个三级联赛的规模啊和这个能力啊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范畴啊？
0: 其实我一直觉得日本联赛算是亚洲范围之内啊这个职业化做的最好的一个联赛。我指职业化不光是他们的技术水平，包括他们俱乐部的运营、球迷文化的形成、周边产品的产出，包括球队的自负盈亏。因为之前其实我还有一段时间，在特定时间给大家转播过一些什么勾二啊、勾三的比赛。其实大家很多时候可能没看过这个勾三的比赛，虽然是日本的第三级别的联赛了，但是如果不告诉你，你就纯看这个比赛，哇，你以为是一个顶级联赛，就现场这个整个的氛围。观战人数、场边的各种物料的布置，包括各种媒体的制作、转播的制作，都很专业化，就是他们不会有任何的算是差异啊。这是我觉得日本足球的恐怖之处吧，就是它在于把自己把很小的一件事情做到一个极致啊。包括他们的这三联赛，其实很多这个海外的关注度其实不是很高了，海外的传播也不是很高了。但是其实到了勾二联赛，他们海外传播做的其实也相当不错。
1: 对，
0: 那么很多联赛都是打包去售卖啊，就是说你买了我这一联赛，你必须要转播我的这二联赛。这种硬推广对于他们的联赛的健康形成也会很有帮助。
1: 就是不同的这个邻国，它这个联赛发展的模式不太一样。我们再来回到亚冠的这个话题，刚其实提到了一个，就是亚冠的一个专属外援。那这个外援现在主要是针对这个亚洲区这边啊，就是我们包括我们的球队，就是怎么看海港和这个国安的专属外援能力怎么样？
0: 今天其实还特意关注了一下啊，海港的两名亚冠的专属外援后腰格劳和后卫坎波斯都是中后场的球员，而国安的两个专属外援呢，这个阿克洛是前锋啊，杜夏克算是中场，算是两个中前场的球员，这个确实还不太一样啊。这个今天，但起码从比赛来看啊，赛前很担心这些亚冠专属外援，因为他们几乎在联赛当中不出场的，对吧？他们在联赛当中无法出场，休息这么长时间，没有这种比赛的系统性的比赛，会不会状态很差，或者说提不起精神，或者说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跟队友也是。但是感觉两场比赛看下来啊，有点多虑了，反而这些球员更有上场的欲望啊，尤其是这个国安的这个锋线上这个阿克洛，这个沙德拉克啊，前两个进球他全部参与，而且是贡献很大，而且是上场之后感觉是快速的进入比赛的状态，而且迅速的迎来一个爆发。但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点是，今天国安和海港的两个对手拉查乌里和几乎全替补出战的普将实力并不强，甚至说这两支球队很有可能是最后都进不了东亚区前八的队伍。当真正面对强敌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对于这些亚冠专属外援真正的考验。
1: 就是这些外援其实都是6、7月份时候签的，大家都没见过在联赛里，因为他们就是亚冠专属外援，虽然是属于各自队伍，也在各自队伍中训练，但他是没有打中超的这个名额的，对吧？
0: 对。 对，
1: 就阿克洛和这个杜奇阿克，就专门打亚冠的，所以人家这个精神头非常足，是就是他们的主赛场，一个是刚果的。

0: 一个是德国的。
1: 嗯，
0: 这是这个国安这边的情况啊。那不管怎么样，恭喜两支中超球队亚冠本年度的首秀啊，都是表现得非常的不错，对吧？
1: 嗯，
0: 希望后续
1: 算是开了一个好头，
0: 希望他们后续的表现呢能够越来越好。

0: 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晚间10:28，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第二十届的亚运会开赛在即，那明天呢，三大球的中国队将会集体出战。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呢是最后一篇第四篇，看三大球向南而生。
1: 足篮排三大球是群众基础最广泛、关注度最高的集体项目。一场女排比赛，一场男足对决，牵动的是亿万观众的神经。在亚洲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上，三大球的成绩往往被视作一个国家或地区体育综合实力的缩影。这里面中国女排有着特殊的意义，女排精神早已超越体育范畴，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带着亚锦赛决赛2-3憾负泰国，错失奥运直通门票的遗憾出征，这支队伍肩上的担子不轻。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专门点名女排，
2: 希望我们的中国女排能够在亚运会上重塑信心，以昂扬的锐气和士气为三大球的振兴再带一次头。
1: 女排9月16号到22号开赛，中国队同组对手有哈萨克斯坦、菲律宾，真正的硬仗在淘汰赛。泰国队快变战术犀利，东道主日本防守韧性强。自由人王梦杰说，
3: 亚运会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责任和心态吧。越打到淘汰赛，心态是非常关键的吧。我希望可以把每一场球踏踏实实的打好吧，全力以赴去打每一分每一个球。
1: 中国男排刚打完亚锦赛，转战亚运，他们与韩国、中国台北、菲律宾同组，中韩之争或将左右小组头名。想站上领奖台，还要闯过东道主日本、卫冕冠军伊朗的关口。以张景应、江川、李永贞为核心的阵容，如何在关键分上提升效率是首要课题。中国女篮结束了世界杯之旅，从柏林到名古屋调整时间不足10天，19岁的张子宇和队友们将向亚运3连冠发起冲击。男篮小组赛在开幕式前已经打响，中国队先后击败了哈萨克斯坦、巴林和菲律宾。19岁的李月洲首次代表成年国家队出战，表现出色，但更大的考验预计会在淘汰赛阶段到来。主教练郭士强说，从世预赛到亚运会连续作战，最大的难题还是体能和状态调整。
4: 首先要把他们的身体状况、疲劳程度要调整好因为我们刚打完第四窗口期刚结束，大家还是比较疲劳，我们要安排好我们的训练这也是对我们亚运会来说是比较重要，因为这个时间确实太短了。
1: 王霜领衔的中国女足昨天首战击败中国香港队，随后要连碰乌兹别克斯坦和菲律宾。本届亚运会也是中国女足新老交替重建周期的一次中考，争取通过大赛检验新人、磨合战术，为明年女足世界杯做好准备。中国男足因为以年初 U23 亚洲杯亚军为班底，又补充了张玉宁、吴曦、朱晨杰3名超龄球员，被认为是近几届以来最强的一支亚运代表队。主力中锋张玉宁，
5: 当时国家队在国外集训，每场比赛我们都看了，就是觉得非常的惊喜，我们之前的年龄段从来没有踢到过决赛，觉得这帮小伙非常有能力。我并不认为我是更优秀的球员，我觉得应该是我来融入他们。
1: 不过中国男足却被分进了死亡之组，9月16号首战朝鲜，20号对伊朗，23号对阿联酋，3支风格迥异的球队个个不好啃。但谈到目标，张玉宁依然充满信心。
5: 首先

0: 是能够在小组赛中顺利出线，然后能够顺利的打赢这个淘汰赛，打进四强，之后就看我们能不能得到眷顾了。
1: 男足真能进入四强将是不小的惊喜，但女排和男篮女篮的目标却只有一个，夺冠。三大球为什么重要？因为它的胜负牵动着亿万人的情绪。从青训体系到职业联赛，从体教融合到政策扶持，振兴三大球始终是中国体育的重要命题。亚运会的答卷里，除了奖牌的颜色，人们同样看重这些队伍的精神面貌和比赛态度。赢要赢得漂亮，输也要拼得让人服气，这才是中国三大球该有的样子。
2: 再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中国乒协呢，今天公布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参赛运动员的名单，林诗栋、蒯曼名列其中，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将不会参加这次比赛。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的比赛情况。意甲联赛第四轮，国际米兰5-3击败乌迪内斯。上半场乌迪内是一度两球领先，但随后呢，国米连进5球。都灵是0-2不敌罗马，科莫2-1战胜帕尔马。目前呢，罗马和国际米兰全胜领跑，科莫落后2分，排名意甲第三位。英超联赛第四轮比赛，利兹联是4-1大胜纽卡斯尔联，利兹联2胜2平，暂居英超第三位。西甲联赛第五轮比赛，比利亚雷亚尔1-2输给了皇家贝蒂斯，比利亚雷亚尔开局不利，5轮只拿2分，排名倒数第三，排在降级区内。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国之声决胜时刻，
2: 晚间10:36，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来关注一下田径赛场，连线田径评论员陈晨，晚上好。
16: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陈晨，现在这个田径赛事啊，其实有了这个赛季的概念了，所以呢，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就是算于年终的一个盖棺定论的比赛。那终极冠军赛是什么一个赛制？是赛季结束的一个总决赛吗？
16: 他现在呢会在奇数年在偶数年来进行，因为现在呢这个奇数年都有世锦赛2年一届，那偶数年呢，我们打个比方说像网球啊，包括是像这个马拉松啊，其实都是这样，就是都有自己的大满贯赛事。那一般来说呢，以前是偶数年各个单项协会说我会为了奥运会或者是洲际运动会稍微让一下这个时间，但是现在的话大家主要是还要考虑自己项目的发展的问题，所以现在呢也把偶数年给填上了。那么以后呢就是每2年会有一个终极冠军赛。 那么又每两年呢间隔的奇数年呢就会有世锦赛，它就是为了定位呢，就是为了培养像网球大师赛或者是超级碗那样的大事件的观看的习惯，然后要求是要打破传统模式，优

0: 先电视观众，而且是吸引年轻群体，用三个晚上，用小名单，就是大部分项目，比如说只有半决赛和决赛，然后呢，那田赛呢只有八位选手，然后加上高奖金，而且你要穿的是国家队的队服，不是赞助商的队服，就是把这个国家荣誉感还是要带进去，然后把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还有当年排名靠前的人关进同一个场域，决一个终极冠军，而且呢只奖励冠军选手。他而且呢他在比赛方式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包括这些天比赛的出场的展示啊等等，田径的这种商业的方式也已经到了极致，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变革孵化器。而且包括大家也可以看到，从镜头语言当中也可以看，就是包括镜头的颜色有点这种电影感的感觉，甚至有点 AI 调出来那个颜色，它其实就是这个机位的叫做画面调色师来专门把它调成了这种电影质感的这样的方式。然后在三个晚上里面呢去实验，比如说像灯光啊、赛程的密度啊，还有田赛和竞赛的交叉配置啊，还有赛事的包装，然后呢再决定哪些哎大家已经变得喜闻乐见很喜欢的展示方式，甚至未来会搬进世锦赛和奥运会。打造的这个核心理念呢是三个英文单词，一个是 obsessive， 一个是 audacious， 一个是 dramatic。 我们翻译成准确的英文，我来翻译一下呢，其实就是叫一眼着迷、一马当先、一出大戏。它其实就是为了培养田径的一个 showtime 的这种感觉，然后也是为了就是能够在三个晚上三下项目，所以它牺牲了很多项目。48个项目里面，它其实它减掉了不少，像3000障碍啊、万米啊、铅球、铁饼、链球、竞走马拉松都减掉了，它其实只保留了28个项目啊，其实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而且它是据说呢是根据 BBC 的这个观众测验，它是就是依据像大家的汗液反应啊、心理等生理指标啊这些反应，把那种最扣人心弦、大家最喜闻乐见的相对的田径项目给保留了下来，而且是在搭建赛场上也有一些区别。对，
1: 嗯。刚说到了摄像，这个终极冠军赛的确给田径比赛的摄像和赛制带一些变化哈。这个变化刚刚提到了，我以为说是按照 BBC 的收视率来排的，还不是，是来到每个人的观赛的完全的生理体验，就你的这个比赛是否给你带来视觉冲击啊。那这个比赛其实我那天也看了看，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就是电影感还挺明显的，或者说你把它当着一个纪录片来看也可以，就它会是感觉以后会有故事的一个能够再去剪辑的一个画面的这种感觉。
0: 而且它把传统的这个红色的田径跑道啊，它用黑色的比赛场地和碳黑色的田赛的助跑道包括跳高场地给包装出来之后呢，它是用红黑这个交叉对比的最明显的这样一个色，它把那个田径场常规的一片绿的草坪，还有就是顶着好几项乱乱糟糟的在现场的那个消耗的传统田径视感，给一定程度上呢做了一些改变。
1: 它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有点科技感、未来感的感觉。
0: 对的，是的，是的，就是说它要首先在视觉上面改变你的第一印象，然后同时呢，就比如说赛前还有红毯啊、媒体日啊、发布会啊，而且他还发布了自己的新的单曲，由杜普兰蒂斯来演唱的官方的歌曲叫《Gold》，然后让诺阿莱尔斯呢来当赛场的主持人，让尤塞恩·博尔特来当这个终极传奇，然后而且还弄了这个就青少年活动队队长啊，他把这个梅丽萨·杰弗逊女子百米的冠军和莱特希尔·特伯格当做了男子和女子的青少年活动队的队长啊，还有包括像这个塔拉戴维斯，就女子的东京世锦赛的跳远冠军，她呢就是作为这个赛事的内容主创，包括诺阿莱尔斯还作为创意总监，其实这些人他都是在网上相对来说有自己的粉丝流量的啊，所以他就把这个流量经济啊，包括这个主题曲包装啊等等，尽可能的都赋予这个比赛，让这个比赛显得就是比较的时尚。
1: 嗯，像那个看跳高比赛的时候，那个运动员坐在那儿，感觉坐的是宇宙舱，就每个人像从飞船里面起来，然后去跳。就是这种感觉还挺有意思的。那过去一年的田径赛场哈，中国运动员的整体表现有哪些啊？我们如果说总结一下去年的这个，就过去就是这一年，不是去年，是这一年的一些精彩表现瞬间的话，这个赛季的，我们如何来说，来回顾我们这过往这个赛季啊？
0: 是这样，就是在今年，包括像这个我们今年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亚运会嘛，然后就是有一些 项目，我们是拥有着相对来说这个同质级别的比赛。你像男子的话呢，会是三级跳远、铁饼、链球啊，包括铅球，在亚洲呢还算是就是不错。三级跳铁饼和链球的男子应该是有能够碾压是夺金的可能性的，这是男子的三项。女子的话呢，应该是有七项，比如说100、200、女子4×1接力、撑杆跳、铁饼、标枪和链球，这几个项目都是在今年包括整体表现都不错。你像男子铅球的话呢，现在我们都已经可以接近21米大关了。邢家良今年在济南室内锦标赛当中投了一个20.95米，在日照全国年龄冠军赛投了一个20.72米。这个成绩说实在的，如果是放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都是可以战胜波兰的马耶夫斯基，都可以直接夺冠的一个成绩啊！因为我们作为就是这个黄种人，确实他的这个绝对爆发力量的最大力量，确实是跟这个黑色人种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呢，就是在我们的最大力量在短投项目当中吃亏的情况之下，它会直接作用于成绩。但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就是劣势的情况之下，我们现在也已经把短投项目能够弥补到21米的这个空间了，这是非常大的一步向前的一个进步。而像这个女子链球呢，在今年包括张家乐也78.64米的新的世界 U20 的记录，然后呢也把亚洲记录不断的在提升，而且是即将能够跨进79、80分大关的这个台子。如果说比如说能够达到79.3米，那在今年就可以排世界第二了，就可以去挑战加拿大的这个凯姆林·罗杰斯之类的选手。而且我们在链球上是形成了梯队，是张家乐，山东的这位U20 组别的选手，还有江苏的赵杰，这两位都是78分台以上水准的选手。严子怡就不用说了，这是世界历史第二好成绩，也是世界历史第二人了。而未来呢，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代表队，现在 U18 组别的选手里面也有天才，现在还隐而未发。所以接下来呢，女子标枪也是有一个梯队的。冯冰呢，今年在锻炼在布鲁塞尔站总决赛是以67.46米的这样一个成绩拿到了冠军。那她呢，就是想力求开70，那如果比如说她能够投到70米的话，基本上就是世界前三的这样一个水平。那打亚运会其实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亚运会的奥运会的话呢，其实就是能够去争牌，甚至是去冲金的这样一个可能。中国选手陈玉杰今年的这个200成绩呢，在亚洲虽然没有排到第一，但是他的100已经连续三个赛季统治国内，而且今年的他的100呢也是亚洲排名领先。这次的亚运会呢，他其实也是会兼女子100、200的兼项啊，像谢震业当年一样，可能又兼接力，然后又兼女子100和200，所以很期待这样一个天才少女在亚洲的过程当中，继续像去年在归尾韩国亚锦赛上一样，真正的在亚运会里面拿到自己的第一个亚运的金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中国田径的这个发展，像这次谢震业依然还是领先中国男子100米出征，而且在衢州预赛是跑了10秒15，决赛是跑了10秒10.10，杭州亚运会的9秒97的超风速的冠军。那在今年的话，我们就看自谢震业和葛曼棋获得杭州亚运会的100男子和女子金牌之后，马上就涌现出了我们说一批像什么李泽阳啊、邓新瑞啊、吴浩林啊等等的男子百米的选手，而女子的年轻选手里面就涌现出了像蔡子贤啊、薛坤芷啊、陈玉杰，这都是在杭州亚运会结束之后一年之内就涌现出来的一些梯队对次的一些选手。所以说未来中国田径的这个下一代的这个接班任务，我觉得现在已经是初具规模，已经可以完成了，只不过是大家的国际赛事的经验还有待提升。
1: 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就是和亚运会连在一起去展望啊。刚刚其实说到了男子方面是三级跳远、铁饼和链球，我们今年这个整体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女子是100、200、4×100啊，撑杆跳，还有这个
0: 投掷，对，
1: 投掷类的标枪、铅球和链球，对吧？那我们现在这些项目在亚运会赛场上，这些项目是很稳的吗？还是说哪些项目竞争压力比较大一些？因为我们知道标枪肯定是有竞争压力的，因为
0: 是
1: 刚刚是这场比赛我们受伤了，对方这个投的还不错啊。
0: 对，而且就是现在呢，男子标枪的话呢，基本上高点就是在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南亚次大陆，是世界的高点。基本上从印度自己也有开90的，斯里兰卡的刚刚在终极冠军赛上面也投了 93米的这个91米的这个水平，而且随随便便就90米以上的这个水平，确实太吓人了。这个亚洲标枪历史当中的第一次。我们现在梳理一下呢，基本上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在亚运会上以碾压姿态拿到金牌，就是保稳，只要自己不出问题，

0: 保稳能够拿金牌，跟对手断崖式领先的就是十个项目，男子三级、铁饼、链球，然后女子一百、二百、四乘一、撑杆、铁饼、标枪、链球这十个项目。但我们自己定的任务呢是20块金牌，那么其他的这几个项目就包括像男子的一二百啊，像男子一百伊斯米兰啊，男子跳远啊等等这些项目，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在保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冲金的，包括男子四乘一。当然在这些项目当中我们面临的对手的非常强大的压力，这些年其实就可以看到90后、95后，哪怕00后、接近05后的这些选手，在东南亚、南亚、西亚总不断的在刷新全国纪录，实力其实是整个亚洲田径是大踏步的在向前发展。当然这也是倒逼着我们能够去做得更好，那毕竟我们在这个亚洲田径当中还是相当大包大揽的这样一个领军的这个体育强国，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亚运会这样一个越来越卷，可能竞争力越来烈度越来越高的这个情境之下啊，能够让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那依然还可以领先大家。
1: 嗯，就我们的整体来说呢，田赛维持一定的水准，竞赛呢是稳健的在提升，但我们有一些就是长的项目，比如说像竞走，好像这些年稍微有点下降，是吧？
0: 是的，竞走的人才梯队呢，其实也是因为现在的技术革新的问题，就是我们虽然能力上还不错，但是呢，由于技术的革新，它就是判罚标准始终是有问题。在国内你走技术，大家判罚尺度不是那么大的情况之下的话呢，你的速度没问题，那有可能就是你取得成绩不错，但是在国际上面你不敢，当你的技术容易吃牌的情况之下，你不敢把这个节奏完全发挥出来，还是要在相对的技术标准规则范式之内去比才有可能。那如果比如说你走快了，别人就看你的技术有问题，啪给一张牌，所以这个一定程度上也是会抑制我们的发挥。所以竞走呢不断的去调整技术，以技术为基础再把速度顶上去才是关键。
1: 嗯，再来放眼下世界田坛，那这个过往这个赛季当中，我们觉得有哪些最闪耀的明星值得去总结的，或者是某个项目突破表现大的啊，飞速提高的，这方面再给我们说一说。
0: 我觉得国际上面其实现在从就是包括像男子四百啊和四百栏，现在其实也是不断的在提升的。女子四百和四百栏就更加恐怖了，女子四百都回到47秒的这个水平了。那女子的就是四百栏呢，现在动不动就是大家能到这个像50秒、51秒这样的水平。整体的我觉得耐力项目整体的在提升啊，像马拉松那提升的大家就更明显一些。不过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像这个中国男子马拉松的丰沛友，在今年包括像东京马拉松2小时05分58秒赢了大破节1秒，但是最值得就是说让我们去称道的，它其实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是它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成就。这个成就在于就是现在从今年3月初东京马拉松结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6个半月的时间，超过半年的时间，中国男子马拉松历史上第一次排在亚洲年度最佳成绩。这是包括在像01年工科指导，当时在北马2小时10分11，当时也就排亚洲第10。07年任龙云，当时2小时08分15秒的07年北马的第二名的成绩，当时也就排亚洲第4。你像韩刚啊、李凤柱之类的2小时08分的实力，2小时09分的实力，基本上在07年都排到接近第10名，甚至10名开外的成绩。中国男子马拉松从来没有拿到过亚洲年度的第一名。而丰沛友已经把这个成绩保持了6个半月，超过半年的时间了，而他也将和贾和人家一起搭档去到名古屋亚运会去出征男子马拉松，对阵的包括像山下衣柜这个就是吉田佑也啊等等这些选手，其实都是代表日本打过布达佩斯世锦赛和这个东京世锦赛的，甚至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1: 嗯，就中长跑这个领域要去在亚洲挑战的话，日本队的这有些运动员的能力的确还是不错的，是吧？很多的这个亚洲纪录还在对方手里。但是放眼过往这个飞速提高这四个字的话，那就是刚刚说的全赛季的全世界的马拉松选手给大家刷新了很多人类的极限。上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说通过人工智能来分析，科学来分析，人类现在无限的接近半马和这个全马的最高配速的一个极限。那怎么来看这个项目现在的发展速度啊？
0: 其实以前大家都说就是

0: 都觉得，全程马拉松，尤其是男子，他想破二，其实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事情。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小时零，一小时五十九分三十和一小时五十九分四十二会出现在一个场域当中，包括这个雅各布·吉普里莫的这个五十六分四十二啊，包括这个科迪尔查的五十六分五十一这样的成绩出现在半马当中，大家都觉得这已经是来到了理论极限当中。但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由于现在的包括材料学的发展，让我们就是在触地时间发生的过程当中，鞋底的回弹可以帮我们节省50%左右的这样一个每次的一个能量配速输出。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在每一次落地的过程当中实现缓冲，同时还增加向前的这样一个推力。再加上跑鞋现在的这个轻量化、厚底化，还有训练的，包括你像这次的这个乔什科尔这个世界终极冠军赛的1500米的金牌，也是今年的1英里的世界纪录保持者，长期的低氧化暴露，也经常会在这样一个就是高海拔低氧的环境之下生活大概一次，比如说超过两三个月的时间，这个已经比我们上高原一般不能超过一个半月的极限要高很多。它的整个的训练理念，包括营养保障等等这些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职业化的自律已经达到了，比如说田径运动员的职业化自律已经达到了，就是超过像甚至达到像 C 罗梅西的这种就是足球的这种高度商业化高度保障化的这些单项领域当中，就田径也已经接近了这方面。所以导致就是科技的投入不停的在加大，训练理念的科学化程度也不停的在向前走，这些方面的加持是纯粹一个单靠人类生理极限的这样单一维度的运算所无法估量的，最终我们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未来有可能会在我们现在算的人类自己的这个纯本能的生理极限当中，在科技和科学的加持之下会进一步的向前去走。
1: 你刚刚说了上高原，我就想起我们小时候看漫画上重力房，就是以后有可能
0: 是的，没错，像龙珠里面的这个重力房一样。对，所以现在包括他们在上强度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六角杠铃抗阻训练1080包括水中跑等等的这些方面的就是手法不停的在上演。以前可能在莫法拉赫比较就是当打的时代，像2011年2012年那个时候，大家还觉得这是一个概念，然后只有个别的明星才可以用得到。但现在呢，很多国家队的保障都用得到了。就这两天我在做亚运会功课的时候看到，包括新加坡的这个山替佩雷拉等等的一些女子1200的一些选手，新加坡队，哪怕菲律宾队还有日本队，现在大家都在有这些类似的手法，还有泰国队对于普利波尔布森的保障，其实都是非常强化的，很多东西都是直接拿来主义，引用了欧洲的一些先进的训练理念，包括整个的保障团队照搬过来之后，然后做本土化落地，然后大家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拼的都是科技的狠活，不光是拼的运动员个人的自律和天赋拼的都是后勤团队的保障，就跟打仗一样，这个军事未动粮草先行，这粮草只要是跟不上的话，靠士兵自己是坚持不了太久的。
1: 就是整个的科技在加持田径运动人的这个进步，所以某种程度来说，的确这方面的这个赛事记录的不断打破，也是人类在这个比赛过程中挑战自己、挑战自我极限的一个魅力的所在。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晨晨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晨晨，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14号表示，即便美国禁止石油或燃油出口，也难以改变美国国内油价居高不下的局面。伯格姆当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出席一场20国集团能源会议时说，如果我们认为实施出口禁令有可能会拉低油价，我们会考虑这么做，但情况并非如此。按照他的说法，假如对美国的石油、汽油或柴油产品实施出口禁令，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停止向美国部分州出口能源，届时将伤害这些州的消费者。他特意举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暗批这个民主党人主政的州关闭多个本地炼油厂，更多依赖进口能源，导致其燃油价格居全美前列。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举一反三，督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中央企业安全监管，加强造修船、建筑施工、化工等行业外包业务的安全监管，层层拧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严厉惩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当地时间9月15号，意大利政府宣布将港口和机场实施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南非财政部15号宣布，南非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签署一项10亿美元贷款协议，以升级改造该国多个大都市的市政服务基础设施。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保护社区民众。据估计，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呢，有一条 AI 古风短视频在海内外火了，这条短视频叫《云上仙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分享，发布不到4天，播放量就破了500万，让东方美学再一次惊艳了世界。这条视频讲的是什么呢？没有台词，没有字幕，展现的全是咱们中国人想象中的仙境画面。云雾翻涌缭绕，层层叠叠的宫殿在云海里若隐若现，仙鹤在祥云间穿梭，仙人凭栏远眺，就像是把西游记里的天宫直接搬到了眼前。您可能想不到的是，如此精致氛围感拉满的仙境啊，并不是出自专业创作者之手，而是来自成都一个90后眼镜店老板，他叫陈爱军。陈爱军在经营眼镜店的过程中，把 AI 创作当作是空闲时的一份热爱，也正是这份热爱让更多人看见了中式美学的魅力。陈爱军在采访中提到，他从小就特别喜欢神话和仙侠作品，每次读到那些文字，脑海中就会自动浮现出对应的画面，但那时候也只是想象。直到2年前， AI 创作走进了他的视野，他忽然发现，原来不需要会画画，也不用专业设置团队，一个人就能把脑海中的奇幻世界呈现出来。于是他抓住经营门店之余的碎片时间，自学 AI 创作，一点一点打磨，最终做出了云上仙宫系列作品。飞檐错落的殿宇，美玉构筑的楼台，漫卷翻腾的云海，还有南天门、凌霄宝殿、瑶池胜境、祥云仙鹤，他把中国人对天宫的想象装进了视频里。他的灵感来源也很具体，一部分来自西游记、封神演义、山海经等经典的神话意象，另一部分呢，则是来自祖国各地独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貌，黄山如梦似幻的云海，三星堆神秘悠远的古文明遗存，峨眉山清逸灵秀的山色，还有昌烈寺沉静肃穆的氛围，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让陈爱军没有想到的是，很多海外网友其实呢并不了解中国的神话和仙侠文化，但是看了视频却依然被深深打动了。他自己总结，视频出圈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咱们中国传统审美里那种疏朗简约的留白和意境，再配上合适的音乐，哎，那种感觉自然而然就出来了。那么本期节目呢，咱们就从云上仙宫的构思灵感说起，聊一聊一座天宫背后的中式美学。刚才我们聊到古风 AI 短视频创作者陈爱军和那条爆火的 AI 短视频《云上仙宫》，咱们回到一个问题上来啊，他视频中那些关于飞檐、楼台、云海、仙鹤的天宫想象，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或者说，咱们中国人脑子里那个天宫到底长什么样？其实，天宫这个概念呢，最早是来源于古人对天上世界的浪漫想象。先秦时期著作《吕氏春秋》就把天划分成了9个部分，所以呢，后来才有了九重天的说法。九啊，在《周易》里是最大的阳数，代表尊贵和极限。古人觉得天那么高那么远，住在上面的神仙，他们的宫殿自然得是最高规格的。而在《山海经》中，古人已经开始给天上的神仙安排住处了。《山海经》里有一座山叫昆仑，书中说，昆仑之丘，世时为地之下都，也就是天地在人间的行宫。这座昆仑山方圆800里，高1000人，是百神之所在，各路神仙都在那儿。或许在古人看来，昆仑就是凡间和天界的中转站，要想登天得先经过昆仑。后来呢，这个想象慢慢的被文学作品给具体化了。 到了唐代，李白是写天宫写得最起劲儿的一个。他在《飞龙吟》里写：“骑龙攀天造天关，骑在龙背上直通天门。”在李白看来，天宫不只是神仙住的地方，也是他可以骑着龙去串门的地方。他还写过：“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在李白的想象里，天上有白玉京这个仙境，里面呢有十二座楼和五座城池，仙人轻轻抚摸他的头顶，他就与天地同寿了。除了李白，屈原在《天问》里追问过天门的位置，唐代诗人李贺在《天上遥》里写过仙人的生活，他们都是站在人间仰望天宫的人，用文字替凡人的想象敲开了那扇门。从《山海经》的昆仑到李白诗中的白玉京，古人对天宫的想象一直在变，但真正把天宫具体化、系统化的还得归功于一部小说《西游记》。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听听我国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笔下的天宫到底长什么样。
1: 《西游记》中，西王母的蟠桃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三千年成熟。每年三月三，天庭瑶池都要召集各路神仙，举办盛大的蟠桃盛会。在一派祥和之中，几个小人物却触犯了天条。齐天大圣因为养马看桃园。

低微，没有被邀请参会，反而大闹天宫。猪八戒因为酒后调戏嫦娥，沙悟净因为打碎玻璃盏，先后被罚下天庭。天庭是三界的一部分，吴承恩精心构筑了一个恢宏的、等级森严的三界。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构成了中国文化中怎样的神话大观？

0: 中国有着古老的神话传统，山川河流、日月风雷背后都有原始神奇，还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创世和英雄神话。吴承恩用丰富的想象力，在中国早期神话的基础上，以儒释道文化为核心，重构出一个严整辉煌、井然有序的天地人神话世界。庞大的三界神话体系惊艳了世界。
1: 吴承恩通过一己之力对中国古典神话进行了系统性的收集、整理和改造，创建了足以媲美西方神话的奇力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谋世界。学者李希凡他曾经说过，一个严整有序的天上世界是西游记的首创。
0: 明代之前，中国神话传说中关于天的想象都是零碎而混沌的。儒释道典籍各自阐述，从未形成统一格局。西游记开篇的蟠桃盛会，除了串联起主要人物的出场，更是通过各路神仙的浩大汇聚，展示出天界的背景构成。蟠桃园里，吴承恩借来摘桃子的七仙女之口，对齐天大圣说起参加蟠桃盛会的各路神仙，请的是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东方崇恩圣地，十洲三岛仙翁，北方北极玄灵，中央黄极黄角大仙，还有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众，中八洞玉皇、九垒、海月神仙，下八洞幽冥教主、注释地仙。蟠桃盛会的宾客几乎涵盖了神佛道所有主要角色。
2: 除了蟠桃会，还有玉帝和如来举办的安天会，五庄观镇元子大仙举办的人参果会，这几次神仙聚会充满了象征意义。三次盛会清晰展示了天界的结构，西方是佛道的世界，东土是道教的领地，而芸芸众生头顶上的一方天，则属于玉皇大帝的天庭。
0: 西游记最重要的创意是构造了一座前所未有庄严辉煌的天庭，也就是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赴任弼马温的那个世界。天庭坐北朝南，有十万天兵天将守护，东西南北四座天门，有天王与元帅轮值，

0: 南天门是进入凌霄宝殿的门户。西游记这样描述，只见那南天门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玉妆成。天庭共有33座天宫，72重宝殿，凌霄宝殿是整个天庭的核心。复道回廊处处玲珑剔透，三檐四簇层层龙凤翱翔，金光灿灿，熠熠生辉。
1: 以玉皇大帝为象征的天庭的确立，几乎可以认为是一件重大的文化事件。我们知道佛教啊，有西天乐土佛祖保佑，道教呢有白日飞升入列仙班，儒学啊号称是治国之术，但缺乏一点想象力，他没有自己的神。皇帝叫天子，但天又是什么样的呢？不清楚。也就是吴承恩他在西游记中设计出玉皇大帝和天庭系统。
2: 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旋律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迅音》，您是不是瞬间领略到了那么上天入地的奇幻色彩了呢？

0: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中国人关于天宫的想象，那么住在天宫里的仙人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形象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大

0: 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云上仙宫的视频里啊，除了那些飞檐楼台云海，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仙人。他们有的在云间漫步，有的凭栏远眺，有的驾鹤而行。画面里没有一句台词，但是你能感觉到那些仙人是有故事的。说起神仙，中国人对于神仙故事的痴迷不遑多让，从古至今，神仙的故事一直都是顶流。从《西游记》到《封神演义》，再到近些年火爆荧屏的诸多仙侠类影视剧作品，不管哪个年代，神仙的故事总是不乏好奇者和痴迷者。这背后呢，其实是中式审美里那种向往飘飘欲仙的状态。仙人的形象似乎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对超凡脱俗、自在逍遥的憧憬。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尤其典型，它有一套完整的秩序，各司其职，各安其位，这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把人间最理想化的秩序搬到了天上。从神仙的衣冠仪态、天庭的序列到各居其位的姿态，似乎都体现着中式审美里各得其所、井然有序的讲究。那么这些神仙到底有什么来头？他们都有原型吗？接下来咱们继续通过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走进西游记里的神仙世界。
4: 南朝时期，一位著名道士陶弘景隐居于江苏茅山，他编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神谱《真灵位业图》。被排位的神灵中，有位玉皇道君被排在玉清三元宫右边第十一的位置上，有位高尚玉帝被排在第十九的位置上，他们大概就是玉皇大帝的雏形，勉强可以算道教的二流神仙。直到《西游记》中，吴承恩把玉皇大帝从道教中借来主持天宫，成为天庭至高无上的主宰者。
5: 吴承恩呢，遵照儒家的规范，结合古代的官制，重塑了宫阙的秩序，首创了以玉皇大帝为首的天庭，按照人间朝廷的奏议方式处理政事。天庭呢，有文武百官，文官以太白金星为首，武官呢以托塔天王为首。太白金星俨然就是一个丞相，李天王呢就是一个兵部尚书。这个正是明代以儒教为中心，三教融合的一个具体反应。
4: 西游记里，王母娘娘显然是天庭的另一位当权者，天庭最大的盛会蟠桃会由他主持，这种搭配也来自人间皇宫的模式。这位王母的身世饶有意味，上古神话中，瑶池之畔住着一位至高无上的女神，她叫西王母。母天子传记载，三千多年前，周穆王西巡万里，设宴于瑶池，与西王母作歌相和。西王母自诉为天地之女，对周穆王一往情深。
6: 《山海经》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根据研究啊，她很可能是一位处于母系社会状态的原始部落的女性酋长。 豹尾虎齿呢是作为部落首领的装饰，蓬发戴胜呢是指蓬松的头发上带着鸟的羽毛，善笑呢指能歌善舞，且歌声美妙。

但他与玉帝却从未有过人生交叉，因为玉帝那时的身份不过是一位神仙小弟。终于在明代，吴承恩使他们成为一起治理天庭的帝后伴侣。天庭的大主管，职权类似于人间朝廷丞相宰辅的是太白金星。太白金星深得玉皇大帝的信任，经常担任特使。在《西游记》中，太白金星频频出场，他性格温和，慈祥和蔼，总是与人为善，乐于平息事端。即使是桀骜不驯的孙悟空也对他十分敬重。托塔李天王，其前身是佛教里的毗沙门天王。进入中土后，唐朝人崇拜其为君神，将其变身为大唐战神李靖。到《西游记》里，神格就此定位为天庭大元帅，麾下有哪吒、巨灵神等十万神兵天将。哪吒，我国古代经典神话角色之一，是一位英武果断的少年英雄。西游记描绘其三头六臂，脚踩风火轮，使六般兵器。不过哪吒小战神遇到自带主角光环的齐天大圣，不得不甘拜下风。除了天庭文武百官，蟠桃会上按例要请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等等。其中一位重量级嘉宾，玉帝见了也要以礼相待，奉为上宾，他就是如来佛祖。佛是觉悟者的意思，佛祖只有一位，那就是如来佛，他是法力无边的最高象征。《西游记》中描述，如来应玉帝召请，一掌将齐天大圣压到五指山下，也在众多神仙面对真假孙悟空束手无策之时，最后出面辨明正身。佛祖的身边簇拥着许多菩萨，其中有以四大菩萨观音、文殊、普贤和地藏王最为著名，他们在《西游记》中均有出场。观世音原本是印度佛教中的一位男性修行者，传入东土后逐渐中国化为慈悲为怀的女性形象。唐代为回避李世民的名讳，简称观音。在《西游记》中，观世音菩萨是整个作品中塑造的最为完美的一位女性。她既是西天取经的筹划者，又是取经团队的监护人，总是在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及时出现，伸出援手。观世音菩萨对西天取经功不可没，贯穿全篇。而《西游记》的流行进一步推动了观世音菩萨形象的传播，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民间最受崇奉的菩萨，甚至被华人华侨传承到了海外，寄托乡愁，祈福祝愿，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在天庭的第33重天，有座兜率宫，住着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太上老君。孙悟空九岁后跑到兜率宫偷吃了仙丹，被太上老君关进八卦炉中。

0: 因此练成火眼金睛，跳江出来登岛八卦炉，炉火最快落入人间，形成了八百里火焰山。太上老君人称老子，原名李耳，传说他喜欢骑一头青牛，浑身散发着一股紫气。老子骑出函谷关之后便不知所终，留下了5000字的《道德经》。道教诞生之初，他被奉为道祖。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将失踪的太上老君安排进33天之上的兜率宫，既然能住在天庭的最顶层，太上老君身份自然很重要。他负责为玉帝炼丹，同时打造各种法宝兵器，著名的金刚镯、孙悟空的金箍棒、猪八戒九齿钉耙，还有羊脂玉净瓶、芭蕉扇、七星剑等多件法宝，都源自兜率宫。除了太上老君，蟠桃会上还邀请上、中、下八洞神仙，他们基本来源于道教。《西游记》中三山五岳、深山巨谷里的山精水怪，基本上都可以归入道教系统。吴承恩整理了道教混乱的仙谱，将三清、四帝、五气五斗、三官四圣、九曜真君都安排了自己的天上宫阙和潜修之地，如东方海天浩渺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岛，世外桃源般的五庄观。蟠桃会上邀请了注视地仙之一镇元大仙，他居住的这座庄园内甚至有可以与王母蟠桃媲美的人参果树。道仙的地位并不逊色于佛国西天。
1: 明朝三教合流的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例如一个村落只有10个住户，但必定会有一个儒释道混合的庙宇。所以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大量章节可以看出儒释道的杂糅。
0: 《西游记》第二回，须菩提祖师登坛高坐，开讲大道，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妙眼三乘教，精微万法全，说一会儿道，讲一会儿禅，三家配合本如然。吴承恩借孙悟空师父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愿景，这也正是他竭力构建的众神云集而又秩序井然的西游神话世界。红花白藕清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儒释道在中国有着逾千年的融合交流史，相得益彰，他们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是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的生动写照。至此，一个三教并列又包容为一体的天界，一个以玉皇大帝为中心的庞大神奇体系重构完成。佛祖坐镇西天，道仙主要在东土，玉皇的天庭必须居中，掌握统御一切的最高权力。
2: 统筹《西游记》这部小说最需要的就是想象力，因为吴承恩需要创造一个逻辑自洽的宇宙观，玉皇大帝、佛祖、道仙、地府、龙宫等等都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安排，这样才形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结构。
0: 这种架构在《西游记》中形成，展示的是吴承恩这类儒家知识分子的深层认知。

0: 令人叹服的是，《西游记》诞生后的数百年，中国人关于天界的概念都来自于此。
1: 聊完了《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咱们呢还是绕不开从古至今人们都关心的一个话题：神仙到底长什么样？其实呢，咱们谁都没有见过，但是每个人脑海中似乎都有一个神仙的画面。玉皇大帝穿龙袍，王母娘娘戴凤冠，仙女披着雨衣和飘带，这些衣服或许正是我们识别神仙的依据。云上仙宫视频里那些仙人为什么一眼就能被认出来呢？或许靠的就是衣服，广袖飘飘，衣带翻飞。中国人呢，自古就信奉衣以彰德，衣服不只是遮体保暖，更是重要的文化符号。广袖飘带，云肩佩帛，这些服饰元素啊，不只在视频里，更在我们的神话传说、古典绘画、戏曲舞台上反复出现，已经成为了东方审美的标配。那些我们想象中神仙穿的衣服和我们传统服饰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古代服饰里的那些纹样、款式、颜色又有着哪些讲究呢？接下来咱们就从仙界回到人间，通过纪录片《爱上博物馆》，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听一听中华服饰跨越时空的演变。
2: 古人的衣橱里有什么？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找到钥匙打开它。这是几根用动物骨头磨成的针，也是今天开启这段旅程的关键道具。4万5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地取材，用骨针拼接兽皮，做成了最早的衣服。直到距今7000多年，人们穿衣才开始不再仅仅是为了蔽体，正是小小的骨针才让后面的故事有了发生的可能。上衣下裳，据说最早发明这种穿法的人是皇帝。没错，皇帝认为衣象征天，长象征地，人对宇宙最简单原始的想象就这么寄托在了一身衣服上。战国时期，赵国的疆土毗邻北方草原民族，胡人身着镰裆长裤，习惯在马背上作战，打起仗来十分机动灵活，而赵国士兵穿的却是宽袍大袖，使用的也是笨重的战车，面对彪悍的劲敌常常处于下风。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发起胡服骑射，效仿胡人的服饰，对本民族进行改革，同时下令全军苦练骑射之技，最终打造出一支强大军队。不过穿合裆裤并不是当时全社会上所有人的共识，外面套的长袍才是老祖宗们出街的牌面。和现代人不同，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在乎速度，讲求的是包裹全身的优雅、含蓄和端庄。但到了西汉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3: 这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唐代的这个三才女丽俑，那么呢就是穿着长袖的这种衫上衣，下边呢是穿的裙，然后在她的这个肩膀这儿围绕着佩，它是像一条长纱巾一样，然后环绕在这个两臂之间。
2: 如衫、长裙和佩帛，这是唐代女子身上经典的三件套穿搭。她们的鲜艳明媚，使初唐女子纤细的身骨更显柔美。她们的飘逸宽大，完美匹配晚唐崇尚健硕的身材审美。不过，这并不是唐代女子唯一的美丽公式。
3: 你看到它也有一个半袖，这个里面就叫半臂，所以呢，半臂其实是男子，他在着装里面，他要显示他男子的很魁梧，在里面有一个支撑，他的半臂，所以你看这个女子，她在里面也穿了一个半臂，就是完全是要显示自己很宽大魁梧，就是男装的这么一个体质一个形制。
2: 还记得胡服骑射吗？ 战国时只能穿在士兵身上的合裆裤，在唐代可是男女皆可外穿的心头之爱。至于胡人，也早已不再是和中原王朝兵戎相见的敌手，他们带着珍贵的货物来到大唐经商交流，奇异装束很快就吸引了潮流男女的眼球，一阵时尚飓风席卷了整个大唐。在唐代，女性的衣着已经不再像深衣那样把全身紧紧包裹，襦裙虽长但却宽松，胡服衣短更能行动自如，红色明亮张扬，绚丽夺目，是唐代女子钟爱的颜色，诠释出了她们奔放的精神人格。穿喜欢的衣，跳想跳的舞，这种随性，这种自在，有时会让我们觉得一千年也并不算长，因为这和我们今天依然很像。相比唐代，宋代并没有变得更加前卫和开放，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使简朴含蓄成了社会的主流，曾经在唐朝盛行一时的轻便裤装再度隐身，从外衣退居幕后，合裆裤套开裆裤才是兼具实用和优雅的。女士们穿衣主打窄瘦修长，穿在最外面的被子可长可短，典雅大方，告别了艳丽，收敛起了张扬，但并不代表他们失去了对美的渴望。明代高超的丝绸织绣工艺让我们对素面书生有了新的理解，他身穿的衣服可以是颜色的素，款式的素，却并不一定是质地的素。这么看来，明代的穿衣审美想必就是宋代清雅之风的延续了。等等，先别急着下判断，出土于明代义庄王墓的楼阁金簪把奢侈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不只是楼阁金簪，考古出土的明代发饰大多也都是华美艳丽之风，在当时人们会穿什么衣服来匹配这些奢华的发饰呢？
4: 这套服装它基本是参照这个浙江嘉兴王店的一出平常的便装的一个打扮，头上呢是一套明代中后期的嫡系头面，上身呢穿的是一件交领的大袖袄子，下边呢穿的是一件绿色织金的马面裙，那也是这个明代非常典型非常这个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裙装的样式。那这种马面裙呢一直还延续到这个清代民国，是很受中国女性喜欢的一个穿法。
2: 马面裙并不是明代的独创，它的前身是宋代晚期的两片式开叉裙装悬裙，最初被设计出来是为了让女子方便骑乘，进化后的它正面平整光滑，两边褶皱对称，下摆纹饰密布，因为很像古代防御性建筑马面而被叫做马面裙。从此马面裙就俘获了明代、清代、民国以及21世纪女性的芳心。数千年来，一边是礼仪，一边是时尚，中国人不忘在衣装留下一些美丽的、形象的、个性的、吉祥的表达。
1: 聊完了天宫、神仙、衣裳，其实呢还有一个更核心的东西藏在所有这些画面背后，云上星宫视频里那些云雾缭绕若隐若现的楼阁，那些大片的留白空灵的意境，或许也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原因之一。中国人呢自古就懂一个道理，好的东西不用铺满，真正的意境藏在留白里。中国画讲究既白当黑，一张白纸不画满，留出大片空白，那不是空，那是云，是水，是天，是风。画里的无，或许是让有的部分更具生命力。中国人呢，很早就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认为世间事物都是有和无的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

0: 有生于无，这样的哲学理念也正是中式审美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中国人的留白世界，听一听那一片空白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天地。
1: 提到中国绘画引人冥思遐想的地方，常常是留白之处。一扁舟，一渔翁，四周几乎全为空白，恰是未曾琢磨处，烟波浩渺满目。画虾画鱼，不见水波，却有水中游弋的感觉，无画处皆成妙境。于是留白有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别名，叫鱼玉。一纸笔落，留白三分，如同美玉一般珍贵。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很独到，不仅在绘画上以无胜有，以少胜多，在心灵的世界里也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
2: 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子在《逍遥游》里讲过几个寓言故事，对有用和无用展开讨论。庄子有个朋友叫惠子，有一天惠子得到魏王送的礼物，那是护瓜的种子。
3: 这个护瓜可以做什么用呢？可以做瓢，可以舀水。可是当这个瓜长得太大了，它反而就丧失了做瓢的作用。
2: 惠子觉得这么大的护瓜毫无用处，所以把护瓜砸了。惠子还把这个烦恼告诉庄子，向他请教。庄子回答说，这大护瓜不能做水瓢，何不拿来系在腰上，当作腰舟，可浮于江湖之上。你担心护瓜太大没处放，还是心窍不通啊。庄子的哲学往往藏在他说的寓言当中。一个生命如何活出自己的心灵自由，是他思想的智慧所在。逍遥游里还有另一个故事。有一天，惠子跟庄子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问。惠子提到，有一棵大树，由于树干长得不够直，树枝卷曲乱而无章，不符合木头选材的标准。虽然生长在道路旁，木匠连看也不看。这么一棵大树失去了功用，被人鄙弃，长得这么大又有什么用呢？庄子回答说，这么一棵大树，你却担忧它能不能成材，你何不把它种在什么都没有生长的地方，在无边无际的旷野，于树旁悠然自得地徘徊，躺在树下逍遥自在地睡上一觉，树不会遭到刀斧砍伐和伤害，虽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你又何必为他担心困苦。
4: 庄子总是提醒我们，我们看任何东西，比如一棵树，一个苦瓜，都是从对自己有没有用的角度来评价，可是它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它存在的价值并不因为对人类有没有用而决定。
3: 我们是不是只是把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作用性的价值判断作为唯一准则，这个才是问题。中国人大概对这个有和无的问题，是世界文化当中最早对这一个问题有深入完整全面思考的一种文化。
5: 什么叫无用之用？哪位大人？

0: 际上是超越了那个狭隘的、局部的、不通之用的，那个通达之用，才成其为大呀。
1: 中国人常常把老子与庄子的哲学并称老庄。庄子说的无用之用，更早的渊源是老子在《道德经》里的见解。老子说，柔和陶土做成器皿，有了器具中空的地方，才有器皿的作用。开到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虚部分，才有房屋的作用。这就好比我手里的这杯水，有形的杯子留下了中空的部分用来盛水，所以是有让它成为一个杯子，而无发挥了它的作用。人的幸福感一旦不取决于拥有多少，而是内心的知足，那么幸福就很容易获得。一片落叶，一抹霞光，一轮明月，每个人都可以去拥有这一切。生命是用非常丰富的样子向你开放，能够令人感到满足的，其实可以是世界上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东西哦。
2: 从云上仙宫视频里的天宫楼阁，到神仙的宽袍广袖，再到画中的留白与余韵，今天咱们聊的这些啊，不只是中式审美，更是一种世界观。中国人相信美不在满而在空，不在说尽而在余味。留白不是空白，而是让想象生长，有与无之间自有天地，这就是中式审美的底气。它不急于证明什么，但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它依然能被全世界看见、赞叹。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朗读姚珂。
4: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者来女演唱的歌曲《三界四周》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5年四月底，贵州贵阳城里，蒋介石如坐针毡。刚刚还在前北兜圈子的红军，突然兵临城下。他连发急电，把滇军孙渡纵队往东调来救驾。滇军前脚一动，红军后脚就甩开了贵阳，大踏步西进，直插云南。四月下旬，红军前锋逼近昆明。云南王龙云一边急令各路滇军星夜回防，一边调集民团进城守备，昆明城下剑拔弩张。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只是红军的虚晃一枪，红军真正的目标是昆明西北方向180公里外的天险金沙江。金沙江是长江上游，水流湍急，自古就有金沙自古不夜渡的说法。那么30000红军要在一周之内全部过江，靠的是什么？37名船工为什么甘冒沙头风险连夜摆渡？过了江，前面还有国民党经营多年、汉人军队从来走不通的百里遗区，红军凭什么一枪不放顺利通过？一位彝族首领又为什么宁肯倾家荡产，也要守住红军留下的一面红旗？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跳出包围圈，巧渡金沙江与彝海结盟。红军逼近昆明，龙云心里发虚，他的主力滇军大半被蒋介石调去贵州，昆明城内和周围兵力空虚，蒋介石派出的追兵又远隔

3天以上的路程。为保昆明，龙云一面给各路滇军发急电，命令火速回防，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进城守备。这么一来，滇北金沙江沿岸一带反而出现了兵力空白，这正是红军求之不得的战机。更紧要的是，红军进入云南东部平原后，对地形道路很陌生，手里只有一份全省略图，地点路线都不精确，全靠询问向导一步步摸索，没少走冤枉路。正在这个当口，红军包围曲靖向马龙前进时，迎面截获了一辆从昆明开来的汽车，车上满载着给薛岳送的物资，宣威火腿、云南普洱茶、云南白药，而最要紧的是一批印制精良的1:10云南军用地图。原来薛岳追进云南没有地图，向龙云索要，龙云本想派飞机送去，偏偏机师生了病，只好改派汽车，结果连车带图都成了红军的战利品。4月29日清晨，寻甸县卢口哨，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的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三路大军直插金沙江南岸，兵贵神速。红一军团命令红四团向陆劝、武定、元谋三线急进。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了解到，国民党的中央军还从没到过这几个县，便让先头连队换上缴获的国民党军服，扛起清一色的捷克枪，大摇大摆开向陆劝县城。城门口的民团一看这支队伍服装整齐、装备精良，断定是中央军到了，列队迎接进城。县长带着军警官身设下丰盛的接风宴，还把云南省政府交办的粮款全数交出。红军吃饱喝足，继续赶路。陆劝县长还特地通知武定县准备迎接。武定的场面更加隆重。就这样，红四团一天之内不费一枪一弹，巧取三城，为大部队直插金沙江赢得了时间。金沙江从横断山脉奔腾而下，一泻千里，江宽水急，难以徒涉。红军预定3个渡口，红一军团抢占龙街渡，红三军团抢占红门渡，军委纵队和五军团抢占皎平渡。龙街渡口江面开阔，水流太急，国民党飞机又低空袭扰，浮桥几次架设都没有成功。红军索性留下少量部队和工兵继续架桥迷惑敌人，主力悄悄转向皎平渡。龙云、薛岳果然上当，断定红军要在龙街过江。红门渡船只太少，水流更急，红三军团也只留红13团过渡，其余改走皎平渡。皎平渡两岸高山对峙，峡谷幽深，红军到来之前，对岸的敌人已经下令把渡船全部控制藏匿起来。据当年船工的徒弟毛红银后来讲述，在红军来的几天前，大家就知道会有很多人从这里经过，但不知道是好是坏，就把这些船全部藏起来了。总参谋长刘伯承率干部团先遣，一昼夜急行军100公里，5月2日子夜抵达渡口，缴获了2艘木船。前卫连连夜过江，消灭北岸守敌，夺取了敌人的睡卡离金局。船工张朝寿经过红军的宣传动员，答应找人帮助渡江。在他的帮助下，红军又在北岸和上游的鲁车渡找到了敌人没来得及烧毁的4艘船，6条木船就这样聚齐了。5月3日，中央纵队开始从皎平渡渡江，6条木船都编了号，2条大船，每条坐60人，船边还能带上6头骡子游水过江，4条当地叫二叶子的小船，每条坐40人，两岸燃起熊熊篝火，把江面照得通明。金沙江水情复杂，水面下暗流涌动，深浅莫测，当地船家世代相传一条铁规矩，金沙自古不夜渡，
可这一回，37名船工打破了祖辈的规矩，他们六。

人一组，三人一班，分配到各条船上，人歇船不歇，昼夜不停地摆渡。37名船工里，既有南岸云南陆劝的，也有北岸四川会理的。船工张朝寿被红军说服后，马上把附近会划船的人都叫了来。这些船工都是穷苦人，红军对他们很客气，很关照。毛红银回忆师傅们当年的心境，人下来休息，但船不能停，靠岸就回，心里想的就是赶紧渡，赶紧渡，快把红军渡过去。直到今天，皎平渡口还立着一块巨石，当地人称将军石，当年刘伯承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指挥了整个渡江。渡江指挥部立下渡江守则，红军按编号有序上船，人马辎重井井有条。红军把船工当成自家人，岸上支起三口大锅，杀猪煮肉，专门给换班下来的船工管饭。有一天锅里的肉没了肥肉，船工们念叨起来，刘伯承笑着解释，老乡，天上有龙肉，这是地上的驴肉啊。此外，船工每人每天还能拿到5元大洋、4两烟叶的报酬，在那个年月，这是实实在在的重谢。5月6日，追敌吴奇伟部先头一个师赶到陆劝石板河，被殿后的红五军团死死顶住。7日，上万追兵蜂拥而来，红五军团且战且守，寸步不让。5月9日，担任掩护的红五军团最后一批渡过金沙江，全军渡毙，6条木船全部炸毁。等薛岳带着吴奇伟、周浑元几个纵队气喘吁吁追到江边，看到的是怎样的场面呢？沿江空空荡荡，连一条船的影子都没有。搜索队找了半天，只捡回来红军扔掉的穿破了的草鞋。滇军刘正副旅追赶至江边时，红军早已渡毙毁船，直逼川康重镇会理。后来红五军团政治部猛进文工团排了一出话剧，就叫《一只破草鞋》，演的就是敌人追击千里，被拖得丢盔弃甲，最后只得到一只破草鞋的故事。金沙自古不夜渡，这条不知传了多少代的规矩，被37名船工和30000红军一起打破了。刘伯承后来这样评价，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进抵四川会理城郊，难得的休整了一个星期。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扩大会议。自遵义会议以来，红军呼东呼西，大范围机动作战，四渡赤水，南渡吴江，威逼贵阳，直插云南，把几十万敌军拖得晕头转向。但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一些指战员对老走路不打仗难免有了怨言。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甚至抱怨，部队走的竟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进而要求撤换军事指挥。会理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实行战略方针的经验，纠正了从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期间红军领导层中出现的不满情绪，批评了林彪等人的错误意见，支持了毛泽东的指挥，阐明了只有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道理，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立即北上，抢渡天险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在川西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会后，中央红军组成先遣队，以总参谋长刘伯承为司令员，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刘伯承是川军名将，在川军中声望素著，又熟悉川中的地理民情，正好为全军北上开路。接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有2条路，一条是大路，经越西通往大渡河，这是官道，好走。但蒋介石判断红军必走大路，早已布下重兵。另一条是小路，从泸沽经冕宁、大桥、托乌到安顺场，山高林密，还要穿过上百里的彝族聚居区。蒋介石断定红军不敢走小路，
可毛泽东偏偏看破了这层算盘，就走小路，出其不意。走小路就要过遗区，那时的凉山遗区历代统治者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地方军阀对遗胞残酷剥削，又惯用所谓以夷制夷的手腕挑拨家支械斗，哪个家支不服管，就把哪个家支的头人抓进县城坐牢，称作坐职换班，一批人质期满，再换下一批来顶，遗憾之间的隔阂不知积了多少代。5月19日，先遣队出发前，刘伯承、聂荣臻在部队里普遍开展民族政策教育，严令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向移民开枪。朱德总司令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向沿途移胞宣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遗憾平民都是兄弟骨肉。5月20日，红军进占冕宁县城，做的头几件事就让移胞看呆了，释放被关押在城里坐职换班的彝族家支人质，发给食物衣物，当众烧毁彝族同胞被迫签署的换班人质字据和田地契约，懂彝汉两语的彝族人士果吉达烈还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这一带的地理民情。获释的人质回到家里，逢人就讲红军的政策，他们成了红军最好的宣传员。先遣队继续向宜区进发，移民听说汉人军队来了，把山涧上的独木桥拆毁，把溪水里的石墩搬开，隐藏在山林里，不时挥舞着土枪长矛，见或放几声冷枪。进到古麻子附近，萧华和红军总部工作团团长冯文斌率领的工作团被一群移民拦住了去路。一个彝族小头领说，给点钱才让你们通过，给了200块银元，人一哄而散。刚走不远，又拥上来一批人，越聚越多，跟在后面的工兵连严守不准开枪的纪律，硬是被抢得精光，只好原路退回。正在僵持时，几个人骑着骡马疾驰而来，为首的是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的四叔，他见红军确实纪律严明，与国民党军队不同，喝退了人群。先遣队到了大桥镇，当地百姓告诉刘伯承，要借到托乌地区，得和果基家支的首领小叶丹交涉。一位在冕宁开酒馆的汉族人陈志喜自告奋勇来当中间人。5月22日上午，山里响起枪声，彝族武装呜呜地高声示警，用土枪和步枪试探，红军不还一枪，走到近前就停了下来。小叶丹派人打探，又派善于辞令的沙马尔各下山联络，回报说这支队伍平等待人，想请这一带管事的头人去谈。离海边，小叶丹和刘伯承见面了。小叶丹照着过去见国民党官员的老规矩，跪下就要磕头，被刘伯承一把拉起。刘伯承诚恳地重申红军的来意，红军北上抗日只是借路经过，将来打败反动派，一定帮助彝族人民消除一切外来的欺压，建设自己美好的生活。小叶丹当即提议，按彝族习惯，吃血酒，盟誓结拜。刘伯承欣然应允。一时间找不到酒，刘伯承说，只要心诚，谁也可以当酒。警卫员舀来遗骸的湖水，毕摩主持仪式，杀了一只大红公鸡，把鸡血滴进碗里。面对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湖水，刘伯承和小叶丹庄重跪下。刘伯承高高端起碗，大声起誓，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罢一饮而尽。小叶丹也端起碗起誓，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慈禧一样死。说罢也一饮而尽。直到今天，遗海边还保留着当年的三块结盟石。当天晚上，刘伯承请小叶丹叔侄到大桥镇红军宿营地赴宴，把一面写着中国移民红军孤鸡支队的红旗赠给小叶丹。孤鸡就是果鸡，任命他为支队长，
弟弟古吉尔拉为副。

务支队长，当场写下任命状，还向他讲解了革命道理。这是红军授予少数民族武装的第一面对旗。小叶丹把誓言铭记在心，后来还动员了一批彝族青年参加红军。第二天，他亲自为红军带路，又派出向导一路护送。红军大队人马顺利通过百里彝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然而红军走后，报复随之而来。国民党当局追究小叶丹通共的罪责，强迫果基家交出1.2万两白银和120头母羊，逼他交出那面红旗。小叶丹宁肯倾家荡产也不肯交旗，他把对旗珍藏在背兜底下特制的夹层里随身携带，还叮嘱妻子罗五五家模，万一我死了，你一定要保护好红军旗，红军一定会回来，到时把旗交给刘伯承。1942年6月18日，小叶丹遭到部族武装伏击，不幸身亡。此后的艰难岁月里，国民党士兵时常冲进果基家搜查，翻箱倒柜。罗五五家模灵机一动，把红旗缝进自己百褶裙的夹层，贴身藏好。一年又一年，这面旗在他身上藏了5400多个日日夜夜。1950年5月，缅宁解放，他遵照丈夫的遗嘱，取出贴身的红军旗献给人民政府。今天，这面中国移民红军孤基支队队旗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毛泽东后来写下金沙水拍云崖暖的名句，这个暖字写的是红军摆脱敌人围困的喜悦，也暖自金沙江畔老百姓的人心。没有37名船工的冒死连夜摆渡，就没有那场渡江的胜利。在怡海结盟纪念碑的碑文里刻着这样一句话，怡海结盟是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胜利，是红军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金沙江上军民同舟，7天7夜渡出一片新天地，怡海之滨歃血为盟，结下生死与共的兄弟情。红军跳出的不只是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更是千百年来民族隔阂的重重壁垒，而前方更凶险的关口还在等着这支队伍，大渡河的怒涛，安顺昌的激流正扑面而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新华网等权威媒体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弥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弥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弥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借，形成了我们弥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马帮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就丰富多彩。
0: 独具特色的弥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1: 所以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大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0: 弥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调、绣荷包和弥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0: 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冰山上的来客》，词曲作家雷振邦接到作曲任务，立刻去新疆的帕米尔高原体验生活。雷振邦的女儿蕾蕾说，父亲在新疆一待就是3个月，为了创作歌曲还险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他到塔什库尔干，新疆的最南端去采风，从长春到北京，从北京又到了在西北兰州的那边什么地方，等了好几天的飞机，最后到了乌鲁木齐，很长时间到了喀什，等了1个星期，坐那个邮政的车，送信的车，又走了1-2天。
0: 为了搜集少数民族战士传唱的民歌，雷振邦不顾天寒地冻，跑了很多喀拉昆仑山的哨所。一天，雷振邦在向导的带领下冒着大雪出发，走了1天的路才到哨所。人还没进屋，身后就发生了雪崩。然而就在这个哨所，雷振邦终于从一个塔吉克族战士那里听到了一个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激发

0: 虽然影片还未拍摄，处于创作亢奋状态的雷振邦脑海里闪现出这样一个画面：冰山上，一班长手握钢枪，冻死在边界哨所的岗位上。随后，怀念战友的歌词从雷振邦笔下奔泻而出，悲痛的情绪隐藏在缓缓流淌的乐曲中。
1: 有一些观众也问过，为什么在那么痛苦的情绪当中，开始的是那么平和的音乐？后来我父亲说，你们不了解，

0: 上的莱克创作了多首电影歌曲，但在他心里分量最重的还是怀念战友。歌曲原唱李世荣也对这首歌倾注了无限的深情，直到今天，每当这首新疆塔吉克族风格的旋律响起，人们依然会被深深的打动。
1: 印象最深刻还是怀念战友。印象最深在什么地方呢？当这个影片在我们厂子，我跟连志邦坐一块，我们俩都就怀念战友这个场面出来哈，我们俩都控制不住的哭了。

0: 爱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二集。
1: 老程，塔报是你提出的方案，你说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不会打了哑炮吧？首长，我们胜利在望，再望可不行啊，得再握。老程，
2: 哎，
1: 你比我小一岁，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原子弹想不想是你的事，其他的都是我的事。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张玉玉100%满足。
3: 好，
1: 来来来，
4: 好了，
1: 做饭做饭。哎，你们几个捡柴火，你们去打水啊。姑娘们，开罐头蒸窝头会吧。
5: 对，
1: 开始。
4: 好，
6: 首长，我听说当初基地没有选在马兰，苏联专家是选在敦煌的，被您一票否决了。
1: 要说这事儿啊，我张玉玉还真是有点胆大包天了。
6: 首长，那你就讲讲吧。首长讲讲吧。
1: 好，那就讲讲。那是6年前，一到敦煌，我就跟苏联专家杠上了。核试验基地选在这个地方，我不同意。
7: почему？
8: 为什么？
1: 美国已经试验1500万吨当量级的氢弹，敦煌的地质条件却只能承受20000吨当量级的原子弹爆炸。20000吨和1500万吨架在一架天平的两端，不会平衡。
9: 20000吨и 15 миллионов тонн не смогут балансировать на обоих концах весов.
7: Господин Джан,
10: Китай сейчас
8: настолько беден, что 中国现在一穷二白，耗费巨资造千万吨当量级的原子弹，完全没有必要。
1: 不，很有必要。
9: Нет, это очень необходимо.
1: 它支撑不起一个60000万的民族。
9: 600 миллионную нацию.
7: Это есть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8: 他说，他们国家有啊，他们的原子弹、氢弹，完全可以保护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

0: 就够了。
1: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人家的屋檐再大，不如自己打伞。更何况，这里距离敦煌只有140公里。阳关、汉长城、烽火台、鸣沙山和莫高窟，心我齐。核试验基地放在这儿，这不是要了老命了吗？一想到要当毁掉文物的历史罪人，我就惊出一身冷汗呐、啊！而且，你看，啊，各位，制定方案使用的是老地图，上面所显示的地下水早在100年前就已经干涸了，现在的水源根本无法满足工程用
2: 水。
0: 您想怎么办？
1: 你告诉他，我马上回北京向陈赓同志汇报。首长，首长
3: 啊，
1: 这是我们写的详细报告。
3: 嗯，我看过了。张云月，敦煌不行，那就再找一个嘛。你有什么打算？
1: 首长，我想带4辆吉普车、一部电台，外加粮食、罐头、饮用水，从敦煌出阳关，一路向西，到新疆的罗布泊进行考察。
3: 罗布泊？
1: 嗯。
3: 好，我等你的好消息。

0: 首长，
1: 哎，
0: 咱们在罗布泊跋涉了两个多月了，经认真勘察，眼前这一带无居民、无耕地、无牧场、无矿藏，平均海拔780米，且不在地震带上。眼前的博斯腾湖和20公里外的孔雀河，完全能够满足工程用水。
1: 嗯，好啊，搞原子弹，地方就会大，小了，那是桌子上唱大戏，百步不开啊。白银锅棱47万平方公里，比英国还大。将来的核试验厂区10万多平方公里，赶上江苏省的大小了。马上向国防部写转场报告，建议核武器试验场定点在罗布泊。
0: 是。
1: 哎呀，真想喝两杯庆贺庆贺呀，可惜没有下酒菜。
2: 首长，不光没有下酒菜，这地方连个名字都没有。
1: 哎，那好办，咱就给它起个名字
2: 啊。
1: 哎，你们看这小河边一簇一簇紫色的马兰花，开得多鲜艳啊。那咱就把这儿叫马兰吧，怎么样？
2: 好啊
0: 好啊。
3: 哎呀，这简直就是全世界最美的核基地啊。
2: 对呀、
3: 啊、太好了。
2: 好，
1: 同志们呐、啊、马兰名字虽美，条件艰苦啊。夏天40-50度高温，冬天-几十度的酷寒，春秋两季动不动就刮10级大风。几十年前，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就在日记里写，这里没有一根草，没有一个活物，上帝呀、啊、救救我们。上帝是救不了我们的，我们只能向眼前的这些马兰花学习，不惧风沙，不畏严寒，不计较戈壁滩土地的贫瘠，不在乎千里大漠的杳无人烟，只为惊天动地。
2: 对，
1: 只为惊天动地。将来我要是死了，就把骨灰一半埋在老家，一半

0: 原来基地的美名是这样来的呀。首长，人家都说您身材魁梧，声如洪钟，常能震慑军中之人，这依我看呢，您是一位边塞诗人，文韬武略，剑胆琴心。
1: 这丫头头上顶鱼篓，净戴高帽子啊。
2: 没有，首长、啊、我们没有给您戴高帽子，真的。哎，我们大家呀背后都在流传您一个小故事呢。
1: 哦，什么故事啊？
2: 话说咱基地来了一位留学德国的科学家，尚未婚配，您跟人家坐在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里谈心，您告诉人家，年轻人嘛，谈恋爱就得勇敢一点，不能怕碰钉子，然后随口就朗诵了一首诗。前往前往，我愿跟随你，爱人呐、啊、随你前往。
1: 那是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诗。
3: 罗布泊人称死亡之海，不毛之地，首长却给起了个如此诗情画意的名字，马兰。
4: 是啊，起得多好。
1: 那是在我张韵玉的眼里，马兰就是共和国新的桃花源，咱们要在马兰这个地方写一首大诗，放一个大炮仗。
4: 好，
5: 来来来，开饭了。
1: 好，
5: 大家快来吃饭。
1: 开饭，开饭了，开饭了。

0: 总理。
1: 哦，爱平同志，来来来来，坐坐坐，快、来。嗯，
0: 总理啊，最近美国的间谍卫星和侦察机在罗布佩啊更加猖獗，美国的媒体纷纷发表中国威胁论这样的文章，推波助澜。哎呀，夜长梦多啊。
2: 嗯，据可靠的消息啊，美国国务卿刚刚会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就中国核基地一事进行秘密的商讨。
0: 我还是那句话，再穷也要有一根防身的打狗棍。
2: 嗯，
0: 从抗美援朝到大陈列岛战役，美国啊多次威胁要把我国变成第二个广岛长崎。我们不跟他们搞黑金赛，但必须打破核垄断，粉碎核讹诈。
2: 嗯，主席说了，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实际上并不可怕，但是没有这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既然是吓唬人的，那就着想嘛。爱平啊，气象专家会商，马兰基地10月中旬和下旬将有4次好天气，你认为爆炸定在什么时间好？
0: 总理啊，
2: 嗯，
0: 我建议啊，13号到17号之间，那个时候啊，既送走了参加国庆庆典的外宾，又避开了阿富汗国王对我国的访问。
2: 嗯，13号，哎，爱平啊，
0: 啊，
2: 要严密的封锁消息，确保万无一失，前后方联络必须使用暗语。爱平同志啊，要知道这个炮仗响不响是主席最牵挂的呀。
0: 是，总理，蓝玉啊已经制定完毕。
2: 嗯，
0: 原子弹为邱小姐，因为它是圆球状，球体上呢有36个雷贯，就像那个维吾尔族姑娘的小鞭子一样。气象谜语为血压。
2: 嗯，
0: 起爆时间为0时啊，有关领导啊也都有相应的代号，主席代号啊是87，总理你是82号。
2: 好，爱平同志，国家已经度过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了。
0: 嗯，
2: 你也不用再替马兰募捐粮食赋诗了，中午啊我这个82号犒劳你一碗双黄蛋煮挂面。
0: 哎呦，
2: 这个双黄蛋可是带有象征意义的呀。
0: 啊，
2: 那就是我们正在搞的两蛋呐。
0: 对。
2: 哦，对对对了，马兰的那位小同志，哎，就是那个汽车兵，怎么样了？
0: 几天前啊，派专机送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抢救，可惜啊，感慨万期已经去世了。
2: 马兰还没有烈士陵园呢，如果家属不反对的话，骨灰就放在八宝山的革命公墓吧。共和国啊不应该忘记这些人民的功臣。
0: 是，
2: 哦，走，开会去，专委的通知都到期了。
0: 好，
3: 张爱平副总长在北京开会那天，父亲在马兰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那天天气很热，负责原子弹吊装的第9作业队的4位同志穿着短裤背心上塔预演。到了晚上，突然刮起8级大风，气温一下降到了-20多度，4人被困在了上面。
4: 首长，大风刮了10几个小时了，吊篮的钢丝绳被打断了2根， 现在塔顶摇摇晃晃，塔上四个人又冷又饿，万一他们虚脱怎么办？
5: 别慌，我听说这个第九作业队不简单，人称八大金刚，七位技术员，一位技术工人，负责起吊、保温和安插雷管，每天都是骑在原子弹上干活，有勇有谋啊！给我接塔顶电话。
4: 是。
5: 同志们，我是张玉玉。你们经历过多次考验，相信这一回依然会临危不乱，请大家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安全撤回。
6: 首长，这座塔我们经过多次徒手攀爬训练，能不能顺着梯子下去？
5: 不行，根据安全规定，七级以上大风吊篮不能使用，徒手从塔上下来也只能在风和日丽的条件下进行，现在风力已达八级，你们十几个小时没吃没喝，疲惫不堪，力不从心呐！
6: 请首长放心，即便能下去，我们也绝不离开，因为每过一刻钟，必须测试报信的温度、湿度和压力，不能出现任何纰漏。我们人在，产品在，绝不掉链子。
5: 好，风一停，我立刻派人上去给你们送餐。
4: 报告首长，我现在就可以给他们送上去。
5: 不行，风太猛了。
4: 首长，我是和李云天一起打上甘岭的战友，风再猛还能猛得过上甘岭的炮火吗？这座塔建成后已经经历了11次八级大风，塔顶最大摆幅控制在1米以内，请首长放心。
5: 这是体力、技术、勇气三重考验呢，你有把握吗？
4: 有，这座塔我已经爬过上百遍了。首长，打上甘岭我知道没吃的行，可没水不行啊！况且完成各项测试任务，需要他们体力充沛、意识清醒，不能昏迷。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5: 这些工程技术人员

0: 来自集体转业的解放军官兵，冲锋陷阵他们不陌生，流血牺牲他们也未曾忘记。虽然经过培训，他们早已成为熟练的技术工人，但中国军人敢打硬仗的作风已深深刻在了他们的血液中。都说原子弹爆炸后第一时间看到的能量是光，这极强亮度的光被称为光辐射，可是它怎能比得上这些马兰建设者内心世界的光呢？哎，我真后悔，为什么一天只给他们每人补助四个馒头？他们可是在百米高空作业，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工作呀。张玉玉，你就差那几个馒头吗？来，大家表决一下，同意上塔的请举手。
1: 同意
2: 同意
3: 同意。
0: 好，马上准备牛奶鸡蛋和毛毯。
4: 是。
5: 刘参谋，张参谋，
6: 到，到，
5: 跟我走。
6: 是。
7: 首长，
5: 嗯，
7: 是去杨平里气象站吗？
5: 对，明天张副总长主持气象会商，咱们先过去摸摸底。原子弹这家伙，看天吃饭呐。
7: 首长，第九作业队那几个同志怎么样？
5: 啊，没事了。上车吧，我来开。
6: 是是。
8: 首长，听说您是打淮海战役时学会的开车。
5: 没错，用缴获敌人的汽车学会了驾驶技术。
9: 首长，据说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您缴获了三辆汽车，可只有一个司机李云天，这也没难住您。李云天一辆，您一辆，警卫员押着美国俘虏再开一辆，把军指挥所的人员和电台一并运回了驻地。
8: 哎呦，难怪首长爱车如爱兵。
5: 那是，就说这试验厂区吧，出气儿的和不出气儿的哪样不是汽车拉来的？只要有机会啊，我就驾车在这戈壁滩上跑一圈，那感觉就像骑着战马带兵出操啊。
9: 首长，我有预感，临时啊已经定了。
5: 哦，说说看。
9: 今天一大早大家都在传，技术员小杨做了个梦，梦见临时是三个十五。
5: 三个十五？
9: 嗯，
5: 你说说看。
9: 我琢磨着，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算是第一个十五。从11国庆节开始往后数15天是16号，又一个十五。还有一个十五，是不是16号那天的15点钟？
5: 小杨啊小杨，你是老虎长翅膀神了。哎，两位参谋同志，我郑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就在2个小时前，张副总长刚刚召集开会，宣布了重大决定。临时的确是定在了10月16日的15点钟。
9: 啊，太好了，
8: 太好了。
5: 张副总长挂在门上的那个响字，经他允许我拿回了帐篷，明天你们把它贴在铁塔上。啊，
9: 是是。
5: 啊，这是这2天的工作安排，你们也看一下。
9: 好。10月14日18时30分，邱小姐吊装上塔，19时20分吊装完成。10月15日全天进行核爆前的各项检查。首长，龙卷风！
8: 首长，要不然咱停下车，避一避吧。
5: 好。

0: 金黄色的了，
1: 真的。你也是，
2: 首长，龙卷风撤了，咱们走吧。
3: 哎，等等，我抽颗烟。

0: 首长，你在想什么？
1: 汽车团的李云天牺牲了，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回头咱们在这儿也用石头给他堆一座衣冠冢吧，让他的阴魂在马兰也有个宿营地。
2: 是。
3: 他的遗愿就是看见蘑菇云升起。
1: 两个月前，李云天就把自己抗美援朝二等功臣的奖章和证书给老家寄去了。信封上写着：河北省藏黄县大店乡柿子沟村李云天烈士说。哎，他有预感呐，有朝一日我张云玉也要埋在这儿，跟他做个

那么第一次核试验呢，这个塔帽是科学家们提出来的，这个塔102.438米，在当年是国内最高塔，但它跟内地建塔不一样，因为在戈壁滩上风很大，5、6级、7、8级、10级，所以这么高的塔要建起来，而且要求标准很高，很难，所以当时可以说克服了很多困难。我父亲后来还回顾这一段的时候，还有一些懊悔，说当年在塔上工作同志每人每天补助4个馒头，说现在想想有点对不住大家，为什么没再省省给大家再多补助2个馒头？这就是当年我们国家吃着窝窝头搞元旦的现状，但它彰显了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干大事的制度力。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二集。军史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信，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陈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在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现在是9月中旬，北京最近这个温度还挺舒适的，
1: 挺舒服的，
0: 早晚稍微有点凉，但是白天也挺好了，秋高气爽，正是最美的北平的秋了。
1: 对，最好的时候。但是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地方的气温依然是在30度以上，甚至是35度以上。
0: 但我们今天要说的呢，既不是热的地儿，也不是舒服的地儿，说的是黑龙江漠河啊。现在黑龙江漠河呢已经过冬了，因为最近当地气温突然走低啊，最低气温已经降到了0度以下了。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设供暖好几天了。
1: 漠河呢是中国最北纬度最高的县级市，冬季呢可以说是漫长寒冷，最低温度呢曾经达到过-53摄氏度。据了解呢，本次漠河的供暖期是8个多月，供暖的时间呢将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前后。
0: 对，虽然都是东北人啊，但是说实话啊，是我这个长春的，他也理解不了漠河的那个冷啊。去的时候也觉得怎么这么冷啊。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大家能拥有一个温暖的居住环境，但是供热部门8月末就开始做好了官网的检修、燃煤的储备、设备维护等各项供热准备。接下来会根据气温的走势动态调整供暖参数，全力保障大家温暖过冬。
1: 我在网上其实也关注了几个东北的博主，然后呢他们就说每年有好几个月在猫冬，有好几个月在准备猫冬。
0: 一年有半年在猫冬，有半年在准备猫冬，是吗？
1: 差不多。
0: 对，你想供暖8个月嘛，那基本上这个冬天还是相对比较漫长。
1: 对，剩下的4个月来准备。
0: 好，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今天的新闻。先来说的是入秋的秦岭，川金丝猴逐渐往下。

0: 参加。总台记者跟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川金丝猴种群又有了哪些新变化？
1: 国际方面呢，我们关注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有何意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随着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的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四宝之一的秦岭川金丝猴，如期开启了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林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
1: 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呢，也同步展开。总台记者跟随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看看这群栖居秦岭的深山精灵究竟藏着哪些独特的生存智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温超、楚燕开的报道。
3: 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猴群移动过的痕迹成为向导辨认猴群位置的重要依据。哪些痕迹跟猴群相关？痕迹有多久？经验丰富的老向导王清早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4: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你看它掉下来，
5: 挺新鲜
4: 啊，挺新鲜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了没有？还有这，你看这还有一滩，
5: 这粪便看起来挺新鲜
4: 啊。今天啊，刚过去的嘛啊，树叶也是绿的。猴群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3: 顺着痕迹追踪的山路格外难行，大多是只有野生动物通行的兽道，湿滑陡峭。科研人员和向导常常要深一脚浅一脚，徒步两三个小时才能靠近猴群，观测时还要保持距离，避免惊扰它们。顺着向导指的方向继续往上，山路越来越陡，逐渐变成了只有猴群还有其他野兽可以通过的小道。兽道大都湿滑难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两个小时，能听见林间不时传来猴群的叫声。顺着叫声方向抬头往远处的树冠层望去，川金丝猴金黄色的毛发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露了出来。
4: 找到了，猴子找到了。
3: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介绍，灵动可爱的川金丝猴其实是山林里的语言高手，他们不靠肢体比划，仅凭多变的叫声就能精准传递不同情绪与信号，拥有一套独特的猴语。一声声看似简单的啼叫，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每一种声调、每一段节奏的变化都对应着觅食集结、求爱示威、避险预警等不同的信息。
6: 我研究秦岭川金丝猴有20多年了，金丝猴有20多种声音。我们最常听到的金丝猴的声音是它的联系声，一般在取食和移动时候发出的。
3: 杨斌介绍，金丝猴的警报叫声系统更为复杂和巧妙，面对天敌会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6: 遇到地面上的天敌，像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3: 作为我国川金丝猴分布的最北线也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川金丝猴由20世纪80年代的11群1200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4群约2000只。凭借一套独特又温情的社群生存法则，川金丝猴在秦岭深处构筑起专属的猴子江湖。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方谷介绍，这些金丝猴社群更像秦岭里一个流动的猴村。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猴村由多个猴群融合形成，形成了两个大组，分别是生产队和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个单身汉，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7: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甚至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两条跟低保有关的讨论引发了特别多关注。其中一名来自低保家

0: 型的女孩靠着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到香港看偶像的演唱会。女孩家人担心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就发帖求助。当地民政部门目前启动了对该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
1: 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冲上了热搜，那就是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有网友就认为说，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场讨论的焦点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低保究竟保什么，什么才能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王贤、马静宇的报道。
2: 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3: 空调啊，那不会了，空调没关系的。”
2: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4: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
2: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5: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2: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6: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其实在不断变化的。那么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条件下，或者普遍的这个生活水平下，空调在我们目前的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其实已经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
2: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化为高档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
0: 那咱们说到了什么消费还可以保留低保资格，那接下来再来说说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去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的监管与困难群众合理消费权利，继续来听。
2: 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4: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赴什么国外去旅游，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2: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逻辑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5: 低保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一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呢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2: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湖南怀化一位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7: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年审，比如说他家里面必须要有一台空调，但是他的一些电费过高或者预警出来了，你空调24小时的开，这个情况肯定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再做事情判断。我就碰到有一个人，他必须要那个温度，如果达不到那个温度的，他那个身体那个病就会犯。低保不是吃一辈子，比如说你家里条件变好了，确实一直往好的地方，那肯定会取消。你家如果说又发生一些变故，那该进就进，该取就取。
2: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

0: 学院副教授方科认为，除了应退进退，低保政策还有另一面，那些真正困难的人能不能也被找到？
1: 低保的应退进退，也就是说把不符合低保要求的人清理出这个低保在册名单。但同时的话，我们低保还有一个治理目标叫应保尽保，就是把那些符合低保要求的困难对象把它纳入进来。那么我们的低保呢，按照我们以往来的一直以来的做法呢，是一申请要受理，如果这个潜在的困难对象呢他没有来提出低保申请呢，他就可能没有被及时吸纳。那么我们大数据发展之后呢，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叫政策找人。在浙江、在上海都有很多地方已经在实行相应的政策举措了。
0: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方科表示，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与基层执行的弹性，一方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1: 是我们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铁脚板，也就是说我们有数据，就比如说数据你是有一套房或者你的存款是5万还是10万，它是比较刚性的，然后依据这些数据去认定的规则呢可能也是具有刚性的。但同时呢，我们在执行过程之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民政部门的传统的入户调查，看它的实际情况，去了解各个地方它的遇到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的政策要进行修订。我们在大数据监测的时候呢，始终有一些必要的原则，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困难对象的隐私权等相关的内容，它是一个必要的数据才可以被使用，它是应该是被授权的。
2: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桃子哈，不知道大家见过吃过没有？这种桃子呢，切开以后，它的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所以说老百姓也习惯的叫它血桃。传统的品种呢，有中华血桃，也叫朱砂红桃。虽然这种红色肉的桃哈，红肉桃在桃子的大家族当中是属于比较小众的品种，但是近些年来呢，这个红肉桃的品种呢也在不断的发展，还衍生出了这个油血桃、潘血桃等等这些新的种类。
3: 对，但是不少人说啊，这个颜值出众的红肉桃呢，吃起来不那么出众，酸涩感比较重，有的还偏硬。一直以来，育种家们就没有搞清楚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就成功揭开了其中的秘密。那未来红肉桃是不是就能实现卖相口感双赢，成为那种又好看又好吃的桃了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用两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两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5: 这两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五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现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4: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五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两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5: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色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三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得更稳定，另外两个专门制造色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色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色味就跟着来，这就是色味甩不掉的根源。

0: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百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两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两件事儿和两个基因住得近这两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涩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涩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1: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涩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有红但是不涩。
0: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1: 做大量的种子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0: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4: 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的评估。那么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会率先进入到这条绿色通道里面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5: 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6: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5: 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
6: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5: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6: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

0: 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1: 那么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
2: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2: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2: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5: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2: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为期2天的爱尔兰之行。访问期间呢，他不顾英国政界强烈反对，一再强调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6: 作为与英国有着特殊关系的传统盟友，美国突然一改此前的立场，公开支持爱尔兰向英国伸索领土，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7: 在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前一天，相似的言论已经在英国政界引发了一轮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这一言论，可以与此前美国声称想要占有格陵兰岛、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提并论。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特朗普并不打算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言论，反而在爱尔兰之行结束之前又一次公开提及此事。
8: I've always loved the people of Ireland.
9: 在我看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把他们合并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顺便说一句，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8: By the way, many people agree.
7: 北爱尔兰问题在英国被称为那些麻烦。1922年，爱尔兰从英国独立之后，爱尔兰岛最北端的一小片土地被留在英国，引发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北爱尔兰走上和平进程。然而最近10年，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从货物贸易到

人员往来，各种规则需要艰难重构，也让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又一次成为敏感议题。就在特朗普离开爱尔兰之后，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举行了一场被视为不同寻常的会晤。苏格

0: 与和解的真正归宿，就是取消那条边界，实现一个重新统一、和平而民主的爱尔兰。
1: 2014年，英国苏格兰地区曾举行独立公投，当时55.8%的选民选择留在英国。前段时间，英国首相伯纳姆曾表示，在苏格兰民众形成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但随后澄清再次举行公投不可接受。如今，北爱尔兰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苏格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分析认为，
2: 英国目前的这样一种地方分离主义究竟能不能转化一个实际的政治进程，而且产出具体的成果，我想主要还是看未来一段时期分离主义的态势和英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北爱地区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只有不到40%的民众啊支持北爱尔兰呢脱离英国，然后去和爱尔兰啊实现新的统一。所以我想啊，这个尽管美国方面啊想要干预英国的内政，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关键呢还是在于英国的国内政治，它的体制的改良，它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更好地去消除地方分离主义的种种的根源。
1: 这样一座欧洲小国，却在美国政坛存在感很强。大约1/10的美国人自称拥有爱尔兰血统，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选民群体。美国前总统拜登也是爱尔兰裔。恰逢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存在国内政治的考量。
3: 爱尔兰裔的在美国的选民，他们多数是支持爱尔兰统一的，而且呢，他们中有很多人处在摇摆州，所以他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力比较大。另外我们都知道，拜登他就具有爱尔兰的血统，而特朗普呢，如果能够把更多的爱尔兰选民争取过来，那就意味着民主党依靠拜登去争取爱尔兰选民，这个努力就没有效果了。
1: 在刘卫东看来，美国政府如今在英国的领土问题上做文章，威胁敲打的意味很是明显。
3: 他本来是以为英国什么事儿都应该听自己的，配合自己，但是呢，现在英国开始走了一条独立的道路，所以他就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对英国进行报复。
1: 归根结底，无论美国是选择支持爱尔兰人实现民族统一的夙愿，还是支持原本关系更密切的英国维持现有的领土完整，背后考虑的从来不是是非曲直，而是美国利益、政党利益。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6: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5: 接下来晚高峰即将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
6: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记者探访参与平陆运河建设的那些老朋友，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4: 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刘小琛。
7: 粤北初秋雨后，这里是广东韶关南雄市游山镇上硕村。一场秋雨洗去了漫长的暑热，大唐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新学期迎来了特别的一课。徐氏宗祠内，一方斑驳青砖墙壁前，清亮稚嫩的当红军歌悠然响

0: 先头部队曾驻扎在上树村。期间，红军教员先是教战士们唱革命歌谣，后来又把这首《当红军歌》交给村里的少年儿童，号召年轻人挺身而出，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号召穷苦人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们这堵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为什么能保存。
0: 黄树才是南雄市市支办公室主任，特地赶在刚开学来为孩子们开展红色教育。他说，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派人入村搜寻，这首歌能完整保存下来，是村民冒着杀身之祸换来的。
2: 老百姓想尽了一些办法，当时下面这一段呢，它是堆了一些杂物遮挡嘛，上面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泥巴把它盖住使这些反动派他看不到，那后面把这种泥巴铲住后那大家就可以去全唱。
0: 高 1.5 米宽 1.4 米的青砖墙面上，四段歌词连同曲调标记以墨水书写。即便早已熟悉旋律和歌词，孩子们站在提壁之前依然神情肃穆，唱得格外认真。
3: 我奶奶每次跟我讲到这首歌的时候，她都很自豪，问她自豪的点在哪儿，她说想到上树村的村民用泥巴把这首歌完整的保护了下来，没有让它被破坏掉，就很自豪。
4: 在教室唱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它的波澜，但是到了现场来唱，我就感觉我真的在战场上真的看到了红军们。
5: 长征地理名片。
6: 广东韶关是被称为聚五岭之口当百越之冲的咽喉要地，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岭山脉横亘北面。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红军从江西进入广东，在粤北21天，先后经过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封锁线，最终打开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虽然只是短暂借道，但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进入的第一站，正是这21天的突围与突破，为后续25000里征途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也在粤北的山水村落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1: 我自身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曾祖父是当年参加农民暴动被惨遭国民党杀害，而我的外曾祖当年是参加了红军，而且直接在南昌战场上牺牲。
0: 身为红军后代，黄树才听说过很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往事，祖辈口口相传的细节还原出当年红军过境粤北时军民同心的图景。红军战士讲规矩、守纪律，不愿给当地村民添麻烦。宿住村落期间，战士们主动为百姓劈柴、挑水、打扫卫生，帮忙修复水利、加固水井。村民们为感谢红军，纷纷要把自己最好的房间让给红军住宿，但战士们坚持住在祠堂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下。徐氏宗祠正是他们的宿营地之一。90多年风雨冲刷，墙上有些字迹已经模糊。黄树才介绍，为了不让红色歌谣在传唱中走样，当地专门组织了当红军歌文字与曲谱的辨析还原工作，
1: 专门请了音乐老师包括一些文史专家我们去仔细的辨析。比如说这种很清晰的哆哆啦啦啦啦哆啦，另外的一些呢存在有争议的，就比如说最后那个民权还是民主，这样一个字一个符号多方去比对校正。
0: 村里老一辈人常说，红军是一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谁把人民冷暖放在心上，谁就会获得真心支持。歌谣被完好保存下来，正是民心最好的佐证。如今歌谣已经得到妥善保护，如何让这首歌传得更广更远，成为黄树才思考的问题。
1: 这些年我们也致力去把这首当红军歌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去学唱，这个声音把它扩得更大一些，

歌声背后是一段秋天的往事。92年前，烽火连天。1934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挺进粤北，打赢了入粤第一仗新田之战后，

0: 红色是韶关大地最深沉厚重的底色，这份厚重不仅来自其境内举世闻名的丹霞地貌，更源于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滚烫足迹。90年后，足迹还在，曾经战火纷飞的艰难险地已是满目葱茏的绿水青山。65岁的彭木雄在上硕村土生土长，村口的路、田里的活、家里的日子，每一处变化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1: 以前这个路呢，就是泥路啊，荒地啊，很杂乱，出行都困难哦。碰到下雨天啊，全身都是泥巴啊。那现在路啊也修得很好，长征路啊、长征步道啊都修了。现在那里又搞一条长征路，那里我们呢喷洒农药啊、打肥料啊，就用无人机。
0: 金秋9月，上硕村外的梯田里，水稻正值生长的黄金时节，丰收近在眼前。植保无人机飞手蝈蝈防生，又迎来忙碌阶段。他奔走在各个村镇，下地作业，巡查田块，开展秋收前的病虫害防治作业。今年5月，由山镇开办首期乡村振兴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班。蝈蝈防生是27名学员之一。
2: 去那个学校培训1个月，有专门的那个教练。
3: 他是分两步，一步是实际操作那台飞机，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地面站，就是我们现在在表演那种无人机啊。
0: 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不少战士食不果腹。如今，现代农业科技扎根红色故土，守护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蝈蝈防生只需要动动手指，植保无人机就能沿着预设航线完成大片农田施肥、农药喷洒，红色热土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沃土。
3: 以前用的驾驶证是品牌机的驾驶证，只能操作它这个品牌，只能用于植保无人机，用于农业啊，这个鱼木林。现在我们考这个驾驶证，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操作，无人机送餐。南方电网去全县啊、高压县啊，它在消防上面也可以
0: 看得见的是无人机，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算力。无人机采集的农田数据、气象信息、地形图像，以及普通人手机里的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段视频加载，都离不开算力的默默托举。支撑这份力量的数字大脑，坐落于距离上硕村100多公里之外的韶关数据中心集群。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
4: 这机房是那个 IT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0: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尚未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从最初的数据仓库升级为算力工厂。
5: 以前的主要业务它是针对存储类的，但是后面是2023年开始，主要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爆发。
0: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数字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韶关敏锐抓住东数西算、西电东送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走出一条换道超车的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华南算力之城。故祠堂里少年传唱的红色歌谣，田间起落的植保无人机，机房里日夜轰鸣的算力服务器，串联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草鞋踩出的长征古道，演变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演变为数字时代的算力通途。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斌说，粤北这块热土如今正在奋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6: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过了东数县，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

0: 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绿水青山也正在转变为金山银山，北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的推进。
1: 当兵就要当红军，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号，历经风雨洗礼，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涉过的漫漫长。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2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新圩阻击战异常惨烈，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躲入村民黄河林家中。面对国民党军队收留红军者杀头的威胁，黄河林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战士藏在女儿的房间中，机警地骗过敌人。几天后，红军战士归队前郑重地将一面随身携带的军旗托付给黄河林，请他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一句简单的托付，承载着红军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河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品，保存在村子里。
2: 对我自己的小孩，我的孙子啊，我的儿子啊，女儿，我也经常跟他们讲，我的太爷爷保护这个红军同志的是不容易的，这面红旗留在我家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一面红色军旗跨越了90多年的风雨岁月，它不仅是湘江战役的珍贵文物，更是一份用生命践行的承诺，是军民鱼水情深与红色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丰碑。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呢，即将通航了。4年多的时间，2万多名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在八桂大地上开辟出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新通道。
4: 今天我们就跟随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一块儿去看看平陆运河通航前建设者们都在忙些什么，他们又有哪些期待。
5: 一早我便来到了平陆运河青年调度中心，偌大的智慧大屏上，运河全域动态实时跳动一目了然。在这里见到了一位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6: 哎，我这个通航前忙的事情非常多了，是我们这些系统的一些应用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数据，其实就是要在这个具备条件之后不断地去训练，不断地去这个积累样本数据，才能够把这些应用打造和磨合得更加适配于我们的工作场景。
5: 平陆运河从打下第一根桩开始，就在云端同步建造了一条一模一样的数字运河。2024年6月，王宇龙介绍这条智慧运河时说的还是建设期的智慧化，这一次运营期的数字孪生运河已经在大屏上活了起来，整条运河的一举一动、水位、船闸、桥梁都变成了实时跳动的数据。
6: 我们要从无到有的去构建一个系统，构建一个平台。智慧运河里面的这些信息化项目，你光建成还不行，还要有人用，还要产生数据啊，数据还要准确，然后才能够真

0: 真正发挥它的价值。
1: 告别了王玉龙，车辆行驶在紫裁大桥上，这里作为平陆运河27座跨运河桥梁的收官之作，4月份通车时，中国之声报道过。通车后，大桥周边也开了不少赏运河的咖啡馆。和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袁明阳一见面，这位老朋友便和我分享起了这里的新变化。
0: 你看看这里啊，现在在紫裁大桥这上下桥的人行步梯，最近开通之后，市民可以通过步梯，然后到桥上的人行道，到那个观光平台，然后再下过江下桥，而且晚上也很漂亮，桥梁的灯光亮化的效果，成为新进的一些打卡点。
2: 最近还忙吗？
0: 还有持续奋战中，直到通航。
1: 聊起即将到来的通航时刻，常年扎根工地、干练果敢的袁明阳语气瞬间温柔下来。
0: 一起奋斗过的，相当于战友了，可能会就是第一艘船下来，可能会拥抱一下、欢呼一下。再累这4年也是感觉很漫长的。
1: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站在青年枢纽，河道开阔通畅，枢纽工程气势恢宏。在这里，我见到了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作为全程跟进工程建设的核心技术带头人，潘建见证了平陆运河从无到有。
3: 我是2022年的这个7月份来到平陆运河，当时我们还没有开工建设啊。实际上我们到了工地的现场，当时到了码道，那个设计单位说我们船闸就在这里，当时就是连绵的高山。我说这个船闸在这里，我们怎么建？他说要开山劈河啊，船闸就藏在我们的山里面。
1: 平陆运河全线共设有马道、起石、青年3座梯级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5000吨级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
3: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航行安全，就做了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1: 4年多，山劈开了，河挖通了，船闸立起来了。我问潘建，4年了，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是什么？他没有犹豫，说了3个字：难必成。
3: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没有先例，没有经验，没有标准可循，我们很多都是从零开始，也是填补了国内行业规范的一个空白。那么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实际上还面临很多的困难，但是经过我们这4年，我们20000多名建设者的共同努力，把它做成了。我们当时实际上就是有这么一个信念，难必成，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做成。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每年的9月15号所在的一周，今年也就是这一周，都是中国检验周。915的含义呢，就是就要5克，也就是我们每日每人盐的建议摄入量啊，5克。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人人都需要检验？检验怎么做才最合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7: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1/4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潴留，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6: 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1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1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2到3岁幼儿每日摄入量应不超过2。

0: 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人均每日烹调用盐为9.3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两倍，减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三减三减理念。十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减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各地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集中向公众宣传减盐知识，指导家庭合理用盐、科学控盐、正确减盐。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5%到10%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1: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0: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2: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每一份减盐的菜品呢，相对减少了盐的含量大约1.3克左右。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我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3: 要做到控盐减盐，我们除了在日常的三餐当中少放盐之外，还需要特别防范隐形的高盐刺客。我们继续来听。
0: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更高。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约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30%。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及时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及时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挂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5: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一百毫升或者是每一百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每一份15毫升或30克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
0: 专家建议，日常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新鲜蔬果，如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排出。一般在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后，人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咸度，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6: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本周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和智能设备已经融入日常生活，它们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哪些新的安全挑战？手机里哪些权限可能正在偷看我们？普通人最该防什么？近期隐翅虫活跃，原本多见于南方的小虫今年在北方多地频繁现身，它不咬人，拍碎后毒液却会灼伤皮肤。数量北迁增多和气候有关吗？落到身上该怎么正确处置？日常如何有效的预防呢？随着高海拔气温走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秋季垂直迁徙。总台记者跟随科考团队进山寻踪，这群深山精灵有着怎样独特的猴语体系？温情的社群又藏着哪些生存智慧？以及果肉鲜红的红肉桃，虽然营养足、颜值高，却一直因酸涩口感被诟病好看不好吃。近日，科研团队成功破解其酸涩的基因密码，未来能不能培育出卖相、口感双优的品种？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全国31个省区市同步启动系列宣传活动。博览会上最新的网络安全防护技术集中亮相，社区里反诈科普市集走到了居民家门口，各大互联网平台也同步上线了个人信息保护、一键查询、账号风险检测等便民功能。就在宣传周启动前夕，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上半年网络安全态势数据，其中 AI 深度伪造诈骗、精准信息泄露、智能设备漏洞等新型风险的增速格外引人关注。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网络安全是程序员、企业网管的事儿啊，离普通的老百姓感觉很远。但实际上呢，一通冒充亲友的 AI 语音电话，一个街头扫码送礼品的套路，一个过度索要权限的手机 APP， 甚至一张随手晒在朋友圈的快递单，都可能成为个人信息泄露、财产受损的一个突破口。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特别把全民参与、贴近日常作为重点，核心是推动全社会协同共治，既让普通人掌握基础的风险识别能力，更推动企业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共同守护数字生活安全。

0: 全。今天呢，我们就借着宣传周的热点，从最新的网络安全态势说起，拆解身边的安全陷阱，更核心的是要厘清面对这些风险，责任到底该怎么划分，个人、企业、平台分别该扮演什么角色。今天我们邀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来和您谈谈相关的问题。包先生您好。
1: 哎，何丹你好，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年网络安全周，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啊，结合最新的一个行业的态势来看哈，和前几年相比，现在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威胁整体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和新的趋势 ？AI 技术普及之后，网络黑产的攻击手段有没有发生一些新的迭代的变化呢？
1: 现在啊，实话实说啊，我们都知道，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信息网络的普及，给我们的学习、生活、工作带来了极大，也给大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社交网络这样的展示自己的舞台和平台。但是呢，凡事呢有利即有弊，对吧？它是一把双刃剑。
0: 对，
1: 也就是说，在新型的环境下，尤其是随着无论是过去的已经成为大家默认共识的移动互联网啊，社交网络，还包括现在方兴未艾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智能体，以及基于智能体的自动化流程的工具，比如说像小龙虾啊，这样一类的工具，好像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方便的方式方法。但是呢，这里面呢，不知不觉之中，我们的个人隐私泄露的机会，举个例子啊，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的案例，比如说我们看啊，现在经常大家喜欢用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客户端，
0: 对
1: 啊，生成一些为自己加工一些图像和图片。过去啊，我们说拍完照以后还要 P 图啊，这个 P 呢就是 Photoshop 嘛，简称啊。
0: 对，
1: 现在呢更简单了，都是 AI 自动美化，对吧？这个 AI 自动美化，大家可是我反问一句啊，为什么说现在的人工智能工具给这种美化图片的功能？原因很简单，就是在这些大模型在训练的时候，它吃掉了互联网上的亿万张图片，然后通过学习、观察和学习这些亿万张图片的构图、布光啊、布景等等的关键要素，所以使它具备了优化处理图片的能力。而大家想一想，这些图片哪来的？其实都是用户自己传上去的，对吧？
0: 对，
1: 无论是个人的微博啊、朋友圈，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啊同学录社区啊，或者是一些公开的或者一些半公开的这样的社区网站啊。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喂给大模型的自己的图片啊，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与亲朋好友的合影啊，啊同学聚会的合影的图片，是不是也会被大模型所窃取？当然了，这里必须要插一句啊，所有的大模型的厂商都公开承诺，我们绝不会从用户的对话之中啊截取这个文字信息或者是图片图像甚至于视频信息的。但是实话实说，他们这种承诺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啊，仅仅是一种企业的对于社会责任的表达。那么我们不妨碍将事情往底线上去思考，如果具备底线思考的话，我们假定作恶是他们的本能，因为获取更多的数据理论上他们是受益的，对吧？我这里并没有无证据指责，我只是说一种假设的理论情况。那么确实存在这种概率和可能，也就是说这些大模型公司通过用户与他们的每天啊不以亿计、几十亿计、上百亿计次的交互来获取用户的数据。这一点上我可以明确说一个已经被证实的案例，就是韩国的三星电子。韩国的三星电子公司在2020年2021年 ChatGPT 发布之初，最早是非常鼓励他内部的员工使用 ChatGPT 这种 AIGC 的对话工具来辅助自己日常的工作的。但是很快没有半年，就发生了严重的三星电子内部的设计图纸的泄密事件啊。而这种泄密后来被严格的技术回溯追踪证实，就是三星电子的员工当时也没有安全保密意识，就将相关的内部的设计图纸传给了 ChatGPT， 而这些数据都被 ChatGPT 背后的 OpenAI 公司作为新的训练数据拿走了。然后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三星泄密事件。那么从这个案件可以看出，我们说相关的刚才我的风险提示并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空穴来风，对吧？
0: 是。现在大家跟 AI 的聊天啊，这确实是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我们跟真人或者说陌生人哈、
1: 啊，
0: 还能保留一点警惕，
1: 啊、
0: 但有的时候 你打开 AI 的时候，难免会把它当做一个知心的朋友哈、
1: 啊。
0: 这个时候可能
1: 无话不谈，
0: 对、
1: 啊，无话不谈，
0: 是这信息就出去了哈、啊。那可能很多听众也有这样的感受哈、啊，就是说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诈骗哈、啊，越来越精准、
1: 嗯，
0: 能够准确说出我们的个人信息啊、消费习惯，甚至是近期的行程。
1: 嗯、
0: 这种精准诈骗的背后，我们的个人信息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泄露出去的？
1: 哎呀，你说到这儿我太有感、
0: 这个、对，
1: 嗯，太有感触了。
0: 您讲讲
1: 啊，为什么太有感触了？就是今天我遭遇了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事件啊、
0: 哦、
1: 第一个是什么呢？下周我要去外地出差
0: 啊，
1: 去外地出差呢，这个活动的主办方呢给我预定了从北京离开去外地的高铁票，但是回程票还没有定。
0: 嗯，
1: 于是这个飞猪平台啊就通过手机短信啊，这个企业号的短信不断给我发信息提示我，哎，已帮您锁定了，从某地回京的高铁票，您17分钟之内，您尽快上线啊，订票。
0: 嗯，
1: 我就纳了闷了。第一，我从来没有在我手机上装过飞猪这个应用啊。第二呢，我平时自己也从来没有用过飞猪订过票。后来我就发信息给这个会务主办方，说包老师没事，我们通过12306正规的平台给您订回程票，您就别操心了。后来订完票之后，这信息还没断呢。那么我就想请问了，飞猪这个平台它是通过何种途径嗅探到了我的信息？因为对方我明确问过了，是通过12306的这样的官方的订票的 APP 来给我订的票，这里面有没有灰产黑产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数据倒卖？当然了，我们也不能盲目的指责，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还有技术手段他们也可以实现，通过爬虫的方式啊，去爬这个12306的网站，爬12306的后面的数据库，如果一旦这个12306的订票平台在它的网站的安全防护啊、服务器的漏洞扫描方面做得不及时的话，极有可能就被扫描到了。扫描到抓取到之后，它就完全是通过系统的方式啊、机器的方式来进行运行，然后垃圾短信就广告短信就开始发给我了啊。这属于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我今天又收到一个有赞平台给我发来的短信啊。说马上这个北京的地坛书市要开始了，欢迎您来逛逛书市啊。
0: 嗯，
1: 后来我给我一个老朋友说，我说得，他也收到了。我说咱哥俩去年逛地坛书市的数据画像也被人捕捉到了啊。那么被人捕，可是当时呢，我们逛地坛书市的这个所有的注册，包括折扣领折扣券，都是通过官方的小程序平台进行的，从来没有用过第三方的啊，和有赞一点关系没有。我就想请问了，有赞你这个平台你怎么嗅探到的我们的数据画像，对吧？这里面是不是也存在着数据的黑产灰产的倒卖？
0: 嗯，
1: 所以说这些我归根起来，包括但不限于很多朋友哎，去医院做了次检查，马上相关的医疗机构啊，
0: 嗯，
1: 各种各样的医药信息啊，这广告就铺天盖地而来了。
0: 对，
1: 这里面我觉得更多的还不是技术作恶，而是人为作恶啊，因为这里面有巨大的隐藏的利益动机，对吧？
0: 嗯，
1: 因为很多平台他会花钱买数据的啊，
0: 对，
1: 买完数据之后就作为自己的广告营销的指向性的这样的资源。那么这里面我觉得也有相关的案例，这是经过我们的公开的侦查立案审判并且有结果的，就是某地的运营商曾经大批量的倒卖这个数据手机卡的这个数据啊，倒卖出境，对吧？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及时跟上。我们在这些领域不是没有法律法规呀，执法要严啊，要顶个处罚呀，你要罚他一次，罚的他再也不敢啊有下一次的蠢蠢欲动了，对吧？这些我觉得是反而要比刚才第一点说的技术创新带来的安全的茫然感啊，安全感的丧失要更好治理一些。
0: 是，现在啊，除了手机啊、电脑这些传统的设备哈、啊，还有智能手表、家用摄像头、车载系统等物联网的设备越来越多。可能我们传统领域里，我们会说，哎呀，我们用手机和电脑的时候，我们得加点小心哈、啊，那些不好的东西咱们去别扫哈、啊，要保护自己的个人的这些信息。但是这些新的设备，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让它更安全一点，他们是不是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网络攻击的新的目标？这类设备的安全怎么样？
1: 不是有可能啊，这都是实锤的。根据咱们国家多次公布的网络安全的白皮书显示啊，境外的一些敌对势力大规模的向我国的互联网络发起攻击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采用一种在任何一次网络攻击中都会攻击者 都会选取一些设备作为肉鸡啊，这个肉鸡呢是个专有名词啊，

0: 在这个网络安全领域，所谓肉鸡就是在设备的拥有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恶意代码后门代码所控制，然后作为攻击的中转站来掩盖自己的发起攻击者的真实的 IP 地址以及真实的 IP 地址所映射的在世界上地球上的物理地址啊。那么这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所谓的智能家电以及很多的公共场所的电脑，比如包括但不限于学校里的机房电脑啊，社会上的网吧里的电脑啊，这些都属于公益电脑，在公共领域的电脑，它的安全防护意识可能比较弱，然后很容易遭人控制。但更容易遭人控制的就是现在日益普及的智能家电。什么叫智能家电呢？加了智能两个字，其实它的原本的含义就是，第一，它拥有了操作系统啊，它里面有芯片，有芯片驱动的操作系统，同时基于芯片驱动的操作系统可以下载安装相关的软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熟悉的手机上的 APP 啊，电脑上的软件啊，这种东西，那么也就是为可远程操控留下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一旦它的这个系统有后门有漏洞，就很容易被攻击发起方侦测到扫描到，然后通过后门啊，偷偷的将木马软件植入进来远程控制，然后集合了几百台上千台甚至上万台的相关的肉鸡设备向真正的攻击目标发起网络攻击啊，这是一套网络黑产的基本的玩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呢，有几点需要通过网络宣传安全宣传周的普及科普向大家这个提个醒。第一呢，就是说对于产业端凡是生产智能设备的企业啊，包括但不限于智能的计算设备电脑啊，啊，智能的通信设备智能手机啊，智能的交通设备智能汽车呀，智能的消费设备啊，家电啊等等的啊，那么这些企业你们一定要遵循国家有关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要尽可能的通过一切穷尽一切的宣传方式向消费者科普介绍我们这个产品现在具备什么能力，以及具备了这些能力之后所对应的可能会产生的安全漏洞。很可悲的是，我们在这些企业的铺天盖地的发布会新闻稿啊广告宣传之中，我们只看到了前半截，就是我们能力很强啊，我们又具备了这种能力了，对吧，基本上没有看到后半截，就是说我要风险提示，对吧，很多时候风险提示都是作为免责条款来出现的，也就是说出了事和我无关。那么这个事情我也呼吁有关的立法机构和监管部门要及时的修订跟进修订相关的法律和法规。
1: 嗯，
0: 你不能够轻易的免责，对吧，
1: 对，
0: 你如果轻易的免责之后，那么这里面对于未来一个彻底的泛在化的网络信息社会来说，你就是最大的安全漏洞了。
1: 是，所以说呢，有些智能设备哈，我们也不是说非要要求它必须时时刻刻的连在我们的个人的网络里边哈，包括我们的 WiFi， 这种智能功能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需要，那我们也根据自身的这一个安全防护的情况哈去选择。
0: 是
1: 啊，我们也希望呢，这些企业不是说把这个东西设备卖出去之后哈就完事儿了，后续的这个网络安全升级还是要盯住的哈。
0: 是，
1: 哎，这是跟我
0: 们有一句话，就是很多设备卖出去之后，他们不是不管了，
1: 嗯，
0: 那植入广告还天天在做呢，对不对？这所谓的开屏锁机锁屏广告还做得不亦乐乎呢，是吧，为什么能赚钱嘛？但是相关的安全的提示和安全的推送打补丁提醒了好像又不做，对吧，
1: 对，
0: 有的地方做得很越位，有的地方又很缺位，这点来说是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有形之手予以纠正的。
1: 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呢，是和我们日常生活比较近的一些网络安全的知识。
0: 是，
1: 那还有一些呢，可能听起来离大家生活比较远哈，比如说这个概念叫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我们经常在新闻里边听到，但是呢，大家觉得还是有点陌生。那具体是哪些行业、哪些设施属于这个范畴？针对这类设施的网络攻击，会给我们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实际影响吗？
0: 是的，这里面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首先是物理层啊，物理层就是在真实世界里头现实存在的，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说所有的通信运营商的骨干网络，大家顾名思义，骨干网就是你的大动脉嘛，对吧，
1: 对，
0: 就是说这个咱们全国包括全世界各大洲都有自己的骨干信息网络。当然这一块呢与普通用户离得特别远，虽然我们汇聚的

0: 每一条信息、每一通电话、每一条帖子啊，每一封电子邮件都会经过骨干网进行分发，但是呢，我们平时感触不到啊。但是这方面呢，我们要充分对大型的通信运营商，尤其是咱们中国都是国有运营商，要保有基本的信任，因为骨干网的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全、经济安全啊。如果骨干网被别人攻破了啊，被别人恶意的攻击了，那么受影响的可不简单单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平时的正常的生活秩序、有可能出现比如说加油站集体瘫痪，这在北美也发生过呀，是吧？啊，然后有可能出现电网瘫痪啊，这在有些国家和地区也发生过，这都是属于战时级的攻击了，战争级的攻击了啊。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不会出现，那么这是骨干网，它是关键性的信息基础设施。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关键的信息节点啊，关键性的信息节点，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信息的分发的集散地，或者叫信息的枢纽，这点很关键。当然还是那句话，涉及到国际民安的信息枢纽，我们老百姓也不用太关心。第一，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第二呢，有专门的职业团队、专业团队去日夜7×24×365的维护它啊。那么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我们家里啊。你看啊，最近几年啊，有一类的设备挺流行的啊，什么智能网关，对吧？
1: 哎，对。
0: 什么这个家庭的私有云存储啊，这些好多企业都在围绕这些产品做开发做广告啊，听上去很诱人很方便啊。你可能将家里的传统的 WiFi 的 AP 热点啊这个设备换一个这个新的设备，里面还能插拔硬盘，就成了你家里的智能网关了啊。你家里的所有的公共的信息，每个人拍摄的照片都可以传到这个公共网关里，它的存储里，然后呢，在家里的任何电子设备的屏幕上都可以显现，对吧？比如说在家里的客厅的电视机上，或者是在家里的厨房里的冰箱上，听上去很诱人很方便。但是这里面大家不要忘了，这种信息枢纽设备它往往也成为很容易受到攻击，因为攻击它价值大呀，它是你家庭里所有设备信息的汇总嘛，对吧？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高度警惕，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非知名品牌或者是三无品牌的这种产品坚决不要买也不要用啊。因为哪怕是出现问题，你要买知名品牌的话，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你还有追责的地方嘛，是吧？你买一个三无产品很便宜啊，但是呢真出了事儿，庙也没了，和尚也没了，你都找不着人去追责，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一定如果自己不具备啊，一定的技术能力的话，最好请有这种能力的朋友啊，同事帮着进行参谋和参数的配置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咱就拿最简单的家能够给每个家庭现在基本都有的这个 WiFi 路由器为例啊，有多少用户真正通过本地的这个局域网连用浏览器进入到无线路由器的后台进行安全配置呢？我相信1%都到不了，对吧？
1: 对，
0: 你进去之后可能好多的专有名词你都看不懂啊，到底选择哪种加密方式啊，到底选择哪种传输方式啊，我想这些方面更别提你要把这个传统的无线路由器升级为所谓的智能网关，这点来说呢，最好请一些有技术能力的朋友啊来帮忙啊，来进行更为妥善的安全设置啊。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最后一点是，一旦出现问题，感觉到，因为很多时候啊，被攻击的以后啊，遭遇到网络攻击、恶意攻击之后，它会有明显的迹象，比如说突然之间家里的无线网络变得特别缓慢啊，这就是你的网络被堵塞了，对吧？就所谓的这个大规模的流量往外流啊，可能
1: 别人在用啊，
0: 有别人在用，数据正在被从你的家庭智能网关里被悄悄的拿走啊，这在互联网的工具叫脱库啊，脱走的脱，数据库的库，脱库嘛，就脱走数据库嘛。当然真正意义上的脱库呢，工业级的攻击那可远远不是你家里这点事儿啊，他会把一个大型网站，强如苹果公司的 iCloud 也曾经被黑客攻破过，对吧？这在前几年的事儿了，很多明星存在 iCloud 上的私人照片都被泄密了啊，都被泄密了。所以说那个我们不提，我们说家里的情况，如果出现异常，第一反应断网，物理断网，把网线拔掉，对吧？ 因为你的无线路由也好，智能网关也好，你还是要接有线的这个网线，你才能够接入到公共互联网，直接断网，这是第一步。嗯，就像我们前段说的，今年年初的小龙虾曾经发疯啊，曾经发疯这个自主的运行删除某一个电脑上的邮件，那个电脑的主人就是 OpenAI 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当然小龙虾动作太快了，这个 OpenAI 的首席技术官手忙脚乱拔完网线，发现邮件已经被删除了大部分了，是属于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第一反应拔网线，就是物理断网啊，物理断网，然后啊拨打相关的电话，比如说运营商的电话或者是技术专家的朋友的电话来协助处理啊，自己呢不要轻举妄动了，也不要心存侥幸啊，继续连着网，觉得自己能够把它找回来，往往这时候可能是越操作啊麻烦越多，最后的结果呢不尽如人意，很多的数据很珍贵，对吧？现在我们都知道在信息化社会，数据也是种资产啊，
1: 对，
0: 无论对个人对单位还是对国家来说也是一种宝贵的资产啊，很多数据丢了可能就是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如果仅仅是丢了一些家庭的照片录像可能还好，如果你丢失了你的这个银行的账户密码密钥密钥，或者是丢失了你的数字货币的啊、这个助记词啊，你也找不回你的钱包来了，那你就是真金白银的损失了，对吧？相当于是、
1: 对，所以说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防护的点还是挺多的哈、那大家就会觉得我把自己的防范意识拉到最高是不是就行了？包括有一些软件问我行不行的时候，我就说不行啊。包括我们在安装的时候，他会跟我索要权限哈、包括通讯录啊、定位、相册、麦克风等等。那我如果不给呢？是有的时候是这个软件还是能用哈、有的时候有一些协议你不同意，压根这软件就用不了。大家也是觉得比较纠结的。这个时候您觉得应该怎么去权衡？这些权限背后藏着哪些信息泄露的风险？我们怎么设置呢？
0: 这里面您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咱们的网信部门啊，工信部门曾已经制定出了非常严格的行业的指导的规划和规定啊，也就是说任何应用软件都不能过度索取用户的权限啊。你说你一个某某软件，你非得要用户调阅用户的通信记录，你想干什么，对吧？你明明是一个信息服务类的软件，你要查询这个，还要动用，还要能够控制用户的麦克风和摄像头，你想干什么，对吧？但是呢，是实话实说呢，虽然每个月都有黑名单公布，都有被下架、强制下架的不规范的软件被下架，但是这种情况还是屡禁不绝啊，还是屡禁不绝。我觉得这里啊，我谈一个个人的观点啊，我认为对这些情况啊，不应该把责任压到普通用户身上啊。因为毕竟99%的普通用户他不是搞信息科技专业的，他不是搞 IT 的，对吧？那么人家不具备这种技术能力，你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压在他头上呢？你压在他头上也没有用啊，是吧？那是防不胜防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认为还是要加强监管，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你开发了这个一款移动应用或者是智能应用，要想从开发状态部署到用户的设备之中，包括这么几个环节：第一，开发者，对吧？他是写软件的；第二呢，发行者啊，你通过什么样的应用商店进行发行啊？第三呢，就是使用者啊，这个推荐者，他会向广用户来推荐。对，使用者、安装者啊，那么每一个环节都要打死这个安全的阀门啊！你对于开发者来说，你任何的应用软，你开发出的应用软件包在上传给应用商店的时候，是不是每一家应用商店都执行了最严格的安全审核呢？是不是？
1: 对，
0: 这点上来说，对于平台来说，它有这个能力啊，它有专门的技术团队，它也有很强的算力啊，它有这个能力。那么，很可悲的是，很多第三方的软件商店平台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一个做法。公允的讲，在全世界，一个是安卓系统的官方商店 Google Play， 一个是苹果的官方商店啊 Apple Store 啊，应该说还是蛮严格的。经常有的软件连相关的监管部门都没有发出警告的时候， Google Play 或 Apple Store 就给它下架了啊，因为按照应用商店自己的内测你有问题，那么对不起，你先下架整改再说啊。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将这种最高的安全的检验标准 落实贯彻到每一个应用商店。

0: 现在应用商店太多了，因为很多都是开源的操作系统嘛，
1: 对，
0: 你基于安卓的或者基于鸿蒙的都是开源的操作系统嘛，你开源之后那么会衍生出无数的第三方的应用商店，这里面很多应用商店为了出于利益的动机，

0: 来说，我认为还是要加强对平台的监管，而不宜将责任压在普通用户的身上。
1: 是普通用户哈，其实我们是专业的相关人士，你每天面对着这种网络环境，你也不可能随时随地的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防范状态哈。就像
0: 是
1: 当然老师您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今天您分享这个，
0: 那当然了。
1: 对，所以说这个更多的这个责任是平台哈、商家啊需要把它承担起来，但是呢我们自己当然啊也是要涉及到我们自己切身利益嘛、这方面的防范的意识不能少啊。那除了
0: 这点也是非常必要的。
1: 对，
0: 就是说不能说我个人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责任我自己就放松了，放松警惕了、睡大觉了，那也对自己不负责嘛，对吧？
1: 对，而且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哈、他们是网络安全防护的两个重点人群，
0: 是
1: 相对来讲呢，他们可能相关的经验也会少一些哈、容易被一些所谓的坑啊给绊倒了。那他们面临的风险跟我们所谓接触网络时间比较长的人相比哈，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在提升他们的网络安全的安全感上，除了我们日常的这种科普宣传哈，还应该做哪些更多的事情？平台和社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0: 咱们从实际的情况出发呀，无论是老年用户还是青少年用户所遭遇到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就是被动的静默安装啊。什么意思呢？就他明明自己没去安装很多软件，突然之间手机上莫名其妙多了好多好多应用软件，是吧？这种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应该都有这种类似的感触啊。你仔细一问呢，老人也很无辜啊，说我没有自己去搜索安装啊。这种东西呢，很多的时候就是所谓的，你看这个什么全家桶啊，什么全家桶套餐啊，你装了一个，别的顺杆爬就全来了。那么很多的老年用户和青少年用户，他又缺乏足够的知识啊，他也不知道，手机都在后台默默的跑着，这种情况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一定是，可能归根结底呢，还是要两方面因素吧。一方面，我还要再次重申。监管部门要对平台发行平台和开发商要予以严厉的管理，就是说你不能通过这种的非法的越界的手段，在不明确告知的情况下偷偷摸摸的往用户的设备里面装各种各样的东西啊，而且要发现一起打击一起，严厉打击，定格处罚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提醒我们的青少年用户和老年用户，就是说在安装任何软件的时候，哪怕你只安装一个软件，也不要冲动的就下一步 OK 试啊，不要轻易的就点了、
1: 还是要看一看，
0: 还是要仔细的看一看。很多时候啊，你犹豫那么一下就能减少90%的这样的，因为这是有数据佐证的，就是当加入了二次确认功能以后，基本上冲动型的安装会减少90%啊，只要加一次二次再次确认啊。那么每多加一次大概是个指数级的下降，哈哈。所以说如果说平台或者发行方他没有加入这个二次确认，那么自己就要给自己一个二次确认，我真的需要他吗？是不是？我真的是要这什么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所有的通过短信微信文本的方式给你发过这条链接的，这就不问缘由，一概不要点击，
1: 对，
0: 一概不要下载啊，这种咱们就一刀切了啊。因为你不排除里面可能它有很小部分的是非恶意类的软件，但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咱们还是一刀切啊。凡是没有通过官方的软件市场啊，官方的应用商店提供的下载，凡是通过私下的一对一的，哎，我老同事啊，老战友啊，老朋友啊，或者学校里的同学发过来的，以文本形式给了一段超链接，一概不要点，一概忽略到删除，删除。
1: 好的，感谢包冉先生今天就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相关方面的科普，谢谢您。
0: 啊，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北京、河北等多地都有网友发帖说家里出现了隐翅虫，每年六到九月是隐翅虫的活跃期，这种虫子以前在南方更为常见，但是最近一两年不少北方朋友也在家里发现了它们的踪迹，网上的讨论也跟着多了起来。隐翅虫不咬人，但危险在于它被拍碎后身体里的毒液会灼伤皮肤，所以呢，它也被称为飞行瘤。

0: 硫酸。今年北方隐翅虫频繁出现的原因和气候有关吗？如何防范隐翅虫，尽量减少它出现在家中的几率？万一一不小心把虫体给拍碎在皮肤上了，第一时间我们该怎么处理呢？一起来听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分析。
1: 最近这段时间，北方地区隐翅虫频繁的出现，主要原因可能有哪些呢？
2: 今年北方隐翅虫的激增，核心原因就是气候为它们创造了一个繁殖的窗口期。隐翅虫最偏爱温暖、闷热、潮湿的环境，它最适宜的活动温度就是20到30摄氏度，湿度是60%至80%。今年北方夏秋季节恰好满足了这些条件，河北等地的雨水偏多，这种潮湿闷热的天气直接导致了隐翅虫皮炎的患者明显多于往年。北方秋季的降温延迟也使得隐翅虫的活跃窗口期被拉长了。最近10年来，北方的年均气温都是上升的，适宜隐翅虫生存的气候带向北推移了。同时呢，城市里绿化面积的扩大，田间农药使用量的降低，也为隐翅虫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环境。另外呢，就是隐翅虫呢，它并不是南方的物种北上，北方本来就有隐翅虫的分布，只是过去呢，由于气温比较低，它们的数量比较少，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而已。今年主要就是这种降水偏多的温暖天气为它们提供了繁殖温床，隐翅虫的数量我们感觉多起来了。
1: 隐翅虫呢，它主要生活在农林田间，像城市里的草丛、树林也是它的活动范围。那如果我们想要预防隐翅虫，尽量减少它在家里出现的几率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2: 隐翅虫呢，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昆虫家畜，真正需要我们注意的呢，只是极少数的有毒的隐翅虫。一般来说呢，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有毒的隐翅虫一般身体有鲜明的黑红或者黑黄相间的颜色，外形看起来像一只大蚂蚁。它们一般喜欢在潮湿的环境，比如说河流、湖泊或者草丛、灌丛里活动。由于它们体内含有强酸性的毒素呢，被拍碎以后接触皮肤会造成隐翅性皮炎。但是呢，绝大多数隐翅虫其实是无毒的。这些无毒的隐翅虫呢，形态多样，有那个无毒的隐翅虫还会模拟有毒的隐翅虫，它也有红黑相间的警戒色。所以说一旦你发现隐翅虫的话，你都一律要把它当成有毒的种类来对待，因为你没办法区分它真的是有毒或者无毒。尤其注意就是不要去拍打任何不明的落在你身上的小虫，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它抖落掉或者吹掉。另外呢，物理防护也是关键，我们要注意安装好纱窗纱门，防止它飞入我们的室内。傍晚的时候拉上窗帘以后再打开灯，减少光源对它们的吸引。睡觉前呢，最好还检查一下床铺，抖一抖蚊帐，防止我们在户外活动时一些隐翅虫爬在我们身上被带入室内了。当然我们在户外活动时还要注意穿长袖衣裤，使用一些驱蚊液。对于隐翅虫来说，驱蚊液也是有驱避效果的。
1: 万一真的不小心把隐翅虫拍死在自己的皮肤上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呢？
2: 隐翅虫呢，它本身不咬人，它的危害就是虫体被拍碎以后体内强酸性的毒液，也就是说 pH 值1-2之间的毒液流出，接触皮肤以后引起的化学灼伤性皮炎。所以说隐翅虫被我们称为飞行的硫酸。一般来说呢，典型症状就是出现条状、线状或者碎片状的红斑，就像被鞭子抽过或者灼伤一样，上面可能快速起小水泡和脓泡，感觉上呢伴有强烈的烧灼感和刺痛感，随后呢可能会瘙痒。接触毒液以后，如果毒液的浓度不是很高呢，症状有可能在数小时后再发作。一般来说呢，只要我们不小心把隐翅虫拍死在身体上了，应该马上用大量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来冲洗，因为碱性可以中和酸性的毒液，一般要持续冲洗接触部位5到15分钟。如果毒液不小心沾入眼睛的话，只能用清水冲洗，不要使用肥皂水，因为肥皂水本身对眼睛也是有刺激的。冲洗以后呢，我们可以用干净的冷水冰敷10来分钟，减轻那种红肿和灼痛感。如果皮肤上本身没有破溃呢，我们可以涂抹炉甘石洗剂或者是弱效的激素药膏。如果已经有轻微的糜烂呢，可以先用生理盐水湿敷以后再就医。如果出现大面积的水泡、脓泡，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或者全身发热等症状呢，就要马上到医院挂皮肤科就诊了。 被隐翅虫

0: 沾染皮肤以后注意几个要点，首先就是千万不要用热水去洗或者说是揉搓，因为这会加速毒液在皮肤上的渗透，也不要自行的去挑破水泡或者是把它接的痂抠掉，这样极易留下疤痕或者感染。还有就是不要去涂抹酒精、碘伏、牙膏、生姜汁这类似的偏方，这些只会加重刺激。
1: 网上还流传着一个说法，说隐翅虫它可能会致命，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0: 关于隐翅虫致命呢，这是一个网络上的谣言，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隐翅虫的毒液虽然会引起皮肤炎症，但是呢，一般不会危及生命，只会给我们带来不适感。遇到隐翅虫，我们只需要科学应对即可，无需过于恐慌。
2: 随着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四宝之一的秦岭川金丝猴如期开启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体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也同步展开，总台记者跟随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看看这群栖居秦岭的深山精灵究竟藏着哪些独特的生存智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温超、楚燕开的报道。
3: 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猴群移动过的痕迹成为向导辨认猴群位置的重要依据。哪些痕迹跟猴群相关？痕迹有多久？经验丰富的老向导王清早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4: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你看它掉下来，
5: 挺新鲜
4: 啊，挺新鲜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了没有？还有这，你看这还有一滩，
5: 这粪便看起来挺新鲜
4: 啊。今天啊，刚过去的嘛啊，树叶也是绿的。猴群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3: 顺着痕迹追踪的山路格外难行，大多是只有野生动物通行的兽道，湿滑陡峭。科研人员和向导常常要深一脚浅一脚，徒步两三个小时才能靠近猴群，观测时还要保持距离，避免惊扰它们。顺着向导指的方向继续往上，山路越来越陡，逐渐变成了只有猴群还有其他野兽可以通过的小道。兽道大都湿滑难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两个小时，能听见林间不时传来猴群的叫声。顺着叫声方向抬头往远处的树冠层望去，川金丝猴金黄色的毛发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露了出来。
6: 找到了，猴子找到了。
3: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介绍，灵动可爱的川金丝猴其实是山林里的语言高手，他们不靠肢体比划，仅凭多变的叫声就能精准传递不同情绪与信号，拥有一套独特的猴语。一声声看似简单的啼叫，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每一种声调、每一段节奏的变化都对应着觅食集结、求爱示威、避险预警等不同的信息。
7: 我研究秦岭川金丝猴有20多年了，金丝猴有20多种声音，我们最常听到的金丝猴的声音是它的联系声，一般在取食和移动时候发出的。
3: 无论是集体移动穿梭山林，还是分散取食，川金丝猴都会发出轻柔的联系声。依靠这独特的声音，猴群互相确认位置，集结同伴，稳稳维系着整个猴群的秩序与连结。到了繁殖期，川金丝猴则会发出隐秘和急促的交配声，温柔又婉转，是他们浪漫的求爱邀约。除此之外，在猴群生活中，当川金丝猴遭遇护食、争夺配偶、抢占活动领地等冲突场景时，也会发出类似电报一样连续的威胁声，这是他们特有的警告声，用来威慑同类、宣示主权，以此减少猴群内部的纷争，规范群体的生活秩序，维系猴群的稳定相处。杨斌介绍，金丝猴的警报叫声系统更为复杂和巧妙，面对天敌会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7: 遇到地面上的天敌，像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3: 作为我国川金丝猴分布的最北线也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川金丝猴由20世纪80年代的11群1200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4群约2000只。凭借一套独特又温情的社群生存法则，川金丝猴在秦岭深处构筑起专属的猴子江湖。

0: 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方谷介绍，这些金丝猴社群更像秦岭里一个流动的猴村。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猴村由多个猴群融合形成，形成了两个大组，分别是生产队和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个单身汉。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1: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甚至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0: 金丝猴的江湖也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单身雄猴构成全雄单元，既是雄猴的成长历练营地，也是族群基因交流的关键纽带，因为他们未来会入赘不同家庭单元，成为新的家长。方谷介绍，虽然江湖总有纷争，但幼崽却可以跨家庭自由嬉戏，结伴玩耍，各家庭的雌猴还会轮流充当看护者，大家可以很友好地做到全员护幼、全民育幼。
1: 金丝猴一般是2年生一胎啊，他们的幼崽会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照顾啊，他们的母亲、阿姨、兄长还有姐姐都会参与到这个育幼的活动中。我们平常还会经常观察到这个金丝猴的幼儿园，也就是小猴子们互相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母亲和阿姨也会参与到育幼之中。那这种混合式的、合作式的这种育幼模式，使得金丝猴的母亲可以有更长的时间能够休养生息啊，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维护了整个社群的和谐稳定。
2: 您吃过果肉是红色的桃子吗？这种红肉桃老百姓习惯叫它血桃，切开之后呢，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虽然红肉桃在桃子的大家族中属于小众品种，但是近年来呢，红肉桃的品种也在不断的发展。不过很多人反映，颜值出众的红肉桃吃起来却没有那么出众，它酸涩感偏重，有的还偏硬。一直以来，育种家们没有搞清楚这其中的原因。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陶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功揭开了这其中的秘密。那么未来，红肉桃是不是能够实现卖相口感的双赢，成为好看又好吃的桃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4: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3: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2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涩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涩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4: 这2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5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现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3: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5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2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4: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

0: 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个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色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三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的更稳定，另外两个专门制造色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色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色味就跟着来，这就是色味甩不掉的根源。
1: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 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两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两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0: 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两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1: 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百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两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两件事儿和两个基因住得近这两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色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色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0: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色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色。
1: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色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0: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1: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0: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我们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加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三五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有利于老百姓的健康。
1: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

0: 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江西抚州宜黄县中港派出所大院内金灿灿的稻谷铺了一地，几位村民正拿着木耙翻晒谷粒，沙沙作响，空气中飘着新稻的清香。院门口挂着一条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晾晒的横幅格外的醒目。本该庄严肃穆的公安阵地，此刻满是稻香和烟火气。对于农户而言，晒粮是秋收的关键工序，不少村民宅院空间局促，只能把稻谷铺到公路上，既阻碍通行，又存安全隐患。生计刚需和公共秩序的两难间呢，中港派出所出手了，主动腾出院内的场地啊，敞开大门，备好热水，开放空调，工人歇脚。那歇息的间隙呢，还顺带科普一下反诈、防火、交通安全常识，把群众难处在哪儿，工作就做到哪儿，落到了实处。其实这样的安心晒场呢，在全国已经多处生根。安徽黄山乌石派出所三任所长接力十年开放大院，带动周边公共场地纷纷加入。陕西西安六村堡派出所把庭院变成了专属晒粮场，院墙之间装下的不只是待晒的稻谷，更是群众实打实的极难筹盼。有人说晒粮并非派出所的本职，可是恰恰是这些分外之事最能拉近警民距离。如今的派出所早就已经不是办案的场所了，紧邻学校便开放大厅给等候家长的孩子，挨着社区呢，便把院子变成孩子的欢乐小天地。从封闭到主动开放，从按章办事到精准便民，这些空间向民生的每一次敞开，都是为民底色的彰显。让老百姓晒秋不是什么壮举，却用朴素的行动证明，把群众小事办实，把身边难事办好，就是对人民警察为人民最生动的注解。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不少人都关心啊，临床最新的诊疗技术、医用器械如何更快落地应用，让患者尽早享受医保福利呢？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带来的权威解读。
1: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2: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

0: 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昭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昭辉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1: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2: 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0: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5: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要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2: 从先审批再定价到边研发边评估，这一小步前移呢，对重症患者来说可能就是早一天用上新疗法，少花一笔冤枉钱。当然，预立项不是放水，更不是抄近道，关键啊还得看技术本身过不过硬。政府侧开了绿灯，那更是要把好质量关，让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成果跑得更快，走得更稳，也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医学进步带来的红利。
6: 昨日新闻重现， 秦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

0: 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之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文旅项目用地审批能不能更简便？闲置老厂房林地空间又该怎样变身热门打卡地呢？自然资源部介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制、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鼓励利用存量空间、提升服务与监管效能五个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指导意见明确，对小型零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可以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项目可探索进行组合供应，鼓励利用存量工业用地、老旧厂房等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业，用地更灵活、更多元、更高效，将为文旅产业提供怎样的新动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官方解读。
3: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之名脱离实际、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4: 近年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让政策措施啊再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就可以。还有就是现在自驾游、房车游比较火，特别是旅游旺季，能够提供泊位、水电、排污等基本服务的这些房车营地，只要不影响草木生长、不搞地面硬化，也无需办理建设用地手续。这些呢，都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
3: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小型文旅项目成本，更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效益。在江苏溧阳南山竹海景区，当地就已经探索原地类管理与点状征用相结合的用地实施路径，对步道、游客中心等确需建设设施的林地实行点状征用开发，而 80% 以上的林地保持自然状态，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低扰动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向旅游收益转化。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涉及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遗迹等多种自然资源。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5: 针对综合性旅游项目用地地块分散、涉及资源类型多元的特点，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3: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土地使用权与地热矿业权相互分治、开发建设协同性不足的痛点，当地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刚性约束，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热采矿权整合为统一资产标的，开展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融成、生态宜居新画卷的密码。
6: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单个地块、单一门类分别去办理规划、供应和使用手续，很容易造成

0: 审批环节反复、空间利用分割、资源配置不协调和运营边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弥勒相当于是把所有和项目相关的资源资产进行打包。我们选取了片区内水温41摄氏度以上、偏硅酸含量高的地热水资源，以及3亩的低效闲置商业用地进行组合，积极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地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地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
2: 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机理与工业风貌，比如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道改造为网红时光隧道高空连廊。在业态布局上，我们按照 65% 产业加 35% 商业的融合模式，让企业依托园区的商业场景进行产品的展示与测试，反哺产业创新。同时我们贴合老城文化底蕴与年轻消费需求，引入业绩等非遗体验，叠加 Lighthouse 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产业与商业相互赋能、夜间与夜间经济互补的良性生态。采用不设围墙的开放式设计，园区真正融入城市，整体是工业风加现代潮流的混搭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和消费。节假日期间人流已经突破10万人次。
1: 向已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3: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
1: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加强空间支撑保障，同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等，反对盲目大规模新建景观类仿古建筑。
4: 从房车营地不用办建设用地手续，到温泉和土地打包出让，再到老厂房变身网红打卡地，这次政策的核心就一个字儿：火。用地更灵活，审批更简化，存量空间也能重新焕发生机。当然，放宽不等于放任，借旅游之名建别墅、搞房地产，这条红线依然碰不得。把该放的放到位，把该管的管住，文旅产业才能够真正轻装上阵。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9: 做人要有情义，
8: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 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还是文旅相关的话题，您有没有去过那种挂着4A 牌子进去却冷冷清清的景区？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和以往被动摘牌不同啊，这次清退工作当中呢，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为什么会出现景区挂牌空转的情况？景区清退又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观察。
12: 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
13: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12: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4: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这个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质，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12: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13: 比如说 4A 级及以下，它是每5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5A 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察、不定期暗访、 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

0: 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1: 王群建议，景区在长效运营过程中，监管仅仅依靠几年一次的复核或者年度百分比的抽检远远不够。A 级景区提质整治还需借助数字手段，实现文旅产业、市场、游客都受益的多方共赢。
0: 现在的信息技术非常的发达，可以通过一些数字监管平台去实时的去接入景区的一些运营数据、游客的这个意见、设施的维护更新等等，这样一些实时的数据，还可以通过年度的对比、季度的对比，来实时的去判断景区的经营走向，而不是非要等到5年之后复核的情况下才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中间都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差问题，对于资产的浪费、景区的一个形象、地区的形象，甚至是一些游客，都可能都起到了一个误导的作用。
2: 从抢着挂牌到主动摘牌，这背后啊是文旅发展思路的转变。 A 级景区的牌子不该是挂在墙上的终身荣誉，而应该是游客脚下实打实的体验。安徽这次集中清退，给那些还在躺平的景区提个醒啊，光靠一张牌子吃老本，迟早要被市场淘汰。只有把心思花在服务上，把功夫下在运营上，才能够真正留住游客，也才对得起 A 级这块招牌。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离职证明主要是证明劳动者和原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入职新单位、办理社保转移、申领失业金等都可能用到这张证明。发生劳动纠纷时，它也是重要证据。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离职时应当开具离职证明，拒开造成损失，劳动者可仲裁维权。可是如果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当中啊添加不实的负面评价，劳动者该怎么办呢？在上海工作的小柏选择打官司，起诉原单位侵害自己的名誉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近日通报此案的审判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带来这起以案说法。
4: 小柏2022年10月入职被告浩某教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担任新媒体运营专员。第2年9月，公司以他存在多项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在离职证明中罗列了他的违纪行为。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周恒介绍，
5: 具体包括长时间拨打私人电话、散布员工个人隐私、辱骂同事、肆意传播公司谣言、私自录制他人企业微信聊天记录、在办公区域大吵大闹、长期玩手机、做与工作无关的事、不服从公司安排，还定性为性质恶劣、多次违反员工手册，造成严重违纪。公司就是以这些理由解除的劳动合同。
4: 本来取得离职证明是为了再找工作方便，但小柏得到的这份证明却直接给他求职，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困扰和阻碍。
5: 原告拿着这份离职证明先后应聘多家单位，有3家公司都明确因为这些负面记录拒绝录用他。
4: 2023年9月，小柏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认为被告公司对原告的违纪行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不服，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接着小柏就离职证明侵害自己名誉权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公司书面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万元及律师费2000元。被告公司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但法院没有直接采信原告主张，而是全面审查此案的事实和证据。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奚毅介绍，
6: 最核心的依据呢是此前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 在这个名誉权诉讼之前，双方的劳动争议已经经过了仲裁审查程序，用人单位都参。

0: 参与了这些过程。劳动仲裁委的裁决，还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定，都已经明确认定公司对其主张的各项违纪事实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1: 除此之外，原告也提交了完整的证据链，包括劳动合同。

0: 致证明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也证明了这些不实的内容已经实际产生了损害后果。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公司的行为具有违法性，主观过错明显。西义说，
0: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离职证明的法定功能呢，是客观记载劳动合同的期限、解除或终止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这些基本的信息，目的是方便劳动者再就业、办理社保手续。法律并没有赋予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中对劳动者的品行、职业操守、工作表现进行主观的评价。本案中，公司在离职证明里写的这些负面的内容已经被生效文书认定为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属于不实的贬损性的评价，相当于滥用了用工权，超出了法定边界，主观过错是非常明显的。
1: 有人可能会觉得离职证明只给特定的新单位看，传播范围小，不算损害名誉，但法院认为原告确实存在名誉受损的事实。
0: 求职市场本身就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的职业声誉是其社会评价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案中，原告拿着这份求职证明，接二连三地被单位拒绝，这不是主观的感受，而是有书面证据证明的客观的社会评价降低，完全符合名誉侵权中社会评价降低的这么一个核心要件。
1: 法院还认为，从被告公司出具不实离职证明到原告求职被拒，不实评价和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法院认定被告公司的行为对原告构成名誉权侵害，一审判决被告书面赔礼道歉，支付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8000元、律师费2000元，判决已生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孙勇建议，用人单位要厘清离职证明的法律边界，不要滥用评价权。
2: 用人单位一定要明确，离职证明是法定的人事凭证，不是企业使用最后管理权的工具，更不能用来报复离职员工。它的内容是有法定范围的，应当仅限于客观记载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不要随意添加对员工的主观负面评价，尤其是不能把未经核实甚至已经被法定程序否定的所谓违纪事实写进去。如果员工在职期间确实存在违纪行为，应当在劳动关系程序期间按照规章制度依规处理，做好证据固定，而不是等劳动关系结束后再通过离职证明这种法律文书去做超出管理范畴的负面评价。规范用工管理，尊重劳动者的人格权，既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也能从源头上减少这类纠纷。
1: 孙勇建议，劳动者离职的时候拿到离职证明，要及时核对内容，如果发现有不实的贬损性记载，第一时间向单位提出异议，留存好沟通的证据。
2: 如果因为这类不实证明求职受阻，一定要保存好用人单位的记录通知、沟通记录等材料，这些都是后续维权的关键证据。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先和单位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劳动仲裁、民事诉讼等合法途径主张权利，法律会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撑腰。
3: 一张离职证明连着劳动者的再就业路，也考验着用人单位的法治意识。这起案件的判决呢，不仅为小柏讨回了公道，也给所有用工单位画出了清晰的行为边界。离职不是终点，更不该成为矛盾的起点。只有双方都守住法律底线，尊重彼此权益，才能够让人才流动更顺畅，让职场环境更清朗。
4: 昨日新闻重现。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英国维系数百年的联合体制正面临考验。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了解，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卡迪夫会晤反映出英国政坛存在哪些深层问题？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发回的观察。
1: 如果把这次卡迪夫会晤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去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脱欧十年之后，英国正同时面临两方面的压力。对内，英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认同、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对外，英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英国的内忧与外患应该说是相互叠加的。在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之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三个构成地区呢，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主张更大的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的这种变化，但至少说明了围绕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去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的地区问题演变成了一个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这种裂痕也延伸到了英国的主体部分英格兰的内部。英格兰长期的南北发展失衡促使伯纳姆新政府在曼彻斯特设立了北方唐宁街10号，那么这也反映出了英国政治和经济版图的进一步的分化。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呢，二战之后英国一度是依赖三个支点来维持大国地位。那么第一个呢，是与欧洲保持紧密的经济联系；第二点呢，是依靠英美特殊的关系发挥全球的影响力；第三点呢，是英国依托英联邦和海外领地来维持全球的军事和文化的存在感。要是今天这三个支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
0: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访问爱尔兰时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而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时间与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的时间高度重叠，这是否是一种巧合？英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政治压力？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的解读。
2: 在此前，美国政府就已经用比较间接的方式表达过对苏格兰地方谋求独立进行公投，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支持。那这一次呢，我想在面对国内即将举行中期选举，美国政府要以此进一步去证明他对英国内政仍然有影响力。他对于北爱地方独立公投的这样一种支持和他在爱尔兰的访问不无关联。当然，同时也表明特朗普尤其是第二任期以来正在不断的在政治上加大对他的盟友包括英国在内进行内政上的干预的这样一些政治操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政府在第一时间首先表达了政治上的反对。除了政治上做出反应之外，我想英国政府方面还会尽量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给三个地方寻求独立公投制造实质上的障碍。从英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通过政治还是法律的手段，英国中央政府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接下来还要看伯纳姆政府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重新的分权这样的一个大的改革方向，和如何处理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不断上升的地方分离甚至独立的倾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动摇伯纳姆政府好不容易提出的要通过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改革来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找到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政治思路。我想接下来这会是对英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而且艰巨的考验。
0: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如今却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挑战。对英国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恐怕不是如何继续影响世界，

0: 而是如何避免自己先从内部松散。卡迪夫会晤可以看作是英国内部分裂的缩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仍在继续。从长远看，如何平衡好这种微妙的权力关系，将影响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是不是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前方一辆车不紧不慢地压着速度，后车呢，一辆接一辆无奈地变道急刹鸣笛，甚至还有因为这类明显低于限速的龟速车引发的各类道路交通事故。评论区里几乎是一边倒的声讨啊，这不是安全，这是移动路障，这种人怎么拿到的驾照？一辆慢吞吞的车为什么能够激起如此强烈的集体情绪呢？就在前不久，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引发全网讨论的案例。一辆机动车在城市主路短短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经查，驾驶员一边开车一边刷手机，人为拖慢了整条车道的节奏，最终受到处罚。有人叫好，也有人疑惑，开慢一点有错吗？这背后藏着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认知误区，慢就一定等于安全吗？一辆低速车究竟会对整条道路的通行效率和安全造成多大的影响？面对这类隐形违法，执法又该如何拿捏力度和温度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最近社交平台上龟速车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可以说是居高不下啊，网友呢声讨声势一浪高过一浪，怎么解读这样的情绪？就是它折射出当前道路通行当中哪些长期被忽视的一些痛点。
3: 那么这种集体情绪的爆发，我们可以从心理、交通行为、交通心理上来进行解读，也可以从客观的速度差，有速度的差异性所引发的实际的后果上来进行解读。我们知道某个个体的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从个人开慢车、个人看手机、个人的这样一种行为上来讲的话呢，它实现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是对于集体理性来讲的话呢，是希望大家都保持比较稳定的速度，要照顾周围群体的利益的这种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那么如果一个人只从自己个人理性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话呢，那么他个人成本就会跟咱们所说的社会成本之间产生巨大的差异，那个人的一个所谓的个人的利益的理性化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负外部性，也就是说会给社会群体带来重大的显著的社会外部成本，就会引起社会公众对于这样的一个受损的一个社会的现象的一个替代性受害体验以及相对剥夺感的一种体验，就是说我们会感觉到社会公共的有良好社会效果的秩序实际上是被破坏了，那么就会产生出社会群体的心理上的愤怒，那导致集体情绪的爆发。这是从交通行为心理上来解读的。那么从我们所说的交通流量、交通的基本的科学规律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速度差会引起巨大的交通动态协同的效率损失问题。如果说一个驾驶员只盯着自身的车自身速度，而忽略整体车流的整体速度的匹配，那么就会导致巨大的社会效率损失，就拥堵的情况的急剧上涨，就是说拥堵一大片，那么前面的话呢反倒是一片空旷的完全道路没有拥堵的情况的出现。根据数据显示，当车辆与车流的速度差达到32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事故概率也会提升16倍及其以上，那么就会使得我们不仅交通出现局部的拥堵的情况，同时也使得前后方的车辆以及这龟速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性系数也会提高，这就是一个客观的速度差所引发的交通动态协同系统的它体现出我们长期被忽视的一些重要的交通出行的痛点，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对于交通速度差所引发的效率损失和交通风险的水平处于一种低估状态，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交通系统上的一个反差。同时它也表明啊，我们在以往的在没有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的情况下，龟速乱象 就是分心驾驶啊，打手机啊，接电话呀，导致的交通违规行为的一个体现。对这样一种行为，隐蔽性强，取证难度也比较大。那么随着咱们技术的进步的话呢，使得我们对这种行为有了一个进行良好治理的一个空间，就说明我们对交通的这种公共属性、交通的秩序、交通的行为、交通的文明这个问题的话，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一个建设完善的过程当中。
2: 现在还有不少驾驶人很根深蒂固地认为啊，开得越慢就越安全，为什么不是这样？
3: 这一认识误区的根源就在于说，我们个人理性、个人的效益最大化，它对于集体理性、对于社会总体的效率、效益来讲的话呢，它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只有整个交通系统的车流相对来讲速度比较适速、适宜的速度，那么相差的速度不是很大，并且它的距离相对适中的情况下，它的效率和安全性水平是最高的。从个人个体理性来考虑问题，就会导致巨大的差异性，甚至会引起我们整个交通系统的一个紊乱。这都是说我们一味求慢所引发的系统性的问题和系统性的效率的降低就会非常的明显。根据咱们交通系统当中的所罗门 U 型曲线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如果说我们速度相差的越大，那么它发生概率的风险呢就会急剧上涨。只有当它的车速呢比较接近于车流平均速度的时候呢，事故的风险在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和低水平的一种体现。龟速车它会形成我们交通上的移动瓶颈，就是在特定的一个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就会出现大量车的拥堵的情况。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那道路的通行能力就会下降15%。这个从一个极个别车辆来讲的话，它绝对想不到会引起这么大15%以上的这个通行能力的下降。所以从交通科学理论上来讲的话，包括所罗门 U 型曲线来看的话呢，以及交通的移动瓶颈理论来看，那么我们说一味的求快、一味的求慢都不是交通流量、交通速度、交通效率、交通安全的标志，只有适当的速度、系统的有效的流动和移动，才会引起整个交通系统、交通车流的快速、有效、安全的情况的出现。从咱们国家来看的话，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在高速上来讲，你低于最低的限速就会被处分记3分，罚款200元，这是全国相对比较通用的一种基本的处罚情况。
2: 我们看到成都等地呢开始用智慧系统捕捉被超车频次来治理龟速车啊，这是一种技术驱动的精细化的执法啊，又精准又高效。但可能也有网友担心啊，就是我们怎么避免一刀切，就是在区分客观低速和主观占道，我们拿捏这个执法力度和执法温度方面啊，你觉得这个治理原则应该是什么样的？
3: 那么关键的治理原则的话，一定首先是要人性化。对于龟速车的情况的出现，我们一定要采取预警优先、教育在前，经过不断的反复警示提示之后，处罚才是一个最后的一种手段和措施。也就是说呢，我们预警提醒，通过短信推送啊，通过 LED 的屏的显示啊，要驾驶员保持合理的车速，并且呢反复的进行警示，那对于初始的情况下并不予罚分和罚款的处罚，就在最后的多次进行触犯法规、绿法规的情况下给予一定的处罚，启动咱们的处罚程序，就是咱们交通的人性和交通的这样的一种严肃性的一种平衡的体现。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要特别厘清这种客观的困境与主观的过错，它是不一样的哈，就是避免一刀切。也就是说，由于主观上的主观低速，也就是说当事人在路况畅通啊，没有外部障碍的情况下，驾驶员分心的刷手机啊，刻意的低速啊，占用快车道啊等等这样的一种违规的行为来讲的话，人为制造巨大的速度差，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具有扰乱我们车流秩序的这样一种行为特征的。在我们有确切的证据、有相应的补充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个龟速车车辆的车主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罚，但仍然是建立在先警示后处罚的基础之上。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对客观的低速啊，应当包容不予处罚，包括由于车辆的故障啊、油量不足呀、这种雨雪雾等恶劣的天气呀、包括新手的紧张等等各种情况产生这种低速的情况，我们都要有 更多的包容，更多的教育，更

0: 很多的引导的这种措施的出现。无论智慧系统多么的智能，多么的高技术，那么它仍然是工具，我们人是我们最终的关怀的对象，也是我们裁决的依据，也就是说要经过人工复核，并且对于个人的隐私、个人的基本信息不可以泄露啊，如果泄露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那确保呢，我们是针对车辆和车主的这样的一次违规行为的一个教育警示处罚的一个措施，避免引起更大范围的信息泄露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因为交通我们是要进行精细化执法的，也要进行人性化执法的，也是要根据动机、主观、客观的原因来进行综合判断的一个过程。我们进一步的说明的话，从国外的经验上来看的话呢，对于龟速车的治理来讲的话，有无故低速阻碍车流的情况，你可以看得到，那么他们对于无故低速占用快车道阻碍车流的情况是有相应的处罚和治理的手段的。对于咱们车辆的故障啊、雨雪呀、新手啊、交通拥堵等情况，都是予以相应的豁免的，和我们国内的治理逻辑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以德国为例的话呢，没有全国统一的最低限速，但妨碍交通可以处罚，也就是说没有事故的无故低速甚至可以处罚20欧元的罚款啊，那么如果因为低速造成交通事故的话，那驾驶员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那当然对于极端天气等原因导致并不予以处罚。从国际上来看的话，都是有相应的对低速龟速车的处罚措施的。当然对于特殊情况这非主观的因素，那么也给予相应的豁免，也给予一定的司法的救济，你可以进行申诉。
1: 我们从这里龟速车看开去，哎，如果要真正的提升城市道路整体通行的效率，培育一个文明的交通生态啊，除了惩戒执法，我们还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哪些系统性的长期努力呢？
0: 还需要在制度设计啊、公共教育和基础设施层面上做一些系统性的长期的努力。从硬件基础设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需要优化道路设计，优化车道的功能设计，那么减少车道错位带来的龟速冲突。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合理的进行城市道路的功能的划分，避免低速车长期占用快车道，那么优化车道功能，明确快车道、慢车道的功能定位，并且有明确的交通标识以及限速标识，来让驾驶员清晰知道通行的要求、速度要求。包括我们优化智慧交通设施，动态化的车流监测，把这个现代化的交通信息系统、现代化的人工智能的手段来实时的进行提示、实时的进行监控，这也是在基础设施和移动信息监控层面上来有效的优化道路的设计和道路的运行的状况。在制度设计方面的话呢，我们目前相应的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对于这样的龟速啊违规行为其实是有相应的处罚措施的。那么我们也要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规则体系，对于低速所引起的交通的后果，包括引起的车辆的超过它通行的数量，以及引起的交通拥堵的情况进行客观的判断和判别，同时也对它的客观主观因素适当的进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鉴定，同时也给予一定的人工的复核，这样的话呢进行分级分类别的进行一种治理，避免一刀切，这也是我们先预警、先警告、先警示，最后再进行处罚的，就是教育优先啊、惩戒为辅的这种方式。这制度体系的话呢，也需要不断的细化和完善。那最后一个方面的话，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交通文化、交通行为的养成问题，就是公众通过自我教育、通过社会的教育、通过咱们这次啊，包括这引起的社会的情绪的体现、集体情绪的爆发，其实都是一种不断的使得我们社会规则不断形成和稳固的过程。通过咱们交通文化、公众教育的方式，那么让我们社会公众呢都有遵纪守法，都知道低速车、龟速车对社会的危害，以及对社会利益的侵犯，以及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引起社会的重大损失，这样的一种认知，这对于我们交通文明、交通文化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更长期的形成过程。
1: 在车道上慢悠悠压着车速，那不叫谨慎，那叫把马路当自己家的客厅，那叫和整体交通格格不入。治理龟速车治的不只是车，更是有治理这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驾驶心态的人。当每一位司机都懂得适速通行，马路才会真正

0: 畅起来。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珍，感谢您的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呢，有一条 AI 古风短视频在海内外火了，这条短视频叫《云上仙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分享，发布不到四天，播放量就破了500万，让东方美学再一次惊艳了世界。这条视频讲的是什么呢？没有台词，没有字幕，展现的全是咱们中国人想象中的仙境画面。云雾翻涌缭绕，层层叠叠的宫殿在云海里若隐若现，仙鹤在祥云间穿梭，仙人凭栏远眺，就像是把《西游记》里的天宫直接搬到了眼前。您可能想不到的是，如此精致、氛围感拉满的仙境啊，并不是出自专业创作者之手，而是来自成都一个90后眼镜店老板，他叫陈爱军。陈爱军在经营眼镜店的过程中，把 AI 创作当作是空闲时的一份热爱，也正是这份热爱让更多人看见了中式美学的魅力。陈爱军在采访中提到，他从小就特别喜欢神话和仙侠作品，每次读到那些文字，脑海中就会自动浮现出对应的画面，但那时候也只是想象。直到2年前 AI 创作走进了他的视野，他忽然发现，原来不需要会画画，也不用专业设置团队，一个人就能把脑海中的奇幻世界呈现出来。于是他抓住经营门店之余的碎片时间，自学 AI 创作，一点一点打磨，最终做出了《云上仙宫》系列作品。飞檐错落的殿宇，美玉构筑的楼台，漫卷翻腾的云海，还有南天门、凌霄宝殿、瑶池胜境、祥云仙鹤，他把中国人对天宫的想象装进了视频里。他的灵感来源也很具体，一部分来自《西游记》《封神演义》《山海经》等经典的神话意象，另一部分呢，则是来自祖国各地独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貌，黄山如梦似幻的云海，三星堆神秘悠远的古文明遗存，峨眉山清逸灵秀的山色，还有昌烈寺沉静肃穆的氛围，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让陈爱军没有想到的是，很多海外网友其实呢并不了解中国的神话和仙侠文化，但是看了视频却依然被深深打动了。他自己总结，视频出圈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咱们中国传统审美里那种疏朗简约的留白和意境，再配上合适的音乐，哎，那种感觉自然而然就出来了。那么本期节目呢，咱们就从《云上仙宫》的构思灵感说起，聊一聊一座天宫背后的中式美学。刚才我们聊到古风 AI 短视频创作者陈爱军和那条爆火的 AI 短视频《云上仙宫》，咱们回到一个问题上来啊，他视频中那些关于飞檐、楼台、云海、仙鹤的天宫想象，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或者说，咱们中国人脑子里那个天宫到底长什么样？其实天宫这个概念呢，最早是来源于古人对天上世界的浪漫想象。先秦时期著作《吕氏春秋》就把天划分成了9个部分，所以呢，后来才有了九重天的说法。九啊，在周易里是最大的阳数，代表尊贵和极限。古人觉得天那么高那么远，住在上面的神仙，他们的宫殿自然得是最高规格的。而在《山海经》中，古人已经开始给天上的神仙安排住处了。《山海经》里有一座山叫昆仑，书中说，昆仑之丘，世时为地之下都，也就是天地在人间的行宫。这座昆仑山方圆800里，高万仞，是百

0: 神之所在，各路神仙都在那儿。或许在古人看来，昆仑就是凡间和天界的中转站，要想登天得先经过昆仑。后来呢，这个想象慢慢的被文学作品给具体化了。到了唐代，李白是写天宫写得最起劲儿的一个，他在飞龙吟里写骑龙攀天造天关，骑在龙背上直通天门。在李白看来，天宫不只是神仙住的地方，也是他可以骑着龙去串门的地方。他还写过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在李白的想象里，天上有白玉京这个仙境，里面呢有十二座楼和五座城池，仙人轻轻抚摸他的头顶，他就与天地同寿了。除了李白，屈原在《天问》里追问过天门的位置，唐代诗人李贺在《天上遥》里写过仙人的生活，他们都是站在人间仰望天宫的人，用文字替凡人的想象敲开了那扇门。从《山海经》的昆仑到李白诗中的白玉京，古人对天宫的想象一直在变，但真正把天宫具体化、系统化的还得归功于一部小说《西游记》。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听听我国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笔下的天宫到底长什么样。
1: 《西游记》中，西王母的蟠桃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三千年成熟。每年三月三，天庭瑶池都要召集各路神仙，举办盛大的蟠桃盛会。在一派祥和之中，几个小人物却触犯了天条。齐天大圣因为养马看桃园，地位低微，没有被邀请参会，反而大闹天宫。猪八戒因为酒后调戏嫦娥，沙悟净因为打碎玻璃盏，先后被罚下天庭。天庭是三界的一部分，吴承恩精心构筑了一个恢宏的、等级森严的三界。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构成了中国文化中怎样的神话大观？

0: 有着古老的神话传统。山川河流，日月风雷，背后都有原始神奇，还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创世和英雄神话。吴承恩用丰富的想象力，在中国早期神话的基础上，以儒释道文化为核心，重构出一个严整辉煌、井然有序的天地人神话世界。庞大的三界神话体系惊艳了世界。
1: 吴承恩通过一己之力对中国古典神话进行了系统性的收集、整理和改造，创建了足以媲美西方神话的奇力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魔世界。学者李希凡他曾经说过，一个严整有序的天上世界是西游记的首创。
0: 明代之前，中国神话传说中关于天的想象都是零碎而混沌的，儒释道典籍各自阐述，从未形成统一格局。西游记开篇的蟠桃盛会，除了串联起主要人物的出场，更是通过各路神仙的浩大汇聚，展示出天界的背景构成。蟠桃园里，吴承恩借来摘桃子的七仙女之口，对齐天大圣说起参加蟠桃盛会的各路神仙，请的是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东方崇恩圣地，十洲三岛仙翁，北方北极玄灵，中央黄极黄角大仙，还有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众，中八洞玉皇、九垒、海月神仙，下八洞幽冥教主、注释地仙。蟠桃盛会的宾客几乎涵盖了神佛道所有主要角色。
2: 除了蟠桃会，还有玉帝和如来举办的安天会，五庄观镇元子大仙举办的人参果会，这几次神仙聚会充满了象征意义。三次盛会清晰展示了天界的结构，西方是佛道的世界，东土是道教的领地，而芸芸众生头顶上的一方天，则属于玉皇大帝的天庭。
0: 西游记最重要的创意是构造了一座前所未有、庄严辉煌的天庭，也就是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赴任弼马温的那个世界。天庭坐北朝南，有十万天兵天将守护，东西南北四座天门，有天王与元帅轮值，俨然一座皇城。南天门是进入凌霄宝殿的门户，西游记这样描述，只见那南天门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玉妆成。天庭共有33座天宫、72重宝殿，凌霄宝殿是整个天庭的核心。复道回廊处处玲珑剔透，三檐四簇层层龙凤翱翔，金光灿灿，熠熠生辉。
3: 以玉皇大帝为象征的天庭的确立，几乎可以认为是一件重大的文化事件。我们知道佛教啊，有西天乐土佛祖保佑，道教呢有白日飞升入列仙班，儒学啊号称是治国之术，但缺乏一点想象力，他没有自己的神。皇帝叫天子，但天又是什么样的呢？不清楚。也就是吴承恩他在西游记中设计出玉皇大帝和天庭系统。
4: 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旋律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迅音》， 您是不是瞬间领略到了那么上天入地的奇幻色彩了呢？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中国人关于天宫的想象，那么住在天宫里的仙人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形象呢？稍后

0: 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云上仙宫的视频里啊，除了那些飞檐楼台云海，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仙人。他们有的在云间漫步，有的凭栏远眺，有的驾鹤而行。画面里没有一句台词，但是你能感觉到那些仙人是有故事的。说起神仙，中国人对于神仙故事的痴迷不遑多让。从古至今，神仙的故事一直都是顶流，从《西游记》到《封神演义》，再到近些年火爆荧屏的诸多仙侠类影视剧作品，不管哪个年代，神仙的故事总是不乏好奇者和痴迷者。这背后呢，其实是中式审美里那种向往飘飘欲仙的状态。仙人的形象似乎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对超凡脱俗、自在逍遥的憧憬。《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尤其典型，它有一套完整的秩序，各司其职，各安其位，这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把人间最理想化的秩序搬到了天上。从神仙的衣冠仪态、天庭的序列，到各居其位的姿态，似乎都体现着中式审美里各得其所、井然有序的讲究。那么这些神仙到底有什么来头？他们都有原型吗？接下来咱们继续通过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走进《西游记》里的神仙世界。
9: 南朝时期，一位著名道士陶弘景隐居于江苏茅山，他编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神谱《真灵位业图》。被抬位的神灵中，有位玉皇道君， 被排在玉清三元宫右边第十一的位置上，有位高尚玉帝被排在第十九的位置上，他们大概就是玉皇大帝的雏形，勉强可以算道教的二流神仙。直到《西游记》中，吴承恩把玉皇大帝从道教中借来主持天宫，成为天庭至高无上的主宰者。
10: 吴承恩呢，遵照儒家的规范，结合古代的官制，重塑了宫阙的秩序，首创了以玉皇大帝为首的天庭，按照人间朝廷的奏议方式处理政事。天庭呢，有文武百官，文官以太白金星为首，武官呢以托塔天王为首，太白金星俨然就是一个丞相，李天王呢就是一个兵部尚书。这个正是明代以儒教为中心三教融合的一个具体反应。
9: 西游记里，王母娘娘显然是天庭的另一位当权者，天庭最大的盛会蟠桃会由她主持，这种搭配也来自人间皇宫的模式。这位王母的身世饶有意味，上古神话中，瑶池之畔住着一位至高无上的女神，她叫西王母。武天子传记载，三千多年前，周穆王西巡万里，设宴于瑶池，与西王母作歌相和。西王母自诉为天地之女，对周穆王一往情深。
11: 山海经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根据研究啊，她很可能是一位处于母系社会状态的原始部落的女性酋长。豹尾虎齿呢，是作为部落首领的装饰。蓬发戴胜呢，是指蓬松的头发上带着鸟的羽毛。善笑呢，指能歌善舞，且歌声美妙。
9: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的形象已经演变为一位雍容华贵的女帝形象，雏形有庞大的仪仗，这和《西游记》中位居瑶池主持蟠桃会的王母娘娘已经很像了。但她与玉帝却从未有过人生交叉，因为玉帝那时的身份不过是一位神仙小弟。终于在明代，吴承恩使他们成为一起治理天庭的帝后伴侣。天庭的大主管，职权类似于人间朝廷丞相宰辅的是太白金星。太白金星深得玉皇大帝的信任，经常担任特使。在《西游记》中，太白金星频频出场，他性格温和，慈祥和蔼，总是与人为善，乐于平息事端。即使是桀骜不驯的孙悟空也对他十分敬重。托塔李天王，其前身是佛教里的毗沙门天王，进入中土后，唐朝人崇拜其为君神，将其变身为大唐战神李靖。到《西游记》里，神格就此定位为天庭大元帅，麾下有哪吒、巨灵神等十万神兵天将。哪吒，我国古代经典神话角色之一，是一位英武果断的少年英雄。《西游记》描绘其三头六臂，脚踩风火轮，使六般兵器。不过，哪吒小战神遇到自带主角光环的齐天大圣，不得不甘拜下风。 除了天庭文武百官，蟠桃会上按例要请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等等。其中一位重量级嘉宾玉帝见了也要以礼相待，奉为上宾，他就是如来佛祖。佛是觉悟者的意思，佛祖只有一位，那就是如来佛，他是法力无边的最高象征。西游记中描述，如来应玉帝召请，一掌将齐天大圣压到五指山下，也在众多神仙面对真假孙悟空束手无策之时，最后出面辨明正身。佛祖的身边簇拥着许多菩萨，其中有以四大菩萨观音、文殊、普贤和地藏王最为著名，他们在西游记中均有出场。观世音原本是印度佛教中的一位男性修行者，传入东土后逐渐中国化为慈悲为怀的女性形象。唐代为回避李世民的名讳，简称观音。在西游记中，观世音菩萨是整个作品中塑造的最为完美的一位女性。她既是西天取经的筹划者，又是取经团队的监护人，总是在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及时出现，伸出援手。观世音菩萨对西天取经功不可没，贯穿全篇。而《西游记》的流行进一步推动了观世音菩萨形象的传播，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民间最受崇奉的菩萨，甚至被华人华侨传承到了海外，寄托乡愁，祈福祝愿，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在天庭的第33重天，有座兜率宫，住着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太上老君。孙悟空酒醉后跑到兜率宫偷吃了仙丹，被太上老君关进八卦炉中。不料孙悟空因此练成火眼金睛，跳江出来登岛八卦炉，炉火最快落入人间，形成了800里火焰山。太上老君人称老子，原名李耳，传说他喜欢骑一头青牛，浑身散发着一股紫气。老子西出函谷关之后便不知所终，留下了5000字的《道德经》。道教诞生之初，他被奉为道祖。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将失踪的太上老君安排进33天之上的兜率宫，既然能住在天庭的最顶层，太上老君身份自然很重要。他负责为玉帝炼丹，同时打造各种法宝兵器，著名的金刚镯、孙悟空的金箍棒、猪八戒九齿钉耙，还有羊脂玉净瓶、芭蕉扇、七星剑等多件法宝，都源自兜率宫。除了太上老君，蟠桃会上还邀请上、中、下八洞神仙，他们基本来源于道教。《西游记》中三山五岳、深山巨谷里的山精水怪，基本上都可以归入道教系统。吴承恩整理了道教混乱的仙谱，将三清、四帝、五气五斗、 三观四圣，九曜真君，都安排了自己的天上宫阙和潜修之地。如东方海天浩渺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岛，世外桃源般的武装观。

0: 想成为主流思想。例如，一个村落只有十个住户，但必定会有一个儒释道混合的庙宇。所以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大量章节可以看出儒释道的杂糅。
1: 《西游记》第二回，须菩提祖师登坛高坐，开讲大道，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妙眼三乘教，精微万法全，说一会儿道，讲一会儿禅，三家配合本如然。吴承恩借孙悟空师父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愿景，这也正是他竭力构建的众神云集而又秩序井然的西游神话世界。红花白藕清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儒释道在中国有着逾千年的融合交流史，相得益彰。他们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是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的生动写照。至此，一个三教并列又包容为一体的天界，一个以玉皇大帝为中心的庞大神奇体系重构完成。佛祖坐镇西天，道仙主要在东土，玉皇的天庭必须居中，掌握统御一切的最高权力。
2: 统筹《西游记》这部小说最需要的就是想象力，因为吴承恩需要创造一个逻辑自洽的宇宙观，玉皇大帝、佛祖、道仙、地府、龙宫等等都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安排，这样才形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结构。
1: 这种架构在《西游记》中形成，展示的是吴承恩这类儒家知识分子的深层认知。令人叹服的是，《西游记》诞生后的数百年，中国人关于天界的概念都来自于此。
3: 聊完了《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咱们呢还是绕不开从古至今人们都关心的一个话题，神仙到底长什么样。其实呢，咱们谁都没有见过，但是每个人脑海中似乎都有一个神仙的画面。玉皇大帝穿龙袍，王母娘娘戴凤冠，仙女披着雨衣和飘带，这些衣服或许正是我们识别神仙的依据。云上仙宫视频里那些仙人为什么一眼就能被认出来呢？或许靠的就是衣服，广袖飘飘，衣带翻飞。中国人呢，自古就信奉衣以彰德，衣服不只是遮体保暖，更是重要的文化符号。广袖飘带，云肩佩帛，这些服饰元素啊，不只在视频里，更在我们的神话传说、古典绘画、戏曲舞台上反复出现，已经成为了东方审美的标配。那些我们想象中神仙穿的衣服和我们传统服饰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古代服饰里的那些纹样、款式、颜色又有着哪些讲究呢？接下来咱们就从仙界回到人间，通过纪录片《爱上博物馆》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听一听中华服饰跨越时空的演变。
4: 古人的衣橱里有什么？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找到钥匙打开它。这是几根用动物骨头磨成的针，也是今天开启这段旅程的关键道具。4万5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地取材，用骨针拼接兽皮，做成了最早的衣服。直到距今7000多年，人们穿衣才开始不再仅仅是为了蔽体，正是小小的骨针才让后面的故事有了发生的可能。上衣下裳， 据说最早发明这种穿法的人是皇帝。

0: 没错，皇帝认为一象征天，长象征地，人对宇宙最简单原始的想象就这么寄托在了一身衣服上。战国时期，赵国的疆土毗邻北方草原民族，胡人身着镰裆长裤，习惯在马背上作战，打起仗来十分机动灵活，而赵国士兵穿的却是宽袍大袖，使用的也是笨重的战车，面对彪悍的劲敌常常处于下风。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发起胡服骑射，效仿胡人的服饰，对本民族进行改革，同时下令全军苦练骑射之技，最终打造出一支强大军队。不过穿河裆裤并不是当时全社会上所有人的共识，外面套的长袍才是老祖宗们出街的牌面。和现代人不同，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在乎速度，讲求的是包裹全身的优雅、含蓄和端庄。但到了西汉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1: 这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唐代的这个三才女丽俑，那么呢就是穿着长袖的这种衫上衣，下边呢是穿的裙，然后在她的这个肩膀这儿围绕着佩，它是像一条长纱巾一样，然后环绕在这个两臂之间。
0: 如衫、长裙和佩帛，这是唐代女子身上经典的三件套穿搭。她们的鲜艳明媚，使初唐女子纤细的身骨更显柔美，她们的飘逸宽大完美匹配晚唐崇尚健硕的身材审美。不过这并不是唐代女子唯一的美丽公式，
1: 你看到它也有一个半袖，这个里面就叫半臂。所以呢，半臂其实是男子他在着装里面他要显示他男子的很魁梧，在里面有一个支撑，他的半臂。所以你看这个女子她在里面也穿了一个半臂，就是完全是要显示自己很宽大魁梧，就男装的这么一个体质一个形制。
0: 还记得胡服骑射吗？战国时只能穿在士兵身上的河裆裤，在唐代可是男女皆可外穿的心头之爱。至于胡人，也早已不再是和中原王朝兵戎相见的敌手，他们带着珍贵的货物来到大唐经商交流，奇异装束很快就吸引了潮流男女的眼球，一阵时尚飓风席卷了整个大唐。在唐代，女性的衣着已经不再像深衣那样把全身紧紧包裹，襦裙虽长但却宽松，胡服衣短更能行动自如，红色明亮张扬绚丽夺目，是唐代女子钟爱的颜色，诠释出了她们奔放的精神人格。穿喜欢的衣，跳想跳的舞，这种随性，这种自在，有时会让我们觉得1000年也并不算长，因为这和我们今天依然很像。相比唐代，宋代并没有变得更加前卫和开放，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使简朴含蓄成了社会的主流，曾经在唐朝盛行一时的轻便裤装再度隐身，从外衣褪去幕后，河裆裤套开裆裤才是兼具实用和优雅的。女士们穿衣主打窄瘦修长，穿在最外面的被子可长可短，典雅大方，告别了艳丽，收敛起了张扬，但并不代表他们失去了对美的渴望。明代高超的丝绸织绣工艺让我们对素面书生有了新的理解，他身穿的衣服可以是颜色的素、款式的素，却并不一定是质地的素。这么看来，明代的穿衣审美想必就是宋代清雅之风的延续了。等等，先别急着下判断，出土于明代义庄王墓的楼阁金簪把奢侈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不只是楼阁金簪，考古出土的明代发饰大多也都是华美艳丽之风，在当时人们会穿什么衣服来匹配这些奢华的发饰呢？
2: 这套服装它基本是参照这个浙江嘉兴王店的一出平常的便装的

0: 一个打扮，头上呢是一套明代中后期的嫡系头面，上身呢穿的是一件交领的大袖袄子，下边呢穿的是一件绿色织金的马面裙，那也是这个明代非常典型、非常这个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裙装的样式。那这个马面裙呢，一直还延续到这个清代民国，是很受中国女性喜欢的一个穿法。
1: 马面裙并不是明代的独创，它的前身是宋代晚期的两片式开叉裙装悬裙，最初被设计出来是为了让女子方便骑乘。进化后的它正面平整光滑，两边褶皱对称，下摆纹饰密布，因为很像古代防御性建筑马面而被叫做马面裙。从此马面裙就俘获了明代、清代、民国以及21世纪女性的芳心。这件葱绿地装花纱蟒裙可是今天汉服圈里的爆款单品，不过在当时能把五爪蟒绣在衣服上的人少之又少。接下来出场的就是一位穿着蟒纹图案的重磅嘉宾。
2: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非常重要的一件展品，它的名字叫祁阳武靖王李文忠像。
1: 李文忠，明朝的开国将领，也是朱元璋的外甥。他身穿的是明代官服制度中最高等级的服饰冕服，这种服饰是祭祀庆典这些重大仪式上的标配。看他的肩上是不是就盘旋着巨龙？
3: 他为什么这么重要？李文忠像包括他的父亲李真像，他是目前发现的可以说是唯二的两幅王身份穿着冕服的这个形象。
4: 一般人是不会穿着这种服饰的哈。
3: 对啊，他这个身上也是描绘了12章文中的9章文。皇帝的话就是12章文。
1: 12章文象征着中国古代的皇权，其中山代表国土，龙是王族权力的象征，宗仪象征君臣忠孝的美德。相比帝王，李文忠身上的章纹少了日月星，因为只有皇帝才可以肩挑日月，背负星辰。12章纹自上古就已经形成，数千年来一边是礼仪，一边是时尚，中国人不忘在衣装留下一些美丽的、形象的、个性的、吉祥的表达。
5: 聊完了天宫、神仙、衣裳，其实呢，还有一个更核心的东西藏在所有这些画面背后。云上星宫视频里，那些云雾缭绕、若隐若现的楼阁，那些大片的留白、空灵的意境，或许也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原因之一。中国人呢，自古就懂一个道理，好的东西不用铺满，真正的意境藏在留白里。中国画讲究既白当黑，一张白纸不画满，留出大片空白，那不是空，那是云，是水，是天，是风。画里的无，或许是让有的部分更具生命力。中国人呢，很早就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认为世间事物都是有和无的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样的哲学理念也正是中式审美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中国人的留白世界，听一听那一片空白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天地。
6: 提到中国绘画引人冥思遐想的地方，常常是留白之处。一扁舟，一渔翁，四周几乎全为空白，恰是未曾琢磨处，烟波浩渺满目。画虾画鱼，不见水波，却有水中游弋的感觉。无画处，皆成妙境。于是，留白有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别名，叫鱼。

0: 一纸笔落留白三分，如同美玉一般珍贵。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很独到，不仅在绘画上以无胜有，以少胜多，在心灵的世界里也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
1: 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子在《逍遥游》里讲过几个寓言故事，对有用和无用展开讨论。庄子有个朋友叫惠子，有一天惠子得到魏王送的礼物，那是护瓜的种子。
2: 这个护瓜可以做什么用呢？可以做瓢，可以舀水。可是当这个瓜长得太大了，它反而就丧失了做瓢的作用。
1: 惠子觉得这么大的护瓜毫无用处，所以把护瓜砸了。惠子还把这个烦恼告诉庄子，向他请教。庄子回答说，这大护瓜不能做水瓢，何不拿来系在腰上，当作腰舟，可浮于江湖之上。你担心护瓜太大没处放，还是心窍不通啊。
2: 现实生活当中的具体的作为功能作用的那个用，我们不能太执着了。这边没用并不意味着那边没用，退一步，真正的功能恐怕才真正得到完整的体现。
3: 故事里的惠子很像今天现实世界里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喜欢说某个东西有用或者没用，把有没有用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评价和判断一切事物的价值。庄子提醒我们说啊，当我们说有用的时候，我们会被用的功能性限制住。
1: 庄子的哲学往往藏在他说的寓言当中。一个生命如何活出自己的心灵自由，是他思想的智慧所在。逍遥游里还有另一个故事。有一天，惠子跟庄子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问。惠子提到，有一棵大树，由于树干长得不够直，树枝卷曲乱而无章，不符合木头选材的标准。虽然生长在道路旁，木匠连看也不看。这么一棵大树失去了功用，被人鄙弃，长得这么大又有什么用呢？庄子回答说，这么一棵大树，你却担忧它能不能成材，你何不把它种在什么都没有生长的地方，在无边无际的旷野，于树旁悠然自得地徘徊，躺在树下逍遥自在地睡上一觉，树不会遭到刀斧砍伐和伤害，虽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你又何必为他担心困苦。
3: 庄子总是提醒我们，我们看任何东西，比如一棵树，一个护瓜，都是从对自己有没有用的角度来评价，可是它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它存在的价值并不因为对人类有没有用而决定。
2: 我们是不是只是把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作用性的价值判断作为唯一准则，这个才是问题。中国人大概对这个有和无的问题，是世界文化当中最早对这一个问题有深入完整全面思考的一种文化。
4: 什么叫无用之用？乃为大，实际上是超越了那个狭隘的局部的不通之用的那个通达之用，才称其为大用。
0: 中国人常常把老子与庄子的哲学并称老

0: 庄。庄子说的无用之用，更早的渊源是老子在《道德经》里的见解。老子说，柔和陶土做成器皿，有了器具中空的地方，才有器皿的作用。开到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虚部分，才有房屋的作用。这就好比我手里的这杯水，有形的杯子留下了中空的部分用来盛水，所以是有让它成为一个杯子，而无发挥了它的作用。庄子说，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自然界中的小鸟和小动物，它们的需求也是极其有限的。一个人所需要的其实也不多，很少就够。人的幸福感一旦不取决于拥有多少，而是内心的知足，那么幸福就很容易获得。一片落叶，一抹霞光，一轮明月，每个人都可以去拥有这一切。生命是用非常丰富的样子向你开放，能够令人感到满足的，其实可以是世界上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东西哦。传统的中国人家房屋周围通常会有一些园圃，用来种植常见的植物，可能是几根竹子，一棵芭蕉，或者几株梅花。有些人家即便没有很多的园林空间，也会在案头供奉假山和盆栽，把大自然缩成微型置于眼前。看似摆放了一个小小的天地啊，其实是拥抱了大大的自然。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于是不管在城中或是乡野，无论过得怎样的生活，在大自然中实现精神自足，是中国人崇尚的幸福生活。
1: 从云上仙宫视频里的天宫楼阁，到神仙的宽袍广袖，再到画中的留白与余韵，今天咱们聊的这些啊，不只是中式审美，更是一种世界观。中国人相信美不在满而在空，不在说尽而在余味。留白不是空白，而是让想象生长，有与无之间自有天地，这就是中式审美的底气。它不急于证明什么，但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它依然能被全世界看见、赞叹。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朗读姚珂。
4: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者来女演唱的歌曲《三界四周》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

0: 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五十二集，
3: 新闸路楼上的厢房，他坐在窗下，他坐在梳妆台前，他们在说话。他看见两个他，一个在面前，一个在镜子里。他完全沉浸在话题中，可说着说着，他忽然站起身，急匆匆奔出了家门。他听他说起上尉的女儿，也去找来那本小说，读完了才找他讨论。他却说，他现在不怎么喜欢那个故事了。他们一起去听课，他才刚刚弄懂语法结构，他就宣布要离开世界语课堂，去俄语补习班。他还在为《告少年》沉迷，他已经开始悄悄阅读《新青年》了。叶启年和他的朋友们在新闸路楼下的课堂间争论巴库宁，他听得如痴如醉，这些人是如此激情洋溢啊。他和他都坐在房间角落听了几个星期，他却告诉他列宁说的才对。他心里总是隐隐觉得，别处某个地方必定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一年以后，他也去了南京，他准备好应付叶启年的愤怒，或者冷淡，或者某种更加阴险的手段。但是自从叶桃在他父亲身边工作，叶启年似乎觉得完全不用再为他操心。也许他觉得在一个到处是特务和阴谋的地方，叶桃很快就能改变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不过就算没有放松警惕，叶启年也太忙了。那段日子他常常坐飞机去广州，似乎忙于布置什么计划。陈千里在石婆婆巷租了一间小屋，白天他给书局做翻译，等着叶桃下班。有时他给他打电话，巷口胭脂店有一台公用电话，让他去他上班的地方。不久他就知道了那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他也会指使他做一点事情，到哪家铺子买一包点心，或者去裁缝店拿几件衣服。只要叶启年不在南京，詹园对叶桃来说就是一个十分自由自在的地方。那是个大园子，据说从前是座王府，门前有影壁，园里有假山。机要室在园子最北面，过了假山就能看见那排平房。他到了那里，让门房打个电话，叶桃就会出来接他，有时候也会让门房送他。到后来，门房索性让他自己进去。在记忆里，那几个月过得特别安宁，叶桃也特别快乐。他好像找到了真正有意思的工作。他发现如今的叶桃和他更亲密了，两个人原本相差三岁，但之前叶桃更像个姐姐。时隔一年，情形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也许在这个阶段他成长的反而比叶桃快了那么一些。他们去梅花山，正是早春二月，球枝上开满梅花，山坡上像笼罩了粉色云雾。他们心心相印，觉得整个世界退却到远处，眼前只剩下梅树、蓝天和那张脸庞。他们满心喜悦，一起背诵着涅克拉索夫。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但是世界仍旧在这里，叶桃置身其中的环境十分危险。毡园里有许多阴质的壮汉、狼狗、枪支、不许人碰的文件和禁止入内的警示牌。 从原北假山后面偶尔会传出一两声惨叫。后来在栖霞山上，叶涛告诉他，那里是党务调查科，是叶启年参与搭建充斥着阴谋和杀戮的世界。直到最后那个月，他才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工作。虽然他早些时候就猜到了一些，现在想来，说不定他一直都在暗示他，悄悄地把实情告诉他。他真正在做的是一些秘密工作，这些工作对他意义重大。而他心里很明白，他所做的那些事情很可能是去破坏他父亲的工作。但在让他知道真相前，他就为他指明了方向，让他了解了一个人应该投身于什么样的事业，才会让人生变得更有意义。他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他，即便去了南京，他也每隔几天就给他写信。这些信件延续了先前的思想碰撞。现在他才理解，写那些信他多少冒了一点风险。幸亏他在詹园上班，有办法不让这些信落到邮电检查人员手中。他还托人给他烧书、杂志，共产党宣言、远方来信、布尔什维克，还有他喜欢的涅克拉索夫诗集。
2: 端午节的前一天，叶桃给石婆婆向胭脂店打了个电话。那些日子他很少见到叶桃，他好像整天都非常忙碌，就算见到他也很沉默，问多了他会忽然发火。在电话里，叶桃让他去詹园，去之前先到秦淮河边的城南茶食铺帮他买一包闽南橘红糕。叶桃一直喜欢吃零食，在上海时他就常帮他跑腿，到了南京，他的很多旧习惯都消失了，但喜欢吃零食这一样依然如故。除了这家的橘红糕和酥糖，他还喜欢一个挑担小贩的桂花糖玉苗，总是在詹园门口那一带叫卖。他买了橘红糕，却在詹园门口被人拦住。詹园看似一座寻常旧宅，倒数街的大门油漆斑驳，门房里却总是坐着一两个穿中山装的壮汉。几个月来，南前北后两道门，几班门房都认识他们，见他进门，连忙打电话到机要室找叶干事。叶桃告诉门房，今天他不能离开保密区域，叫门房登记一下，让陈千里自己进去。门后院子里有一道照壁，转过照壁有一片水池，池中有睡莲游鱼，水边用石墩架起廊道，廊后有假山，假山有洞，钻进洞里涉级而上，坐到假山顶上的小亭子里，可以远眺秦淮河。陈千里来的多了，早就知道原北假山背后是所谓的保密区，在那里每一步都可能有人监视，人和物都不能随便出入。但他是叶干事，也就是叶主任家大小姐的男朋友，别人看见也多数装作没看见。陈千里在机要室那一排平房里见到了叶桃，他吃了一粒橘红糕，说今天这个橘红糕怎么那么干，这放了多久呀，生气地扔到一边，冷冷地半天不理他。机要室里另外两个女人同情地朝他微笑。过了一阵，叶桃又叫他，
4: 喂，帮我到门口买碗桂花糖玉苗。
2: 刚刚进来时，陈千里并没有看见詹园门口有挑担叫卖的小贩，但他没说什么。每次叶桃让他到门口买桂花糖玉苗，那个小贩总会出现在那里。
4: 如果没看见，你就往前跑到马府街，他一般就在这几个地方。
2: 他提着保温桶出来，门房朝他笑。出了詹园，果然看见担子在那里。小贩掀开盖子搁在一边， 从大锅里舀了几勺红

艳艳香喷喷的浴缸装进提桶，往里撒了点桂花沫子，又拿起抹布擦了擦盖子，盖上收钱。陈千里把唐玉苗拿进机要室，叶桃喝了一口，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几天后他才知道，保温桶盖子下面有一张纸条，上面有紧急情报。他在不知不觉中把情报送了出去。叶启年在广州破获了中共地下组织，逮捕了广东地下党负责人欧阳民。由于情报送出及时，与欧阳民有联系的上级党组织全都撤离了。他知道这个情况时，叶桃已身负重伤。他告诉陈千里自己是共产党员，从前没有告诉他，是因为他受党组织派遣，潜伏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必须保守秘密。但现在他可以说了。他说他一直打算发展他入党，可他现在没有时间了。他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告诉他，因为他把欧阳民被捕的消息及时传递了出去，组织上迅速布置，抢在特务前面撤离机关，转移了大部分抓捕名单上的同志。叶启年由此怀疑党务调查科内部有漏洞。他本应该静默一段时间，可他不得不再次打开叶启年的保险柜，因为上级问了他一个问题，欧阳民有没有叛变，所以他必须找到答案。叶桃曾和他憧憬未来，再过几天他们将一起离开詹园，离开南京，他会领着他去一个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地方。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2集。
5: 通道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西进贵州的命令，目的是迅速脱离贵军，以便寻机机动转入北上。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意见之所以在讨论时得到一致同意，是因为博古也认为贵州是敌人兵力薄弱之处，如果从贵州境内北进湘西，也许会更顺利些。通道会议的另一个收获是对共产党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整编，并对红军高级干部做出了调整，撤销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建制，第八军团人员并入第五军团，第八军团军团长周坤和政治委员黄生回军委工作，第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调回军委，任命第五军团第13师师长陈伯钧为第五军团参谋长，原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出任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的电令要求五八军团应利用行军中的间隙执行此电令中一切规定，同时取消军委纵队的第二纵队编制，将一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军委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钟伟健为参谋长。军委纵队下辖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司令员、政委和参谋长均由纵队首长兼任，第二梯队以何长工为司令员兼政委，第三梯队以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承回到中革军委工作，意味着李德的权威被进一步削弱。
6: 我是记者张杰，我现在就在通道会议的举办地湖南省怀化市通道县城西北43公里的县西镇罗蒙山下的一座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书院——工程书院。这里啊，也是通道转兵重要决策的诞生地点。现在站在我身边的是军史专家董宝存老师。您认为通道会议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7: 就是实际上啊，这个通道会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红军的转机开始的第一步，可以说是第一步，就在这个会上，那么就决定我们放弃，就是也还不是彻底放弃。

0: 讲，就只能说开始放弃北进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这个原来的计划，而改变成向西，就是敌人比较薄弱的贵州地区。也正是这一次转机，他和后来的所谓黎平会议、所谓侯场会议，甚至以至于后来召开的这个遵义会议，就是说我们党完成了一次重大的转折，军队的命运也来了一次重大的转折。这个重大的转折呢，应该说从通道开始。如果说这个对现在有什么指导意义和有什么实际，就是说啊，在这个通道会议上，我们看得出来，就是我们的一切决策，我们的一切这个就是我们的行动，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毛泽东一历来坚持的一套这个工作方针，也就是我们党所说的那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个思想路线呢，在这个地方就开始显现，就是说我们面对这样一种实际，我们转变我们的行军方向，转变我们的行走路线，从这里开始了。
1: 12月14日，在中央红军各军团和军委纵队向贵州前进的途中，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向转战在湘西的第二、第六军团发出电报，电报表明中央红军已西入前进，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与第二、第六军团会合。电报要求第二、第六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为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无法理解，在明知国民党军已在通往湘西的路上部署了大量兵力的情况下，李德和博古为什么固执地主张中央红军沿着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路线继续向北？蒋介石早已经预料到中央红军试图与贺龙、萧克会合，国民党军的16个师正从三面紧跟着中央红军，其先头部队始终紧贴着中央红军的后卫掩护部队。同时，在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必经之路上，国民党各路大军已部署了四道碉堡封锁线，用蒋介石的话来讲，叫做请军入瓮，或者守株待兔。这是四条起于湘南与桂北交界处，止于湘西南腹地的防线，由南向西或西北方向延伸开去。因为布防的过于密集，竟使四道防线的南北宽度仅有上百公里。如果按照李德的建议，中央红军从通道直接北上，那么走不了多远就会进入国民党军布防好的包围圈中。红一军团工兵营的队伍里走着一个穿着红军军装的麻子脸，凡是从他身边走过的红军官兵都会好奇地看他一眼，往往就看得他很是不自在。这个人名叫陈实际，曾是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第59师的师长。红军官兵只要一看见他，度过湘江以来的沉闷情绪就会一下子缓解不少。过去的时光令人怀念，那是在井冈山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军在江西宜黄县摩罗章与国民党军作战，红军官兵机动周旋，布下一个迷魂阵，结果把国民党军的两个师全都围在了里面，杀声震撼山谷，漫山红旗飞舞。红军不但把国民党军第52师师长李明击成重伤，而且把国民党军第59师基本全歼了。红军在俘虏中没有发现第59师那个脸上有麻子的师长，于是开始搜山。红军官兵一边搜一边喊：“麻子出来，我们看见你了。”最后军团电台队终于把装扮成伙夫的麻子脸师长抓住了。这个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经过教育参加了红军。红军官兵们听说渡湘江时他架起桥来还挺卖力，

队伍向敌情并不严重的贵州西进，没有必要的大行李已经通通扔掉，红军官兵走起路来轻松了许多。小红军们休息的时候，开始重新玩他们在中央苏区时经常玩的游戏。大家围成一圈传子弹袋，一边传一边鼓掌，掌声停止的时候，子弹袋传到谁的手里，谁就在事先准备好的盒子里抽签，然后回答抽到的军事或是政治的问题。要是没有回答对，就得出个洋相请别人回答，要是回答对了，就会得到奖励，奖品是几粒花生米。小红军们玩的另一种游戏是打蒋介石，把几根木棒竖起来，然后拿一根长棍子从十几米外的地方扔过去，看谁将竖着的木棒打倒得多。重新上路的时候，小红军们唱起了歌，白军兄弟，我们是红军，彼此都是穷苦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请你老哥下决心。听着歌声，走在路上的王稼祥对少共国际师师长萧华说，还是年轻好啊，不知道忧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

执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伟大哲人，反而常常时常流露出困惑与谦卑，四处求道问学，甚至能口吐道家的玄言，俨然是一位深得庄子心法的编外弟子。这绝非简单的历史错位或文学戏法，其背后是庄子一套精心设计、深藏机锋的哲学策略。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有趣的故事，看看庄子是如何借孔子之口阐述他关于友谊的智慧。说孔子曾经为如何维系真挚的友谊而深感困惑，于是他前去请教鲁国的隐士子桑忽，倾诉自己的际遇，说你看我两次啊在鲁国被驱逐，在宋国呀遭遇了伐树之辱，在魏国呀被禁止居留，在商周之地穷愁潦倒，在陈蔡之间深受围困，我遭遇了如此多的灾祸，为何亲朋故交越发疏远，门下弟子也渐次离散了呢？子桑忽的回答可谓道破了人际关系的天机。以利益相合的遇上困厄灾祸便会互相抛弃，以天性相连的遇上患难伤害反而会紧密的互相包容，大凡没有自然根基而勉强结合的，最终也会无缘无故的离散。孔子听后恍然大悟，由衷地说，我会静听您的教诲的。于是啊，他闲适自得地踏上归途，一路深刻地反省自己。回到家，孔子立刻就做出了改变，停止了空洞的学问研究，放下了无用的书简，与弟子相处的时候不再要求繁琐的礼节与刻板的仪让，就是相互的敬礼。有趣的是，虽然不再有弟子终日侍奉于自己的面前，但是他们真心对老师的敬爱反而愈发的真挚深厚。在这个故事里，孔子成了一个学生，他从子桑忽那里学到了庄子核心的交往原则，君子之交淡若水。真正的友谊不应该建立在功利的基础上，而应发乎自然的天性，这正体现了庄子法天贵真的思想，守护自然天性，不为外物所牵引。这个故事啊，只是庄子笔下孔子众多角色扮演中的一个缩影。那么庄子为何要如此频繁地借用孔子的形象呢？这首先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擒贼先擒王的论辩策略。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家学说以及对仁义礼智信的推崇，对积极入世的倡导，构建了一套强大而影响深远的社会价值体系。而这套体系在庄子看来，正是编织人间世那张大网的主要的丝线，它束缚了人的天然本性，催生了无数的虚伪、造作与纷争。孔子作为这套体系中最崇高的象征，自然成为了庄子思想交锋中最具分量的靶心。如果庄子仅仅批评孔子的某个门徒，其思想的冲击力必将大为减弱。他偏偏让儒家的圣人孔子亲自出场，来言说、实践，甚至在精神上皈依道家的思想，这无异于在思想的战场中直取中军大帐，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学说的权威根基。庄子用的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巧妙战术，仿佛在对世人说，你们看，即便是你们所尊崇的圣人，当他直面浩瀚的伟大的道的时候，也会发现自己所执着的那套所谓的仁义礼智信的礼法是多么的局限和渺小。这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擒贼先擒王。

其震撼力与戏剧效果远胜于后世儒家后学进行的那种无休无止的言语的争辩。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庄子》一书中的孔子形象，本质上都是一种为阐释庄子的大道而服务的预言角色，不是真实的孔子。庄子的目的不在于忠实的记录历史，而在于有效地传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在庄子的笔下，孔子主要扮演着这样三类角色。第一，是作为求道者的孔子。在德充符中，孔子与断足的王代相比，自愧弗如，由衷地感叹，秋将以为师，要尊王代为自己的老师。在《田子方》一文中，写孔子拜见了老聃之后，心神震撼，对颜回形容自己的渺小。他比喻道，我对大道的认识就像酒瓮里那渺小的飞虫一般无知。在这里，孔子是一个谦卑的、深刻认识到自身局限性的求道者。孔子的第二个形象呢，是作为道家传声筒的孔子，这是更大胆也更常见的一种写法。庄子常常借孔子之口说出最核心的道家观点，除了我们开头提到的友谊观，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在《大宗师》一文之中，说子桑户死了，孔子派子贡去协助治丧，结果子贡看到孟子反和子禽章对着遗体而唱歌，子贡啊非常惊愕地把这个自己看到奇怪的现象啊报告给孔子，孔子啊却平静地解释道，彼由方之外者也，而丘由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他并没有斥责面对遗体而唱歌的人，反而是深刻地阐述了方外，也就是超越世俗礼法，与方内，也就是身处世俗规范的分别，并且由衷地赞叹那些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得道之人。通过这种方式，庄子完成了一次思想的策反，他似乎是在宣告，看，连你们的圣人孔子都在传达道的精义，你们这些后学又何必固守那些皮毛的教条呢？庄子笔下的孔子的第三个形象呢，是作为被教育者的孔子。在一些篇章中，孔子的角色更为落魄，他成了道家的一些高人，比如说老聃、楚狂、皆语等等教育和点拨的对象。在《知北游》一篇中，孔子向老聃虔诚地求教何为至道，也就是最高的道。在《山木》篇中，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性命攸关，正是通过领悟才与不才的道家生存智慧，才得以解脱困境。这些故事都在系统地构建一个道家思想在境界上高于儒家思想的叙事结构，通过让儒家的圣人孔子在道家的高人面前俯首求学，庄子在哲学层面完成了一次漂亮的体系超越。庄子此举更深层的用意在于实践自己的得意忘言的哲学主张，他一点都不关心历史上孔子的真实言行，他关心的是如何最高效地传达道的真意。孔子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了，而是一个被庄子借用的文化符号，这本身就是对我们读者的深刻的教诲，不要执着于言辞和名相本身，而是要去穿透它们，去把握背后的真意。综上所述，庄子笔下的孔子是一面奇特的哲学的透镜。通过这面透镜，庄子既照见了儒家学说在人世

0: 间的局限，也映照出道家思想在宇宙层面的深邃与超越。他告诉我们，真正的思想活力在于不拘格，在于打破偶像，不要被外物所主宰、所奴役。即便是孔子这样的文化巨擘，也可以成为道的承载者，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所以，当我们在读庄子的时候，看到孔子在那里侃侃而谈，心斋坐忘，或者是对着那些得道者由衷赞叹的时候，不要惊讶，会心一笑即可。那是庄子在穿越时空，与我们进行一场充满机锋与智慧的哲学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我们最终要学会的是放下对一切权威与名相的执着，让自己的心灵挣脱概念的牢笼，回归那自然而自由的逍遥。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低回声结节是危险信号吗？
4: 那另外两位嘉宾还会有困惑吗？问问蓉蓉，蓉蓉是有什么样的疑问？
5: 刚才像美意哈，他是说他自己之前不太关注这个甲状腺，我的情况还真不一样，因为我的母亲呢在2017年就查出了甲状腺疾病，然后当时也是诊断出说是已经是到晚期要癌了，癌的地步，而且他这个还分级，然后就要做一些切除手术，所以其实我一直对于甲状腺的这个疾病其实是一直都非常关注的。然后今年呢我体检报告也是第一次查出来发现有低回声结节，我就有点慌，再加上考虑到我母亲又有这种甲状腺的这种既往史，我就很担心这种甲状腺它是不是一种家族遗传史。而且呢我是来自新疆嘛，我们新疆尤其是乌鲁木齐是离海最远的一个内陆城市，我觉得我身边就是得甲状腺疾病的人很多，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的妈妈也是得甲状腺癌，主要做了手术切除，但是呢就是要长期服药，所以当我诊断出低回声结节之后，我心里压力真的是挺大的，我就感觉哎呀我喝水也觉得咽起来有点难受，而且老咳嗽，我其实很担心是不是已经压迫到我的这个气管或者食道，会让我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的问题是低回声结节到底好不好。
3: 母亲的甲状腺病史加上从小生活的地域中甲状腺疾病高发，这两方面的因素让杨蓉一直担心着自己的甲状腺出现问题。如今体检报告单上低回声结节这几个字更让他心里一沉。那么高回声、低回声、无回声、等回声这类描述究竟是什么意思？低回声结节到底是不是危险信号呢？来看看专家会如何评估。
4: 要警惕。问问辛主任，什么叫低回声结节？
6: 低回声等等什么回声都是超声的一个术语。回声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的超声在主机发出一些电波过程中，电波的遇到阻滞的时候变成声波，声波遇到阻滞以后呢返回来又变成电波，那么在描述呢就变成了一个回声的波。大家知道如果我们进山里大喊一声， 这个三十三卵。

0: 叠嶂，或者孤立的山丘，或者山上长满石头，没有树木，或这个山是郁郁葱葱，它的回声是不一样的。那专业的人、猎人什么都能听出来，所以超声基本是这个概念。它的回声代表组织的密度。那么在回声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一下分了这么几种，有等回声、无回声，那有低回声，必然有高回声，最后还分一个混合回声。等回声是什么呢？基本就是超声做完的组织跟你甲状腺的组织差不多少，这个甲状腺的腺瘤也就是甲状腺的一部分，但它有一个包膜，我们看到是个瘤，但是它是等回声。
1: 等回声是表示比较好的结果吗？
0: 应该是正常组织吧，正常甲状腺组织，不过它是个瘤。所谓瘤，它得有个膜，它这就这一处组织变我自己在工作了，我成一个小团体了，就成一个瘤。那么还有一个就无回声，因为每一的当时报告单就是无回声，无回声都是液体，甲状腺一些细胞渗出一些液体，还有血液，有时候内出血的血液，那么超声波进去以后它给吸收了，回不来了，叫无回声了。
1: 那无回声算是要注意吗？
0: 无回声就是良性的东西，
1: 就是良性的，
0: 就看大小了啊。那么这里我再讲讲高回声。高回声就像刚才遇到那种柱状钙化，什么蛋壳样钙化，那你想想它是钙化，声音传过去电波强了，高回声。那反过来最后就低回声，低回声说明这个组织比较特别，
1: 特别
0: 很特别啊，既不是我们的等回声的甲状腺组织，也不是被我们鉴别已经甄别它的钙，也不是一些液体和水。你想想什么东西会特别呢？极有可能是些癌细胞在这里组织特别。我们做外科手术的时候会发现切除的甲状腺癌抛开以后有鱼肉状，非常密集，跟我们的腺体完全不一样，甚至我们的刀切上去会有割沙子一样的感觉，就沙粒一样钙化的感觉。但不是所有的低回声都是恶性的，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鉴别方法。在这里混合回声就是这四种回声都有，很考验我们的医生了，专科医生要把它怎么办。
1: 是，
0: 所以从 B 超的回声的种类告诉我们，甲状腺结节风险等级是无回声、等回声、高回声、混合回声、低回声。那么最让我们担心呢，低回声我还要讲一讲，它这个回声啊以外呢，还要看看它回声的周围的血运，周围是不是有界限清楚。
2: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军事记者和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官兵一起重返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十战斗所在地，追寻连队的精神根脉，汲取奋斗强军的力量。
2: 重点关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1: 新闻聚焦，全国多地将在9月18号前后组织市民防空警报。
2: 直击现场，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组织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
1: 环球军情，美国发布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
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2: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是一支有着红色历史的英雄连队，诞生于平江起义，历经千余场战斗洗礼。毛主席曾亲笔题写“英勇胜利”，褒奖这支连队。1934年10月下旬，为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这个连奔赴江西信丰县百十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十战斗。近日，军事记者吕晓博、汪飞、刘有权和红二连官兵一起重返百十村，在先辈浴血奋战的土地上，追寻连队勇打主攻、勇当先锋、勇争第一的精神根脉，汲取奋斗强军的力量。请听特约记者的报道，同样的25岁，跨越92年的青春遇见。
3: 初秋时节，天高云淡，群山环抱的江西信丰县百十村静谧安然。在村西北100多米高的围东岭山上，当年的战场遗迹依稀可辨。此次寻根之行是25岁的红二连战士、连史讲解员厉文超第一次踏上这片红色热土。他和记者等一行人跟随百十村的党支部书记陈宗贵，沿着陡峭山路向上攀登。在路上，陈宗贵向大家介绍了当年国民党军依山修建的战壕工事。
4: 这个战壕深1.5米，长有500米。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设置了3道防御工事、一个壕沟、铁丝网、碉堡，还有竹签。到目前为止是在这里保持最完整的战壕。
3: 层层设防、固若金汤的封锁工事，足以让人想见当年战斗的艰险惨烈。1934年10月21日，红二连所在的中央红军第三军团第四师向江西信丰县百十村开进时，遭遇国民党军的突然阻击，战斗随即打响。信丰县委党史办原主任庄春贤向记者和红二连官兵代表介绍了这场战斗的情况。
5: 这个百十的守敌是信丰长共团常备第二中队，他一发现红军来了，首先向我们开枪，那么红军呢就马上进行反击，这样长征第一仗就在百十打响了。霎时，哎，走榴弹声、机枪声、呐喊声响彻云霄，打得非常激烈。
3: 生死关口，面对敌人的坚固攻势和猛烈火力，时任第四师师长的洪超果断下令，由二连迂回到村西真君庙发起突击。凭借敢打必胜的血性担当，红军将士浴血冲锋，一举撕开敌人的防线，打得国民党守军节节败退。提起这段历史，信丰县委党史办原主任庄春贤言语中满是激动。
6: 这个敌人打不赢我红军，红军非常的英勇啊，他就是这个红二连，他呢从这个真君庙那里冲上去，撕开铁丝网啊，从个壕沟一下子打到敌人的碉堡这里，敌人这个溃不成军，就冲回

0: 重伤，就缠进这个八门大祠堂，把门一关啊，我们红军呢就一起把包围在这里。
1: 当时还有小股敌人负隅顽抗，几名前去劝降的红军战士不幸牺牲。得知噩耗，洪超师长毅然下令务必彻底肃清顽敌。话音刚落，一颗敌人的榴弹袭来，击中他的头部，年仅25岁的洪超师长壮烈牺牲。怀着满腔悲愤，红二连官兵冲入缺口，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最终全歼200多名守敌，拿下了这场意义非凡的红军长征第一仗。百师战斗胜利后，中央红军在信丰境内6战6捷，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信丰县委党史办原主任庄春贤感慨地说，现如今战火的硝烟早已散尽，但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一直在这片土地上流传。
0: 像红二连这样的连队是最能打硬仗、作风最顽强的战斗连队，无论是长征第一仗还是红军长征途中血战湘江，都有他的身影。可以这样说，红二连是红军长征中尖刀上的刀尖。
1: 站在洪超师长长眠的围东岭上，红二连战士厉文超郑重地展开鲜红的连旗。两代军人同样是25岁的青春韶华，92年前洪超师长将热血和生命永远留在这片烽火战地，92年后年轻的红二连战士带着英雄战旗寻根归来。一场跨越92年的青春对望，一场穿越时光的精神传承，在此刻静静交融。厉文超饱含深情地说，
2: 我们红二连的连旗回到当年的战场，既是对洪超师长和革命先辈的缅怀与告慰，也是希望能让更多人学习了解长征故事，根据长征精神，永远不要忘记先辈的付出与牺牲。
3: 报告师长，红二连战士厉文超向您报道。师长，您知道吗？当年您打的那一仗后来叫长征第一仗，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胜利了，现在中国国富民强，人民军队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90多年来，红二连始终高举英勇胜利的战旗，继承和发扬您和革命前辈们的精神。请您放心，我们永远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尖刀利刃。
1: 先烈回眸应校尉，情其自有后来人。现如今在新时代的强军征程上，红二连传承红色血脉，扛起先锋重任，先后参与多项中外联演联训和重大演训任务，带头受领新装备试训、战法试点探索任务，大胆闯新路、研新法、练硬功，持续锻造心智打赢能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王炳浩，
4: 作为英勇胜利的传人，在新时代的攻坚战场上，我们就是要敢涉水、闯新路、当先锋，把理论学扎实，把本领练过硬，像当年先辈攻下百石那样，把英勇胜利的旗帜插上新时代的高地。
5: 记者手记：
6: 勇打主攻，勇当先锋，勇争第一，重走先辈征战的旧址，回望惊心动魄的烽火岁月，我们真正懂得了英勇胜利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而是红二连91载薪火相传、坚守不变的制胜密码。敢打敢拼，向险冲锋，越是艰险越向前，早已融进这支连队的铁血底色。90多年前，先辈们凭着一腔无畏锐气，冲破重重险阻，夺取一场场胜利。新时代新征程，这股精气神代代根续，历久弥新，激励着一茬茬官兵攻坚克难、转型争先，当先锋、打头阵、争一流，就是今天的红二连奔赴强军使命交出的最铿锵有力的回答。
7: 接下来关注

0: 新闻。
1: 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昨天在北京同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客人举行会谈。董军分别同缅甸国防部长吞昂、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对大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欢迎。他说，论坛创办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以心相交、以诚相待的伙伴更显难能可贵。中国军队愿同各方携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会嘉宾祝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赞赏论坛成为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表示始终是中国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重要贡献者，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务实交流合作，加强双多边协调配合，为各国人民谋求更多福祉。
2: 昨天，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开启。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在下午举办中外名家对话、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专题座谈会，特别邀请为论坛发展做出贡献的中外学者回顾论坛发展历程，分享与论坛相关的故事，探讨未来愿景。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王兵、李潇、莫凡的报道。
3: 首先，我代表论坛欢迎大家来参会。
4: 中外名家对话座谈会现场十分热闹，里里外外围满了前来听会的中外代表和媒体记者。作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核心特色活动，这次座谈会分为开放、坦诚。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英介绍说，参加座谈会的中外学者都是见证论坛成长、长期参与对话交流的老朋友，大家在一起摒弃程式化表达，立足真实交流，聚焦现实问题，整场会议充满了浓厚的人文温度与思想深度。
5: 主要是谈谈20年来像北京香山论坛这样的国际论坛，它对于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对于凝聚共识、增进互信、消弭分歧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也谈谈国际论坛它的建议怎么去影响一个国家它的政策，也展望一下下一个20年北京香山论坛是什么样。
4: 座谈会上，中外名家结合各自参会经历分享思考。北京香山论坛高级顾问罗源以20载香山论剑、倾其一生、心系和平为题发言。作为论坛发起人与组织者之一，他回忆说，从2005年参加香格里拉峰会时萌生办会构想，到如今论坛发展成为汇聚上百个国家的高端安全对话平台，香山论坛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6: 伴随着香山论坛走过了20年，在这20年中呢，我们结交了很多朋友，也和一些不同观点的学者进行了唇枪舌剑的论战。但是呢，我们所以办香山论坛，还是为了增信事宜，还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也是通过这个交流渠道为我们军事外交提供有力的平台，同时也为国际关系提供公共安全产品。
4: 现场还有多位外方学者结合自身参会经历分享了独到见解。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冯德威告诉记者，自2006年北京香山论坛创办以来，他参加了11届，与会各方可以坦诚表达看法，开展对话交流。
7: 我见证了论坛的成长，从规模很小、仅限少数学者参加的会议，到今天论坛已经发展成了国际重要盛会。我认为我从论坛得到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学者互动。我不一定对论坛上说的所有观点全盘接受，我相信其他人肯定也有不同意我看法的时候，但我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的

0: 的价值就在于他搭建起一个平台，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于此，坦诚抛出各自观点，并有机会展开探讨。
1: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整场座谈会在热烈融洽的氛围中落幕，真知灼见，凝聚合作共识，思想碰撞，点亮前行方向。座谈会结束后，北京国际战略学会副会长杜农一满怀期待地告诉记者，
2: 我们北京香山论坛的可贵之处啊，就在于不回避矛盾，不粉饰分歧，让不同立场的声音能够坐在一起交流碰撞。站在20周年的新的起点啊，论坛既要顺应时代变化，拓展交流边界，更要守住对话的初心，持续汇聚各方智慧，为破解全球安全难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我们的香山力量。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论坛为期3天，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与会嘉宾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就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举办情况，总台记者王斌、高秋菊、李潇、莫凡专访了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音，请听报道。
4: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主动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普遍期盼。在高端对话环节，多国专家学者围绕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等话题开展对话。记者在现场看到，会场座无虚席，过道上都站满了听会的嘉宾和代表，大家认真聆听，不时做着笔记。李淑英介绍说，此次高端对话仅仅围绕稳定治理这两大关键词来展开，主要目的是以中国倡议理念凝聚和平稳定共识。
5: 今年的主题大家都说特别的受欢迎，那我们知道当今国际形势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变乱交织、冲突动荡叠加，而且它的外溢效应也在不断的增长。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呢，国际社会普遍都希望稳定，因为有稳定才能有和平，有和平才能有发展，所以我们要凝聚稳定共识。有了共识还需要行动，行动就是要同促安全治理，这也是符合我们中国的政策，加强安全治理也是全球治理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4: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会议，议题涵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重要领域。李淑英介绍说，多年来北京香山论坛一直以多元议题回应全球安全关切，今年论坛的议题主要围绕当前国际安全领域最突出、最紧迫的重大挑战来设置。
5: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北京香山论坛这么多年的主题议题，我们可以发现它在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它在关注传统安全的同时也非常关注非传统安全，比如以前的人道主义救援，还有气候变化，以及在我们现在探讨的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方面的一些风险的，还有这次的有海上通道安全和海上安全治理，以及我们闭门研讨会还有一场战略走廊与地缘政治。其实这个主题非常好的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结合在了一起。我们说战略走廊它影响的可能是供应链的问题，那么如果引发地缘政治冲突，那么就是传统安全的问题。
4: 李淑英特别提到，今年北京香山论坛参会的中小国家、发展中国家代表的比例进一步上升，使与会代表的构成更加全面，更具广泛性、均衡性、代表性，充分体现了北京香山论坛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价值理念。
5: 北京香山论坛秉持的精神理念，第一个是平等。我们经常说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他们在全球力量格局中的作用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子了。我们说原来 G7 以前他们对全球的贡献度 GDP 的占比可能占到的60%几，现在可能只是20%-30%这样的一个比重。 那么卓然壮大的

0: 全球南方在现在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它的代表性不足，发言权也不足，所以我们需要给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平台，让他们谈谈他们的愿景，这就是北京香山论坛的价值所在。
1: 记者刘晓薇、周娜报道。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9月14号完成各项预定演练科目，在老挝首都万象落下帷幕。这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课题，中老两军参演分队依托卫生列车、无人智能战救器材等，连贯展开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实战科目，全方位锤炼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保障能力。本次联演的最大亮点在于首次成体系组合运用无人智能装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应急物资投送等多维度保障任务，标志着两军在智能化、体系化应急卫勤救援力量建设上迈出关键一步。另据了解，当地时间9月15号上午，中老和平列车2026医疗服务活动在万象老挝人民军103中央总医院正式开展。联演结束后，中方医疗队转入医疗服务阶段，为当地军民提供义诊、健康体检、联合会诊、教学查房、手术带教、学术交流等服务。
2: 本台消息，为增强北京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北京市将于9月19号上午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并按照惯例开展相应的训练演练。市民范围在北京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防空警报鸣放将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7分钟。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在听到警报后，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此外，河南、江苏、浙江将于9月18号在全省范围内组织防空警报市民，陕西西安、福建漳州、泉州、宁德、龙岩等地也将同步组织。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有效锤炼火力打击和协同配合能力，请听报道。
4: 演练开始，由榴弹炮、排榴炮与火箭炮组成的多个火力单元快速向预定地域机动。侦察分队对目标区域展开勘察，引导各炮兵单元占领射击阵地。前沿指挥所迅速结算射击诸元，实时研判战场气象数据，并下发至各战斗班组。首轮打击结束，侦察分队立即运用车载光电仪等数字化装备，将炸点信息回传，辅助火炮修正目标。陆军某旅黄鹏：
5: 我们按照分配不同火力的思路，构建多道火力集群，集中火力对目标实施饱和打击，锤炼炮兵分队全要素多链路协同配合的作战能力。
4: 夜幕降临，考核进入夜间实弹射击。榴弹炮分队发射照明弹，照亮目标区域。各班组迅速选用适配弹种，对不同目标开火，将目标全部摧毁。陆军某旅刘超超说，两天的连贯考核全面检验了炮兵分队自主火力打击和多型装备一体化协同配合能力。
6: 我们依托戈壁滩陌生地域，构建起真难岩石的战场环境，检验了多型装备、多类弹种对不同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的效果，提升了炮兵分队整体的协同作战能力。
4: 特约记者丁凯、杨俊杰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14号，美国政府监察机构发布了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并公开披露美国在中东的军机、军事基地及外交设施受损情况。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称，这场战争已经造成了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弹药补充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专家此前估计

0: 美军可能需要大约3年时间才能将先进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库存恢复到战前水平。据了解，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国位于科威特、巴林等地军事基地的几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几十架美国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前表示，截至7月底，这场战争已经耗资约375亿美元。
1: 总台记者张颖哲当地时间14号了解到，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地时间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他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并表示我们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地时间15号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4号表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2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叶海亚称，胡塞武装使用几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
0: 总台报道员李希文报道，据日本航空自卫队15号消息，航空自卫队一架大型无人侦察机全球鹰当天下午在鸟取县近海海域失去通信联系，下落不明。目前日本自卫队正在出动飞机和舰艇展开搜索。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

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

0: 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
3: 结合

0: 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统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

0: 锂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1: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0: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1: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5: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6: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8: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总路性能测定站。
2: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

0: 温度、四位、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0: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0: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2: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4: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4: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3: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4: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

0: 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两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劈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我市紧扣项目投资消费提振两大抓手，激活高质量发展动能；
2: 我市沉浸式新体验，激活全域旅游新动能；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15开局看承德文艺展演丰宁专场成功举办；
2: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宽城发展特色食药用菌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我市紧扣项目投资消费提振两大关键抓手，持续加大项目储备建设，投产全链条推进力度，年内将实施市

0: 重点项目160个，征列省重点项目60个，以项目攻坚蓄势赋能，以消费扩容提质增效，全力跑出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跑出项目投资加速度。我市用足用好国家两重两新四类资金等政策机遇，精准谋划实施一批战略性、基础性、牵引性重大项目，健全完善全周期全链条项目管理机制，持续积蓄发展动能。今后5年，全市每年储备1元以上项目1000个，征列省重点项目50个，新开工1元以上项目100个，坚持新建项目与本土企业同等扶持，严格落实市县领导包联四上企业制度，积极引导现有企业技改升级二次创业，确保经营主体留得住、发展好、提质效，培育消费需求增长点。我市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潜力，稳步扩大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全面盘活核心商圈和主要街区商贸资源，积极谋划引进大型国际商超，重点培育手电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有序推进农贸分离、工贸分离，持续打造一批新型消费热点，大力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持续加大生活性服务业优质供给，深耕资源优势，做优承德特色生产性服务业，年内力争创建国家和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0个以上，精准对接阿里、京东、抖音等头部互联网平台，大力发展电商直播新业态，补齐线上消费短板，助力承德优质特色产品畅销全国，着力保障项目投资稳定增长，全市扎实开展重点项目建设提升行动，全力提速国家图书馆文献储备库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快推动名扬风电、德翔储能、美孚干精密合金等重大产业项目建成投产，全年将征列省重点项目60个，实施市重点项目160个，坚持项目谋划、申报征列、包联推进一体发力，加速推进大坝沟门水库、老量子水库等重大项目立项列规，谋划储备四类资金重点项目2000个，积极推动热力集团 REITS 发行，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道，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全市民间投资增长6%以上，持续夯实稳投资、稳增长坚实支撑。
1: 随着文旅消费不断升级，传统观光式旅游已难以满足游客多元化沉浸式体验式游玩需求。今年以来，我市立足山水生态、草原风光、历史民俗特色资源，紧跟全国文旅新业态发展趋势，打破单一游览模式，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以年轻化、趣味化、场景化的全新玩法点亮坝上文旅，为承德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请听报道。
2: 丰宁依托优质草原、森林生态资源，主动创新旅游消费场景，将文化故事、民俗特色与沉浸式演绎深度融合，打造差异化、网红化、品质化的文旅新体验，成为承德文旅转型升级的亮眼样板。中国马镇动物公主扮演者谭天宇，
3: 每天与游客互动，带大家体验传统民俗和丝路文化，看着游客们满载欢笑，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份工作的价值，也愿意用自己的演绎让更多人了解坝上草原的独特魅力。
2: 在与中国马镇紧邻的七彩森林景区，万亩林海绿意盎然，空气清新，满满的森林氛围感扑面而来。不同于马镇的古风丝路风格，这里主打治愈童话沉浸式体验，以森林生态为底色，打造年轻化正能量的 NPC 互动场景，形成差异化文旅特色。林间步道、童话市集、蘑菇木屋旁、精灵、十二花神、治愈魔法师等特色 NPC 穿梭巡游，温柔互动，温情合影，适配老人、儿童、青年全年龄段游客游玩体验，收获广大游客好评。丰宁七彩森林旅游度假区副总经理万亚军：
4: 我们根据景区的特色，创新引入沉浸式的 NPC 互动演绎，把故事搬到游客身边，希望通过这种看得见、

0: 能互动的表演，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
1: 丰宁文旅业态的创新突破，是承德全市文旅产业迭代升级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承德立足皇家文脉、坝上草原、森林氧吧、民俗风情多元资源优势，持续跳出看风景走老路的传统旅游模式，坚持一景区一特色、一片区一主题，大力培育沉浸式演绎、实景互动、夜间文旅、主题研学等新业态。全市各大景区持续深挖文化内核，创新游玩场景，优化服务品质，持续推动文旅产业从流量打卡向游客消费，从单一观光向全域体验全面转型，逐步构建全域覆盖、四季联动、业态丰富的高品质文旅发展新格局，持续擦亮避暑山庄、大美承德文旅品牌。
2: 日前，由中共丰宁满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承德广播电视台、丰宁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丰宁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丰宁满族自治县文化馆联合主办的“牢记嘱托，感恩奋进”15/5开局看承德文艺展演丰宁专场在丰宁民族文化广场举行，承德新闻视频号同步直播，请听报道。
3: 丰宁专场是此次牢记嘱托、感恩奋进15/5开局看承德系列展演活动首站，整场演出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为主线，以歌抒怀，以舞寄情，用文艺的力量回望奋斗、礼赞时代，充满民族风情的原创舞蹈鼓舞太平，拉开了文艺展演序幕。歌曲《小村民谣》唱出了村美人和、产业兴旺、百姓的幸福生活。丰宁文旅推广矩阵联盟带来的丰宁好物美名扬，用快板的形式推介家乡文旅和特色农产品，蒙古族舞蹈欢庆，农村娃张小北，草原妹的歌曲红马鞍， Joy Dance 少儿街舞带来街舞向光而行，灌口玲珑塔歌伴舞时代感，河北梆子选段，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霆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文艺展演生动展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在丰宁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丰硕成果。观众杨艳玲：
4: 今天这场演出特别好，节目很精彩，舞台效果也好，每个节目都各有特色，能近距离感受这场演出真的很开心，我越看越精神，节目都很用心，希望以后还能多办这样的活动，多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
3: 一曲曲昂扬的旋律，一幕幕饱含深情的演绎，诉说着承德儿女发自心底的感恩，也展现出新时代新丰宁出力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风貌。一曲歌伴舞《希望的田野上》落下了本场文艺展演的帷幕。演员丛延辉：
5: 能参加牢记嘱托、感恩奋进15/5开局看承德文艺展演，我特别荣幸，也特别激动。排练虽然辛苦，但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想把承德儿女感恩奋进的精神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不仅是一次演出，更是一份责任。
6: 乡村行，看振兴。
7: 宽城满族自治县大石柱子乡东黎园村大力发展灵芝、香菇等食药用菌产业，以科技赋能产业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推动村级产业提质发展。请听报道。
8: 走进东黎园村宽城丰源食用菌有限公司灵芝种植大棚，一株株灵芝长势饱满，菌盖纹理清晰。眼下正值灵芝孢子粉采收时节，公司依靠专用密闭收集技术，保障孢子粉收集品质。同时，公司攻关了灵芝孢子粉破壁工艺，依靠技术加工进一步提升产品市场附加值。宽城丰源食用菌有限公司负责人石孙奎：
9: 灵芝今年种了15个棚，一个棚呢是1000多株，一年我们生产这些孢子粉总的呢产量在2到3吨左右。
8: 据了解，宽城丰源食用菌有限公司食药用菌种植基地总投资420万元，占地150亩，产品覆盖香菇、灵芝、桑黄、玉木耳、鹿肚木耳、羊肚菌等众多品类，年产各类食药用菌产品100余万包，产值可达300余万元。记 基地构建起公司加专业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辐射带动周边食药用菌生产面积2000余亩，为农户提供菌种供应、产品收购销售、技术培训咨询等全链条服务。基地对接河北省食用菌产业首席专家团队，联动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北方学院等院校，引进各类食药用菌新品种与高产栽培技术，建成全县资质齐全、设备先进的菌种厂，形成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加科研单位四位一体发展模式。先后完成各类食药用菌试验示范项目30余个，推广市级地方标准4项，获评河北省食用菌产业体系试验示范站试验点。食药用菌产业落地发展，盘活了村内大棚设施资源，吸纳不少本地村民就近务工。群众通过务工薪金、土地流转等多种途径，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宽城丰源食用菌有限公司负责人石孙奎：
9: 这个产业做了到咱们这之后，现在我们村还有周边邻村的，一年净工人工资我都得拿出30多万。
8: 东黎园村党支部书记石清玉：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管好种养基地，抓好产品品质，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持续带动群众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
2: 近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主题巡演《我们的家园》把承德讲给世界听研学演诵思政课堂在承德护理职业学院举行，请听报道。
11: 本次活动面向大一新生开展，现场座无虚席，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以情景诵读为主要形式，配合影像、音乐、演唱等多种艺术手段进行演绎。承德我的家园、赛罕精神护林人等节目依次上演，生动讲述承德红色历史、生态故事与英雄事迹。现场同学们认真聆听，在沉浸式的艺术演绎中感受家乡底蕴，整场演出在合唱歌唱祖国的昂扬旋律中落下帷幕。承德护理职业学院2026级学生卢向阳：
12: 他们精彩的表演让我们更加了解了承德的历史文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和厚重的家国情怀。饮水思源，我们深知现在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定将传承红色基因，刻苦学习，争当新时代担当有为好青年。
11: 此次活动是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宣传教育的实践载体，依托承德本土文化与红色资源，打造沉浸式思政课堂，厚植青年学子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激励广大新生坚定理想、勤学奋进，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积蓄青春力量。承德护理职业学院护理系党总支副书记吕小军：
13: 下一步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学生思政育人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育人实效，不辜负社会各界和关工委的关心与期望。
7: 近日，平泉市举办了全国科普月活动，活动现场各参展单位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设置科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通过现场答疑解惑、实操演示讲解等形式，围绕卫生健康、食品安全、防灾避险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领域，解答市民日常生活遇到的各类疑问。通过开展系列科普活动，进一步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持续提升群众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营造出人人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
2: 近日，隆化县开展敬老志愿服务活动，在景颐福悦养老服务中心，志愿者带来了歌曲、舞蹈、河北梆子等丰富多彩的节目，并为老人们举办了集体生日会。老人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愉快的时光。隆化县医院医护人员还开展了公益义诊服务。
7: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天韵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六，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奋进新征程。市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山庄集团深耕实业谋发展，本土民企起新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六，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奋进新征程。2026年春节假期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启动。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全党以严的基调正风肃纪，弘扬清风正气，吃而不息转作风树新风，党员干部带头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以实干担当推动事业发展，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026年以来，作为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权威教材，《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问答》等重要著作出版发行，帮助党员干部进一步吃透党中央精神，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思想上的统一是党的团结统一最深厚、最持久、最可靠的保证。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一定能够办成我们想办的任何事情。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不断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本台消息，9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视察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视察组先后到黄土梁子镇卫生院、卧龙镇卫生院、平泉市精神病医院实地查看，并听取市政府相关工作情况汇报。视察组对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针对推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建议市政府要推进医共体建设步伐，夯实医疗信息化建设水平，健全协调机制，加大硬件投入，抢抓政策机遇，谋划申报重点项目，争取上级资金支持，优化资源配置，用好医保资金，破解专科不强、设备更新慢、运转不畅等问题，做强中西医服务。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专业人才服务能力，破解引流难、能力弱、发展受限等问题，落实招培考绩机制，强化合规培训，稳定基层医疗队伍。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发展力量，全面提升全市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扩大家庭医生签约覆盖面，强化财政保障，做实便民惠民服务。本台消息，作为县域龙头民企，山庄集团深耕本土实业，坚持守正创新，构建起酿酒生产、市场营销、工业文旅多元发展格局，同步加快第二酿造基地建设项目，以产业提质、项目赋能，全力助推平泉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走进山庄集团生产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作业流程井然有序，企业坚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老酒酿造技艺，严格把控拌料、入窖、蒸馏、储酒、灌装等全流程工序，同时融合现代化生产管控体系，以传统工艺为根基，智能设备为支撑，

0: 严把产品质量关口，稳定释放优质产能，持续夯实白酒主业根基。山庄集团酿造车间副主任王玉学：
1: 作为山庄人，要守护好国家酿酒技艺，又要与时俱进，把酿酒技艺生产标准化、数字化，既要守住老总的传承下来酿酒技艺，也要做好现代化生产管理，保障每一瓶产品质量稳定，把平潭白酒产业做实做强。
0: 立足优质产品，山庄集团持续优化市场布局，搭建线上线下立体化营销体系，线下深耕本地及京津冀核心市场，完善经销网点布局，线上依托电商、直播等数字化新模式拓宽销路，打破地域壁垒，持续提升山庄老酒品牌知名度，带动地方就业与税源增收。山庄集团电商事业部副处长孙双凤：
2: 我们坚持传统产业拥抱数字新赛道，依托线上多元化营销模式，打破地域销售壁垒，让更多消费者认识山庄老酒，了解平泉酒文化。未来我们将持续创新营销方式，优化服务体系，持续提升本土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让平泉好酒走向更广的市场。
0: 深耕主业的同时，企业深耕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激活产业增值新动能，依托深厚的皇家酒文化底蕴和成熟的工业产业基础，旗下国家四 A 级山庄老酒文化产业园整合非遗技艺展示、古窖池观光、现代化生产体验等多元业态，让游客沉浸式溯源酒文化，感受非遗魅力。工业与文旅的深度融合，丰富了平泉文旅业态，实现了白酒产业提质、文旅产业增值的双向赋能。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扩大产业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山庄集团全力推进总投资23亿元、占地千亩的第二酿造基地项目建设。项目聚焦智能化、一体化发展，融合非遗传统工艺与现代数字技术，打造集智能酿造、专业储酒、自动灌装、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企业核心产能，完善白酒全产业链布局，带动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成为推动平泉工业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

0: 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

0: 非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1: 晋楚两军一次又一次的在战场相逢，战争一旦开打，就有胜利者也有失败者，但这一次晋楚两军交战，在胜负之外，我们却能从战场细节中看到人情和人性。那么在血与火的战场，我们能看到怎样的人情和人性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人性插曲。有一句老话说过，春秋无义战。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很多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开战。而这一次晋国和楚国对峙，依然是春秋时期大国利益的角逐。但在战场胜负之外，我们却能从一些战场的细节和轶事中看到人情和人性。那么在这一次晋楚之战中，我们能看到怎样的战场细节呢？它又包含了怎样的人情和人性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人性插曲。
2: 赵瞻和魏齐致师，导致了的是楚军的高度紧张，结果他们误把什么，误把这个晋军方面来接着两位挑战的，就是魏齐和赵瞻的这两个人的战车，误解为什么，误解为晋军开始进攻的战车。而这个时候楚庄王又不在自己的营垒之中，非常危险。但是有一个人站出来了，谁？孙叔敖。孙叔敖一看这个情形，对方尘土飞扬，于是他就向三军发布命令，前进出击，宁我破人，无使人破我。然后他就引《诗经》说，元戎时胜，以先起航。然后就说，君至有之曰，先人有夺人之心，我们来打他们，进攻。他这个命令一下以后，楚国的三军就嘿呀呀就扑上来了。扑上来以后，注意晋军是没有战斗准备的，他实际上这个尘土是一个误会。这个时候晋军的三军主帅荀林赋，注意史书上写他不知所为，要了命。对方黑压压掩过来以后，非常凶猛的扑杀过来以后，你三军主帅不知所为，于是他就在不知所为的这种张皇失措当中下了应该是最糟糕的一道命令。这个左传中记载说，这会儿他敲起鼓来了，鼓于军中曰，先渡河者有赏，往黄河那边渡，跑，先过河的有赏。好糟糕的一套命令。这一下这个左传接着记载说，中军下军郑州就开始争渡船，说舟中之直可举也。正面左传中描写战争啊，它是寸铁杀人，我们讲过，他用很少的语言把这个战争的惨烈就讲出来了。上军啊，中军跟下军呢、啊，刚才讲了，主帅讲了，谁先过了河谁算好的啊，还有赏。这个时候整个的就是中军跟下军就乱了套了，乱了套以后，过河得用船呐、啊，有些人就先窜上那个船就开始准备跑，后边人不让啊，扒那个船，拿手指头扒着那个船不让走，不让走，上边船上的人拿起刀了以后，当当当剁。这个手指头不巴拉就掉到了船上，一捧一捧的，中啊，舟中之直可举也。啊，这荀林赋太可恶了，这道命令下的，啊。所以，真正的正面战场的描写，《左传》用了非常少的语言，败了。败了以后，楚军就进驻到毕这个地方，而这场战争，史书上称之为毕之战。楚军进入到这儿驻扎下来，驻扎下来以后，到了傍晚的时候，楚军在住着，在营里边住着，就听着这个晋国的部队过河

0: 河呀，过了一晚上，散兵游泳，哭爹喊娘过河，呼号这么叫唤，嘈杂了一宿，乱成什么样子了。但是有一支军队没有败，谁？隋武子领导的上军没败。为什么？在赵瞻和魏齐去这个所谓传达和平的使命的时候，隋武子觉着不好，派自己的手下在鳌山这个地方埋伏了七支部队。这样的话，当整个的军队溃乱的时候，他的军队没败，没败还在那挺着。这个时候，楚国的将军潘党率了40辆战车，一看还有一支上军没有败，就过来了。这个时候，隋武子手下就问说，将军怎么办？我们是不是等在这儿打他？隋武子说，打什么打，楚国现在势力多壮啊，好家伙，我们在这儿打，楚国的部队全围上来了，我们准一个也是不剩，我们也撤吧。而且还有一个，我们撤还有一个考虑，什么考虑啊？我们这样可以分棒，可以生民。所谓生民，就是活好多人的命。分棒是什么？其他军队呼呼啦啦败军，败得一塌糊涂，我胜了，将来回去以后啊，我一个人光荣，这不好，这不符合做人的道理啊。隋武子的这个人生智慧啊，这个在《左传》中有表现，就是要低调做人啊。所以他说，我们分棒，什么叫分棒？哎，我们也败了吧，我们也撤回去，撤回去跟大家一起败诽谤，我们不让大家一起，我们跟大家一起分担将来的诽谤，也就是将来的指责。但是退是退，隋武子一个人压在部队的后边垫军，结果部队有序地过了黄河，唯一一支不败的部队是隋武子。这是整个的战争，就这么简单啊，打败了。真正打呀啊，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就是刹那之间。
1: 晋国军队在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就和楚军战场对峙。在临战时，晋军主帅荀林虎又下了一道糟糕的命令，这样晋楚两军一开战，晋军就兵败如山倒。但离开战场的胜负，从战场上的一些轶事和细节中，我们却能看到很多让人感慨的地方。那么在这场战争中究竟有哪些轶事？他又展示了怎样的人情和人性呢？
0: 但是这场战争，史家记载了很多轶事，其中还有细节。第一件轶事是谁呢？我们先从楚庄王谈起。他有点忘了他自己是一国之君了，看到这个啊，有一个大胆的家伙敢大摇大摆啊，门框里脱披，大模子大样在那坐着啊，他就长气。于是他虎豹之行起来以后，带着左逛的人马就追。好，这一追，整个的引起了战争，就是瞬息之间的这种战争的爆发，就在他这一追。啊，那么好，结果战争停了以后，按照楚国的这种军制，楚王坐车你不能坐在左边，左逛，你应该坐在右逛上。楚军上右，结果楚庄王打完了这场战，胜利了以后，看见了自己的右逛。于是他就想下了车啊，上自己的右逛上，恢复了原来的位置啊。结果这个时候他的那个车右屈当阻止他说，君王，您以此开始，以此为重，你别再换位置了，这场战争您做的是左逛，那就等于为我们楚国军队立下了新规，以后我们楚国的部队行进以左为上。哎，楚庄王说，那好，我就坐在左逛上啊。所以我们想一想，楚庄王有点不负责任呐、啊，多多少少有点不负责任啊。但是整个的楚军上下一心啊，君王走了，人家还有令尹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就算是没出大乱子，哎，使这个战争多了点浪漫气息。这是轶事之一。轶事之二是什么事情呢？是赵瞻的事情。赵瞻去挑战啊，挑战挑的个结果是让人追到树林子里边跑，最后剩了半副铠甲啊，回到了自己的军营，败了，战争后来就败了。败了以后， 赵瞻这个人虽然是在国家的事情上有点不负责任，匹夫之勇啊，而且还有意要败坏国家的事情，但是这个人呢孝悌之道还是有的。他的哥哥跟叔父啊都在军中，于是这个赵瞻呢就把两匹好马组建了一个组成一个车，拉着他的什么叔叔啊还有哥哥先过了河。他坐的车呀是一般的马驾的车啊，他回来了，回来接人，结果碰上楚军，他就脱不开身了，他马太差啊，马太差，他的办法又来了，干嘛呢？接着钻树林啊，他说钻过一回吃到甜头，接着再钻，他这方面是行家啊。正在他钻了树林的时候，战场上又来了爷儿仨。这爷儿仨是谁呢？就是姓冯，也可以读成庞啊，我们就先按照今天的读法读成冯大夫。冯大夫啊带着俩儿子，所以那会儿上阵父子兵啊坐在战车上就往回奔，往黄河这边奔，从战场上往黄河北岸撤跑。这个他在前面驾车，后边坐着俩儿子啊，俩厨实际上是。这个冯大夫老远就瞄着赵瞻在树林在那儿徘徊呢，没辙呢。然后他看到了以后假装没看见，没看见呢就跟俩儿子说，听好了啊儿子，你们俩眼睛往前看，谁也不要往后看，干嘛呀？假装不知道，就不搭理赵瞻，就过去了。而赵瞻也不讨人待见的，结果这俩儿子，我们说的是厨，就没有明白他老爸什么意思。俩人在后边坐着，越不让往后望，越往后望，不听老人言嘛。结果往后望一看，战车过去了以后，树林子里有一个赵瞻在那儿，没辙的，然后就跟他爸爸说：“赵叟在这儿。”赵叟在后，他爸爸怕的就是这俩儿子看见赵叟，就是赵瞻。赵瞻比这俩儿子年纪大，所以称叟，就是赵老汉，实际上也不一定很老了。这他爸爸当时就想，这嘿不懂事的儿啊，然后就盛怒，就发了脾气了。说好，你们俩看见赵叟了，滚下去。因为这车容不下人，他就滚，让儿子滚下去。俩儿子还挺听话，就下去了。下去了以后，这老爸一看这儿子像这个时候下了车，那就没好。然后就说，看到一棵树，就对儿子说：“你们俩要死，死在那儿。”言外之意，我好找你们，有棵树好找尸体。结果没办法，他们俩下去了以后，就把那个一个绳子，就是上车的那个把手，叫穗，给了赵瞻。赵瞻噌跳上车了以后，跑了。好了，到了第二天，战争打过了以后，冯大夫就回来找自己的儿子。这哥俩倒听话，双双的尸体就落在了树下。这就是冯大夫，俩儿子因为赵瞻死了，这是一个轶事。还有一个轶事，晋国的军队逃跑，楚国的军队后边追。我们知道古代战车制，结果这个晋国的那个军队跑啊，人慌失志，越忙越麻烦，结果那个战车就陷到泥里边了。陷到泥里边以后啊，这楚国人就追到了跟前，一看陷到泥里边了，按照一般讲还不杀人吗？上来就杀呀，杀俘虏，抓俘虏回去报功啊。没有，他们在那瞅着，就在楚国的军队就在看着晋国这帮人怎么使劲儿，怎么着急啊，也弄不出那个车来。这楚国人就看出门道来了，他说：“嘿，笨蛋，你们要把前面那个大横木挂这个旗子的大横木拆了，你们就不就快了吗？”他给出主意。这晋国人一听，有道理，于是咣咣咣卸那个前面那个囧那个木头，就把木头扔了马一使劲跑了以后，楚军接着追。他这个马呀也是累呀，累这个就盘桓不进，走不动啊，走不动。这个楚军又追上来了。追上来以后就说：“嘿，你们真是笨，说你们笨蛋一点不差，刚才卸了前面的囧，现在这些横木，这车上那些没用的挂旗子的挂刀枪的那些东西你们不扔了还等什么？”这晋国一听又有道理，又咣当咣当又拆了以后，这会儿马嘶溜就跑了以后，这晋国人就回过头来了，说：“我们的确是没你们有经验呐，因为我们逃跑的次数太少，不如你们大国善逃跑啊，谢谢。”跑了。 战场上这点意识

0: 怎么回事呢？就包括说这个禁军在这个曹船上过河的时候，楚军一直不动弹。在《公羊传》里边，就是儒家另一部经典，也是解释《春秋》的另外一部书《公羊传》里边写了交代了一个情况，说楚庄王曾经下了一道命令，什么命令？哎，打仗我们是为了取胜，打仗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的要义不在多杀人。他说，《公羊传》里就说说西夷吾二军不相好，百姓何辜？这死都是百姓，在这儿是战士，家里边都是父亲，是儿子，是侄子，是丈夫，死一个社会就缺一个大口子，就流好多年的血，社会流血。也就是说，他下了一道命令，说对禁军呐、轰就轰跑了就算了，不要再使劲杀伐了。所以这个地方，楚庄王显示了一种高度的这种贤明和理性，他懂得战争。这是这是第三件轶事。还有一件轶事是谁呢？是这个军中的大夫荀守。荀守的儿子叫荀盈，这一次战争结果没跑出来，被人抓了，生死不明啊。于是荀守说，这个我不能走，我儿子还在战场上，生死不明。于是他就回来找，带着他的自己的家人。这夏军的这将士们一看荀守要去找儿子啊，而且是不怕死啊，这父亲的父爱，这个父爱感动人呢、于是夏军的一步就跟着，就回到了战场。回到战场给他驾车的是谁呢？就是那个上楚国挑战那个魏齐，驾着车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倒是敌人呢、战争还没有结束啊，就看这个荀守啊，就是古代那个箭有背在自己身上，每个人啊射箭的时候有一个箭袋子背在后边，然后就射箭射敌人，射敌人呢抽箭射敌人，再抽箭，一看这个箭是邹，就是笔直的箭杆漂亮，这箭好，质量好，哎，就不射出去干嘛呢？我们知道那个驾车出啊，魏齐给他驾车后边也背着个箭袋子，于是呢他把这个箭拿出来以后，一看这箭质量好，于是就唰就放到啊魏齐的这个背包上，放一只魏齐没觉，放了几只以后，魏齐怎么越来越沉呢？我这箭袋子一看呢，是这荀守舍不得这个放那个好箭。然后这个魏齐就说，哎，说荀大人呢，什么时候你这么还这么抠门啊，射个箭还抠门啊，说我们这个箭杆是我们晋国有个叫董泽这个地方产的，说难道你怕这个董泽的箭杆使完了吗？啊，谁要求你这么节约啊？你什么时候你这个节约？荀守就说了，我是找我自己的儿子，我要找我的儿子，那把我的儿子能找回来，我得拿人家的儿子换，也就是说我射这个箭要慎重好箭我得留着，留到刀刃上。好，结果他留着好箭往前走，就碰上楚国有头有脸的人了。谁呀？其中被他射死的一个是谁呀？就是夏姬的丈夫连尹相老，是个大夫。他一看，咦，夏姬的丈夫，当然这个他不一定清楚了，说这个人官大啊，肉头厚，啪一箭射过去，连尹相老翻在那儿了。翻在那儿以后，下来把尸体抢上车，换的。实际上这会儿这个荀守就想啊，我儿子是死是活都得换，尸体换尸体。接着又射了一个公子，射完了以后找儿子，找不着。这段故事也很感人，这就是在战场上那种人情，那父亲对儿子，自己的儿子没了以后就急了眼了，急了眼后。就去找，疯了似的找，但是风中人家还有理智，什么理智啊？就是我得拿好箭使在刀刃上，所以这场对话非常富于人情味儿，我经常说我们的传统的经典著作在记录战争的时候，他也不忘了人情，不忘了对这些生活的这些 哲理层面的开发，这都是很感人的这一面啊。这就是战争啊，我们说这样几个细节啊，大体啊，这个战争乱哄哄的这个战争，我们就能看得全面了啊。说人家是古代的史家也是这么记录的，先把大战争场面把它写完，然后说细节啊。像赵瞻，倒霉催的赵瞻，哎，他还是个孝子。所以这就是人性的复杂啊，这就是在那个时代啊，因为政治利益的冲突，所以导致了什么对国事的这种看法的不同，以及个人的脾气啊，导致的那种比较坏的那种表现。但是人是复杂的，他有基本面。什么基本面？哎，他知道让叔叔哥哥坐好的车马走啊。当然他这样一做就把人家冯大夫坑了。冯大夫俩儿子年纪轻轻上战场准备历练经验，结果为救他死了啊。这个都是令人不胜唏嘘的地方啊。看历史啊，我们看什么啊？杀人流血，那越看越烦啊。在杀人流血当中，人情的这种程度。
1: 楚庄王率领楚国军队终于在战场上打败了老对手晋国，报了当年在城濮之战的时候楚军被晋军打败的耻辱。可以说在楚庄王的领导下，楚国终于展示了一个春秋时期的强国形象。但作为胜利一方的楚庄王，面对尸横遍野的战场，他却发出了自己的感慨。那么楚庄王究竟有着怎样的感慨呢？王安石，中国古代最具传奇色彩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他生前位极人臣，身后却招来滚滚骂名。他的一生，他的是非成败、千秋功罪，到底该如何评书？唐宋八大家中最为独特的传奇人物，一段你不得不看的历史真相。百家讲坛9月9日起播出，敬请收看。
0: 好了。这个战争意识啊，我们就讲这么四件。接着楚国的军队接着从这个壁这里边撤走，又回来了。回来干什么？收尸啊。整个壁这是一片平原地带，有一点低矮的山丘啊，到处是尸首啊。夕阳西下之际，楚庄王就到战场上来看啊，有楚军的尸首，也有晋军的尸首，一起掩埋呀，人都死了，就不分什么彼此了。这个时候潘党猛将啊，这次潘党在这个整个战争中表现不错，就跟楚庄王就说，他说君主，您为什么不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晋国的尸体埋起来，埋一个大土堆，上边做个金冠，就是做一个标志性建筑，叫冠。我们现在把一些庙也叫冠，做金冠，世之子孙，就是何不封晋师铸武库，以为金冠，以示子孙，让子孙知道我们这次取得了多么伟大的战争成就。楚庄王听了他这话以后，楚庄王就瞅了这个潘党一眼，非而所知，你不懂，你不懂什么？他说：“你看我们这个文字，这个‘武’字儿是怎么写的？‘武’，止戈为武。我们的‘武’上边是个‘戈’，下边是个‘止’。什么叫‘武’？战争的意义在于制止战争。这一下就上升到一个哲学层次上来了。”他说：“周武王当年灭商的时候，也是打仗死人。周武王打完仗以后。”就写了一首周颂，做了一首诗篇，怎么说的呢？说载籍干戈，载驼公师，我求遗德，赐于时下，允王保之。他说你看周武王怎么写的这个诗，我们打完仗了，流完血了，我们就要把这个干戈集起来收起来，我们要把那些弓箭装回到袋子里面去，未来我们要干什么？未来我们要求美德，把美德的政治，也就是和平政治，分布到什么？ 分布到华夏的区域。